0: 又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亦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8330点，升5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9美元，卖出405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噶，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再重复多次，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对出。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對。

0: 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架。就是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金竹角。较早前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换粉厂。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係车多。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係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係比较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站对出。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係慢车啦。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咧，火炭山尾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啊，咁而家巴士咧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是火炭的山尾街爆水管的维修现在已经是完成了，巴士路线都陆续行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4: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3: 鬼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哇，益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星期三啊，日子是七月十五号啊。两小时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清丽姐的点唱。

0: 青荔姐佢点唱系呢一首啊？郑国江老师作词嘅《荔枝歌莫再悲》啊，跟住嘅一首都系荔枝作品，亦都系郑国江嘅词，有阿丽群啊，佢话要为 DSE 放榜嘅考生打气啊！考试系过程之一，鼓励更多学生，前面有好多嘅路啊，有待发掘。
1: 欢呼声，盼望它不会停。

半呼声，我哋由Ken蔡枫华嘅演绎。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早晨，早晨，逢星期三嘅自在点唱啊！听咗两首点唱歌，嚟到第三首系阿文善啊，佢话自己好中意啊，听八九十年代嘅歌曲嘅。咁而喺呢个年代长大嘅佢咧，咁好中意几位歌手啦。咁而咁巧咧，呢几位歌手咧都有一首一个字嘅歌名嘅，好好听同埋好感人啊！送俾喺战乱、地震同埋水深火热之中嘅人啊！

0: 高人。
1: 文善咧就话希望喺受苦嘅朋友里边咧吓，咁啊希望佢哋能够振作加油啊，咁啊为明天努力奋斗啊。另外咧呢一首歌咧就转送埋俾阿天浩嘅好朋友啊，苏定文啊、张明、黄春吉，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因为天浩咧都系要拣陈百强嘅歌嘅，咁但系因为咧今朝早嘅点唱咧实在太多啦，有接近40个啦，咁所以一定冇办法播晒所有嘅点唱歌噶啦，希望大家要体谅体谅，多多包涵啊。好啦，这个时候首轻松作品出现啦，点唱嘅系阿玉美啊。佢话妹妹阿璇璇咧喺十号生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咧，25号系阿卢丽珠嘅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甜蜜十六岁啊，佢系女方啊。呢个时候咧有梁和姐点唱，佢话要点俾几位网上嘅朋友啊，因为系佢哋快乐嘅生辰啊。首先咧有阿文文哥哥啦，咁另外咧有阿 Jessie 啊，仲有阿 Lin Berry 啦，阿曾玉兰啦，阿郑嘉欣啦，仲有系李淑敏啊，祝各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八十年代呢首啊几 hit 嘅歌啊，叫做 Words， 唱歌嘅 F.R. David 啦，系啊，梁和姐嘅点唱啦，佢话。经过物理治疗之后呢，现在可以做下家务啊，煮下饭啊，恭喜你啊。咁我喺新闻报道前呢，就有秀娟去点唱啦，佢话阿孙女开始学讲嘢咯。咁有两位朋友呢嚟緊生日啦，咁要祝佢哋生日快乐嘅，分别呢就係、是、李宝文啊，咁补祝返佢身体健康啦，咁工作顺利啦，咁仲有呢就係嚟緊25号呢係卢丽珠嘅生日啦。送上嘅呢首歌系电视剧歌啊，甜甜24美啊。唱歌嘅系 Brenda 卢叶薇啊。人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考评局提醒学生，考生需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日后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认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透过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相信香港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令市民受惠。立法会会做好桥梁角色，反映民意。

0: 同時亦會透過不同事務委員會跟進和監督不同措施的落實。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凡認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地區，就必須基建先行，交通方便捷之後，人流和商業往來方便，就可以創造更大經濟價值。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認為，要加快北都建設，政府要拆牆鬆綁。他又說，香港需要深化與大灣區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日經平均指數68480點，升73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6.42美元，賣出4057.6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8，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9%，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狮子山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富泰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都是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噶。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啦，轩程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对出。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长青隧道出九龙啦，而家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咧，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咧，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澳海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现在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火炭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啊。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咧，全线就已经解封。咁受影响嘅巴士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

0: 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继续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啊 ，Pollyanna， 轮到你嘅点唱啦。佢话送俾即将生日嘅朋友，包括有陈依梅、杨冬梅、李丽英、符太、杨杏芳、黄好婷、余凤仙、Sharon、Eric、Dominic、莫姑娘、欧 Sir、李姑娘、李 Sir， 祝各人生日快乐啊！亦都祝自在早晨，7月19日，咦，六岁了咩？21年至到今年。五岁生辰啊，多谢你记得啊。

多谢阿 Poliana， 俾多一岁自在早晨，即系我要做到出年啦，系咪？咁多谢你嘅祝福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嚟紧咧就系自在早晨满五周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好，呢个时候咧有一首日文歌啊，系阿瑞珍嘅点唱啊，点俾佢屋企嘅老细，因为佢21号生日啊，祝佢健康快乐。

介绍翻头先嗰首纯音乐咧，就是、由 Frank Mills 钢琴演奏嘅《The Poet and I》。咁而呢一首咧就系阿瑞珍嘅点唱啦，点俾佢嘅老细祝佢身体健康，因为咧佢经常周身痛，希望佢健康快乐吓。邓丽君嘅呢首日文歌《空港》。

空港呢首歌啊，绝对系邓丽君咧喺日本嘅成名之作，对佢嚟讲咧别具意思噶。邓丽君嘅歌声之后啊，跟住有呢一首，哇嘿，劲到十足嘅作品啊，就系 Elsa， 佢要点俾自己听，因为今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当然要送埋俾好多关心佢、爱锡佢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啊。

70年代头呢一首歌咧，真系享誉全球啊！功夫 fighting 啊，佢系 Cal Douglas。因为当时咧，真系李小龙嘅世界啊，全球边个唔识李小龙啊？又有 Francis 啦，一年一度嘅点唱啊！佢话最近咧有好多嘅艺人离世嘅消息啦，好伤感啊，生老病死好无奈啊，系啊，毕竟嘅情况啊咁而喺呢个20号咧，就系宇宙武神啊李小龙逝世53周年纪念啦，特别向啊李小龙同埋全球嘅武术家龙迷致敬啊！

0: 唐山大兄有郑锦唱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跟住有 Dorothy 啊，佢话妹妹 Hannah 咧嚟咗多伦多啊3个礼拜啦，希望佢系一个既放松又开心嘅假期。原来佢妹妹咧喺加拿大嘅时候都经常诶听住自在早晨啊。陪佢一起吃晚饭。回到香港之后呢，因为要上班了，未必可以听到节目。其实很容易的，重温就可以了， anytime 都可以听的。多谢你和 Hannah 鼎力支持你的节目。另外嘉宏要将这首歌送给13号生日的 Elsa。Elsa 又话今日生日嘅，咁你话佢13号，哎呀，搞到我好乱添。另外咧，佢话要送埋俾阿文文哥哥，仲有阿朱玉兰啊，嚟紧都系佢哋嘅生日啦。最后啦，咁啊借花敬佛将呢首歌咧就代阿 Leon 送俾13号生日嘅龙哥听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活每一天啊！带嚟歌神许冠杰嘅，大家跟住唱。

后来呢 Sam 就将佢唱成中文版本啊，大家跟住唱啊。啊，这个时候有位好鍾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就係婉儀啊，佢话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喇喎，送俾所有鍾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啊，我哋有 John Denver。

他是田园歌王 John Denver。70年代的这首歌真是 hit 到爆炸，叫做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九点啦。一阵间我哋听新闻报道啦、报章摘要啦，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仲有一个小时啊，有你嘅 Facebook 点场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7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四成，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收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考评局提醒学生，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

0: 同幾百架軍用飛機正在中東地區執行任務，隨時準備應對各種情況。伊朗傳媒報導，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綜合體的馬克沙克爾遭到美軍襲擊。伊朗南部布什爾地區和阿巴斯港等地發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難。伊朗方面指敵人已經進入戰爭狀態，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利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基地。日經平均指數報68,073點，升330點。港金報37,925元，升3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8.07美元，賣出4,059.2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日起啟用，正式開通日期有待粵港兩地政府商定。通关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底下，通关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至到只需要大约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立法会安排听日举行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综合消息，由于条例的争议不大，今个星期之内举行特别大会三读通过条例的机会很高。若果成事，就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最快通过的条例。由刊宪至到通过不够一个星期，比起前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12日更加快。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在会议上说，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既没有犯法安全，亦都没有追求绝对安全，而是采取温和、法治、保障人权自由的方式进行国安立法实践，努力在发展和开放当中维护好国家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状元人数创下历年新高，今年一共诞生24名，在最少6科攞到5星星的文凭试状元，分布在15间学校，其中11个人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另外，今年有超过58,000名考生报考，按年增加5.4%，接近16,000名嘅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 港大医学院宣布新的学年将会全数录取29个透过学校推荐直接取录计划报读的学

0: 生。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话：，相信作出推荐的老师和校长都比较清楚学生的情况，加上学院参考过过去两年透过推荐计划入读的学生表现理想，因此决定今年全数取录被推荐的同学。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六月美元计出口增长27%。进口增长36%，都远胜预期。海关总署话，出口强劲，因为中国制造和全球的需求适配。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增加超过56%，但是全球产供链持续承压，下半年稳外贸面临住不少风险挑战。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新皇岗口岸不单止是跨境基建的升级，更加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创新的生动实践，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让半小时生活圈、工作圈、旅游圈从愿景变为日常。长远来讲，新皇岗口岸的成功经验应该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蓝本。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全国港澳研究会昨天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宣讲会，系统展示了维护国安工作常态化、不存在安全泛化以及行政主导发挥的关键作用等。评论认为，必须强调的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公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既是多年努力的总结，更加是下一阶段征程的起点。AI 时代来临，未必意味着香港学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掌握不可以替代的软实力，有更强大的内在修为之后，将会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星岛社论。
1: 信报社评，谨记一个比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没有人赢在起跑线，超越自己比胜过别人更加可贵。 DSE 状元入读医科成熟幸事，不过择优而录，必须注重品学兼优。其他选择多的是，好似系炙手可热嘅人工智能。考生不妨拓阔眼界，选择最可以让到自己发挥长处嘅学科。信报社评。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都系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转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收，现时咧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君汇港。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君汇港。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水风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向立法会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早晨，我是陈永业。
4: 自在早晨，欢迎你，
3: 欢迎你，你都欢迎第一次 Facebook 点唱的 Lester。他说要特别将以下这首歌点给太太梁依萍听，因为大家快乐地踏入第32个年头，恭喜。
5: 宁静到只有海，我

0: 世。
1: 认真如初是 Lester 的点唱，唱歌的是 Jason 陈柏宇，跟着有来自大马的 Brian 啦。咁佢话以下呢首歌咧要点俾阿郭雪娟听，仲有咧就系讲嘢永远好有港味嘅班长 Lillian Ma， 咁定居英国嘅 Eric 陈永安，咁祝佢哋生活愉快。咁纵使生活同埋工作面对好多挑战，希望大家可以乐活面对，多爱自己，好每一天。

苏永康，请将音量收细。跟住有 Andy， 佢话呢一首歌咧要送俾16号生日嘅 Ken 哥听，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要送埋俾永业，多谢你，仲有各位兄台之友啊，许志安，向全世界说爱你啊！这个时候提一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早上10:30。

苏永康之后有佢嘅好兄弟许志安嘅出现啊，就系、是、送俾阿 Ken 哥听嘅呢一首歌啊，《向全世界说爱你》。咁而喺新闻报道前咧，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Melody 啦。佢话好快又开始暑假啦，点俾所有嘅学生同埋老师，特别系佢嘅孙仔啊，两位阿峰啊，佢哋都可以放暑假啦，啊仲可以去度假添。

0: 罗大佑加埋蒋志光，精彩嘅一次合作。皇后大道通啊，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2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1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學校考生需要按所屬學校指示領取成績通知書，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點起可登入網上系統查閱成績，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動電話號碼的考生今早9點起會收到再有成績的手機短訊。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在本台節目《港好十五五》認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透過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相信香港在新一輪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競爭力和生產力，從而令市民受惠。立法會會做好橋梁角色，反映民意，同時亦會透過不同事務委會跟進和監督不同措施的落實情況。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凡認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為宜業、宜居、宜遊的地區，就必須基建先行，交通便捷之後，人流和商業往來方便，就可以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認為，要加快北都建設，政府要拆牆鬆綁。他又說，香港需要深化和大灣區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升148点，成交金额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0元，升16.1；腾讯控股457.6，升4；盈富基金24.96，升1.2；阿里巴巴110.7，跌1；中人寿28.92，升3；建滔积层板58.15，跌1.5；智普1644元，升44元。中芯國際78.8，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幣6.766，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4，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916 点，升173点。港金报3782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4美元，卖出404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日大车多。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一带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朗下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会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

0: 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 Eileen 嘅点唱，佢话六七月咧有好几位娱乐圈中人咧系离世嘅，包括有梁山、施南生，仲有戏剧大师钟景辉。就用以下呢一首歌纪念呢几位朋友啊，一部经典嘅电视剧《新泽师兄续集》，梁山嘅演出非常精彩啊！送上主题歌曲啊！

梁朝伟新扎师兄续集的主题歌曲啊，点唱的就是 Eileen 啊。跟住嘅呢首唱歌咧，点唱嘅系 Candy 嗯，有芬妮同埋冯伟棠嘅合唱啊。70年代嘅作品，饮杯饮杯成。

头边只一首英文歌啊，饮杯饮杯饮杯成啊，芬妮同埋冯伟棠嘅合唱啊，系啊 ，Candy 啊，特别要点俾七月之星啦，包括咧有13号生日嘅 Elsa 啦，21号生日嘅 Winnie 啦，仲有 Carmen 嘅，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咧要恭贺自在早晨7月19号踏入第六年，多谢多谢你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Bonnie 啊。佢话呢个礼拜系佢自己嘅生日啦，我祝你健康快乐，幸福常在。送上有呢一首《少年梦》。

Albert 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少年梦。时间来到9:47，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了。有 Teresa， 他说天要路滑，大家出门要小心。另外呢，就是要补足孙仔阿星仔11号生日快乐，同埋预祝孙女晴晴18号生日快乐。

另外呢一首良机不可再恩妮嘅作品呢 Teresa 话要送埋俾妹妹呀，因为八月呢系佢嘅生日啦，就系、是、Rosa 啦。跟住呢首歌呢有阿文文嘅点唱喎，咁佢话爸爸呢早前身体不适入咗医院啦，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快啲出院啦。咁另外以下嘅呢一首歌你要送埋俾佢哥哥啦，因为15号呢系佢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已经喂好耐冇同佢一起庆祝生日啦，搵日啦。咁另外要送埋俾 Winnie Tai 啦，甜甜 Carmen 啦，同埋玉珍嘅，因为佢哋三位呢都系7月21号生日啦。咁而佢嘅拍档同事经过4个月嘅休息终于复工啦，咁不过仲有一位呢仍然未返得工，希望呢佢可以早日康复嘅。咁另外就将呢一首歌呢借花敬佛啦，咁就代Mark Ken 呢送俾17号生日嘅志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㗎。咁仲有啦，德仔啦，德仔呢就话因为唔係好开心啊，有个同学仔呢佢要做呢个脑部嘅手术啦，咁希望佢能够顺顺利利啦，咁早日出院嘅，咁一齐呢再踢波㗎。咁最后啦，咁水灵儿呢亦都将以下嘅呢首歌呢要送俾文文哥哥啦，咁仲有呢 Elsa 啦、玉兰啦同埋 Winnie、Carmen 嘅，祝佢哋生日快乐啊，最紧要係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Michael 关正杰，祝福。好啦，最后一首歌啦，要同听唔到你点唱歌嘅听众朋友讲声唔好意思。今朝早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啦，唔能够逐一播出啦，希望你哋唔好介意。譬如话 Roof 啦，咁代理咧将祝福送俾19号啊生日嘅 Eric、Winnie 同埋师母 Jenny。另外慧玲啦，佢话要送首歌俾阿兄姐，为佢打打气啊，因为佢个肝咧有少少事，希望佢身体健康啊。另外阿家凤啦，要将呢首歌咧送俾 Elsa， 祝佢生日快乐，仲有送埋俾文文哥哥啊，同埋阿玉兰啊，同埋仲有咧就系玉珍姨。另外阿英国啦，咁佢话14号系孙仔 Noel 嘅生日啦，咁转眼咧17岁啦，祝佢学业更上一层楼啊，开心成长啊！咁至于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Connie 嘅点唱啊。好耐冇听呢首歌 ，How are you, my friend？ 唱歌系我哋嘅好同事 Sarah 李丽蕊啊，一首80年代嘅作品。

Connie 咧，藉住呢一首歌《How Are You My Friend》送俾Winnie Tai，仲有甜丝丝卡文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啊！咁仲有锦发啦，咁佢系好开心可以再同同事林生一起工作啊！好，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大家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八点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及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其中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考生是超级状元。香港华人书院有一名男状元，属特殊教育需要考生，本身是严重视障，只剩翻大约一成视力。黄隐书院有一名超级状元以及两名状元。喇沙书院和培正中学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一名状元。佛瑞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另外，英华女书院、协恩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加拿沙圣玛丽书院和屯门宝良局董玉帝中学分别有一名女状元。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属于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他除了在中英数，亦在地理、历史及经济科考获五星星佳绩，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校方话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系剩翻约一成视力。小一开始加入深光学校的视障学童支援计划，并透过深光获得工作实习机会，成为大律师助理实习生。他在大学联招已经选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法学士课程。中学文凭试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在一间中学致辞时说，今日的文凭试放榜好像一次测试报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绩的同学高兴，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对学习的热诚，勇于追求卓越。如果成绩未如理想，亦不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他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级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与家长及老师坦诚交流，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蔡若莲记者的时候表示，今年的学位及副学位课程和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起来有50000多个学额，所以学生总会找到属于自己和适合自己的路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生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79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993点，升68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15蚊；腾讯控股473.4，升17.2。盈富基金25.1，升2.6；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77元，升77元。建滔积层板58.25跌5仙。中人寿28.1跌5.2。中芯国际77.7跌了6.5。 兆易創新706蚊升17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8，英磅10.50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77，加元5.581，新西蘭元4.566，歐元8.9655。每百日元對港元4.8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52。日經平均指數68320點，跌586點。港金報37820蚊，比上日收市升27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39.42美元，賣出4040.38美元。一節嘅最新消息，天文台10:0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噶，咁反方向啊，去翻屯门咧都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反方向去屯门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喺青马大桥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同杨屋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咯，咁但系而家红隧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印度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又嚟到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2026年7月15号啊，农历六月初二，而家嘅时间系10:12，陪住大家嘅当然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系啊，一路咧陪住大家嘅有呢一边嘅 Harry， 嗰一边嘅依玲啦，一路去到1点钟嘅。今日嘅香港暖流咧节目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虽然咧天气咧就有啲不测啦，亦都有啲奇怪，因为咧暴雨警告咧又现正生效咗啦，最紧要呢啲嘢嘅系啊，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大家
1: 冇错，唔单止系咁啊，好似个雷暴警告咧亦都系有效嘅，一路咧去到今日嘅中午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出门口嘅各位咧就要加紧小心啦，可能咧净系落楼下买少少嘅，哎呀煮饭咧要唔记得咗樽蚝油嗰啲咧都唔好搏啦，都要攞翻把遮，因为真系唔知几时咧佢会落雨嘅。
0: 系啊，因为天文台咧都话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有时会颇大噶，吹和。

0: 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嘅，所以咧大家就要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今日嘅天气咧都有啲唔稳定嘅，所以麻烦大家真系唔好咧，随意去一啲好户外嘅地方啦，可能咧有机会会揼亲噶。
1: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85%啦，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分别系2至3，系属于低嘅，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奇怪地都系中㗎喎，你唔好諗住呢今日天黑黑喎，都有啲紫外线指数俾你欣赏下㗎喎。
0: 冇错啊，所以大家呢今日就要留意天气情况啦，学 Harry 哥哥话斋，如果真係冇一啲嘅安排嘅话呢，留返喺室内啦，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就会有唔同嘅节目送俾大家㗎。
1: 又到咗星期三啦，
0: 系啊，
1: 对于我嚟讲，又系一个礼拜工作嘅开始啦。
0: 又到咗星期三啦 ，Harry 哥哥，
1: 又到咗大家已经去到中段噶啦，其实
0: 系啊，一落雨我又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啦。
1: 嗯，咁就开开心心咁跟住佢。
0: 系啊，雨中沙啦啦啦，
1: 系啦，
0: 系啊，把遮要转先至得噶。

0: 露雲啊嘅呢首歌雨中沙啦啦，依玲咧一再讲咗几次咧，就系每逢落雨天咧，我个心入面咧就会响起呢一首歌，然之后就好有冲动咧，攞住把遮咧喺个雨嗰度咧转下转下转下，而边听呢首歌就唔会跳舞嘅。
1: 好开心啊！我咧就过咗几日好开心嘅一个周末啦，因为咧我个仔啊啱考完试啦，咁啊就我讲紧我17岁嗰个啦，
0: 系细仔，
1: 咁跟住系个细仔，其实细都唔细噶，17岁咧系会觉得自己一个大人嚟噶，佢又觉得。自己即系我已经咩都识噶啦，我已经唔系小朋友，你唔好当我系小朋友，我系大人。佢想所有嘢都想做大人嘅嘢啦，但系佢又几有纪律噶。佢个哥话：咁你都就嚟大个噶啦，不如我哋去整罐啤酒饮下咧。我唔得，我唔会饮嘅，我唔会同你饮啤酒。
0: 未够年龄啊，
1: 我唔会同你饮。咁唔紧要啦，你翻屋企饮咪得啦。我完全冇兴趣。咁、我又觉得哇，点样会咁自律嘅咧？即系我都几骄傲。

0: 我有个咁嘅仔，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呢个周末咧就走去睇咗套戏，咁啊点你估都估唔到，我哋咧走去睇嗰套咧嗰啲黄色一粒粒嗰啲咧，
1: 哇黄色一粒粒，因为你讲黄色嘅时候，我喺度谂
0: 黄色一粒粒，跟住咧全部即系戴晒黑色 goggles 嗰啲，英文又叫住啦都，
1: 好似某一种我以前细个食嗰啲糖啊嘛，
0: 系啦，
1: 的咩糖嗰啲，
0: 系啊，得得嗰啲得得嗰啲啊嘛，
1: 系啦，
0: 但佢黄色噶嘛，
1: 系，
0: 咁叫乜掌门人嗰套咯，系啦，咁我哋以为咧即系，
1: 你明明讲系大人噶，点解突然之间变咗转咗画风，变咗睇小朋友嘅？
0: 佢咧就想系一个大人啦，咁我哋咧就谂住走去睇另外一套戏嘅，本来，但系咧原来嗰套戏咧就系佢仲未够称嘅，因为佢
1: 虽
0: 然
1: 佢咧就年龄，
0: 佢咧就系呢一个六尺二寸高啊，
1: 系
0: 啦，然后跟住咧成190磅啊，咁好大只啊，但系咧佢系未够18岁嘛，
1: 哦，
0: 咁所以咧到最后尾咧有一套戏咧就系佢话佢啲同学个都睇晒噶啦，咁但系咧呢套戏结果我哋都冇睇到啦，咁就走咗去睇呢一套红色粒粒，
1: 黄色粒粒啊，
0: 黄色粒粒字嚟嘅嗰套啦，
1: 但系嗰套应该都几开心噶，
0: 我哋系完全估唔到咧，咁有好多小朋友啦，因为礼拜六晚噶嘛，咁啊坐满晒喺戏院。其实睇呢啲戏咧，系喺戏院开心啲嘅，因为咧有好多一家大细都去睇啦，跟住个个会差唔多咧，家家户户都会攞住嗰个超贵嘅炮谷喺度食噶嘛。
1: 系
0: 嗰啲炮谷其实边度值咁多钱嘅啫？
1: 但系咧，我上次去睇戏好似讲紧差唔多60几-70蚊，净系个爆谷啫。
0: 咁啊，好大兜好兜咯。
1: 系啊，
0: 我唔舍得啊，我买中等嗱。佢好，
1: 因为我妈咪想食啊嘛。
0: 哦，咁系。
1: 咁佢想食就咩都买。
0: 好过分噶佢嗱，细嗰个爆谷咧就54蚊。
1: 系。
0: 咁然後跟住中嗰個咧就56蚊，
1: 佢爭幾蚊嘅咋？
0: 佢爭2蚊，但係大好，啊、但係大好多
1: 嘅
0: 喎。
1: 佢呢個係一個策略嚟㗎。
0: 所以咧，你係唔會有人買細嘅，同埋仲有你本來你唔想買咧，你結果係會買嘅，因為你覺得喂中嗰個你唔買我好笨啊。
1: 係。
0: 所以咧，其實如果佢冇咗細嗰個咧，就咁56蚊一包炮谷，你係唔會買㗎嘛。
1: 嗯、
0: 但係佢整一個咧54蚊嘅喺度。但系嗰、那个你留心睇下四周围咧，全个戏院里边冇人买噶嗰、那个，嗰、那个我嚟摆嘅咋。
1: 系因为你要有一个嘅心理上面觉得，哇！你细嘅都呢个钱啊嘛，咁中加几蚊你就梗系买中噶啦，人就系咁噶啦。
0: 跟住有一个咧就大到咧，净系水桶咁大嗰兜咧，嗰兜系60蚊。
1: 系，
0: 你唔系62啊？系佢贵多少少
1: 嘅，都系争几蚊噶嘛，
0: 都系争几蚊，即系又唔止2蚊噶啦。咁结果你就一家大细，你梗系捞嗰桶嘢去噶啦，系咪啊？我
1: 但系你唔会食得晒噶。你永远唔会食得晒。
0: 哦，唔系啊，你带我个仔去就得噶啦。最唔食得晒系因为佢爆唔到最后嗰几粒啊嘛。而家唔会噶啦，我哋细个嘅时候睇戏咧，嗰啲炮谷咧好多爆唔到噶，好唔开心噶啦，一路喺度食啦，好开心系。
1: 硬刮刮，哎呀，系啦，唔开咁
0: 样。佢突然间有粒硬刮刮嗰啲咧，你系唔知噶，因为你睇紧戏噶嘛，你系咁就攞噶啦嘛，佢系嗰啲佢黐住嘅。咁所以咧咬落，哎呀，咁即系牙就俾佢整咗一下啦。咁啊，后来咧就点咧，就系嗰啲冇爆嗰啲咧，就喺个底嗰度嘅。咁啊，永远喺个底嗰啲，咁你就梗系唔会攞嚟食啦。而家唔会噶啦，而家你买爆谷咧，冇嗰啲唔爆嗰啲噶，
1: 少啲咯。但我以前细个咧有一个冒险精神咧，其实唔系冒险精神，
0: 只
1: 不
0: 过
1: 我觉得咧嗰啲爆唔到嘅爆谷咧，我觉得好遗憾啊呢件事。
0: 我试过攞翻屋企，
1: 系啦。好想攞翻屋企睇下会唔会可以爆得翻。
0: 我试过攞翻屋企，
1: 但系得唔得？因为咧，我屋企啲长辈话系唔得嘅，佢话你已经爆咗一次，佢爆唔到就爆唔到。
0: 我试过攞翻屋企，咁我亦都曾经之前睇过嗰啲小朋友书，用英文教你点样爆爆谷嘅。
1: 系，
0: 咁我知道咧，你有个 pan 咧，有个盖啦，然后跟住要等啲牛油啦，跟住等啲爆谷落去。咁你平时冇得试噶嘛？反而你去睇戏咧，就我收埋嗰啲一粒粒就放咗喺个裤袋度，跟住咧就翻去
1: 睇住。放喺裤袋度仲食唔食得噶？Harry 哥哥，
0: 我乜嘢都放喺裤袋嘅，
1: 唔得噶嘛？咁你个裤袋咪好污糟咯？
0: 我冇谂过呢啲嘢嘅，
1: 唔可以咁噶。
0: 咁你一阵间有高温会爆噶嘛？爆完之后冇事噶啦，系咪？爆咗之后即系
1: 喺条裤度爆开啊嘛？你
0: 有点喺条裤度爆开咧？
1: 高温啊嘛！
0: 你条裤里边冇搽牛油，又冇俾热，系咪先啦？仲要热得好紧要噶嘛？嗱，你唔使惊，喺条裤袋里边唔会爆嘅。我变魔术就会，我曾经试过手揸爆谷，自己喺手度爆嘅。嗰啲系魔术嚟嘅，嗱你又嚟咩话啦？ 你又嚟咩话我啦？你今日五个咩话噶啦？我数住，咁跟住咧，我就会将嗰啲爆谷啦、冇爆嗰啲啊放喺裤袋啦。
1: 系
0: 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攞出嚟啦。跟住我会打开嗰边英文书咧，就教我 step one 第一样嘢就系要有个 pan， 要有个盖，跟住咧就放啲牛油落去啦。
1: 系，
0: 然后跟住咧就佢热咗之后咧，你就将啲爆谷落去啦，冚住个盖，跟住咧佢就会弹噶啦，咁啊嘛。我搞窿咗个镬，
1: 都爆未啊？
0: 爆咗半粒。其他嗰啲黐住个镬底黑晒，跟住成个镬以前仲要唔系嗰啲易结镬咧，跟住咧成个厨房咧窿晒臭晒，因为点解咧？因为就系因为咧嗰啲牛油，咁到头来咧你好难解释，因为当你喺细个嘅时候做一啲咁样嘅嘢，其实你成个人咧系会喺嗰个时候好唔快乐噶，因为你觉得你谂住得噶嘛，同埋你做啱晒所有嘢，你呢啲咪 D I Y 咯，好有智慧。你唔觉得我好有智慧咩？成件事
1: 系啊，我觉得系啊。嗱，今次我真系承认 Harry 哥哥你好有智慧。
0: 而到最尾几乎烧咗个厨房，咁所以真系唔系几好啦，系咪？
1: 咁所以即系结论系不能够再爆噶咯。
0: 结论就系我唔知佢得唔得。咁但系后来咧就再大个仔啲啦。
1: 系
0: 咁爆谷呢样嘢咧，其实就真系有得卖嘅，同埋好平嘅啫。嗰啲爆谷一粒粒咧，其实就真系一啲嘅，好似粟米咁一粒粒咧，其实未爆，咁啊真系爆到嘅，咁啊好开心。咁啊后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另外一个疑难就系、是。点样可以令佢甜啦？因为佢教亲你整嗰啲咧都系审盐嘅，我唔中意噶嘛，即系食
1: 甜
0: 啊
1: 嘛。
0: 有边个中意食咸啊？唔中意嘅，你中意食咸
1: 嘅？我中意食，其实我中意食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因为咧而家有啲铺头咧，咪会有即系专卖爆谷，而佢有好多唔同嘅味，咩冬阴功啊咁嗰啲咧，我全部都会拣晒啲辣啊、咸啊，好唔健康嗰啲味。
0: 而嗱，依家戳到阿周依玲啲嘢出嚟啦。啊！红萝卜就唔食，爆谷咧就要当阴公，听都未听过嗰啲味啊！咖喱啊，咖喱好食噶，咖喱味。
1: 咖喱好似都有食过。
0: 咖喱啊，系啊，好食。咁嗱，唔好分心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爆谷咧系有好多嘅智慧嘅里边。但
1: 系
0: 而家啲爆谷，你知唔知点解唔爆啊？
1: 而家啲爆谷点解唔？
0: 唔系，而家点解你咧买一包爆谷咧，到最后尾个底嗰度冇啲味爆嘅？
1: 系咪因为啲仪器先进咗？
0: 你完咗一首歌之后翻嚟咧？我哋对对碰嗰阵时话你听，其实咧我都研究咗好耐，
1: 咁神秘真定假嘅？
0: 而家咧你去戏院买爆谷，你会发觉冇嗰啲唔爆嘅喺个底度嘅，点解咧？系咪有啲迷思啊？
1: 系，
0: 冇错啦。
1: 咁我哋听完呢首歌翻嚟就好戏在后头啊。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呢首系经典。
6: 浪奔，浪流，
7: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8: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5: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冇错冇错，我哋十点到十一点就会有呢个嘅环节啊！咁当然除咗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啦，今日大件事稍后都会送俾大家嘅。咁除此之外啦，十一点到十二点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都会有轮到我请你喎。
1: 系啦，好似数白榄咁要数一数啦，因为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咧就系资深嘅家族企业传承专家，听都未听过一个咁特别嘅名称嘅吓。点样乜嘢叫做？家族企业传承咧，
0: 呢要传承啲乜嘢咧？
1: 而系一个专家嚟嘅，
0: 系咯，
1: 咁系一位咧博士嚟嘅，李志成博士咧，亦都系咧好关注咧人嘅一啲心灵嘅启发啦。佢成日都话咧，人系一定要有一种嘅幸福感啦。咁正如呢一样嘢咧，佢亦都系谂住咧开一个叫做幸福博物馆，所以咧今日咧就轮到我请佢嚟同大家咧可以讲解一下，同埋认识一位咁特别嘅专家啦。
0: 系啊，而十二点到一点咧，当然少得啦，我哋嘅芝麻社长出场啦，因为佢嘅芝麻报社又要咧打开大门做生意啦。咁到底今日会攞啲咩芝麻绿豆小事同大家慢慢分享呢？十二点到一点准时黐住我哋咧就会。会知道噶啦，好啦，翻翻嚟我哋咧每个星期一次咧非常之激烈嘅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啦吧，
1: 但系咧未碰之前咧，我谂咧都要解决咗大家嘅问题先嘅。个疑难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而家今日去戏院买爆谷啦，
0: 系、啊、差啲记咗佢，
1: 系我一定要做翻嘅，系应承咗一定要做啊嘛。咁就系你买咗个爆谷之后，点解会而家买爆谷咧？唔会个底嗰度咧有啲未爆嘅咧？咁以前咧买爆谷就有个爆谷机啦，你见到咧上高咧一路。
0: 有个兜
1: 啦，咁佢爆咗之后咧，佢会滴弹落嚟啦。咁有阵时咧，嗰啲爆谷系会黐住一啲咧系未爆嗰啲爆谷噶，所以咧其实你就会发觉，你攞嘅时候食嘅时候咧，会有嗰啲咧咖啡色一粒粒咧，会一咬嘅时候连牙都爆嗰啲啦。
0: 系，
1: 但系而

0: 梗系唔会啊？点解咧？因为而家你买爆谷咧，你见唔到嗰部机噶啦，你都睇唔到佢几时整嘅。系啊，其实睇到嘅，佢喺后边整嘅。咁但系咧，你买嘅时候咧，你发觉佢咧就已经唔系喺上高攞嘅，佢喺下低攞，佢个玻璃柜。成个玻璃柜里面呢全部都是爆谷嚟嘅。咁所以呢其实已经整好咗啦。所以呢嗰啲未爆嘅呢係唔会落到去嘅。
1: 哦，所以即係我哋而家全部会食到嘅就係佢已经爆咗跌咗落嚟嘅。
0: 冇
1: 错
0: 啦。
1: 爆谷
0: 然后即係佢呢先将嗰啲呢捞起咗然后放落个玻璃柜里面。咁所以就算係剩余落嚟呢有啲未爆咗嘅都会喺个玻璃柜个柜底啦。好啦咁而家呢个爆谷呢就好先进嘅。以前呢就淨係得唔会问你咸定甜㗎嘛。咁后来呢就会问啦要咸定甜啦。咁你係可以好聪明嘅可以两扣嘅。总之话俾佢听呢咸多啲甜多啲添。而家已经有第三种口味㗎啦就係朱古力啦。咁所以呢你亦都可以嗱，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好聪明嘅策略，
1: 唔系净系朱古力咁简单，佢前面会有多两个字
0: 啊，系啊，
1: 系特浓啊，
0: 系咩有特浓？
1: 系
0: 啊，系 啊,
1: 啊，
0: 我有冇留意？
1: 特浓，
0: 哎呀，咁紧要特浓添啊，咁就好犀利啦。咁啊，但系咧就你要咧，如果你买细嗰啲咧系唔可以沟嘅，但系咧你买中嗰啲咧以上咧可以沟，总之三款都俾晒你添。咁就解决咗我哋呢一个爆谷嘅疑问啦。
1: 咁就得啦，我哋听日咧呢个五号院线，大家就可以食到啦，粒粒都爆开咗嘅爆谷，去欣赏我哋五号院线推介俾大家嘅呢部电影。不过今日系星期三，
0: 啱啊，
1: 我哋都要戴翻个拳套先。Harry 哥哥戴好未？
0: 我咧就唔需要戴拳套噶啦。
1: 吓、啊，你而家咁嚣张噶啦，已经
0: 冇错啦，系啊，因为皇帝喺我呢一边啊。
1: 诶，咁又系嘅，因为稍后咧，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都会放一幅相上去嘅，呢幅相不得了啦，哇 ，Harry 哥哥入型入格啊，
0: 你嗱，以玲咧，你坐紧嗰张就系非常之名贵嘅打机椅啦，但系我坐紧嗰张，
1: 而家嗰张，
0: 你而家嗰张系打机凳、哎，打机凳好犀利噶，好贵噶，
1: 呢个系人体工学凳，
0: 人体工学凳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其实人体工学打机凳啦，因为要坐喺度成十几个钟噶嘛，有阵时有啲人，好啦，咁但系我呢张咧就。是龙椅嚟嘅，唔好意思，
1: 系啦，
0: 系啦，
1: 咁到底
0: 你有冇坐过龙椅啊？
1: 龙椅冇喎、啊，
0: 冇咧，即系你以前冇去过沙田马房啊，嗰啲地方啊，
1: 就算。
0: 或者系
1: 唔系就算有咧，因为我系嗰啲咧唔中意影相嗰啲小朋友嚟噶、啊，所以咧我系唔会走去呢啲嘅叫做道具嘅东西嗰度咧。
0: 仲要咁大张凳嗬，
1: 系啊，
0: 排咗上好似张床咁噶嘛，其实系啦。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嘅主题曲对对碰咧有个主题噶，主题咧就系皇权与荒诞，龙椅之上与市井之间。
1: 嗯，
0: 其实应该系龙椅之上与翘凳上之上。
1: 翘凳点解翘
0: 凳？因为凳要搏翻凳啊嘛。
1: 系
0: 嗱，龙椅就坐皇帝噶啦，翘凳其实就系嗰啲最粗嗰啲粗人坐噶嘛。
1: 系
0: 啦，你知咩？你知咩叫翘凳噶啦？
1: 翘凳系即系嗰啲咁样啊嘛。我画咗出嚟俾 Harry 哥哥。
0: 你真系好嘢喎！你真系同喺电台度做默剧冇乜分别喎、啊！你
1: 即系好似
0: 以玲啱啱咧喺凌空喺空中画咗张桥凳，而且咧仲系好 detail 嘅，嗰啲榫位都画晒出嚟嘅。
1: 咁啊，
0: 得放啦，得，系啦，两个 A 型，然后跟住上高一画 ，good，very good， 啱晒，系呢只啦。咁点解龙椅就对桥凳咧？咁其实就好简单啦，就系讲咧，即系威严啦，系咪皇上、啊？加埋咧就系呢一啲嘅一啲嘅市民啦，一啲普通嘅市民。咁所以咧要同大家讲嘅咧，我呢一套咧就系大内群英。仲要是续集嚟嘅，1980年咧就播出全剧系有21集噶，唔知道大家咧有边位有睇啦？
1: 哇！大内群英续集，即系换言之，我哋今日系讲续集，唔系讲佢嘅第一集喎。
0: 系啊，冇错。
1: 咁即系换句话讲，呢个大内群英一定系非常之好睇，先至会有续集噶嘛？
0: 一定系啦！呢套剧咧就系讲一个典型嘅宫廷世界啦，有皇帝啦，有权臣啦，太监啦，有后妃啦，咁所有嘅人咧都系宫心计噶嘛，各怀鬼胎啦，咁就步步为营啦。表面上面呢就是龙椅之争，实际上呢是人心之战。故事呢就讲述这个乾隆皇帝孟子良做的。嗱有没有看过啊？
1: 哇孟子良。
0: 劲啊孟子良做的皇帝、哦。咁然后呢就
1: 我是看光华年代的 Harry 哥哥。我小的时候已经是光华做皇帝的。
0: OK, 咁都好不是马俊伟嘛是不是
1: 是啦。
0: 咁跟住呢就发现呢就是朝中呢就被呢个红花会的势力渗透啦。
1: 嗯、
0: 决定咗就是微服呢就去到呢个江南度调查喎、哦、真的有咁得闲嘅。是啊皇帝咁得闲周围去。咁期间呢就被阿空空二 儿，即系文雪儿咧就苦缠啦。

0: 咁所以咧就终于咧就答允咗收佢为婢，其后咧两个人就遇上方世玉，系咪好精彩啊？
1: 诶，方世玉，
0: 咁边个做先？
1: 方世玉呢、
0: 就
1: 是、
0: 张国荣做嘅，
1: 哥哥张国荣
0: 系啦，亦都系咧获得佢咧系引荐红花会嘅总舵主阿韩天寿，就系、是、黎汉慈所做嘅。咁其实咧都几吸引啊，因为天寿咧就得到百眉道人，即系由罗洛林演出嘅，哇！呢啲全部都大卡士都好紧要，同埋咧系世玉等等嘅人效力啦。咁希望咧就系推翻满清嘅。咁而乾隆咧一路慢慢咧就系深入苦穴去调查呢一个皇帝真系。即系咁得闲嘅，咁啊喺呢个时候
1: 未出巡啊嘛，
0: 唔系啦，咁仲要深入调查，即系几八卦啫。呢啲
1: 咁佢可能唔想翻，即系好似我哋咁啫嘛，
0: 想玩咯，
1: 系啦，唔想翻去办公室嗰度办公，所以我哋系啦就去第二度办公咁。
0: 都系贪玩贪玩。咁呢个时候咧就回族嘅公主啦，有好多公主噶吓，咁咧就系阿马敏仪所做嘅，咁就向阿天寿咧就求助，希望咧就攞翻乾隆抢去咧嘅《可兰经》。咦，原来《可兰经》佢手
1: 咁复杂嘅成件事，
0: 冇错啦，好复杂，好错，好复杂嘅。咁但系咧，香蕾咧就同呢一个乾隆咧就大家又倾慕嘅，咁啊又有啲吓，咁又有啲爱情线啦。咁梗系啦，咁梗系马敏仪又应该就同阿万子良又即系有啲偈倾下咁。咁啊，细玉咧同阿空空儿咧，亦都系咧又有另外一条嘅感情线啦，又弹开咗啦。咁不，但系咧两个人嘅关系咧又系对敌，咁啊情路上边咧又波折重重，哇！咁样样咧其实冇事揾嘢嚟做啦，所以搞到个戏系肯定非常之好睇嘅。而大内群英续集咧最吸引嘅地方咧，唔系在于究竟边个上皇位，根本已经唔系睇呢样嘢，咁系睇乜嘢？
1: 嗱，而系睇呢一个咧，哇，犀利啦！呢一个嘅坐喺最高位置上面嘅人呢，
0: 冇错，
1: 往往未必系最有力量嗰、那个，反而系最容易俾啲权势包围，俾人左右，身不由己嘅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咧，皇帝就高处不胜寒嘅，其实四周围嘅人呢，先系造成咗呢个非常之有张力嘅大内群英族宅。
1: 其实又系，因为咧，成日睇嗰啲宫廷剧咧，都会讲话一入宫廷心似海，无论系妃子又好，定系皇帝都好。可能好多时佢哋都唔系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嘅人啊！
0: 系啊，真系非常之复杂吓。咁但系咧，我哋睇起上嚟就更加吸引啦。剧力万钧嘅呢套戏咧，亦都有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主题曲，冇错，非常之好听等等，系非常之好好好好好好听。我要讲多啲，因为希望你哋投我一票啊！系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大内群英续集》。是张伟文主唱的，希望你们喜欢，投我一票啊！

0: 为大家咧带嚟黄伟文嘅呢一首歌曲啊，就系咧呢一个大内群英续集嘅歌曲，就系、是。都是叫大內群英，
1: 咪就係大內群英咯，咪大內群英，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輪到你啦，
0: 冇錯，
1: 係你時候出場啦，
0: 就係依零出招嘅時候啦。不過喺出招之前都要同大家講下啦，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貼文都已經放咗上去啦 ，Harry 哥哥非常之有型嘅嗰幅相咧，同樣都放咗上去啦。咁
1: 你唔好氹我噃，係
0: 開放俾大家盡情可以讚 Harry 哥哥嘅，
1: 係咪真係咁有型先？
0: 因為今日我係一个婢女的角色企咗喺后面，所以大家可以尽情去赞 Harry 哥哥嘅。不过投票咧，
1: 角色
0: 不过投票就可以投翻以玲嘅，因为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绍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就系啦秋官郑少秋所主演，大家都非常喜爱嘅一部电视剧，就系《流民皇帝》啊。
1: 喂，咪住先，今日真系不得了喎！我呢张相。
0: 系啊，唔错系嘛？
1: 个问题就系我，
0: 但你有两顶帽嘅，
1: 系啦，我就系问题就系点解一个人戴两顶帽吓？仲有我个问题究竟点解有两顶帽咯？
0: 嗰顶帽可能替换嘅，
1: 唔系就系、
0: 是，即系可能而家夏天热啊嘛，咁夏天热嘅时候如果戴死一顶帽嘅话咧，可能会焗亲嘅，所以有多顶帽去替换。
1: 我觉得咧，有出咗呢一张相之后咧，啱啱我哋头先咪教佢介绍乾隆皇帝嘅万子良嘅，我觉得我除埋张眼镜应该。有啲似佢啦，但系咧，应该咧，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啦吓。喺不久嘅将来咧，要整翻张咧，我觉得你做慈禧太后咯。
0: 咩话？
1: 系啊，跟住我喺后边咧做李莲英，我要做太监。我要整翻张咁样嘅，咁我哋就衬翻啦。
0: 有机会有机会嘅，但我见到咧，我哋嘅听众都有留言俾 Harry 哥哥你啦。Angela 就话好型啊，而素娟咧就话戴眼镜嘅皇帝肯定系国事太繁忙啊，皇帝都近视啊，又啱喎。
1: 喂，好受欢迎噃。
0: 系啊，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啦，留言赞好我哋呢个嘅贴文啦，亦都可以投选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歌系你心水之选啊？好啦，头先咧大内群英续集就出咗。接住落嚟就系流民皇帝嘅时间啦。
1: 流民皇帝
0: 系啦，嗱，如果话大内群英续集系一个真皇帝点样喺权力嘅斗争入面挣扎嘅话咧，流民皇帝就系讲一个咧有少少讽刺意味嘅皇帝幻想啊。因为如果大家咧睇过呢部嘅剧集，对佢嘅内容啦，对佢嘅成部剧讲啲乜嘢咧，应该都唔需要多讲啦。咁就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呢、这个嘅故事设定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佢系真系将咧我哋一般觉得皇帝系高高在上噶嘛，好、
1: 啊、
0: 难接触得到噶嘛。
1: 系啊，
0: 今次呢个流民皇帝咧就将皇帝呢一个嘅人咧喺神坛嗰度拉咗落嚟啦。咁、观众睇到嘅咧就唔系咧再系好似哇嗰啲宫廷啊，哇大家都着得好靓啊，好庄严啊，好神圣啊嘅感觉，而系咧喺呢部剧集嗰度，我哋可以见到现实入面啦嗰种嘅荒谬啦，人性嘅滑稽啦，甚至喺乱世入面啦，大家点样可以用一啲机智啊、自保啊嘅方法咧去生存啊？
1: 你问我咧，我系好记得呢一套《流民皇帝》嘅，系啊。虽然咧我身不在香港当时，但系我系有睇嘅，因为咧第一样嘢卡士够劲啊，系啊，有郑少秋、李思琪、邓碧云同埋沈殿霞嘅，系啊。而且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咯，因为你知咧，以前嗰啲好正经啊嘛，一出亲呢啲宫廷戏咧，最深刻。經常就係會睇邵氏嗰啲啦，跟住又會去宋城玩下咁噶嘛。
0: 嗰啲排場好犀利噶嘛。
1: 係啊，但係呢套好搞笑噶，故事咧有文初啦、喜劇啦、諷刺啦、荒誕色彩啦。跟住咧，其實一睇，其實套戲個名叫《皇帝》，但係流皇即係唔係
0: 流民？
1: 流民啦，係流民咁樣一個皇帝。
0: 流皇係另外一樣嘢。
1: 流皇有流皇文帝咯，
0: 呢个就错晒噶。
1: 文皇留帝咯，
0: 系流民皇帝。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 Harry 哥哥跟我讲一次。
0: 今日唔讲呢一句住，睇下 Jenny 会唔会有机会讲。接住落嚟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啦。咁其实流民皇帝呢部嘅剧集啦，真系嘅。如果大内群英续集系观察皇帝点样被权力困住嘅话咧，流民皇帝就系睇皇帝呢个嘅概念咧，点样可以俾现实咧去戏弄啊、哦。所以大家就会感受到咧，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两。部剧集咧，真系一正一反嘅，啱啱成为一个咧都几强烈嘅对比。咁当然啦，两部剧集都有一个嘅共通点嘅。
1: 系啊，系咩共通点呢？
0: 除咗都系讲皇帝之外，就当然系两首主题曲都咁好听啦。
1: 呢一首咧，轮到有郑少秋主唱，顾嘉辉作曲。 王占作词，哇！這个真系实力好强啊吓。
0: 系啊，做人爱自由啊，唔知边一首歌先系你心水之选呢？快啲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投选你嘅心水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同大家听咗两首嘅歌曲之后啦，就当然要呼吁大家啦，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投票啦。咁但系咧喺大家投票紧嘅时候，都可以继续咧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嘅。
0: 各位听众们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3: 系
0: 香港嘅市容咧，我的确系觉得越嚟越干净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啦？喺呢一个咁特别嘅城市度咧，都已经系生活咗咁多年嘅朋友，你睇下喺你居住嘅环境系咪越嚟越干净啊？我嗰度就系啦。
3: 以宁嗰个居住嘅地区都系嘅，见到大家咧明显嗰个嘅卫生意识啦系好咗好多啦，大家都会为咧真系清洁自己嘅家园咧做翻一啲嘅责任啦，出翻一分力嘅。
0: 今日大件事咧，要同大家翻翻去2003年嘅7月15号，但系未翻去之前咧，我好想大家再谂翻起以前嘅香港嘅街道系点嘅。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好多地方咧系要好小心嘅，因为会种地雷。
3: 飞剑飞剑。
0: 嗱，种地雷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有好多人带狗出街，或者啲狗。其实有好多流浪猫狗啦，种地雷即系踩狗屎。
3: 我以为系飞剑嗰啲添。
0: 唔系，种地雷系踩到狗屎，咁啊随时咧，好啦，仲有你以为喺条街度得一嚿，唔系嘅，唔踩到左边脚，可能右边脚就嚟噶啦，
3: 系
0: 可以咁密嘅。另外咧，仲有周围吐痰，烟头亦都周围都系。好啦，跟住未几。到後來咧，有呢個鋁罐啦，已經嗰啲罐咧，亦都係掉到周圍都係。所以咧，香港係曾經都幾立亂噶。而家我哋咧有陣時睇翻啲相，又話好懷舊啊，好靚啊咁。但係你如果再深入啲睇下嗱，
3: 睇個地下啊嘛。
0: 係啊，當日嘅羅素街同今日嘅羅素街嘅銅鑼灣就已經係兩個世界啦。同埋咧嗰啲嘅環境咧。就由2003年嘅7月15号咧，都唔可以话咧佢系冇一啲嘅影响。不过咧，今次就已经系好专业咯。2003年讲紧都系廿几年之前啫，系咪？23年之前啫。咁原来咧，时任嘅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咧，就喺中环嘅地铁站就为呢一个嘅清洁快车咧，就主持咗命名嘅一个启用仪式啦，亦都标志住政府同地铁咧。地铁啊，唔系港铁啊，当时吓系地铁公司合力咧去推动市民要关注环境卫生嘅。
3: 冇错啊，因为当时咧，我哋而家嘅港铁公司咧就仲系叫做地铁公司嘅，而我哋时任啦，当时嘅我哋嘅特首我哋嘅政务司司长未特首住系啦，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先生啦，就同地铁公司嘅主席啦苏泽光咧一齐主持呢个仪式啊。而呢一架清洁快车嘅出现咧，主要嘅目的系啲乜嘢呢？原来就是为了配合啦，当时全香港推行的清洁香港工作啊，希望藉住呢架嘅列车啦，提醒市民咧要保持公共地方的清洁，亦都要建立咧更加整洁的生活环境啊。
0: 如果讲翻咧清洁香港咧，我记得咧喺呢一个七十年代咧已经有呢一个好核突嘅垃圾虫嘅标志啦，嗰只咧绿色啊，好似只贼咁样样咧，戴住个黑色嘅眼罩啦，
3: 同埋有啲嘅slogan， 即系有啲嘅标。语咧就系咩？随地吐痰，黑人憎咁。
0: 系啦，罚款2000有可能啊嘛。系啊，咁呢一个咧，仲有一个 logo 好特别嘅。嗰阵时咧，70年代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呢个清洁香港嘅 logo 咧，就系两个嘅三角形嚟嘅，系一个直角三角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擘开咗中间咧就系一把扫把。
3: 哦，即系佢哋系对称嘅，
0: 系啦，两个三角形对称。咁你谂下啦，好似一个咧，平衡嘅三角形啦，即系咁然后跟住咧，中间劏开咗，打开。然后跟住咧，中间就放咗把扫把，而嗰把扫把咧就系咧我哋好经典嗰啲竹扫把咧，全世界第啲地方冇噶，净系香港先有。
3: 但系我好想问 Harry 哥哥你一个问题嘅就系咧，到底以前随地咁多垃圾啦，又或者个环境冇咁卫生啦，系因为个垃圾桶嘅数量唔多啊，定系你觉得系嗰个其他嘅原因造成嘅咧？
0: 嗱，我觉得咧，其实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嘅特色嘅。中国人咧，其实你知道，一路咧一路以嚟咧系咁多。 千年以嚟咧，其實嗰個清潔意識嗰個意識唔係好高。但係咧由政府去推動咧，當時嚟講咧，民政處啊，我哋叫民政司處添啊，嗰陣時叫嚇，又或者係
3: 同埋有市政局同埋區域市
0: 政
3: 局，
0: 區域市政局啦，係啦。咁佢哋一發起咗，每一次咧，佢哋發起一個運動咧，其實咧香港人係好好嘅，一定咧係會
3: 一呼百應。
0: 冇錯，咁啊有好多嘢好玩啦，就唔係淨係話喂，如果你抌垃圾要罰，咁當然啦，如果你亂咁抌垃圾咧要罰，咁呢個係最基本啦。但係咧我記得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咧，個個人咧都好響應嘅。咁所以咧，經過好多好多次咁樣樣咧，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嘅，其實經過好多次嘅唔同嘅清潔。所以咧，2003年嘅7月15日，你睇下呢個叫清潔快車。當時嚟講，23年前香港嘅清潔情況咧，已經進步到我哋要開始留意係車廂嘅清潔啦。
3: 冇錯啊！咁其實咧，睇翻嗰段嘅日子咧，香港咧原來都面對唔少衞生同埋環境問題噶，所以政府咧就希望咧可以加強清潔行動啊！並且咧成立咗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推動短期同埋長期嘅措施咧，希望可以幫到手改善市容噶。而呢架嘅清潔快車咧，就係喺呢個嘅背景之下推出，屬於一項咧具有宣傳性啦同埋教育意味嘅一個嘅行動嚟嘅。而呢類嘅安排啦，就咁睇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咧都有好大嘅象徵意義噶，因為咧就唔單單只係純粹靠一啲嘅口號叫大家要注意清潔啊，而係真係將呢個信息咧帶入去市民日常會接觸嘅地方，就透過地鐵呢個咧人流密集嘅交通工具咧，將保持清潔呢一個咁重要嘅信息咧。

0: 擴散到去更加廣泛嘅層面啊。
1: 以前呢就有垃圾桶，大家都唔抌。而家呢就算揾唔到垃圾桶，自己揸住个垃圾都会等到见到垃圾桶先至抌。其实干唔干净系市民嘅意识开始嘅。
0: 冇错啊，所以呢希望今日啦呢一个嘅今日大件事啦，同样除咗同大家呢回顾下当年今日之外啦，最重要都有一个嘅讯息呢要带返俾大家嘅。呢、這个讯息就系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啊。就是不做垃圾虫啊！
1: 好啊，好啊，
0: 都唔好做垃圾虫啦、
1: 啊！我哋一齐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在葵涌一间中学早上约8点，陆续有考生和家长反对学校领取成绩单。有考生说英文的成绩未如理想，形容已经博尽无悔。有考生指原本以为每科只是取得第一级或者第二级，但结果全部有第二级，已经感到满意，将修读资讯科技基础文凭课程。有考生所有科目考获26分，有选修科目取得5星，但部分科目失守，计划报读中大工商管理学士课程或成大的会计学士课程。有考生说原本以为多科不合格，但最终部分有第二级，早前已经获得有关零售的基础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会回家打机庆祝。有考生就说英文科只是取得二级，已获得职训局高级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可以继续升学。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现成的老花镜，发现当中10款样本并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即使有标示的7款样本在光学测试之中的棱镜度项目表现参差，或令背态或者会令佩戴者看到的事物位置偏移，可能令眼睛疲劳甚至产生辐射。测试也显示其中一款样本在抗汗液腐蚀测试之后，镜架上标示的字样变得不清晰，可能影响日后使用。消委会说全部样本的机械强度和稳固度、阻延性、裂隙出的风险和跌落测试表现理想，但大部分样本欠缺欧洲有关标准所需标示和警告视距。消委会从百货公司、家品店、小贩摊档、眼镜店和网上商店等零售点购买17款现成老花镜样本，声称老花度数是250度，售价由8元到490元不等。消委会呼吁供应商改善产品质素和标示，并提醒消费者选购之前应该找眼科专业人士验眼，了解老花度数是否有其他眼睛健康或者视力问题。海关打击售卖冒牌烈酒，检获720支怀疑冒牌烈酒，总共575升，估计市值88万。海关早前接获举报，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5间分别位于尖沙咀、上水、大埔和粉岭的店铺，检获怀疑冒牌烈酒。行动之中拉了6名男女，包括店铺负责人和员工。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提醒消费者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如果对产品真伪有怀疑，应该先向商标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投资协议，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7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14848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升3毫。腾讯控股471.4，升15.2。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6.1。智普1759元，升159元。阿里巴巴112.6，升8。中芯国际76.65，跌7。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仙。美团83元，升3.8。华虹宏力164.1，升系跌咗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1，瑞士法郎9.695，澳元5.4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6，欧元8.96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68353点，升610点。港金报37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73美元，卖出403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的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是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同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的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同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另外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是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在现场是实施单线双程。

0: 平衡车措施嘅，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多车。而另外咧，之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继续陪住大家的当然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
1: 香港暖流咧呢一個節目輪到呢一個時候，輪到我請你咧，真係好開心，俾到個機會我哋咧，請到啲好特別嘅朋友嚟呢度咧，同大家傾偈喎。今日請嚟呢位朋友咧，兩樣嘢我都唔識嘅，一樣嘢叫企業，一樣嘢叫哲學。
0: 嗯，
1: 但係咧呢位博士咧叫企哲家，
0: 企哲
1: 即係企係啊，即係企業同埋哲學家，
0: 係咪企業入邊有一啲嘅哲學我哋係唔知嘅咧？
1: 係企業嘅哲學。是啊，定是哲學其實是一種企業呢？兩樣嘢等埋究竟是什麼呢？越看呢就越不明白，但是越吸引的。因為呢他亦都是推動這個整全富裕道術雙修，只是這八個字已經聽完只是覺得他高不可攀啊。
0: 是好像很多個問號在個頭上。
1: 不過你見到他呢很開心的，因為其實一傾偈的時候呢就很快樂。我呢剛剛兩年前才認識他的。學識咗有一樣嘢，原來就係幸福其實係一件好緊要嘅事。究竟佢係邊位呢？冇錯，就係今日要請嚟嘅呢一位博士，阿李博士
2: 啊。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資深家族企業傳承專家李志成博士喺度嘅。李博士你好，
3: 你好，
1: 李博士你好。
3: 誒，唔好咁叫，叫翻 A 文得唔得咧？
1: 因為我認識咗你兩年啦，我第一次叫你李博士啊，所以你係有啲。

0: 係嘅，但我今次我話我要停一停 Harry 哥哥嚟，因為我首先要拆解一樣嘢嘅就係 Amon 你嘅 title 咧，即係你嘅你嘅呢個嘅
1: 名稱
0: 咧就係資深家族企業傳承專家。可能收音機好同埋電視機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傳承專家，仲要係家族企業，其實具體係啲乜嘢嚟嘅咧 ？Amon，
2: 其實我諗一句説話大家聽咗好明，就係、是、富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是一個魔咒嚟，而且唔係淨係華人，全世界裏面譬如我講家族企業，一個好簡單嘅統計，100間企業能夠傳到俾下一代，你估有幾多間？估啱咗啊，請你食糖。
0: 100間啊，你通常咁樣
2: 過到一代嘅
0: 得嘅話，應該都唔算好多，保守
1: 一半，我
0: 20啦。
2: 兩個加埋差唔多啦，大概有30間過，即係話100間咧。我一傳俾下一代，有70間係唔見咗。無論你點成功，
0: 哇！咁都
2: 30間都係過一代啫喎。但係再過一代叫過兩代咧。你估個30間又仲有幾多間？
0: 5間，
1: 即係剩翻3間嘅。
2: 好嘢！你嗰個係3代就剩翻3間。
1: 係啊，
2: 30間咧就仲有10間去到第二代。去到3代咧就得3間，即係有97% 係過唔到嘅。
1: 呢啲咧我又解，即係有少少明白噶。即係阿伯耶咧成功啫，咁你越成功，下一代就越唔使做嘢噶嘛。咁其實係勤力嗰個就當然會成功啦。你越勤力，下一代咪冇咁勤力咯。所以其實我哋教仔就唔係要俾佢知道我有幾咁成功啊嘛，係要有陣時要俾佢知道，你要辛苦下咁。
2: 所以嗰啲叫即係千金難買少年窮，所以其實當一個家庭真係富裕咗咧，其實佢個煩惱咧，因為我即係服務咗60多家呢啲咁嘅家族企業，其實佢哋嘅困難咧同大家係唔同啫，大家都會有大家嘅 challenge。
1: 其實佢哋
0: 都會面對困難嘅。
2: 其實佢個困難仲難講出口，又講嗰啲二代係咪個個覺得你又唔使做係咪又住大屋幾架車？喂，其實你都係28歲啫。我而家仲捱緊，今朝仲要上嚟翻工，一陣間又唔知道個嘉賓講乜，幾多嘢做，咁我哋覺得佢冇乜煩惱，但係佢哋嘅煩惱咧，反而就唔係物質世界嘅煩惱，唔係物質世界嘅煩惱先至係真正嘅煩惱，
1: 係咪啊？
2: 你窮啊，瞓醒你要做咩啊？
0: 翻工
2: 揾食啫嘛，你唔缺錢之後，你個問題就大啦。咁你聽日瞓醒去邊？我聽日舉個例，我俾80萬你做咩啊？食個早餐啫。食唔到就俾翻我噶啦，11點，咁你今晚已經開始瞓唔著啦。本來無一物，無端哇咁啊，咁不如插個直升機，可唔可以 call 其他人？可以，咁你今晚就好煩惱地無端端搞件事出嚟。我最經典嗰陣時候有啲二代，咁真係3點不露，即係唔到下午3點咧，
1: 係唔會出現嘅。
2: 咁當然我即係 as a coach， 我都問佢，我話點解你會係咁啊？佢話你唔明噶啦。
0: 嚇！
2: 佢話咧，我瞓醒唔知做咩。
1: 啊！
2: 你諗下呢一種嘅迷茫，你真係要跟 Harry 哥哥。你知道佢除咗喺電台裏邊，佢係未瞓好嘅 coach 嚟嘅。
1: 我有一個未瞓醒過嘅人啊，其實
2: 你係未瞓過嘅人。
0: 即
2: 係
0: 而家仲瞓緊。
1: 講到未瞓過咧，我就真係不及你啦。其實我又以玲咧就帶咗兩個問題啦，帶咗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先啦。好好答咗未先？你覺得？
0: 都已經，我相信收音機旁邊同埋大家，甚至係以玲都基本上了解啦，
1: 係啦。好啦，咁我又有兩個問題喎，咁排名不分先後啦，呢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咁究竟你又幫呢一啲有錢嘅，但係有好多問題嘅富二代做啲咩咧？係佢哋揾你啊，還是個阿爸揾你咧？嗱，呢一個係即係又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好知道咧，就係關於你嘅問題啦。就係咧，我曾經聽過咧，你其實咧由中午開始咧就未瞓過一覺噶啦，未瞓得
2: 中一啦。
1: 由中一開始係未瞓過啦。嗱，呢兩個問題咧，其實已經足夠我哋聽半個鐘頭嘅，
0: 可以慢慢拆解。
1: 咁就麻煩你就發揮一下啦。
2: 第一個問題即係頭先講嗰啲嘅二代，其實我覺得。我真正能夠協助他哋咧，就唔係表面嗰陣，因為你見頭先問咩道術雙修咁，好似好複雜嘅嘢。其實簡單啲講咧，就係一個行為，譬如我而家去攞杯水去飲，係一個行為，佢係果嚟嘅，因果嘅果嚟。個因就係我裏面有個念頭，我而家覺得口渴，咁我先有個行為嘅。而家大部分成日就係對外就啲錢點樣存點樣存，其實真正嘅問題喺個腦裏邊。佢人生我哋講嗰個 algorithm。佢嘅人生嘅演算法咧，就係由細直入，最好唔使做， 咁所以一唔使做，我咪。

0: 做嘢咯。一個念頭決定咗佢哋嘅命運，所以我去到做咩咧？其實係同佢哋梳理翻佢自己嘅對人生嘅演算法。我記得有一句好經典，我諗大家都聽過。增產，我諗你睇過唔少節目，呢、個題目永遠都有一種
1: 增產。增產係增
2: 劇啊，電影啊。
1: 我識得有啲有錢嘅家族，根本佢哋一起身就係玩增產嘅。
0: Exactly，
1: 其實佢就唔停咁做緊呢樣嘢。
0: 係啊，
2: 即係呢個人生佢其中一個目標啊。
0: 其實係佢 full time job 嚟㗎
1: ，full time job 嚟嘅增產
0: 都係得十萬八萬一個月。我增產講幾個億喎，我有咩理由從呢個 ROI 即係投資會回報冇理由走去翻工係嘛？咁咪走去打官司。所以其實好多家族就出咗好多呢啲問題。
1: 係啊，
0: 咁其中一句説話，佢哋成日講：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 嗯，
0: 所以就覺得哇，我一定要保護。雖然我同你係兄弟啫，我兄弟姊妹，但係我 spouse 介入嚟，
1: 嗯，
0: 佢同你哋係冇關係。
1: 即係我嘅太太或者我嘅丈夫，
0: 佢淨係會保護翻佢自己嘅下一代。
2: 嗯，
0: 所以其實出咗，但係呢句説話其實唔係咁解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 咁係點解咧？
0: 因為人如果唔收為自己。天就會滅你。
1: 哦，人不為己，即係如果自己唔收為自己，
0: 天就會滅
1: 個天就會。
0: 因為其實你根本就進化唔到。其實呢個先，所以一句説話，一個念頭，我成日有句説話叫一念轉萬般變。個念頭一轉咗，原來人生唔係求呢啲嘅。
1: 係啊，
0: 原來嗰句説話係好似順理成章要爭。原來人生最大嘅幸福就係你成為自己。所以我去到就係幫啲下一代。每個人揾翻其實你想點生活，唔好講家族做咩，
1: 李博士啊，
0: 有幾多錢？
1: 李博士，我覺得好即係已經我聽到好入迷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一啲好有錢嘅人成日覺得有錢就咩都做到，係佢覺得佢最犀利，我贏曬你嘅就係我買到嘅你買唔到咯，係啊，仲有我可以唔睬你噶嘛，佢哋可以好驕傲噶嘛，
0: 冇錯，
1: 佢哋憑乜嘢你會入到佢嘅世界而佢會聽你講咧？
0: 嗯，我。我自己個經歷啦，即係冇我冇辦法有一個好標準答案，但係我都即係接觸咗超過100個。第一，其實大家都係人，其實大家內心都有大家嘅困惑。
2: 嗯，
0: 不過佢唔好意思講。通常即係你講咧，通常多咧七成都係第一代揾我嘅。
1: 嗯，即係爸爸揾你啦。
0: 咁所以我通常一去到見到個第二代。你係個第二代阿爸叫我嚟見你，仲坐埋喺度，你想點啊？
1: 我第一件事就係點樣可以整你走咯，
0: 係啦係啦，
1: 係啊！
0: 所以我通常同嗰啲父母都有個默契，亦都真心。我話雖然你第一代好多係成功，但你覺得你有冇嘢人生有1% 嘅你係做得唔好嘅先？
2: 嗯，
0: 我問啲第一代，佢話咁梗有嘅。我話咧，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有咩做得唔好？我一同佢一家人一坐低，我第一句就喺個仔面前講：我話你阿爸其實都唔易相處。
2: 嗯。
0: 我要同佢有默契，你要俾我喺佢面前講你有不足。
2: 嗯，
0: 我其實最經典有一個案例就係、即係爸爸同個仔關係唔好，又想佢翻嚟。
1: 係，
0: 但係咧就因為都有另一段婚姻喺外邊。
1: 嗯，複雜嘅
0: 嚇，咁個仔又隱約知道。
1: 嗯，
0: 後屘我哋傾過就係、是，我建議佢，不如你直接揾一個 dialogue， 你同個仔講呢件事，
1: 一個對話，
0: 即係同佢一個道歉。
2: 嗯。
0: 當父親能夠道歉，成個屋企大部分嘢都化解曬。
1: 啊，
0: 你諗係咪？
1: 我都曾經係一個道歉過嘅父親，
0: 我都係啦。
1: 化解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係咪化解？係，需唔需要時間？需要幾長？好難講。
0: 係，但係呢個路就係、是、有時佢哋就係呢一步好難踏出。
1: 嗯，
0: 有時我嘅出現就係讓第一代相信呢條路值得行，無論如何結果係點，因為有一日。我哋都會離世，你最後留咗啲乜嘢俾你嘅家族？呢個就係家族文化。
2: 嗯，
0: 我話即係咁，當然唔係個個都會咁做，我亦都唔會夾硬走去介入人哋屋企嘅。
1: 係啊，
0: 個個屋企都有個個自己屋企嘅需求。
2: 嗯、
0: 我亦都唔係答案，我只係覺得如果你想行，我陪你走呢條路。
1: Amon， 你講緊呢個問題，其實。不是只是有錢人才有其實沒有錢人的家仍然有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不是
2: 一樣家庭都會有
1: 這樣一定會有些還是不聽爸爸說啊還有即大家分開啊社會都幾多這些複雜的問題
2: 還有在每個家庭裡面始終我們中國人社會就會覺得爸爸是絕對的權利的嘛
1: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2: 是的即是如果爸爸他一直都不肯認低位的話其實那個家庭的感覺就不會好的了
1: 至慘就是因為現在仍然都仲有好多爸爸咧，唔係知道自己唔錯，係覺得我唔錯得嘅喎，我錯咗頭家咪亂咁。
2: 係啦，即係冇一個落台階啊。
1: 係啊，佢又冇個落台階，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咁嘅。

0: 中介人介入呢，而他是即是一个谈判专家来的噃，应该。
1: 其实即是我估都是将心比己。
0: 嗯。
1: 啊、所以那些二代见到我可以跟他爸爸这样讲，他觉得咦不是他派我来。
2: 嗯、
1: 我第二句，佢爸爸通常做了一半，佢就起身走啦。
0: 好有趣，好有趣。
1: 我话我嚟到唔系希望你接屋企嘅嘢，
0: 系
1: 我想你成为最好嘅自己。
0: 喂，会唔会有一啲实际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曾经咧有啊边个，当然唔好讲系边个家族啦，因为一讲出嚟系人都知啦。系啊，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有啲乜嘢系解决咗或者系改善到嘅，同埋用几多时间？
1: 系嗱，时间嗰个位咧就真系。我都冇辦法絕對答，因為佢個起始點喺邊，佢個炸彈有幾大，其實個個都唔同。咁而我過去比較都好開心嘅好多即係嘅案例，譬如有一啲爸爸好 tough 嘅，第一代做生意嘅人咧，喺仲要係四五十年前，唔係靠拼搏有咩做，
0: 好堅強，
1: 所以
0: 有勤力。
1: 即係甚至我有個客，佢哋都係喺內地游水落嚟。你想想可以游到水冇死到的人来到香港，你觉得有什么是困难的？
2: 应该都是
1: 没的。咁所以你是他的下一代回六日觉得你好懒的。
0: 你那里游水这件事呢，我即刻有样东西少少分享。我刚刚星期日啊，就带了我的细仔去流浮山。就讲给他听，阿仔啊，以前的人就在对面那里游水过来。咁嗰度，哇！佢呢度有好多蠔，係啊！哦，佢哋啲蠔殼啊，又會慘親。同埋嗱，你睇下嗰度上高咧，有一個全香港好出名嘅警署咧，嗰度就睇住啲人游水過嚟就捉佢哋噶。
1: 係啊，
0: 我仔問咗一個問題，佢話：爹哋啊，你睇下對面咁靚，其實而家我哋要游翻過去啊！
1: 喂，你個仔嗱，新時代個世界觀唔同啦。
0: 即係所以
2: 好從合法途徑咁樣過去。
0: 係，即係嗰個講笑啦。當然，因為對面係深圳啊嘛。係啊，即係望到對面，哇咁樣。咁所以其實時間又唔同咗。但係你就講緊咧，就係、是、以前咧，即係成功真係要游水落嚟，其實冇嘢未試過。
2: 同埋要靠努力同埋嗰份堅毅，即係好似頭先 Amon 所講，就係、是、可能佢覺得你翻六日工都已經太懶啦。明明我係一年365日，我日日都翻緊工嘅喎。
0: 咁點咧？
1: 我晨早起身嘅喎，所以永遠覺得第二代唔夠勤力。咁呢個作為仔，你冇嘢可以講嘅，一講只係嗌交，你講佢都唔會聽。
0: 啱。
1: 咁我做嘅方法就係、是、我話 uncle， 你係因為活喺嗰個時代游水落嚟。我話調翻轉，今日你唔係你係你個仔嗰個時代出世。我懷疑你都冇你而家咁勤力。
0: 因為你唔需要啊嘛。
1: 係啊，
0: 係啊，
1: 係咪？即係我話你調翻轉，你就明白。
0: 冇錯，
1: 佢唔係冇你個 DNA， 其實佢翻六人冇出聲，喺呢個時代已經係個 percentile， 即係佢嗰個比例去到90%最勤力嗰班人，
2: 已經好勤力
1: 㗎。你仲想佢點？咁所以有時我哋中間就係最重要嘅協助就係，因為我哋冇角色衝突，容易協助佢進入下一代嘅場景，等佢感應到係可能。咁第二代我又讓佢進入阿爸嗰個場景。讓佢兩個能夠即係比較協助一下咯。咁所以呢啲我都後尾嗰陣時仲好笑㗎。你又要我翻大陸做就得啦。咁我唔結婚，我唔生啦，我唔想生咗個仔之後爸爸唔喺度，我唔生。咁最後就終於去到呢個位置就妥協啦。咁我就留喺香港啦。咁咁所以
0: 好聰
1: 明，其實佢哋又唔係，但係其實成家關係好好，但
0: 係
1: 因為語言嘅問題，那個愛流動唔到。大部分屋企嘅問題係愛流動唔到，大部分屋企都有愛，大部分屋企嘅問題都係誤殺嘅，好少謀殺個案嘅，
0: 係咪啊？
1: 大部分就係一個誤會，所以頭先你提到一個點就係、是，咁我父母啲家族係因為好 niche， 即係好獨特，我走入去同我太太，佢係 family council 啦、我哋咁樣去做就唔係個個會咁聘我哋入去噶嘛、所以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咧就叫家族嘅說明書，即係大眾可以嚟上堂。裏面就係講情緒點處理，點樣溝通，點樣做決定。譬如我個仔而家有個仔7歲，咁譬如佢有時講嘢就衝動啲，咁我講啲嘢可能唔好聽，咁我以後就唔翻屋企咯。咁你唔俾我去玩咁，咁我哋屋企就係有個 culture， 有個文化就係叫做emotional language。究竟呢個係情緒説話定係真實説話 ？truth language。咁嗰日完咗我唔出聲啦，到第二日就問翻佢 Skyden。敬天，琴日你講嗰句説話係 情緒說話定係真實嘅說話。
2: 嗯，
1: 咁佢就會講翻，我嗰句係情緒說話。

0: 你都要俾佢落台噶。
1: 但係我哋都好難做嘅，因為咧大家都會起緊火嘅時候，中意喺嗰個時候大家鬥料噶嘛。
0: 咁呢個就係平時鍛鍊啦，要。
1: 其實真係要好高嘅境界鍛鍊，喺嗰個時候咧，其實著咗火咧，你就唔好去鬥佢，等佢攤凍咗先。如果唔係，真係邊個埋佢都辣手噶嘛嗰件事。
0: 同埋我哋仲得意嘅就係完咗咧，就會有張紙寫低琴日嗰件事，但係嗰張紙咧攞火一燒咧。佢就係嗰啲魔術紙嚟，一燒會冇曬嘅。
2: 哦，
0: 咁我就 delete 呢個 file 啦。咁我哋從此呢件事就過去啦。
2: 嗯，
0: 咁你諗下，呢啲係好多儀式感。屋企其實係好多需要呢啲，譬如我哋同爸爸唔同意見，我可唔可以表達？從來冇人講過嘅。
1: 係啊，
0: 幾時表達？邊度表達？兄弟姊妹可唔可以嗌交？唔同意見嗌咗交，揾邊個？嗌完啦，又唔知揾乜，又唔想同爸爸投訴。但老豆又見到翻到嚟食飯唔同咗，問我哋兩個有冇嘢，冇嘢啊。
2: 係，
0: 其實就係咁就唔殺噶啦。
2: 嗯，
1: 你係一個家庭教練嚟嘅噃。其實聽起上嚟有好多嘅屋企都，如果有一個咁嘅人喺度，其實就變成咗一個好好嘅潤滑劑。
0: 絕對係，絕對
1: 係。但係咁就更加有趣，咁好想知道啦，就係點解會有一個人會諗到一樣其實冇嘅一個行業？係成為一個嘅家庭嘅教練咧，
2: 係
1: 啊，而我好想知道究竟佢自己都係第二代啊，咁佢爸爸又點對佢嘅咧？
2: 嗯，我哋呢個留翻玩完結束15秒先，因為依婷最中意就係吊大家條韌，就係、是、你好想知咩？我唔話俾你聽住，同大家玩咗呢個結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繼續請 Amon 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點解佢會由一個嘅年青人慢慢變成一個？不同家族的家庭潤滑劑了。

0: 束十五秒，星期三咧又系依玲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啦。到底可唔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呢？就当然要睇大家玩唔玩到呢个游戏，赢唔赢到呢个嘅游戏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就有两个嘅信封，当中包括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後喺十五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當然就係優勝者，超市現金禮券咧就可以代代平安啦！1872312，等緊大家打嚟啊！
1: 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呢？我就中意養狗，同埋好中意瞓覺嘅。開估啦！
2: 我係 Vincent 梁學希，我就有隻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準時瞓覺，同埋準時起身翻工嘅。
0: 翻嚟咧，我哋呢个极速十五秒啦。头先我哋嘅同事咧就话，今日嘅极速十五秒有少少嘅特别，系暑期特别版。点解会咁样讲呢？就即刻问下我哋嘅听众观众先。第一个系小婉啊，小婉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小婉，听唔听到？
3: 听到，你好。
0: 好，你好啊，清唔清楚玩法系点啊？
3: 清楚。
0: 哦，好，冇问题嘅话咧，咁以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3: A
0: 信封冇问题嘅，小婉你系咪真系放紧暑假，所以就打嚟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啊？
3: 系。

0: 係啊，咁唔怪之得係暑期特別版啦。平時多唔多幫屋企人入廚房嗰度煮下餸啊，又或者幫下手咁樣噶？
1: 唔多，
0: 唔多啊，唔緊要嘅。咁我相信你都應該會識得答今日呢條問題嘅。請你喺15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廚房嘅用品啊！好，準備好未？準備好，三聲之後就開始啦。三、二、一，開始。
1: 鍋鏟、刀、
0: 微波，係廚房嘅用品。唔好掛住笑住，雖然我知道你好開心。夠鐘，哎呀，可能小婉實在太過開心啦，所以咧就唔算答到好多嘅。咁但係佢贏唔贏到咧，就要問下佢嘅對手小雲啦。小雲你好，
2: 你好。
0: 哇，唔怪之得話今日係暑期特別版，原來有兩個年輕人參與，係咪都係放緊暑假？小雲你，係小雲聽唔聽到？诶，小云，诶，好似小云咧，佢嗰个线路就有少少嘅问题，咁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大家噶啦。咁所以记住啦，玩我哋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咧，就要留意住电话，亦都要确保呢个电话线咧个线路系畅通嘅。因为咧，如果走甩咗嘅话咧，就有机会搵唔到大家，搵唔到大家嘅话，咁点算咧？咁头先小婉就参加咗比赛啦。如果小云搵唔到嘅话咧，小婉就佢都有战过嘅，不过咧就。又喺冇對手嘅情況下咧，就會贏得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啦。所以我哋小雲翻嚟啦，小雲你好，
2: 你好，
0: 係聽得清唔清楚啊？
2: 清楚。
0: 好嗱，咁頭先咧就已經揀咗 A 順豐啦，咁就得翻 B 順豐啫，一齊睇下 B 順豐嘅問題係啲咩咯？哦 ，B 順豐嘅問題呢個嘅用品咧，你應該都會有用過，所以唔需要擔心嘅。請你喺15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洗手间的用品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了。三、二、一，
2: 洗头水、护发素、厕纸、厕所刷、番碱、牙刷、沐浴露、漱口水。
0: 够钟，咁到底是小云定小婉胜出呢？稍后翻到嚟再话俾大家听。
3: 点解我成块面都系油同埋死皮噶？我接受唔到啊！我接受唔到啊！
4: 医师，我块面全部都系油同埋死皮啊！有冇方法啊？
5: 辉辉，你真系搞唔掂啊！皮肤又油又多死皮。不过医师都会帮到你，介绍你一个咧磨砂面膜。咁材料非常簡單，就係燕麥啦、杏仁同埋玫瑰。燕麥咧可以幫我哋咧保濕舒緩、軟化我哋嘅肌膚。另外咧，杏仁咧含有豐富維他命 E 咧，幫我哋滋養肌膚。最後咧，玫瑰就有保濕舒緩嘅效果。咁三樣材料一齊使用咧，定期可以幫我哋去除面部嘅角質層，令我哋皮膚軟滑、光澤又亮麗。咁我哋咧可以將杏仁咧洗乾淨之後風乾，咁我咧就擺啲咧落去個盅入面。咁咧材料咧就大概各等份。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開始鍾我哋啲材料啦。咁呢個材料咧，其實唔需要話鍾到十分之碎嘅。咁因為咧，呢個係可以幫我哋咧去角質啦，同埋磨皮。咁我哋咧其實可以將啲材料咧保持大嘅粒子就可以噶啦。頭先咧牙磨完成咗之後咧，就可以將材料咧擺翻落我哋預先咧已經消毒好嘅玻璃器皿啦。咁呢度要注意翻咧，所有藥材咧掂到嘅材料咧最好係天然啦，好似木啊，又或者係玻璃咁。因為如果係一啲塑膠啦，或者係一啲譬如不鏽鋼啊，都容易咧，因為同藥材接觸咗，又或者有啲化學反應咧，而釋放出一啲重金屬嘅，呢個要盡量避免。頭先咧研磨好咗咧，我哋嘅面膜粉咧，其實可以混和純露啦、牛奶啦同埋乳酪咧，成為一個面膜敷喺我哋皮膚咧，大概咧需要20至30分鐘，咁可以咧喺洗之前咧輕輕打磨咧去我哋嘅表面角質層，咁皮膚咧就會變得滋潤光澤噶啦。 輝輝希望幫到你，記得用啦！
6: 唔該，醫師，這個面部磨砂面膜咧，話咁快就完成咗啦，咁啊即刻搽上塊面度試下啦。好，搽上塊面度咧，輕輕咁樣打轉。

嗱，呢個面膜咧就有滋潤皮膚啦，同埋去角質嘅功用嘅。搽完之後，焕然一新，宅男都變男神，出街都會成為焦點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就係呢個暑期特別版加呢個小朋友齊遊戲嘅特別版。因為今日咧兩位嘅聽眾都係小朋友嚟噶，咁到底邊個勝出呢？我相信都呼之欲出啦。
1: 唔係小雲就小吉噶啦。
0: 唔係，係小雲同小圓啊。
1: 哦，係。
0: 今日勝出嘅咧就係小雲，恭喜曬！
1: 好叻啊！你連臭水都知道我個浴室就冇呢樣嘢。
0: 咁咧，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就要請你耐心等待嘅。接住落嚟嘅時間啦，就同大家玩完遊戲，就當然要繼續將大家好想知道嘅嘢咧，要話俾大家聽啦。
1: 要啊，係乜嘢？
0: 係咩啊？就頭先我哋留低咗個尾巴，就係到底 Eamon 係點樣可以成為呢一個家庭上面啦嘅一個真係調解員啦、潤滑劑，令到大家嘅拗撬會慢慢消失咧？到底佢嘅故事係點咧？即刻進入呢個倫敦，我請你啊！
2: 轮到我请你。
0: 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继续有资深家族企业传承专家李志成博士 Eamon 在这里。Eamon 你好。
1: 李博士，我很想知道呢，你其实要处理这么多日理万机，要处理那些这么复杂的家族里面的事，其实每一个故事都已经可以拍一个电视剧了嘛。
0: 是
1: 啊，以前很多电视剧不是这些家变啊，什么
0: 唐玄宗那些。仇那些。
1: 是啊，是啊，溏心风暴那些嘛。但是我想知道你的背景是怎样先。因为呢我听闻你由中一開始就未瞓過覺嘅、或者未瞓過覺好嘅，係、啦，
3: 係我諗，即係如果諗翻細個，有時啲人覺得啊都幾好喎，啲父母見到我，覺得你好似睇啲事都好全面，
1: 好冷
3: 靜，比較有深度，好冷靜咁喎、啊細路好似你咁啊好，咁我話如果我嗰刻話俾你聽，我係十幾年唔瞓之後先成為咁，你又覺得未必係好喎。咁我諗，我其實五歲嘅時候咧，我家姐同我講，因為我都唔係好記憶。佢就話我問佢，話我家姐係大我兩年，佢七歲，我就問佢，其實我話家姐啊，其實人嚟呢個世界做咩嘅咧？咁佢本來咧成日好驕傲嘅一個人嚟嘅，佢自從你問完我呢個問題咧，佢個人係謙卑咗嘅。
0: 係，
3: 所以我家姐而家係老師嚟㗎，佢做老師我貢獻好大啦，因為我哋玩學生。學生同先生，我永遠都係做學生，跟住又扭我隻耳仔，
1: 即係好細個已經鍛鍊㗎啦，
0: 已經模擬咗好多次。
3: 我話你入到去，其實我係有份，有應該你份糧，我有份分。
1: 原來你隻耳係俾佢扭出嚟嘅，
3: 錯啊、
1: 我都覺得你隻耳真係好誇張大，
3: 係啊，
1: 原來係俾佢扭出嚟嘅。
3: 咁所以我諗喺嗰陣時，即係開始咁問，咁當然小朋友點解會問？我懷疑其實人都唔算開心，所以我做幸福，即係或者叫快樂嘅工作，做咗20多年。通常就是因為我自己不開心。如果我開心的人，我都不明白你點解不開心。係咪咁要搞嘅咩？開心就咁係噶啦。所以亦都因為咁，可能好多嘢去思考。咁去到我差不多中一咧，我基本上已經係晚晚都瞓唔到咁滯。咁我瞓唔到做咩咧？我屋企咧有一個特色，而家可能仲喺個倉度，我已經好耐冇理，應該有大概300-400盒嘅 cassette 帶。
1: 是
3: 全部都是讲人生宗教哲学。
1: 卡式带啊
3: 是啊。我都想
1: 我哋香港暖流的哥哥姐姐。我哋啲哥哥姐姐完全知道是咩嚟。
3: 咁我瞓唔到觉咪攞个 cassette day, 播完一面听完呢个哲学又反转我都瞓唔到觉。
1: 你咪听 walk 文㗎
3: 嗰陣时都冇 walk 文。
0: 係咪大步嗰啲
3: 小
0: 步。
3: 大步嘅。
1: 小小步。
3: 小小步啦。
1: 係
3: 越买越小啦因为。
1: 係啦咁等喺个枕头边就
3: 开。
1: 咁开。听完 A side 又听 B side。
3: 咁你瞓唔到觉又冇咩做。其实越系咁呢就越瞓唔到觉嘅。係咪你个思想更加。所以我而家咪做緊。
1: 我等于而家我哋碌机都系啫嘛碌碌下吓一个钟㗎啦咁。
3: 所以我而家啱啱就参与咗喺一个睡眠健康嘅协会。下個月咧，第一個喺會展嘅全亞洲第一個睡眠嘅 Expo，我哋有個展覽嘅，
1: 咦幾好笑喎！
3: 係我有機會介紹佢哋俾你識，睇下有冇機會你訪問下個主持，

0: 冇人做呢啲嘢嘅，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後屘就好覺得原來睡眠真係好緊要，咁、所以瞓唔到嘅過程，亦都讓我好深度咁對生命去思考。但係即係我哋可能比較 sensitive， 即係話比較敏感，
1: 敏感啊，
0: 即係人哋嗰句説話，我哋即係個聲音，你而家聽唔到，好細聲啫嘛，但係可能我放大咗100倍，我就已經好刺耳。但係呢啲類型嘅朋友咧，係好容易感應到其他人，但通常自己都唔容易處理。咁所以我諗我嘅成長背景，所以係好容易感應到其他人。然之後我就成日唔明點解屋企咁緊要，幸福咁緊要，冇人講，個個都淨係去揾錢嘅。所以我由細到大對金錢嗰個抗拒係好大，應該做嘅嘢就唔做，做一啲咧其實係約定俗成，你大家都唔信。嗰、那個貨幣嘅時候，那個貨幣係冇意思嘅。咁但係點解大家都去追嗰件事？而屋企咁重要，人生咁多咁幸福嘅，點解我哋覺得嗰啲嘢反而係唔重要？
1: 會唔會因為咧，你其實接觸好多已經係好有錢嘅人，但係咧佢哋係身邊嘅問題係不減嘅。可能咧原來哦，人之所以唔幸福唔快樂，根本同錢冇關，所以根本。一個冇錢嘅人仍然可以攞到幸福㗎，咁係咪有呢個咁嘅感覺㗎？
0: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客觀啲講就係有兩種嘅，一種係我內在我自己有個對幸福嘅演算法，
1: 係
0: 我嚟緊有本書叫《幸福演算法》，就係、好似講 AI， 我自己無論如何都要生成幸福。如果唔得咧，我就改我嘅演算法，即係改我嘅諗法，改到我今日無論如何倒寫咖啡都係幸福嘅。
1: 系，
0: 咁跟住我就谂翻转头，我点样令到呢件事系幸福嘅咧？
1: 倒写咖啡都幸福啦，我哋应该有位同事听到啦，嗬？因为我哋啱啱头先有位同事倒写咖啡，咁不如就攞呢样嘢嚟讲啦 ，Eamon 嗱，点样可以令到我倒写咖啡都觉得幸福咧？
2: 系咯，我冇得饮喎，而家一个咖啡，
1: 然后嗰个成袋污糟晒，所以我呢个同事系好介意呢啲污糟嘢，
2: 佢系好整洁嘅，
1: 仲有佢最靓嗰个银包已经浸到全部咖啡啦，
0: 呢个咧就真系。關鍵幸福時刻，點解咧？呢個同事好愛惜物件，呢個係佢好好好嘅優點嚟嘅，對啲嘢好齊整係嘛？同時間咧，喺人生喺熱力學啊，世界永遠係走混亂嘅。有一日人類要自由，自由係咩咧？英文叫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想做咩就做啦。但係最高境界唔係自由，係自在。就係 accept whatever it happens，
1: 就
0: 係佢無論佢任何嘢發生，我都擁抱佢。咁所以我覺得頭先個同事好明顯係佢今日好特別日子對佢，係佢人生一課好大嘅人生課。如果佢今日能夠超越咗，原來發生咗嘅事都係咁啫。咁當然我以後都會好小心處理事，但我唔再擔心我。好中意嘅銀包或者有一啲嘅污糟咗，我已經冇過咗呢關之後咧，呢啲嘢開始唔波動我，唔影響我嘅人生，咁仲唔幸福係一個大覺悟，真係要多謝嗰杯咖啡。其實唔知係佢自己倒寫定係，如果係個同事頭先做咗呢件事，我就覺得呢件事太偉大，太偉大
1: 嘅。我喺度笑點解咧？因為我成日都倒寫咖啡。
0: 所以你喺嗰度已經悟到呢個真理啦，唔再執着啦。
1: 我每次都係個布袋啊，咦幾好啊，個布袋幾香啊，而家有咖啡味啦咁樣樣。係啊，嚇唔好咁傻啦，下次咧就唔好俾佢滴出嚟啦咁樣樣。咁啊揾個就唔會漏水嘅，跟住咧滴住倒咗啲咖啡出嚟咧，就養住曬喺下低咯。咁咪一樣倒寫噶噃。係啊，然後跟住倒翻曬咖啡出嚟，幾好啊！咁個袋又唔濕啦。次次都揾啲幾好啊，先講咗幾好啊先咁樣。其實好阿 Q 噶咁樣樣，
0: 可以咁講。咁呢個阿 Q 又其實從腦神經科學同埋認知科學去講，其實個世界唔係一個錄影機嚟，即係我哋而家係錄影緊啦。但我個大腦裏面其實係一個黑色，裏面冇光冇聲音，其實我係透過電流收到頻率，我個大腦自己用一個演算法生成咗 Harry 哥哥出嚟。所以佢話點解阿 Q 背後有一個好大嘅智慧？原來我輸入咗一啲信息，根據我嘅諗法之後，我嘅演算法其實同台食飯各自修行，每個人嘅演算法出嚟唔同，個結果就不一樣。所以慢慢就悟到，我原來人生都唔係淨係靠客觀環境。咁對客觀環境有冇影響？佢都絕對有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就唔好，即係兩者佢係互動嘅。咁不過慢慢人生。 你撞下板撞下板，你係會醒㗎啦。

0: 我爸爸即係上年過咗身啦，我同佢係好好感情。佢係細個好惡，打我打得好犀利，係佢差唔多翻屋企，佢會揈下條鎖匙喺度走，我即刻撲上牀瞓覺。
1: 咁驚
0: 驚嘅直情係，咁後屘大咗，我同佢我送咗四本書俾佢，《財富嘅秘密》、《健康秘密》、《快樂秘密》、《關係秘密》。佢睇完之後，佢開始人生轉咗。我哋係傾好多人生嘅課題，甚至生死。我同佢到佢差唔多嗰一年，我屋企即係家姐同我講，爸爸都好似對死亡有啲擔心。咁我就有一次同佢即係飲下午茶，我同佢飲咗幾百餐下午茶。咁我就同佢講：，哇，老豆，我係你個仔，我話我如果除咗副眼鏡，我仲係咪你個仔？我除埋隻錶，又係咪你個仔？
1: 都係啊。
0: 如果我冇一隻手，仲係咪你個仔？
1: 都係啊。
0: 係啊。咁冇到幾時，我先唔係你個仔？
1: 冇啊。
0: 所以我話我唔係一個肉身嚟。我係你個仔，這個關係唔喺呢個身體上邊，係我哋心靈上嘅連結。所以我話即係生命其實係一件咁嘅事。咁我同爸爸我哋會討論呢啲課題。
1: 哇！
0: 咁佢亦都。有句说话成日留俾我，佢话人生嚟呢个世界咧就是、偶然嘅，即系佢个讲法，死就必然噶啦。
2: 系
0: 佢话中间咧就要学会顺其自然，呢、个就系我爸。我阿爸应该系有咁大沓家训留咗俾我。
2: 哇，家训添！
0: 佢日日睇唔同嘅嘢，领悟人生就
1: 我就觉得佢一定对你有一定嘅影响。而你如果系写咗四本书送俾你爸爸，而你爸爸
0: 系
1: 有睇嘅话咧，其实。你又幸福，佢亦都好幸福，大家咧亦都係好樂意去接受對方，同埋了解對方，可以俾到對方嘅嘢，呢個係最美麗嘅一種父子關係嚟嘅。
0: 好，其實好難，同埋佢臨尾見親面都欣賞我、讚我，
1: 好感動，
0: 好感動。同我記得有時候我哋做，我知我做呢咁偏門嘢，啲人問我做咩，我做呢啲咩哲學企業家，又傳承咩做幸福，其實係好偏門嘅
1: 想法。
0: 咁我嗰陣時都好困難，我記得有一次喺茶餐廳，佢就同我食嘢，佢話你，我見到你都好攰，好辛苦，佢話不如你停下，唔好做嘢住。佢話你翻嚟屋企食餐飯有幾多錢？我同佢打籃球大，
1: 同爸爸打籃球。
0: 咁佢話落去收盾打波，買個籃球有幾多錢啫？佢話不如你休息一下啦。我係好感受到佢對我關懷，佢到六十幾歲仲去。打籃球，
1: 冇錯。
0: 嗰次咪喺修頓同人仲喺度比賽，咪跌斷手咯。
1: 哦、
0: 我咪話佢：你唔好搞啦，你仲要嚟咁啊！跟住咪上去醫院探佢咯。咁
1: 好可愛啊！你一個你係一個哇，即係爸爸有個咁嘅仔係好幸福嘅。

0: 佢都好幸福。
1: 咁嗱，我哋剩翻好短嘅時間啦，我亦都感受到其實你因為要感受到幸福係乜，你先想俾人啦。咁得翻好少嘅時間，但係好想你講下，究竟幸福博物館你係想帶到啲乜嘢出嚟，同埋俾啲乜嘢人嘅咧？
0: 其實幸福博物館咧，我係覺得想，即係我見到好多即係有活動喺香港，我想做一啲活動咧，唔係有啲淨係有啲攤檔喺度，你嚟行下啦。佢係一個策展嚟，而嗰啲嚟嘅人。特別係成個屋企嚟，佢係嚟收藏幸福嘅，即係佢透過譬如舉個例，我當我哋賣筷子嘅，啊，當好多攤檔，我又想幸福經濟，其實我想喺個商界裏面唔係淨係得買賣，可唔可以將個幸福附咗落去每一個買賣度？所以舉個例，就買對筷子咁，可唔可以我係教一教佢哋原來點樣揸筷子先係成何體統？其實就係你尊唔尊重對筷子。又或者個筷子裏面咧，你買嘅時候咧有個儀式，叫做一生一起走，就問下佢：如果你買咗個筷子，呢個係你，你覺得隔離嗰個係邊個咧？咁我買筷子嘅人，我喺個意識世界，咁嗰個就係我而家個老婆。你可唔可以講一個少少嘅故事啊？講完之後，嗱，咁我就 pack 好個筷子，嗱，咁呢個買，其實我都係買一對筷子俾你。
1: 咁每一樣嘢
2: 滿滿嘅儀式感
0: 咯。冇錯，咁佢個，咁我最希望嗱，我個理想，那個幸福嘅屋企係咩咧？見到個衣架就諗起掛住幸福。見到任何嘢，原來我都係有個儀式感先將佢帶翻屋企。所以我成個屋企咪好多 symbolic， 即係嗰啲符號。一見到呢樣嘢，諗起我太太嗰、那個，諗起我爸爸嗰陣時嗰個故事，全部都係我屋企嘅故事。
1: 你屋企得一個問題嘅啫，就係冇嘢抌得咯。每樣嘢都有 meaning。喂，你冇抌咗佢啊？嗰度我老豆嚟噶，你冇抌啊！呢張紙，喂，呢、這個我媽，你冇
0: 呢個要超越啦。去到終極咧，就係、是、已經在心中啦。咁嘅時候咧，就有啲咁都有個實質環境需要取捨嘅。
1: 係啊，係啊，不過好特別啦，嗬。
2: 係啊。
1: 有咩感覺啊，依玲？
2: 因為一講到幸福咧，我哋覺得呢一樣嘢係好無形嘅東西嚟嘅，而事實上亦都係每個人對幸福嘅定義。都會有唔同嘅，咁到底點樣可以將唔同嘅幸福可以轉變成一個儀式感又好，轉變成一個實體係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其實唔容易喎 ，Amon。
0: 係唔容易，譬如我一路做嘅工作，因為我喺商界，我好記得我哋而家講 GDP， 即係國民生產指數，但係我一路覺得我哋而家已經七成人有情緒。困擾嘅，我哋越嚟越富裕，唔缺物質之後，當然呢段時間經濟有啲困難，但係我諗翻轉頭，我就好欣賞不丹佢哋講 GNH World National Happiness 國民幸福指數，我就喺度諗應該個 GDP 係咩咧？係國民幸福指數帶動嘅 GDP， 嗰、個先至係有意思嘅事，
1: 啱 啊，即係有幸福感。帶嚟快樂，然後跟住亦都有一個嘅經濟效益。
0: 如果唔係佢行唔到嘅。
1: 當然件事就係我哋都希望明天咁樣先至會真正更好啦。
0: 係啊，所以我哋繼續會有一個經濟體制，但大家嘅服務都將自己最好嘅嘢，用情緒價值、美學價值、精神價值，超越淨係得功能價值。其實你而家睇時間唔會戴錶㗎，你隻錶咁靚。你睇時間使乜睇嗰度啫？我哋全部 digital 都準啲噶，但係佢係一種情緒嘅價值，所以我呢隻錶係呢隻陀飛輪係我自己設計，所以係我傳承學院嗰陣時候有個水滴，就係、是、好似我呢本書送俾你哋就係、是、上善若水，
1: 冇錯，上善若水。
0: 咁所以喺裏面有個八字就係講無限，我點樣能夠將呢個意識買隻錶嘅時候見到係咪一個又提醒咗我，咦人生應該係點過？咁我呢本書最後我分享一篇咧，係我送俾我嘅仔女。
1: 好啊，最後三十秒啦，我哋要快啦。
0: 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我死咗嘅時候，我會將個人名單交俾我啲仔女。嗰啲就係我生前同我好有共鳴嘅朋友，大家都簽咗份嘢，邊個走先，邊個幫手照顧對方屋企。咁所以呢個係我想留俾我嘅下一代。走嘅物質嘅世界一定要處理，因為有物質嘅部分，但係人最大嘅幸福。就係、是、喺心靈，所以
1: 多謝曬，
0: 都係咁。
2: 係，多謝曬 Amon 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唔同方面嘅知識啊，希望都可以幫到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多謝曬 Amon，
0: 好，
2: 拜拜。
1: 好感動，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 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六科五星星、公民科达标和数学延伸部分考获五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表示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0: 之跌幅較頭五個月擴大 1.6 個百分點，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差過市場預期。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 2.7%。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經濟基本面並沒有變化，第二季度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指出，市民普遍關注醫療和房屋問題，相信諮詢期內政府聽到市民的意見。另一名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預計，當香港編製好首個五年規劃，相關措施將會被逐步納入每年的施政報告內。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帆認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為宜業宜居宜遊的地區，就必須基建先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灣區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兩點。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705点，升365点，成交金额1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跌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472.2，升16蚊。长飞光纤光缆158.2，升4.3；阿里巴巴114.3，升3.5；智普1718蚊，升118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5仙4；美团82.9，升3.7；中芯国际76.7，跌1.65；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8.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8，英磅10.507，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7，加元5.58，新西蘭元4.559，歐元是8.9651，每百日元對港元4.83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2点，升808点。港金报376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87美元，卖出403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

0: 龙尾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9，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暖流第三个钟嘅节目时间。我系派利，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依玲啊。
1: 系啊，派利仔仔。
0: 系
1: 你好啊，星期三啊，
0: 你好，
1: 又
0: 轮
1: 到你
0: 咧
1: 出击嘅
0: 时
1: 候啦，
0: 系啊。
1: 我想问你咧，因为头先咧，我哋玩呢一个十极速十五秒嘅时候咧，
0: 冇错，
1: 其实你系第一个接电话噶嘛，
0: 系咪
1: 因为放紧暑假，好多小朋友打电话嚟玩游戏咧？
0: 系有小朋友打嚟嘅，因为我相信系好多家长咧都好希望自己嘅僆仔即系暑假
2: 小朋友，
1: 小朋友
2: 唔系僆仔，
0: 即系啲小朋友暑假唔好咁闷啊，都有啲嘢俾佢哋玩下嘛，咁更何况其实极速十五秒咧系一个好刺激嘅游戏，系可以。即係好刺激到大腦嘅，我覺得老友記玩得多咧，都係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都健康啲，
1: 就變翻個僆仔係咪？
0: 係啊，
1: 係啊，老友記變僆仔。
0: 可能头先系老友记嚟，
1: 咁啊去到第三个钟头啦，仍然系星期三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芝麻就出嚟噶啦，你哋两位记者准备好噶咯？
2: 系，我已经恭候噶啦，我已经铺晒红地毯，
1: 系啊，
2: 等一阵间
1: 佢就嚟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咧第三个钟头啦，呢个星期三啊，除咗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仲有啲乜嘢嘅特色啊？
0: 系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首先系大致多云啦，咁啊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咧系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嘅天气继续系不稳定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点钟。
1: 好啦，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啦，芝麻报社随时出击咯。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0: 入咗嚟噶啦，各位记者快啲过嚟，我哋一齐开会啊！
1: 开会开会，
0: 因为咧要睇睇今日我哋嘅头条系啲乜嘢，大家留心睇下吓。岂有此理，个个都以为我嘅芝麻报社咧系冚烂芝麻绿豆嘅小事，其实系非常之严重嘅香港事故嚟嘅。
2: 要用事故嚟形容喎、啊，社长，点解咧？
1: 何解
2: 咧？发生咩事咧？
0: 梗系啦，啊夜晚黑瞓觉噶嘛，好地地噶嘛，下低有人喺度练古筝喎，你又叮叮噔噔叮叮噔噔咁样喎，啊，真系搞到啊！
2: 但系唔系，社长啊，练古筝都还好、啊，
0: 系，
2: 因为我试过咧，我真系亲身试过咧，唔、知系咪我屋企咧嗰啲隔音唔系太好啦，我试过六点钟俾一样嘢嘈醒咗，我
0: 系
2: 好猛阵嘅，朝头早六点钟，
1: 系咪啲麻雀啊雀仔啊？
2: 唔系，并不是一啲天然嘅嘢，而系咧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都会做嘅一样嘅行为，佢六点钟起身。剁肉饼，
0: 六点钟起身去剁肉饼，
2: 系啦，跟住我嗰下咧就好猛啦，我就问我妈咪，点解佢要咁早起身剁肉饼咧？肉饼应该系晏昼先至食噶嘛，咁但系咧，我妈咪嘅解释就系、是，诶，咁可能佢谂住朝头早食肉饼咧，你点知咧？咁
0: 隔篱咧系咪
2: 五点几开始剁
0: 嘢？
2: 唔系喎，系普通住
0: 嚟整呢啲嘢啊！
2: 我哋普通住宅区嚟嘅啫，但系咧呢一个嘅邻居自从搬咗嚟之后啦，呢、這个剁肉饼嘅情况基本上咧系逢星期六日咧都会出现。
0: 嗱、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啱晒噶啦，应该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话题嘅，就系、是、咧大家要留心听下四周围啊，你哋咧喺身边传过嚟有啲咩古灵精怪嘅声，尤其是如果系夜晚咧系扰人清梦嗰啲咧，一齐要睇下，因为喺香港啊。晚上十一点钟至到第二朝早嘅七点钟嘅公众假期嘅任何时间嗰啲咧，咁啊住宅或者公众地方发出啲扰人清梦啊、嘈生晒嗰啲声咧，为呢种情况咧系要报警噶、哦，更建议大家咧系要喺即

0: 解就系喺呢一段头先咧，阿芝麻社长你讲到啦，那个时间可能系夜晚十一点啦，到朝头早七点咧，其实系呢啲住宅同埋邻舍嘅噪音都唔可以。咁当然你唱卡拉 OK 就一定唔得啦，但剁肉饼其实嗰个声都几滋扰。
1: 咁但系你要搞清楚咩叫噪音先嗱，即系如果我隔篱可能系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嚟嘅。佢唱得好好聽，咁呢個算唔算噪音先？
2: 這個睇下，如果你中意聽佢唱，咪唔係噪音咯。係
0: 咯，
2: 係啊。但係半夜三更唱音唱歌嘅話，我都會幾驚嘅。其實佢唱佢越好聽，我越驚咯。係啊，因為呢、這個係啊，係啊。咁嗱，我又問下你啦。近排咧，我又反而聽到一啲聲，唔知道你哋覺得係咪噪音？佢係整醒咗我嘅。咁但係佢整醒咗我咧，我又奈佢唔何嘅。係咩咧？而家咧，我哋咪即係打緊即係世界盃嘅。
0: 係。
2: 咁啊，四周圍咧，
1: 杯杯的感覺
2: 世界杯咧就四周围咧就嗰唔系啊，嗰啲酒吧会开啊，夜晚黑系啦，咁啊做完生意之后咧，佢差唔多咧去到呢、這、一个太阳就嚟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倒垃圾啦，跟住咧会听到咧嗰啲玻璃樽咧，
0: 哦 ，clink clank，
2: 系好似
1: 酒杯啊嘛，
2: 原来咧酒系原来酒吧嗰啲玻璃樽好多噶。每日咧咁样嘅咧，好似闹钟咁嘅嘈到。系啊，就系咁啱咧。嗱，佢话系去到朝早七点，其实七点好多人起咗身噶啦。系啊，讲紧咧五六点就有呢啲声，同埋咧每一日咧朝早咧，夜晚黑好地地嘅，但系去到就嚟天光嘅时候咧，条街开始嘈噶。
0: 嗯，
2: 系啊，如果你譬如四周围咧系街市啊，或者系熙来攘往嘅地方，啲人要开铺啊，
1: 准备开档啦，啲有货车出入啦，
2: 垃圾车啊开系啦，冇错啦，就有嘅，有呢啲声嘅。咁呢啲又算唔算系会干扰到你哋会即系系？噪音咧，
0: 咁其实醒瞓都真系会嘅。你俾佢嘈醒咗之后，你觉得所有嘅声音都系一个噪音嚟。
2: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需要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啦，讲下其实咧喺你即系你咁耐以嚟，又或者你而家咧四周围会唔会听到啲喺四周围传嚟嘅古灵精怪嘅杂音啊？又或者夜晚黑咧，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咧，晚上十一点钟至到第二朝早七点钟嘅时候咧，有啲好困扰嘅声音啦噃。
0: 嗯，
1: 深夜系要用嚟瞓觉嘅，唔系用嚟扰人清梦噶。
3: 不过咧，如果夜晚黑瞓唔到嘅话，你晏昼瞓都得嘅。
0: 但系芝麻社长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可以晏昼瞓觉。
3: 咁又系嘢。

0: 边个夜夜都唔瞓觉，夜夜都念劳娇咧？
1: 念劳娇系咩嚟嘅？请问系咪牌子名嚟嘅？
0: 我以前读中学考即系 DSE 嘅时候，
2: 读中文嘅时候要读嘅。
0: 系啊，有一篇嘢叫念劳娇，系壁怀古嘅。
1: 系啊，系咪真系成日都谂住一个人咁样样噶？系咪阿娇嚟噶嗰个
2: ？Harry 哥哥啊，我推荐你可以听翻我哋长进课程啊。我哋长进课程咧，曾经同温兆武老师咧有一个嘅节目系有介绍过呢一首嘅诗嘅，系啦。咁你听翻就会知道，
1: 系一首诗嚟嘅。
0: 嗯，
1: 我觉得阿娇应该是一个挺漂亮的女仔嚟。
0: 其实她是卢娇啊，
1: 系啊，
0: 因为你是念阿卢娇啊嘛，
1: 系啊，
0: 你不是念卢阿娇啊，
1: 即系谂住阿卢娇系嘛，系姓卢嘅。
2: 唔好再讲落去啦，系啊，越讲越错啦，大家。我哋讲翻呢个五台之
0: 后。因为咁样好有文采，因为我见五台之后嗰张相咧 ，Harry 哥哥系大王嚟噶嘛，
1: 唔系大王，
2: 系皇帝，
0: 系皇帝。
1: 喂，大王咧？
2: 大王喺山边嗰啲。
1: 大王唔系，大王系住喺个山窿里边，跟住咧孭住兽皮嗰啲。苏又唔
0: 大王，
1: 嗰啲叫大王啦，系啦，呢个系皇帝，
2: 系呢个系皇帝。咁咧，因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我都见到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都有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嘅。嗱，首先我就咁望咧，就见咗 Connie 咧系投我一票嘅，佢话我拣郑少秋好好听嘅，
1: 我就咁望。
2: 但系咧 ，Lily 咧佢就投你一票噶 ，Harry 哥哥，佢话今日我拣 Harry 皇上啊，
1: 系啊，因为我靓仔嘛，佢其实话到明系拣我嘅啫，系啊，咁啊多谢晒你啦。咁仲有咧，都有好多人赞我哋嘅，我又好想睇下咧。
2: Elisa
1: 又话我靓咯，
2: 系啊，
1: Elisa 又话我光华戴眼镜咯。
0: 仲有文俊话以玲下次做武则天，
1: 我都建议系噶。其实你问我，我建议噶，我想噶，我想佢做慈禧
0: 太后。角色系咩啊？
1: 太监，
0: 太监。
1: 我好想做太监。
2: 你系李莲英，
0: 你李公公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0: Harry 公公，
1: 系啊，我想做公公嘅。
2: 咁头先都提过啦 ，Elisa 咧都系拣以玲嘅，佢就话咧系拣呢个做人爱自由啊。咁其实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咧去推翻呢一个嘅结果嘅，因为暂时就系以玲呢个做人爱自由系领先先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咧都未投选嘅话咧，就快啲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睇下 Harry 哥哥呢个皇帝造型之余咧，亦都可以继续投票俾我哋啦，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嘅呢个主题，就系、是、大家有冇试过听到一啲嘅噪音觉得好滋扰、好困扰咧，都可以咧打通1872312同埋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度留言俾我哋噶。
1: 以玲咧，头先就讲啦，原来咧好奇怪嘅，有阵时咧会听到有人咧剁肉饼啊。
2: 系
1: 咁，我谂紧咧，有啲声音咧，只要佢咧唔使要好嘈，但系佢好频密，同埋佢唔停咧，就已经系令到你觉得烦扰噶啦。
2: 系，
1: 同埋仲有咧，有啲声音咧，你觉得根本系呢个时间唔应该听到，而你听到咧，都会觉得唔舒服噶。
0: 系、啊，例如咧。
1: 咪就系剁肉饼咯，
0: 系剁肉饼。佢朝早咧真系好实在。
1: 我试过咧，我喺国内做嘢，咁跟住咧就系明明咧嗰个地方系一个城市嚟嘅，我朝早听到鸡啼咯，系啊，
2: 鸡啼有
0: 城市都可以有鸡啼，
1: 系啦，城市有鸡啼，冇错啦，城市其实可以有鸡啼。我嗰阵时咧喺贵阳咯，系啊，唔系好耐之前啫嘛，一两个月之前喺贵阳朝早，咁啊听到鸡啼，几开心噶，因为原来咧。啲雞咧喺未天未光就開始提啦，咁跟住提下咧，呢邊又有隻雞咧，嗰邊又唔知喺邊度又傳嚟又有隻雞，佢就大家喺度呼應嘅，提下咧，咁啊天光啦。
0: 哦，咁人哋冇手機啊嘛，人哋嘅聯絡就係靠呢啲方法嘅啫。
1: 係啊，
0: 咁同埋香港都有啲咁嘅雀仔嘅。
1: 有啲
0: 嘅班溝啦，佢哋係會每日就係不停咁升 key 咁樣，不停咁樣唱歌咁樣。
1: 係啊，頭先我哋咧有一位聽眾啊，好多謝阿賴女士打電話嚟，就話俾我哋聽咧，好怕聽到叫升 key 鳥嘅聲音，可唔可以講下咩叫升 key 鳥咧？請問你，
2: 派你可以演繹一次啊，頭先有演繹過嘅，
0: 我可以演繹一次，準備啦。
2: 啊！你都爆得幾似喎，真係。
0: 嗱，呢一啲咧，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我哋嘅听众一定听过噶啦，尤其是如果你附近咧有啲树啊，有啲树林啊，你就冇可能冇听过呢一只。
1: 喂，你系鬼才嚟？
0: 仲有一只嘅，
1: 我终于睇到你，我终于睇到你嘅 talent 啦。
0: 系，其实仲有一款嘅，
1: 系
0: 一款叫咕咕咕，
1: 啊咕咕咕啊，
2: 咕咕咕咕咕，
0: 嗰只
1: 系
0: 啦，嗰只咧就特别中意就喺冷气机顶嗰度停留嘅。
1: 哦，冷气机顶咧，我就净系听到
0: 系。
1: 系啊，成日都听到呢啲声。
0: 早晨雀仔嘅呢个绝代双娇，我就永远都系朝早就系俾呢啲雀仔吵醒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算系噪音嚟，因为佢系可能去到五点已经开始吵紧
1: 嘅。喂，你讲得啱，我觉得最烦我嘅咧就系冷气机顶咧有一兜白鸽啊。
0: 斗白哦，即系有一堆喺度捉咗个巢咁样，
1: 成头系阿爸阿妈，跟住喺嗰度捉咗个巢，
0: 系
1: 跟住有蛋，跟住又喺嗰度生埋，然之后跟住生咗几只出嚟，同阿爸阿妈一样样，以为嗰几只白鸽走咗之后唔翻嚟，原来佢系会翻嚟喂啲仔女嘅，跟住到最后尾啲白鸽仔女都走埋啦，咁啊成件事咧就喺嗰个嘅嗰、那个冷气机上高，咁啊日日朝早咧都听到喺度踩嗰个冷气机好嘈，系佢哋有声噶，佢哋
0: 咁，但系你点样去处理佢咧？
1: 咁噶佢哋
0: 哦，咁但系你都要处理咗问题，
2: 系
0: 咯？你冇得
2: 理
0: 由，唔通你晚晚都唔瞓觉咩？咁你最后点啊？搵灭虫公司搞啊？
1: 冇啊，
2: 咪住灭虫公司系灭虫嘅啫，应该唔关雀仔事。
1: 冇，我冇搞到任何嘢，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啲白鸽系如果都。揀你个冷气机唔揀人哋个冷气机，应该系咪好运？
0: 哦，即系你嗰边伙食系好啲嘅，
1: 系咪好运噶呢样嘢？咁到后来咧，其实佢走咗之后咧，发觉哇，嗰度好臭噶，因为佢喺嗰度积咗个巢，捉咗个巢，好臭。咁啊，冇啊，冇乜点理佢。
0: 哦，即系你就等，如果好彩就有个台风咁，咪吹走咗佢。
1: 你啱讲得冇错。喂，你完全讲得冇错。咩跟住真系有一次咧，就好大台风，嗰次唔知咩山竹定唔知乜嘢咧，系啊，之后就冇咗啦。系啊，完全清理晒啊，嗰度干净晒啊。
2: 哦，咁系好事定应该唔系一件好事嚟？
1: 唔系，佢哋飞走晒噶啦，
2: 飞走晒啫。
1: 细只嗰啲细只嗰啲已经大只咗噶啦。
2: 佢哋你确认系飞走晒，唔系吹走晒啊？
1: 唔会，佢哋唔会咁蠢，佢哋唔会咁蠢，因为其实大只咗啦嘛。
2: 大自然嘅动物系好厉害嘅，佢哋系感应得到，佢哋就会提早去避难嘅。
1: 最搞笑系咁，今日走晒啦，咁啊冇噶啦，系咪啊？咁以后佢哋搬咗屋企噶啦，有一次。已经冇晒巢噶啦，有一次有一只飞翻嚟，企咗喺度。我怀疑系应该系唔应该，因为你知啦，白鸽我唔系只只认得佢个样噶嘛，系咪先？
0: 咁嗰只你又认得？
1: 嗰只因为灰色嘅好得意嘅，系啊。咁我觉得，咦，佢咪怀旧啊，翻嚟探下屋企啊。咁跟住佢翻到嚟嘅时候望下，周围乜都冇，咁佢又飞走咯。就
2: 系
1: 咁啊，
2: 唔再熟悉啦呢
1: 一
2: 个地方。
1: 不过我记得系嘈嘅。系啊，因为嗰阵时，我个仔都仲系好细嘅，咁所以嗰度都几烦嘅。
2: 但我突然之间谂起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做过呢个噪音嘅来源噶。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去即系放咗学咧就会去我嫲嫲屋企啦，有时。咁、
1: 哦、
2: 但系你知道小学咧最叻嘅乐器系咩啊？就除咗自己出去学嘅钢琴咧，弹得麻麻地之外，就当然系嗰支尚方宝剑。
0: 木铜笛，
2: 冇错，木铜笛、
0: 哎。一生嘅噩梦啊！
2: 铜笛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要考试嘅。咁、
1: 啊、
2: 因为咧，以琳对学业好认真啦。咁、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吹好呢支木铜笛啦。但系咧，因为小朋友咧，真系咧，对于呢支木铜笛嘅驾驭程度咧，系冇咁叻嘅。所以咧，我系吹咗啲非常之五音不全啦。但我又好中意咧，我中意练笛嗰个位系喺边咧？就系、是、因为我嫲嫲嗰时系住嗰啲井字型嘅屋村嘅，系啦、
1: 哦，
2: 咁我就好中意喺佢个门口嗰度咧，就喺度演奏我呢一个嘅木头笛。
1: 啱啊，因为点解你知唔知啊？因为嗰啲共鸣咧，个笛声好好听噶，嗰啲地方。
2: 我发觉咧，我每一次演奏完之后咧，啊对面咧。低我一级嘅嗰个同学仔咧，又会同我一齐喺度合奏嘅、
1: 哦。
2: 然之后我发觉咧，就会越嚟越多人喺度吹木铜笛啦。最后咧，系好似俾我楼上嗰个姨姨咧，真系顶唔顺啦。佢觉得你哋日日喺度吹，又唔系吹得好听，于是咧就落咗去楼下个保安嗰度投诉。
1: 吹得好听
2: 之后，我就唔敢再吹啦。
1: 仲要练习系好讨厌噶嘛，因为你日日都系吹同一首嘢啊嘛。好劳烦啊嘛！
0: 你演奏嗰下 OK 嘅，
1: 系啊，
0: 但要经历你练嗰下就好惨咯。
1: 所以喺香港咧，练音乐其实都系一种困扰嚟噶，吓、
0: 嗯。
1: 但系咧，我又同意喺嗰啲井字型屋村咧，我都好中意喺嗰地方吹笛，
2: 系特别有嗰种感觉嘅、
1: 啊。
2: 以前细个觉得，
1: 我最中意吹小白船咯，我记得嗰阵时、
2: 啊。小白船，我系吹咩咧？嗰时我唔记得系学咗几首歌咧，系考试用，我就不停喺度练。
1: 嗰首小白船咧系零舍好听嘅，喺井字型嗰啲屋村度吹，系啊，因为有共鸣。咁但係呢始终呢乜嘢叫做噪音呢我哋而家讲緊呢一个呢就係半夜三更嗰啲嚟真係扰人清梦嗰啲呢就唔係咁好啦
0: 即係讲緊係嗰啲好夜亦都係令到你冇得瞓觉甚至係又唔好听嘅嘢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到嚟啦！我哋而家有特派记者已经喺度等紧，响报道俾我哋听啦。
1: 放佢入嚟，快啲放佢入嚟，
0: 放佢入嚟啦！
2: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區記者特派報導啊！而家李先生喺度啊！你好啊，李生。
3: 早晨，李先生。
4: 李先生你好，
3: 多謝你嘅電話先。
0: 係，聽講你係第一次打嚟。係
5: 啊，我第一次打嚟，我聽日日都有聽啊。
3: 多謝
4: 啊，
3: 謝
4: 謝你啊！
3: 李生喺邊度打嚟㗎？
5: 打
3: 嚟。係啊，喺邊度打嚟
5: 㗎？我喺元朗區啊。
3: 係
5: 元朗
3: 區。
4: 大唔大雨啊？而家出邊你嗰邊？
5: 我呢個位就冇雨嘅。
4: 哦。
5: 头先就有嘅，
3: 系，系啦，希望唔会引嚟太多嘅不便啦。今日吓，
0: 咁你第一次打嚟，一定系觉得呢一个话题好关你事噶啦吓。咁即系夜晚瞓唔着觉啦，有噪音啦。你有咩噪音之余啊？
5: 因为我冷气机滴水啦，我就觉得佢有开冷气机嗰阵时就会滴咯。
4: 哦，即系
5: 冇开冷气机就冇呢声咯。
4: 即系楼上邻居就冷气机滴水，
5: 系咯楼上咯。
3: 哦，
4: 滴咗几耐啊？
5: 滴咗几耐啊？
4: 系咪都一段时间啊？
5: 滴咗一段时间噶啦，不过我嗰阵时就因为好多时可能我夜瞓嘅时间啦，或者
3: 系
5: 啊，因为我近期就早瞓咗嘅。
3: 嗯。
5: 佢呢排可能天气热咧，佢会开冷气机。
3: 系，
5: 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佢少开咯，
4: 系
5: 啊，咁变咗我呢排枕住听到，因为佢滴得好大声，突突突咁嘅，
3: 系，
4: 但你有冇
5: 系讲？
4: 你有冇谂过要去反映翻呢个问题咧？同个邻居
5: 咧就我琴日就谂住想去火处反映嘅，
4: 系，
5: 就系问题上我又即系、就是、我未肯定佢系唔系嗰两条滴水落嚟，定系我楼上得一家人嘅啫。
3: 如果你楼上得一家人真的是他滴的啫噃，都冇乜机会是第二班人噶啦噃，
5: 冇第二班人噶啦，
3: 系啊，
5: 上边就系天棚嚟噶啦。
3: 嗱，而家咧，我以前咧就住四楼啦，咁所以咧其实都几烦嘅，因为咧唔系五楼滴落嚟，六楼滴落嚟，咁但系后来咧大厦又做得几好噶，因为开始咧就知道咧呢一样嘢咧大家都唔方便啦，咁咧就要将所有嘅冷气咧下低咪有个托盘嘅，就要有条喉咧将嗰啲水。佢系要引到去地底，咁呢一个引到去地下边就唔会滴到下低。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普遍嘅，李先生。
5: 即系你系讲系因为依家有啲大厦系
3: 有法例嘅，
5: 全部做晒啲白色喉绿地下噶嘛。
3: 系啦，系啦。系啦，
5: 我哋嗰条村又冇喎。
3: 嗱，如果你系嗰条村啦，咁啊仲有一样，我嗰阵时咧就试过有几样嘢嘅，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诶。不過呢樣嘢就治標唔係好治本，但係都有效嘅。原來咧，去嗰啲咧洗冷氣嗰啲鋪頭咧，佢有塊膠咧，你可以買嘅，就放喺你個冷氣機頂嗰度。咁、
0: 哦、
3: 放咗個冷氣機頂咧，啲水滴落嚟冇聲嘅喎，佢唔會嗒嗒聲。
5: 冷氣機頂已經有膠噶啦。
3: 係啊，但係都有聲。
5: 有声啊，仲好大声添啊！
3: 咁、哦、咧你就唔介意？如果系咁咧，如果系咁我哋真系唔介意。上一上楼上，可能即系好声气啲啦。系啊，大家都系隔篱邻舍啦，大家都系好邻居嚟噶嘛。咁你可以讲一声俾佢听，你话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咁啊，我哋都已经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都好亦，我哋瞓唔到啊！有啲困擾，唔知你會唔會有啲咩，即係又唔好叫佢點樣做啲咩，唔知你會唔會有啲方法咧咁咯。
5: 所以我有我有諗過，我想夜晚真係可以錄到啲聲俾佢聽下。
0: 係係係，有個證據啊嘛。
3: 嗱，錄到啲聲咧就好，
5: 係啊，有即係可以佢可以知道個聲音係幾大。
3: 都好啊，因為點解啊？佢都唔知噶嘛，佢開咗個冷氣，佢唔知佢影響緊下低㗎，可能。係
5: 冇錯，我都諗過。
3: 啊，你真係好好喎、啊嗯！
5: 變咗就係我依家我未有聲音錄到之前咧，我就。未講字嘅，咁我哋都要肯定一下，到底係咪真係證實咗佢係咪嘅兩條？因為佢之前有一條喉咧，就可能冇咁嘅事發生啊。
3: 係啊，係啊。
5: 就依家將兩間房兩一個廳兩間房兩條喉咧，就搏埋一齊落。
3: 嗯嗯。
5: 咁留在我哋留到我哋上邊冷氣機個台面嗰度咧，佢有嚿突出嚟嘅石屎嘅。
3: 係係。
5: 咁就可能喺嗰個位落嚟啦。 直正我就奶嘅顶啦。
3: 冇错冇错，
5: 奶嘅顶咧，我都唔会理佢咁滞
3: 嗱，你咧就好好人噶啦，已经。不过咧，我又再谂多。

0: 一样嘢喎，嗱，你有嗱，你第一咧就系影咗啲相又好啦，你头先好聪明咁话咧录咗啲音又好啦。第二样嘢你可以做咧，我谂紧咧，即系我估下，如果我系你，我会点做咧？咁
1: 我
0: 会
1: 听意见啊，就系
0: 啦，我会落去楼下同管理处讲啊，就系话咧，我咧就有，但系我做任何嘢咧，你知而家啲人咧好容易就会好怒气，所以我会更加会好放，好似你而家咁咯，你平心静气咧，其实呢啲系最高境界噶，有即系有情绪智商。咁呢就落去同阿管理处话喂唔好意思啊，我呢就发现楼上呢就滴水啦，咁我而家又就咁样，其实会如果有啲咁嘅事管理处你会唔会点样帮下我哋㗎咁。咁首先了解下啦。
1: 我琴日想讲㗎啦。
0: 係呀係呀。
1: 我琴日有个管理
0: 处嚟。咁呢你就落去楼下讲，咁第二样嘢你就话咁啦，你话我呢都好想同呢位隔离邻舍呢会讲一声咁样。你话你介唔介意呢同我一起上去呢咁。如果呢你有一个管理员同你一起上去，我想咧件事会有啲唔同啦。第一咧，件事就证明就咦管理员都知啦。第二样嘢其实咧又冇咁容易有冲突啦。有个管理员喺度，又有你喺度，但系咧成件事咧以和为贵、哦，系啊，有好多时候就话咧就好轻好轻力咁样讲，咁变咗成件事咧可能你问我。如果我滴到楼下，我都想处理噶，系咪？系啊，我唔会理，我唔会唔理噶。咁所以，我第一样嘢，我一定，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其实我可以点做咧？咁咁嗱，可以点做？你亦都可以话俾佢听。其实会唔会可以有一个方法啊？引翻啲水落去，咁啊就唔会滴落去咯。唔好滴到我，都唔好滴到其他人啦。咁样样。
1: 系啊，佢只不过搞一。整一整佢咧，将两条喉引过，
0: 系啦，
2: 系啊，其实佢系做好少嘢
1: 嘅
2: 就可能，
0: 系，
1: 因为依家嗰啲旧嘅屋邨冇嗰啲喉，多数都系长身落噶嘛，
0: 冇错冇错，
1: 系咪？
0: 系啊，
1: 咁佢如果可以引过少少咧，买烂嘅顶就冇呢声噶啦。
0: 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你系可以做嘅，我见到你个人本身咧都系好知情识理。同埋個人都好有禮貌咧，
3: 通情達理嘅。
0: 係啊，咁啊用呢啲嘅方法咧，我建議你同埋一個管理員一齊上去，咁咧件事應該希望會解決到咯。
1: 其實我係想好肯定之後先去做呢樣嘢，
3: 因為都唔想冤枉錯人嘅。
1: 係啊，
2: 係啊，
1: 即係話包翻嚟啫，到底係咪嗰兩條喉出嚟嘅問題咧？
2: 同埋你都好善良啦，你唔會覺得佢係有惡意，又或者唔會覺得係專登唔處理
0: 嘅。李生啊，你呢個情況咧係一係非常簡單嘅，因為如果你係住喺一樓咧，咁就煩啦。因为咧，你都唔知系三楼滴定系五楼滴定六楼滴，
3: 有排揾啊呢个。
1: 处理咧，佢真系唔难嘅。
0: 系啊，你而家好清楚啊嘛，你系尾二嗰层啊嘛，咁所以系上高滴落嚟，得一个机会就系佢噶啦。
1: 我本身系25楼，佢系26楼，
0: 唔系咯，系啊，
1: 上面冇啊，
0: 你冇27楼噶啦嘛，天台噶啦嘛，搞掂，
1: 系啊。
0: 做好好嘅部署啦，希望咧听到你嘅好消息，希望你呢件事咧，如果有一啲正面嘅信息咧，都希望
3: 你解决得到，你就
0: 话俾我哋听，
3: 打上嚟话我哋听，
0: 等我哋咧都可以同你报个喜。
1: 想你哋俾啲意见我嘛？
0: 冇啊，我哋都大家集思广益嘅。
3: 头先都俾咗少少意见啦，系咯，希望都可以用得着。
2: 多
3: 谢晒，
2: 多谢李先生，
3: 多谢李先生，好，
2: 拜
3: 拜。
0: 李先生系一个好邻居，
3: 系
2: 佢真系好善良，佢做邻居一定会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咁多位咧，即系夜晚都唔好受噪音滋扰啦，可以瞓得着，有一个欢乐开心嘅夜晚啊！

0: 欢乐今宵是古巨基的歌，虽然呢有噪音，睡觉就一定不是欢乐的啦，但是起码都有些热闹的感觉的，因为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观众在我们的身边等候着。你好啊，和姐。
1: 是两位美女，两位。
0: 两位美女。
1: 是。
0: 原来芝麻社长已经变身了做。
1: 小姑娘呢，咪两个美女啦，两个勇男啦。
2: 即是我是占了两个。
0: 哦，咁样。咁我计半份嘅啫喎。1.5 个靓咗。咁喂和姐。
1: 是。
0: 咁你有咩噪音滋扰啊？
1: 嗰陣时住喺嗰啲廉租屋嘅呢。你叫啦，何阿姨嚟话斋，井型嘅，我住过，我住咗廿几年，青衣。
3: 哦，青衣嘅井型啊。
1: 系啊。
3: 系啊，系啊，嗯
1: 嗰啲人打麻雀啊，嘈乱巴闭。
3: 好应声噶，井型村，其实做啲咩？其实咧炸嘢响啲都听到噶。
2: 系咯，我都觉得井型屋村系一个好神秘嘅，一个几有趣嘅空间，就系、是、即系学 Harry 哥哥话斋，做乜嘢咧？基本上大声少少，其实隔篱邻舍咧都会知道。
3: 有阵时打烂玻璃，隔篱都听到啊。
1: 隔篱煮乜嘢都闻到噶，佢炖冬菇又闻到，煲肉又闻到。
0: 系啊，所以啲邻舍关系咪咁好咯？
3: 咦，今日好好笑啦！即系你即系行过隔篱，咦啊，金太你唔舒服啊？吓，你煲紧啲咩云南白术啫？煲乜都闻到噶嘛？有阵时啊，
1: 系咯，对面啊打麻雀喎，隔篱啊唱 K 喎。
3: 系啊，但系夜晚黑会唔会真系大家都好识做啊？还是有啲人真系会夜晚黑先至嚟唱 K， 搞到大家瞓唔到咧？
1: 系啦，有啲好嘢表演大，好似开会议咁啊！你又讲，佢又讲，你知嗰啲男士们讲嘢咧，够中气啊嘛，
2: 系、哦、
1: 大声
0: 即系高谈阔论，
3: 发表议论、
0: 啊，搞到夜晚都瞓唔到觉啦。
1: 系啦，
0: 咁你有乜解决方法咧？即系如果打麻雀，咁你都要处理噶，咁你瞓唔着点算啊？
1: 咁咪打电话去地房处投诉咯。
2: 哦，即系寻求协助啦，真系。
1: 啊，系啦，哇，搞唔掂喎！咁你12点前你嘈可以，
2: 系
1: 你之后搞唔掂当啦，嘈人哋瞓觉咧，你唔翻工，人都要翻工噶。
2: 啱啊，扰人清梦真系唔 OK 嘅，我觉得呢件事。
1: 咁又点啊？咁你喺度住个契咁嘈嘅，你话又话唔听，
2: 系
1: 唯有用耳塞啊塞嘅耳仔嚟瞓觉咯。
2: 嗯，
0: 哇，咁样好委屈自己、啊，你因为人哋嘈搞到自己，咁你塞住个耳仔瞓觉都好唔舒服噶嘛。
2: 同埋耳塞咧，我成日觉得咧嗰个效果唔系太大。
1: 硬身嘅，用啲软身嘅，好似啲海绵嗰啲又冇问题嘅。
2: 系。
0: 同埋你转身，你又跌出嚟咁样咯。咁最后解唔解决到问题先？即系你揾完人帮手之后。
1: 唯有自己搬屋
3: 吓咁严重
0: 系、啊、咯，为咗呢
3: 咁好严重喎、
2: 啊，系终极嘅，
3: 你
2: 系
3: 因为
2: 横
3: 掂都要搬屋，定系因为佢而搬屋先？
1: 搬屋啊，俾翻政府嗰间房署买私人楼咁搬屋咯。
3: 哦，而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系咪啊？
1: 哦，咁啊，梗系啦，
3: 系啦，唔会嘈得滞，所以，一于搬屋啊，唔好谂你，系啊，咁有阵时咧，呢啲嘢即系隔篱邻舍唔识做，即系会影响得好麻烦，
2: 系啊，
3: 系啊，
1: 隔篱住嗰啲都好好人嘅，学你话斋，家家人一打开门话好凉爽，唔使开风扇噶，
3: 冇错冇错，系啊，
1: 边个有嘢食咧？喂啊，乜仔，过嚟啊，有嘢食啊，咁我个个又过去噶啦。
2: 同埋我记得咧，好记得以前喺我嫲嫲嗰度咧，系直情真系煲汤咧。如果你打开到门咧，嗰啲香味系其他隔篱邻舍都会闻到嘅。
1: 系啊系啊，
2: 就会走过嚟，哎呀，周太你又煲咗汤啊，咁样噶。
3: 又调翻转又咁讲，以前咧
1: 榴莲就闻到人哋食芒果
0: 就闻到。哇，咁呢一个真系
3: 榴莲都
0: 都几难受。
3: 即系话你中意闻嗰啲又有，唔中意闻嘅都有噶啦。系啊，
1: 喺度黑黐啊，大声都闻到噶，
0: 黑黐都闻到添。
1: 做咩打咁大个黑黐啊？吓，你都闻到，你都听到，系啊，你打个黑黐好鬼响啊！
2: 好应声
3: 系
2: 嘛？
3: 我记得以前有套戏叫《72家房客》咧，就系咁样样咯。系啊，所以咧，其实你会咩都听到，但系咧嗰种嘅热闹咧，就好感觉到呢一个伦理嘅关系。而家咧就真系少听咗呢啲声音，但系咧反而就会系咪会冷漠咗一啲咧？定系你而家觉得啊？而家落得清静啊咁咧？
1: 咁啊，睇你点样谂啦。如果你中意听嗰啲噪音啊，或者隔篱邻舍嗰啲声音嘅，咁啊开心咯，家家有啲食啊嘛。如果你系瞓觉嘅，俾佢嘈住，咁你而家唔开心啊，系咁鬼衰嘅，又嘈咗就我瞓觉啦。
3: 都冇乜人中意听，都冇乜人中意听，都惯嘅啫。
2: 呢度以嚟突然间谂起咧，有一啲可能嗱，因为我哋平时咧瞓觉就当然系深夜啦，但系有啲轮班工作嘅一啲嘅打工仔咧，其实佢哋都惨噶，因为佢哋又唔受到呢条条例去保障，但系佢哋咧真系可能喺晏昼或者朝头早嗰段时间去要去补眠嘅时候咧，佢哋都有时都会喺网上面话几困扰噶呢样嘢。
0: 哦，系啊，例如系即系保安哥哥咁样。
1: 我哋住十楼啦，咁啊九楼咧又有一个男仔咧，唔系几正常嘅，佢又唔中意咧，就将佢度木门啊，又开又闩，又开又闩，哇，好早五点钟佢又开门啦。又开又闩，又开又闩，系咁变变变变变变变，
2: 好似发泄咁啊嘛。
1: 系啦，好多人投诉我佢啊。
3: 哇！
1: 咁多人话，
3: 咁都冇办法咯，嗬。
1: 系啊，冇办法啦。
3: 因为佢自己本身有啲精神问题。
1: 个男仔又话喎，关你鬼事啊？又唔系喺你屋企嘈，我屋企嘈啫嘛。
2: 因为喺佢嘅角度觉得，我都唔系影响到你啊，我扮自己道门啫嘛。但系佢唔知道，原来嗰个声音其实系会影响到其他人。
1: 嗱，系啦，系啦，即系。是他左右上下的就惨一点咯，离远一点没那么惨的，一样是听到他 BB 扮扮 BB 扮扮，但是这样五点钟朝早五点精神爽利都成日嚟料咯，
3: 精神爽利成日嚟料，
0: 闹钟都唔使教啦。
3: 喂，呢句其实我哋啲朝早节目啲听嚟话，精神爽利成日即刻嚟料。
1: 我听精神爽利，同埋星期六嘅两点听到六。半夜两点听到六点的
3: 不是收音机啊，是噪音啊，
2: 越夜越精彩，
3: 系啊，越夜越精彩。
0: 嗰啲就唔系噪音啦，嗰啲系非常之好听嘅声音嚟。
1: 好听，我个个星期六都听噶，啱啱嗰个咩紫玉钗啊，啱啱完咗啫嘛。
2: 哇，黄姐真系我哋嘅铁粉啊！
3: 声音声音有好有唔好，中意嘅就要听多啲，唔中意嘅尽量避下佢。
1: 我个个星期六都听
2: 嘅，
3: 咁啊多
2: 谢
3: 晒
2: 你
3: 啦！
2: 希望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陪住你，好唔好？
1: 好，
3: 开开心心继续陪你。
1: 祝你各位个个身体平安，声量越嚟越好。
3: 好啦，
2: 你都系啊，华姐，最紧要身体健康。
3: 多谢华姐，
0: 多谢你嘅电话啦，
2: 咁就好啦。最开心听到呢一啲嘅，
3: 你把声都好啦，我见到你中气不错啊。
1: 多谢
3: 晒，
1: 多谢
3: 晒。OK， 我哋下次再倾啦。
2: 好，拜拜，华姐。
3: 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咧攞啲嘢出嚟讲，有阵时咧噏住喺度都系唔好嘅，咁啊未必一定解决到嘅。

0: 但是讲咗又开心啲。
1: 起码你讲咗，睇下可唔可以寻求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嘅一个协调到嘅方法咯。
0: 多啲嘢咧，可以大家可以沟通一下咧，啲嘢就容易啲接受。
2: 系啊，同埋尤其是邻舍关系咧，好多时你话隔篱个单位你都可以沟通到啊。如果你唔系住同一层，咁可能又分咗两部 lift， 有啲系单数，有啲系双数。可能你上层嗰个咧，你其实你呢世都接触唔到佢嘅。
1: 系啊，所以我觉得肉饼嘅邻居咧，我到而家都未见过佢真身嘅。
0: 我咧就谂紧，所以咧其实大家咧有一个机会啦。咁啱咧，阿希婷咧头先咧都俾咗一个几有趣嘅情况。我头先咧咪话有呢个白鸽嘅问题嘅，佢就连相都 send 埋俾我。佢就话咧希婷嘅新屋咧就系有白鸽生蛋啦，佢就系呢个白鸽生蛋受害者啦，因为只鸡蛋。蛋咧就穿咗，唔系鸡蛋，嗰啲即系雀蛋啊，穿咗，咁啊大件事啦，引嚟咧就更多嘅虫咧就布住个冷气机，跟住咧个冷气机里边咧就产卵，咁啊几烦咧系咪？好啦，跟住咧产完卵之后，跟住咧嗰啲虫咧就由幼虫就变成啲后来识飞嘅一啲虫，然后每一只咧系黑色。每一隻是黑色，手指咧尾咁大隻嘅，咁佢咧影埋相出嚟咧，隻隻咧好似竹蜂咁嘅。如果佢咧飛到嚟屋咧，俾佢針到就攞命添嘅。不過咁到到最後尾，起碼佢都識飛，識飛就會點啊？就會飛走，飛走咗咧，咁你就真係可以處理個冷氣機
2: 嘅雀仔啫。
0: 係，終於你都可以處理咗佢啦，咁啦。咁所以咧，其實都係好嘅。今日咧有個機會俾大家咧，可以抒發下嚇。
2: 係啊，無論有啲咩噪音都好啦，一定要盡力去。解决啦，咁希望大家夜晚瞓觉嘅时候都可以过得非常之舒服同埋系舒适嘅。
0: 系啊，咁亦都希望咧喺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两点嘅星期三，你都可以生活得舒适嘅吓。
2: 好，香港暖流今日就同大家讲个再见先啦，
1: 明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文科达标，以及数学新研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就说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的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5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去到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超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升态势。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早上十点开场前已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小时到场，有市民表示早上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救得心仪的书籍，亦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备了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亦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同行李箱，预计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表示，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增长。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沿岸海域同南海，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

0: 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到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三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1,8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4,826点，跌9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472蚊，升15.8。长飞光纤光缆154蚊，升1毫。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53蚊。升53蚊，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4.4，美团83.7，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32，升8.4，中芯国际76.25，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05，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68,408点，升664点。港金报37,66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400美元。卖出4,03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咁受影响嘅九巴第91M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坑口道去清水灣道方向，近住將軍澳醫院是有架壞車的，而家全線已經封閉了，一大開始車多，受影響的九巴91M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駛。另外，唐美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亞街老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大比較車多。算是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芝杰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
0: 午安，
1: 嚟到星期三啦，听到我哋呢个拍档嘅声音咧，嗱，唔系星期五啊，系星期三啊。
0: 系啊，有时自己都会搞错。
1: 咁啊，我哋其实好似芝杰姐姐，我哋星期三咧都有段时间咧冇一齐拍档啦。
0: 系啊，因为一系就怕立希嘛。
1: 冇错啊，咁啊立希就有事请假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劳烦咗芝杰姐姐，今日咧就代班啦，同大家一齐主持戏曲天地啊！今日啦，星期三咁啊，1:00至4:00咧就有我哋嘅节目啦。欢迎大家咁啊，有我哋嘅陪伴之外啦，亦都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陪住大家嘅。雷暴警告暂时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2:00噶。咁啊，天文台之前咧亦都预告咗啦，呢几日嘅天气啦就唔系咁好啦，咁啊会有啲大骤雨啦，有几阵狂风雷暴嘅。咁嚟緊嘅天氣可能都會好少少，不過都依然係唔穩定嘅，部分地區雨勢會頗大啊。週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會有幾陣驟雨，咁但都會短暫時間有陽光嘅。咁室外氣温而家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88%。出外嘅話就一定要帶翻把遮傍身啊，就唔好唔記得帶遮啊。落雨間嘅天氣就係佢就係你嘅好拍檔啊。
0: 咁尤其呢輪啲時間咧，就係會係有風雨啦。咁其實就帶把遮身邊就有備無患嘅。
1: 係啊。
0: 咁好太陽嘅時間咪要嚟遮下太陽咯。
1: 冇錯，呢幾日嘅天氣就遮雨啦。咁當然啦，除咗帶遮之外啦，就穿上對防線的鞋是比較好的，因為之前都說過落雨間就容易天雨路滑，特別我們的哥哥姐姐就算是駕車的朋友都是，那就個速度就減慢了，
0: 減慢一點
1: 點，沒錯啦，為人為己都是安全至上，好了，回來我們的節目了。一開始我們來到今個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三，離不開了就會有戲行港事顧問有故事聽，跟著1:45的時間了，
0: 1:45记住打电话嚟啦吓，1872312，因为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为大家接听电话嘅会有文仪啊，
1: 系啦，咁大家继续打电话嚟支持我哋啦。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啊。去到1:50，戏曲小编情报站有情报听啦。咁就系咧，我哋嚟紧一个星期啊，三个戏曲节目咧，有啲乜嘢嘅歌曲内容嘅话咧。听住我哋嘅情报。

0: 是我想听的歌啦，咁你就可以听翻嗰日嘅重温啦、好啦，听完重温就听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吧。
1: 佢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0: 佢闲静少言，但一提起离原事就滔滔不绝。
1: 佢就系嬉航港事顾问。
2: 嗱，今日嘅戏行讲事顾问咧，就唔系讲戏行喎。
0: 诶，系啦，唔系讲戏行，但系都同粤曲有关噶噃。
2: 当然系有关啦。咁因为预早知道今日都会同阿晓君妹妹一齐拍档，咁啊，所以特登咧就拣咗今次要讲呢个题目咧，就同阿晓君妹妹一齐讲嘅。
0: 系啦，
2: 事缘咧同电台都好有关系嘅，
0: 冇错，
2: 就系乜嘢呢？就系、是今次个题目叫做《粤韵精英点将录》啊，
0: 系啊，精英点将非常之好，我觉得
2: 《粤韵精英》这个名咧，其实我觉得改得好好，因为事缘咧就系、是我入嚟香港电台任职嘅时间咧，这个名字已经存在噶啦，
0: 系，
2: 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香港电台有一个嘅粤曲比赛啊，嗰时系。年年都搞嘅，我記得係，咁所以咧就佢哋個名字就叫粵韻精英粵曲大賽，
0: 係，
2: 咁我哋覺得個名字改得好好喎，
0: 係啊，所以就為呢一行就揀咗好多精英啦，點咗好多獎啦。
2: 其實真係香港地你話講粵曲比賽咧，其實都係一向都係有舉行嘅，咁不過當然啦，自從流行曲面一世之後咧，咁當然咧粵曲就唔係主流嘅音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本身係廣東人嚟噶嘛，咁當即係好似我爸爸話事計，唔驚噶，粵曲唔會冇噶，只要有廣東人嘅地方咧，咁就會有粵曲噶啦。咁啊，此言非虛喎，又果然啦。
0: 係，
2: 甚至無去到譬如美加啊，原來唐人街好多人唱粵曲噶。
0: 係啊
2: 係。啊，你聽下即係最近譬如阿華哥啊、心姐啊，佢哋喺嗰邊搞嘅演出啊，又甚至無見到譬如美玲姐啊，
0: 係
2: 好多嘅阿威啊、黎耀威啊，咁好多時佢都去嗰邊美加嗰邊咧就係演出嘅。可見得就因為總之有唐人嘅地方啦。就有粵曲噶啦，咁嗱，不如咁啊，今次趁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香港嘅粵曲比賽有啲咩比賽出咗啲咩人咧？
0: 係嗰、那個歷史啊，嗰、那個背景係點樣嚟嘅咧？
2: 咁其實咧，即係講話粵曲比賽嘅歷史咧，可以分三條線嚟講嘅。
0: 係
2: 第一條線咧，就係業餘公開賽啦。嗱，這個一般大家都知噶啦。係即係總之你係愛好粵曲嘅人。我識唱翻兩嘴粵曲嘅，哇！有比賽，我想去參加，試下我自己個水準，冇問題嘅。
0: 即係就唔係職業嘅性質啦，
2: 並非，
0: 我中意有唱下玩下
2: 嘅
0: 啫。
2: 係啦，你唔係一定要專業或者職業嘅。
0: 係
2: 咁好多時間咧，人才咧就喺呢啲業餘比賽嗰度咧就發掘到噶咯。
0: 冇錯。
2: 咁啊，第二種咧就叫做專業行內賽。嗱，呢個比較少啲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噶啦。如果你專業行內賽咧，就變咗好似會令到有啲人唔係幾好意思嘅，亦都未必有人肯去參加。贏咗固然好啦，咁啊輸咗又點咧？咁啊講好話唔好聽，即係仲要揾食噶嘛，係咪先啊？好醜醜啊！
0: 有啲尷尬啦，
2: 係啦。咁但係唔係冇喎嗱，專業行內賽係俾一啲新秀。就冇問題㗎啦，呢樣嘢絕對冇問題嘅。咁所以都有專業行內賽嘅。咁第三樣嘢咧，嗱，同香港電台啊、電視台有關㗎啦，就係電台啊、電視台所推動嘅粵曲比賽節目啦。
0: 係都會有嘅，嗰陣時電台、港台又參有份啦。
2: 唉，雙台都搞過嘅，TVB 啊、亞視啊都搞過，其實就。咁其實喺1950年代起咧，就逐步形成噶啦，即係呢啲咁嘅比賽啊，其實就反映咗香港粵曲咧，由街坊嘅娛樂就慢慢咧就趨向到專業化，同埋去到文化保育嘅階段嘅。
0: 係，
2: 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啦，大家有目共睹啦。
0: 冇錯，
2: 以前即係有咩娛樂啊，睇下大戲啊，聽下粵曲啊，走去茶樓啊，聽下人唱粵曲啊，或者。笪笪地都唱粵曲啦，廟街都唱粵曲啦，係咪？咁嗰時未有西曲噶嘛，又未興一啲嘅國語時代曲噶嘛，咁所以嗰時個個都唱粵曲嘅。
0: 就當時嘅主流啦。
2: 係啦，我哋叫做唱歌仔啊嘛，我估唔到啊，係啊，估唔到唱下唱下啲歌仔咧都可以登大雅之堂啊！結果啊，咁啊，1950年至到70年代咧。

0: 是哪些人去搞的呢？有街坊福利会啦，同乡会，这个很特别的。同乡会呢，我曾经跟爸爸去过一个叫做古井同乡会，就是在油麻地的。咁其實唔止噶，又有啲咩三水同鄉會啊，你知好多噶啦，
1: 係
0: 啦。咁當然啦，嗰啲同鄉會咧係講廣東話噶啦，咁你冇理由走咗去潮汕同鄉會啊，係咪先啦？咁啊，嗰啲地方咧就會有人唱粵曲嘅，咁作為一種嘅聯誼啦，佢哋又或者係一種嘅娛樂啦，咁咁啊，除咗同鄉會之餘咧，有啲叫做工會啦，咁即係行業工會啦。咁我又記得咧，細細個嘅時間咧，印象好深刻啦。我成日覺得好好奇嘅，咦？點解嗰個咩豬牛羊業屠場工會都有粵曲唱嘅？佢係唱先嘅，其實佢哋係唱先嘅，即係大家作為一種每個禮拜都有個唱歌，咁啊俾啲工友咧，你中意唱歌啊，
1: 閒時嘅娛樂啦，
0: 又或者你中意玩音樂嘅，係拍和嘅，咁你去參加咯，咁樣咁
1: 當然度度都有人才喎，唔同嘅行業都識唱粵曲喎，
0: 真係㗎，嗰時真係咁樣㗎，咁即係等於而家個個都識唱難曲㗎啦，邊個唔識唱啫？係咪先啦？唱得好唔好另計啊！咁啊，嗰陣時真係好得意嘅，玩音樂有好多人嘅喎。咁啊，好啦，嗰啲嘅工會咧，另外仲有啲咩工會咧？我記得嗰陣時我阿琴姐咧，同我姐夫帶過我上過兩個工會，都有粵曲唱嘅。
1: 係
0: 一個咧就叫做罐頭業工會，咁啊簡稱咧叫罐頭。咁嗰陣時我姐夫成話，呢個禮拜六又去罐頭唱嘢咯，咁咩罐頭啊？咁
1: 就係個工會啦，
0: 工會個名嚟嘅，咁啊簡稱做罐頭。咁另外一個咧就似乎好似高檔啲啦，呢個會律師文員會，
1: 哇犀利喎！專業人士
0: 喎，個名好勁啊！咁但係上到去咧，又係都係嗰班叔父喺度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喎，嗰班叔父咧係業餘嘅，咁但係咧專業人士都好尊重佢哋嘅，因為佢哋嘅守門好，識得嘢多，真係咧唱粵曲唱得耐，拍和拍得耐，又識古腔。律師文員會係唱古腔嘅，我記得嗰陣時。
1: 哇！犀利啊！
0: 有唱古腔，亦都有唱一般嘅新派粵曲咁樣。咁啊，仲有啦，啲婦女會，你有冇睇笑佢啦？啲人成日講話阿太唱粵曲啊。咁啊，即係婦女會啦。其實就即係嗰啲婦女會咧，人哋係真係做慈善啦，鼓勵啲婦女咧就參與一啲嘅社會活動啊，或者係搞下一啲嘅攀班啊、聚會啊，有益嘅。咁嗰時東區婦女會就好大嘅，即係東區即係北角啊、筲箕灣個區域啦。咁當時有兩位阿太咧都好出名嘅，唱到咧即係粉墨登場咁犀利嘅嚇。我好似記得，唔知香港電台有冇佢錄音帶，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另外一個咧，大家識噶啦，南華體育會。
1: 哦，
0: 咁大家都知噶啦。咁當然都會體育會喎，關咩事啊？唔係嘅，咁啊體育會咧有游水啦，有打波啦，咁有音樂噶喎。咁裏邊亦都有粵曲組啦。所以個粵曲組咧又係好多人才喺度嘅。咁後來咧就有啲叫粵曲社團啦。舉個例如我同阿曉君好中意唱粵曲嘅，喂，不如我哋
1: 組隊啦，
0: 係組隊啦，整個社團開局唱嘢咯咁樣。咁啊嗰陣時就冇咁嚴格嘅，但係後來咧就要註冊啦。嗰啲咧就係屬於法團性質嘅。咁於是就要去呢個牌照科攞牌嘅。咁而家一般嘅粵曲社團咧都係咁樣嘅。咁啊～久而久之咧，咁佢哋唔單止淨係唱咁，即係 enjoy 咁簡單，整整下就要比賽噶啦嘛，係咪先咧？咁於是佢就會舉辦下啲粵曲比賽咁，有新秀曲藝賽啦，亦都有業餘粵曲嘅公開賽嘅。咁啊，邊啲人做評判呢？咁多數都係我哋啲前輩啦，請啲老官啦，係咪？或者請一啲歌壇嘅，即係啲歌星啦，嚟到做評判啦，咁當時咧就評分點評咧，而家都係噶啦，其實即係睇你腔口啊、發口啊、行腔啊咁樣，其實個目的都係想多啲人唱粵曲，多啲新人出嚟接班嘅啫，其實都係咁解嘅啫。咁亦都可以為社區提供娛樂啦，又可以保留曲藝啦，咁呢個時間嘅比賽咧，就奠定咗香港粵曲嘅民間嘅根基嘅。咁去到嗱1962年咧，就香港大會堂就開幕嘅。
1: 係
0: 咁啊，同粵曲有關係，因為嗰陣時咧，第一台喺大會堂呢個音樂廳做嘅戲班咧，就係大龍鳳，就係麥炳榮、鳳凰女、譚蘭卿嗰班。

0: 製造呢個鳳閣恩仇未了證
1: 啦。我記得輝哥有講過，
0: 係咧，你都記得輝哥講過咧，就係即係你知大會堂都幾巴閉啊，就咁，但係能夠粵曲、能夠粵劇啊，能夠登上大會堂呢個場地咧，就都好即係好看重呢樣嘢啦。你知道香港大會堂當年。多數都係玩西樂噶嘛，啲香港管弦樂團啊，唱藝術歌曲啊嗰啲去噶嘛，咁但係粵劇能夠上到去咧，好巴閉，
1: 即係有個代表性喺度。
0: 係啦，咁啊咧，你又要同香港電台咧，就要頒個獎俾佢啦。
1: 係，
0: 全球香港電台咧，跟住呢個比賽咧，又可以喺呢個香港大會堂嗰度咧就舉辦嘅。咁原來喺1963年嘅五月嘅時間咧。哇！我得幾歲就陰公，香港電台就主辦咗第一屆叫做谷部新星粵曲比賽。呢、這個啲谷部新星好出名嘅、你問翻任何一位即係老官啊，佢哋都知嘅。咁當時咧就係鼓勵啲業餘粵曲愛好者參賽啦。嗱、呢個真係打長莊嘅呢個節目，其實每三個月做一次初賽。
1: 哇！
0: 嗱，咁你計下一年啦，有幾多個三個月先？一年
1: 四
0: 季，
1: 係
0: 咪？咁啊 ，last 啊，梗係。總決賽啦，但你都幾繁忙嘅喎、
1: 啊，
0: 即係你而家做電台都知道幾繁忙嘅啦。每三個月要做一次初賽，初賽嘅優勝者咧就可以參加年底喺大會堂舉行嘅決賽啦。哇，真係好威啊！
1: 同埋可想而知嗰陣時係幾多人唱粵曲，即係你要多人你先可以每三個月搞一次嘅嘛。
0: 唔係你邊有人參加冇人報名啊？真係慘啊，係咪先咧？咁當時因為大會堂咧就係高檔表演場地嘅表表姐嚟嘅，咁所以當時係都好虛撼下嘅。咁啊點解叫做谷部新星咧？又解解啦，
1: 就谷花個谷啊。
0: 係啦，咁啊原來咧大家都知道啦，戲班咧我哋叫梨園啊嘛。
1: 係。
0: 咁原來曲藝界就叫谷部。咁點解用個谷字咧？咁時元都係有個典故嘅，就話某個朝代嘅時候有一叫谷夫人啊。
1: 係。
0: 咁咧就好擅長咧歌舞嘅。
1: 啊。
0: 咁啊，於是咧就將呢個歌舞呢部分咧就列為谷部啦。
1: 係。
0: 咁啊，去到李隆基即係。呢一個嘅唐明皇嘅時間，佢就創立梨園，咁當時佢係做嘅啫，起班啦，咁解啲人就咁解，但我覺得好優雅咯，分別用兩個花嘅名嚟到去代表嚇，咁嗱，谷部新星咧揾咩人做嘅評判咧咁，咁當時都係揾一啲音樂家嘅，主要都係揾音樂家，例如。大家都識㗎啦，次叔啦，盧家次啦，咁我爸爸梁以忠亦都有嘅，咁我爸爸做咗好多屆啊，嗰部新星嗰陣時，因為成日細個聽到佢話又要做評判啊咁樣，咁亦都有啲相片留低咗咧，就係即係佢同阿次叔一齊咧，就喺度睇啲分睇啲分子咁去評判嘅咁樣，咁啊谷部新星咧，去到80年代初先停辦，咁你諗下都好耐啊，係啊，咁啊有咁大型咧。而又能夠引起社會關注嘅同類型嘅比賽項目咧，其實都係香港電台嘅功勞咯。
1: 係、
0: 咁啊講真，如果冇港台，點攞到香港大會堂呢、這個咁嘅場地啊？
1: 咁長時間咯，差唔多20年嘅時間。
0: 冇錯啦，咁就令到香港嘅粵曲咧，慢慢就進入到專業化嘅階段啦。咁啊，出現更加具規模嘅比賽啦。
1: 係
0: 咁啊，好啦，講到1978年嘅時間咧。五台啟播咯喎，咁又到81年底啦，咁咧就為咗五台為咗增強粵曲節目咧，就請到啊嘉英哥羅嘉英加盟，咁嗰陣時嘉英哥係做呢個 program officer 嘅，我記得嚇，
1: 係節目主任，
0: 係啦，咁咧就成為第一位咧喺電台做全職公務員嘅粵劇演員，咁啊1982年底嘅時間咧。阿嘉英哥咧就製作咗第一屆就係呢個粵韻精英歌唱比賽啦，
1: 係
0: 咁就成為咗谷部新星嘅延續。
1: 係
0: 咁當時咧，咁啊當然啦，如果嘉英哥揸旗嘅，好多人都會支持佢嘅。咁啊初賽甄選啊，邊個負責啊？輝哥阮兆輝啦。
1: 係
0: 咁，我記得咧，佢哋話咧，原來咧就叫人參加咧，就叫啲人寄啲 cassette 嚟。
1: 哦，啲帶嚟。
0: 係啦，嗰時興啲細細只嗰啲 cassette 帶噶嘛，咁啊喺嗰度聽。聽過之後咧，係路啦，即係
1: 似樣啦，
0: 就先至請嗰位朋友咧，嚟到初賽咁樣嘅，
1: 即係第一個關卡啦。你記咗個錄音嚟先，
0: 係啦，輝哥同埋另外一啲朋友咧就係做呢個關卡咁。咁總決賽咧嗰陣時都好巴閉噶，咁啊去清水灣無線電視城直播嘅，
1: 直播仲要係，
0: 係啊，好巴閉噶。咁啊總決賽嘅評審當時都
1: 猛人嚟，
0: 都猛人嚟噶。咁啊有陳少峰啦，咁啊音樂界嘅有黃月生啦。 咁啊，有新馬啦，咁仲有我家姐琴姐啊，咁好多人嘅，即係不能盡錄啦。
1: 嗯，
0: 咁我都其實我都陪過琴姐有一屆去清水灣電視城嘅嚇。咁啊，歷屆嘅粵韻精英歌唱比賽咧，成就咗唔少谷部嘅頂尖人才嚟嘅。而家嗰啲人啊，唔係老師就名唱家嚟噶啦。嗱，舉個例啊，咁啊，當時即係我講嘅呢一個嘅粵韻精英啊，即係阿嘉英哥搞嘅呢一屆啊。咁嗰時，黃以文老師大家聽過啦，就係子喉組嘅亞軍，李慧英啊，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啦。咁啊，亦都位業餘嘅唱家嚟嘅，咁佢唱琴腔嘅，比較少啲人噶啦，唱琴腔嘅。子喉組嘅冠軍，咁另外有位平喉組冠軍叫做馮建房，咁啊呢位馮建房咧，佢亦都而家做咗名師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大家都公認係唱得好嘅。咁啊，去到90年代嘅時間咧。咁啊，電台將粵曲比賽又推去海外啦。1992年嘅時間咧，就同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合作，就舉辦咗兩屆嘅省港澳業餘粵曲大賽啊。
1: 嗯。
0: 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如果冇記錯，唔知係咪阿唐哥李在堂做台長，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啊，雖然咧兩個台咧喺80年代中咧已經開始電台節目方面嘅合作，同如果係共同舉辦活動咧，都係第一次嘅啫。
1: 嗯。
0: 就係呢個嘅粵曲比賽。咁啊，所以大家都好重視嘅。咁嗰陣時咧，香港電台仲特意咧，將阿 Helen 姐啊，即係阿碧姐個女啊，雷凱賢啊，就喺電視部嗰邊咧就借調過嚟，就幫手嘅咁。即係你話叫巴閉啊，叫大型啊。咁啊，省港澳業餘粵曲大賽咧，就先進行地區選拔賽，即係香港路先啦。咁人哋廣州有人哋廣州做選拔賽啦。嗱，兩台喺廣東同埋香港兩地就通過比賽，就揀啲優勝者之後咧，然後就匯聚喺廣州嘅友誼劇場嗰度咧，就做呢個總決賽嘅。
1: 係
0: 嗱，咁香港區選拔賽咧，又係喺清水灣無線電視舉行嘅。
1: 嗰陣時都好多合作啊，兩邊。
0: 係啊，嗱呢個難得啦，呢個而家如果喺 YouTube 有得睇翻，有片段嘅。哇！當時香港電台出咗好多人啊，去做呢樣嘢，因為期間要訪問啲評判啊，咁啊評審團勁啦，陳少峰啊、羅家寶啊、阮兆輝啊、盧家次啊、李寶瑩啊、梁漢威啊、梁素琴啊、陳慧玲啊、葉兆德、羅品超，
1: 哇！犀利啊！
0: 係啊，咁當時負責係訪問，即係間搶訪問嘅人咧，仲喺個片段睇翻有伍嘉廉啦，無線就派炳哥譚炳文，咁咧就哎呀，仲有琴姐李香琴添啊！咁啊，仲有我哋呢邊個台，仲有錢佩卿，係啦，咁啊都好多人啊，即係出齊啲人才咁仔啦，去幫呢個節目啦咁樣。嗱，優勝者咧，嗱講出嚟咧，大家就話啊，原來係佢哋啊咁。當時香港選拔區咧嗰、那個評後獨唱組冠軍咧就係、是、羅秋紅啦，羅秋紅老師啦。咁喺總決賽咧，佢係得到亞軍嘅，即係同人哋一齊揮嘅時候，得到亞軍。香港區咧，子喉獨唱組嘅冠軍咧，就係韌姐鄧有韌啊，係啦。咁啊，韌姐咧，其實喺91年咧，TVB 咧都辦過一個叫做粵曲卡拉 OK 之王大賽咧，係得過冠軍嘅。係。咁啊，總決賽嘅時間咧就季軍。咁啊，對唱組啦，就有黃勝坤同埋梁世華兩位嘅。
1: 係。
0: 嗱，黃勝坤老師咧，亦都係做咗名師而家。咁啊，以唱林家聲聲歌嘅腔出名嘅，咁啊個個都而家都個個好即係成曬名㗎啦，係咪先？你話係咪人才啊？係咪先啦？咁啊，老實講，即係 TVB 同埋亞視咧都舉辦過粵曲比賽嘅。咁啊，而家有冇人舉辦啦？
1: 有。
0: 咁咧就係呢、這個香港粵樂曲藝總會咧，都而家每年都有舉辦嘅。咁啊叫做四水同繞粵韻花。深珠港澳四地粵曲大賽都有舉行嘅，咁啊當然啦，而家梗係冇以前咁虛撼啦，因為而家唱粵曲嘅人唔係咁多咯，可以話比以前係少啊。咁啊，結果係最長壽嘅邊個咧？嗱，你估都估唔到，就係、是、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嘅、香港學校音樂節。嘅專門粵曲比賽項目
1: 係都唔可以忽視
0: 嘅。嗱，呢個好難得嘅，輝哥做過好多屆評判㗎啦。
1: 冇錯，冇錯。
0: 比賽係涵蓋獨唱啦、對唱啦、合唱啦、 按年齡同埋組別咧，例如小學、中學、大學咁嚟細分嘅，好叻噶啲小朋友原來。
1: 同埋而家我諗都有現職嘅演員係有參加過呢個比賽。
0: 冇錯啦，原來今年已經去到第78屆啦，
1: 好長壽喎、啊、佢都。
0: 係啊。我真係相信有啲而家有啲即係做新秀演員咧，細細個嘅時間咧，應該都參加過呢類比賽，唔好睇笑呢啲，即係啲心耕細作。
1: 學生嘅比賽都唔睇笑得。
0: 心耕細作嚟嘅，啲細蚊仔都係耳濡目染，
1: 冇錯。
0: 大個咗先至會支持粵曲粵劇，先至會可能去從事呢樣嘅表演，係咪？好啦，咁啊講到呢度都想聽下歌啦，係咪？咁啊揀嚟咧就好難得啦，啱啱就有兩位即係我哋粵韻精英出嚟嘅星級人馬、冠軍人馬咁所合唱嘅一首歌嘅選段，就係羅秋紅、鄧有銀唱嘅《孟姜女千里哭夫》。

0: 村夫见惯征夫骨，啊，枪声处处，夜骨堆落。
1: 父啊！
0: 哎呀，不是风声如声，都似是人家的疾呼声噃。哦，哎呀，呢位大叔，荒野凄凄，你孤身一人，究竟所因何干？
1: 大叔。
0: 想见你的俘虏。

0: 位夫君翠莲啊！
1: 啊，咁美女离夫是何人啊？
0: 我夫君名唤万几娘啊！
1: 哦，万几娘啊！
0: 秦大叔，莫非你认识老夫？
1: 啊，
0: 佢而家身在何处啊？
1: 佢呀、啊，
0: 系咯，
1: 啊，李夫惨被官差敲打，哎，而啲长城脚下暴毙身亡咯。王大叔，王大叔。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第一时间呢讲讲今晚我哋星期三晚嘅戏曲之夜有咩内容先啦。咁今日嘅戏曲之夜係由玉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文千岁邓碧云嘅落水神仙之仙凡会。龙冠天恩秀儿嘅白蛇传之合拨。梁汉威蒋文端嘅文成公主说钟情。阮兆辉尹飞燕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仲有钟云山嘅楚江秋，跟住有潮剧嘅播放。
2: 戏曲之夜之后就轮到深夜两点嘅粤夜精彩啦，有丁家双主持啊。今晚播放有任剑辉《白雪仙》嘅《夜夜年年》，吴千峰、陈浩球嘅《真如别妻》，以及有何非凡、李宝莹嘅《红楼金姐梦之宝玉访香环》，以及咧有新剑郎张正文嘅《唐宋风云之重逢劫后花》，罗品超、邵昆仑嘅《五郎救弟》，彭志权、曾慧嘅《放陪恨别》，以及有心爱师曾、崔妙芝嘅《光绪王之瀛台缘》。接住听日一点钟，戏曲天地龙玉星优惠主持。一开始会播放心爱师曾、崔妙芝嘅《湖北归之哭坟》，以及有龙冠天、陈慧思嘅《蛮汉雕妻》，文千岁嘅《李太白醉酒客万书》，姚志强、曾慧嘅《望江楼饯别》，以及有白居荣嘅《客途秋恨》。
1: 听晚星期四晚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双主持啊，准备好嘅有梁英嘅《哭妻文》，半日安谭玉珍嘅《黑人憎》，盖明辉、吴美英嘅《香消十二美人留之换巢鸾凤》，黄伟坤嘅《谁解木兰愁》，李龙、黄以文嘅《百万军中藏阿斗》，仲有尹光、钟丽蓉嘅《光绪王与珍妃之北三所诉情》，跟住依然有潮剧嘅播出。
2: 跟住系听晚深夜两点，黄海游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播放林家声、李宝莹嘅《三夕恩情也在愁之盘夫放夫》，钟云山、冼剑丽嘅《草桥惊梦》，朱剑丹、陈家明嘅《赵子龙武胆入情关》，阮兆辉、尹飞燕嘅《何文秀回妻》，以及有罗家英嘅《梦觉红楼》。跟住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继续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有高润雄、蓝伟霆的名师出高徒，跟住有梁汉威的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跟住两点至四点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间。
1: 至于星期五晚的戏曲之夜是由林伟霆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李宝莹的猜头讽、新马师曾、郑国宝的宋江怒杀阎婆惜、伍永熙、南凤的秋风破草庐，仲有麦炳荣、邓碧云的归来燕姿劫后重逢啊。咁啊，跟住有上海粤剧嘅播放。
2: 跟住星期五深夜两点，李伟陶主持《越夜越精彩》，播放龙冠天、黄超群嘅《打金枝》，冯丽、李凤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梁兆明、新剑郎嘅《风萧萧兮易水寒》，梁英、李慧嘅《吴地风光》，朱振华、梁少兵嘅《殉情花烛夜》，以及有卢少平嘅《新黛玉葬花》。跟住就系预告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林伟霆主持。金装粤剧系播放《帝女花》嘅上卷啦，任建辉、白雪仙、梁朝伟、梁醒波、林家声、任冰儿演绎。
1: 咁啊，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系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有曹秀琴嘅《残夜泣毡》，阮兆辉、钟丽蓉嘅《银河抱月归》，文千岁、梁少森嘅《苏东坡梦回朝云》，谢雪心、黄超群嘅《海角红楼》，梁耀安、郭凤女嘅《妃子笑》，仲有朱剑丹、严雪芬嘅《紫钗记之十钗》，跟住有上海粤剧嘅播出。
2: 星期六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咁啊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嘅戏曲天地，解心粤曲有蓝伟霆主持嘅，咁啊歌曲方面有任剑辉、欧阳剑嘅《萧月白之卖白榄》，黄鹤星、邓碧云嘅《天国春秋》，吕文成嘅《潇湘琴弦》，之后粤曲会之音有黄千岁、凤凰女嘅《焚香记之情叹》，接住有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嘅《包公审陈世美》。 新剑郎邓美玲的羞辱情缘之萌心，离园一族的嘉宾有王杰清的。
1: 今日星期日晚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靓智伯、任冰儿的看月蛮花、文国飞、白雪仙的情网痴魂、罗家英、汪明荃的杨枝露滴、牡丹开枝、逐命杨枝和花开牡丹红，还有龙冠天杨丽红的韩玉郎、韩玉娘、黎佩仪的文成公主、阮德昌、张琴诗的乌龙院借茶，同埋谭家宝、伍木兰的吕布盔装。
2: 接住就是星期日啦，深夜两点的月夜越精彩，有林思敏主持。歌曲方面播放梁汉威、陈慧思的《昭君公主之蝴蝶情缘》，邝明辉、吴美英的《抢新娘之大闹公堂》，梁石明、陈慧琼的《碧血洒惊堂》，卢少平的《泪洒梵经》，龙冠天、殷秀儿的《惊破霓裳羽衣曲》，麦炳荣、凤凰女的《宝马金杯》。跟住预告戏曲天地啦，下个礼拜一有陈希如主持，一开始有黄海柔的《唔知戏班讲乜话》，跟住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下个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是蓝伟廷主持啊，准备好的歌曲有何非凡的《碧海狂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的《龙凤争挂睡之洞房》，李宝莹的《梁祝之哭坟》，梁汉威、张琴诗的《星星慢》，以及何非凡、任冰儿的《冷月照梅宫》，跟住是会播出《百花齐放》。
2: 跟住下星期一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播放有心马师曾、崔妙芝的《珍珠慧寂寥》，梁碧玉、卢家和的《剑剑胆琴心》，文千岁、尹飞燕的《陪寒与云英》，何伟玲、谭玉恩的《西湖龙虎会》，冯汉强、卢慧兰的《西施》，以及有卢允树、李香琴的《楚宫琴会》。接着就下星期二了，戏曲天地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金钟粤剧带来文太后的剧目，有黎文所、钟丽蓉、李香琴、小金楼的歌声，以及粤曲播放李龙、南凤的铁血金兰，以及有靓智伯的杨继业闯悲。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的。
1: 下个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是黄海柔主持，准备好的有小燕飞的《红楼抱月眠》，任剑辉、方艳芬、林家声的《万里琵琶关外月》，蒋艳红的《关公月下色雕扇》，仲有邝明辉、吴美英的《绳索奈何天之花好月圆》，跟住会播出京剧。
2: 接住星期二深夜两点啦，下个星期二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带嚟啦有梁汉威的《绿油绝笔》，以及啦有江平、李宝莹、梅恩、钟志雄的《梨窝一笑九重圆》。跟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三啦，戏曲天地继续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嘅。咁啊，一开始啦，我哋会带嚟咧有蓝蓝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啦，接住有粤曲会之音。咁当然啦，跟住就会有两点至四点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就好似而家咧已经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咯，锣鼓响想点就点啊！1872312，1872312，今日啦就有民意以及咧有我哋实习生小说啦，会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噃。
1: 咁啊，与此同时咧，提一提咧，预约咗一阵间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咧，记得咧就留意住阿民意或者小说嘅电话咯。咁啊，希望你一阵间咧就可以快啲听到你嘅电话，播到你想点嘅歌曲。
2: 系啦，咁就希望听到有你嘅心水歌曲啦，以及咧想点唱嘅一啲心声咧，就记得啦，叫你朋友听住啦噃。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嘅下昼四点钟。听一节宣传声带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再见。
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3: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在一起，我们度过了七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及建议，并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稍后就职权范围、改善建议等向政府详细交代。早上先由黄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大律师何卓恒陈词，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没有被委任为任何顾问或者监督的角色，亦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恳请委员会考虑物管公司在处理大维修相关事宜，包括居民的投诉时面对的现实限制。市建局代表大律师吕世杰陈词就说，不同意有声音指出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强调不是为逃避责任，重申市建局的职责是减低围标风险，而并非百分百取缔围标，未来会透过加强招标妥做得更多，重申招标妥是一道有用的屏障，但不是堡垒或者灵丹妙药。综合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个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以及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说已经尽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但對相關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減低不良內容的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的時候說，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限制互聯網使用或內容的措施時，需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面对挑战，包括如何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经过深入社会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自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安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4,726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22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812点，跌11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3.6。腾讯控股473.2，升17蚊。长飞光纤光缆

0: 156.8 升2.9，阿里巴巴114.2升3.4，智普1722元升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4.48升1元，美团83.85升4.55，中芯国际76.2跌2.1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7，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1，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日经平均指数68,738点，升994点。港金报37,64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27美元，卖出4,03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嚟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接近亚皆老街；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车龙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嘅，
1: 冰姐，
0: 冰姐，
2: 子杰
1: 系
2: 你
1: 啦，
2: 小君你好，
1: 你好啊，冰姐，
2: 唔该晒你哋啊，
0: 哎，唔好客气啦，
1: 系
2: 啦，江山换冰情啦，
0: 系啊，
2: 唔该你，
1: 唔好客气，
0: 有冇点唱名单啊？
2: 全部听啦，你哋听啦，
0: 好啊，好啊，
2: 你哋啊，文儿啊，阿小雪啊，你哋啊，
1: 个个都听，
2: 两位啊吓，
0: 好，多谢晒，
2: 听啦，
0: 好啊，多谢多谢，
1: 唔好客气，多谢，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金国维、陈慧思合唱嘅《江山换娉婷》。

0: 岁人啊？
1: 哎呀，圆圆，我是你夫郎吴三桂啊嘛。
0: 哦，原来是吴将军咩？你穿上异国衣装，形同傀儡，请恕我一时难以辨认啊。
1: 哦，咁又难怪你唔认得我嘅。只因清帝重英才，论功而加官进爵，你看我何等威风，今日杭珠趁朝服，顶上簪花领添啊。
0: 你额前无寸发，颈后有长鞭，我话你形容难看就真啊。
1: 啊，你睇睇下就惯㗎啦。

0: 你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你说
1: 将军，月圆虽非正直之身，也非杨花水性，你闯怒我为人质，不在美色，已在将军归顺矣。
0: 笑话，我吴三桂又岂会归顺一介曹寇啊？亏我大兵追踪，逼得他走投无路，才肯将你交还。今日正好冤梦重温，谁料你竟然拒我千里之外，仲认系变咗心。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江山换娉婷》。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已经接通咗啦，由美姐喺度嘅。
1: 美姐你好啊，
0: 你好，
2: 姐姐妖君妹妹，
1: 你好啊，美姐，
2: 好耐冇同你哋倾偈啊，
0: 系呀，
1: 所以好欢迎你啊，今日
2: 系啊，差唔多一年啦，
1: 系哇，就好耐，
0: 记住喎你，
1: 系咯，
2: 系啊，真系好耐啦，
1: 一年一回啊，我哋，
2: 唔得闲啊嘛，啱啱呢排。
0: 哦，
2: 今日喺屋企就好啲咁啊！哎呀，
1: 咁啊好啦，
2: 上嚟睇啦，冇啦咁。
0: 咁啊，但系你真系好犀利喎，一打通喎，
1: 系咯，
2: 系啊，
1: 好啊，今日
2: 系
1: 啊，三婶状元妻，系啊，有运啊，冇错，有冇点出名单？
2: 系啊，三咩
1: 三婶状元妻
2: 系
1: 啦，
2: 系啊，点俾识得个人听，同埋你哋五台咁多位人听
1: 咧，好啊，
0: 多谢你
1: 借嘅都听啦。好啊，
0: 唔该晒你，
1: 多谢晒你，
0: 好，拜拜。三婶状元妻呢个电影原声带嚟嘅，会播出选段啊，有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同埋任冰儿合唱嘅。

0: 等大人，范府还未上营已惊魂去啊！
1: 列位大人，范府人虽未画功，但系已成铁证啊！自古到杀人者时，应该斩首示众。
2: 大人，未获真章，不能妄判犯人是真凶。
0: 范府虽非真凶，亦是串谋，罪无可恕。本师判他重婚在案，终身不得还乡。人类将他押下，本师长门梯下

0: 起轮，红兴啊中，
1: 哎，佢乃是强权之下，好。

红怎么堪敬，掂起前来情换真情，乌纱今日佢受。

0: 行唔行啊？想死系嘛？
1: 哎呀，蔡公公，我真系唔行得啦！你好心可怜下我，等我唞一阵至行啦，蔡公公。
0: 唔穷就唔当差，唔衰就唔起戒啊嘛！分文都冇个孝敬，为你同你慢慢挨啦，吓、啊！

尽情尽爱。

捐啊红，可以轻

0: 相公啊，而家落咁大雪，呢位娘子身居软弱，佢唔挨得起噶啦。不如行过个山，行落山脚，就有间破庙避一阵先啦。
1: 多谢公差大哥。
2: 你行唔起㗎啦，等我孭你。

0: 捐墓，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有一次被说去到一间观音庙，我哋仲学人夫妻交拜。今日虽然系离乡别井，但系见到呢间观音庙，真系情一样，景一样。
1: 唉，真系估唔到，我哋昔日相爱于庙堂，今日缘尽又系于庙堂咯。

几件有妻子含冤，夫丙牙正，为博状元两字，叫兄为我能舍命啊！我为叫兄。

0: 私通呢个范府。
1: 大人，世间乃有新科状元、四品官衔，会私通犯人之理。
2: 张家文，点解呢个范府在判罪之前你就本使力争，判罪之后你就器官相随？
3: 系咧，
2: 张达文，你既非通奸，何以又器官相随呢？
1: 大人，状元器官不是通奸，而是被奸。
2: 此话怎讲？
1: 大人，丞相为替外子复仇，竟以假公济私，此世不明报正私，判决妇人充军，可见佢卖弄权势，卑职之器官潜逃，无非为被权奸当道矣。

0: 朝聖之在，怎能潑口罵拳奸啊？
1: 執法者實眼盲，當判者實太殘。必要共佢逃婚同生呢，共死有何難？
2: 呢件命案，我有同謀嘅，要執罪，亦一齊執罪咧。

红包。

0: 男女犯人押往东门就地处打。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快见大人，陈知府
2: 在，
0: 不在衙中办事，到此何故啊？
1: 启禀大人，毒杀杜公子真凶，他的曾缉捕归案。
0: 真凶咪就呢两个，何以又会再有真凶呢？
1: 非呀，真凶就是店主夫妇二人。
0: 嚟，
1: 快快重实招供。
3: 系系系，我夫妇见财起杀心，利用阿娟红进酒，万不料知府大人嘅乔装私访，所以尽释其间。
1: 大人，此珠宝商买死者嘅遗物，已被我起狐于一旦啊！在商外仲有书函一封，事关重要，能否许我在于座前宣读佢一番？
0: 贵府请读。
4: 私人嘅信件不应当众朗读啊！
1: 此书正如公文，并不是私人嘅信件。
4: 嘿，喺我珠宝商，点算得系公文啊？
1: 私人信件就无伤大雅，迈过公函有伤国体啊！
0: 贵府快快读来，丞相不得干预。
1: 遵命。虽听匈奴王今有稀世珠宝，并三省地图，着小儿到城呈上。
0: 请诺。
1: 望王按图进兵，得汉家天下，意如反掌。
0: 日来，革除衣冠。再读，
1: 遵命。望睇念老臣犬马之心，功成日依约而行，杜国权顿首拜拜。
0: 哦，原来呢一件案完全唔关状元嘅事，亦并非娟红所为，无罪释放，他日复回原职。知府有功，明日奏文主上，论功升赏。
1: 日来
0: 将真凶夫妇押去东门处斩，将呢一个残疾收禁天牢，候旨命谕。恭喜状元复回原职。
5: 多谢大人。
0: 恭喜恭喜恭喜。
5: 多谢好啊同僚，你我夫妻离。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三婶状元妻嘅选段。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钟啦，咁诶，我哋嘅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一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八日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

0: 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天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天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但對相關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減低不良內容的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說，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聯網使用或者內容的措施時，需要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對創科生態和相關產業的影響、社會整體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慮實際執行和監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如何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主席陈祖恒就审计报告有关厨余管理工作和渡轮服务的规管和监察向立法会发言。陈祖恒说，账委会关注到2024年还有90%厨余被送到堆填区，反映环保署在厨余管理方面仍然有改善空间。账委会又认为环保署亦都从未检讨推出超过10年的惜食香港运动。另外，陳祖恒說，帳委會認為運輸署應該同渡輪營辦商進一步探討提升長遠財務的可能性，探討更好發揮和善用碼頭的地理優勢，舉辦特色活動，實現最大效益。他又說，帳委會對運輸署針對非法街道渡輪服務的巡查不足，強烈要求運輸署執行巡查工作。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方面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升3.4；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9，升3.1。 长飞光纤光缆157.2，升3.3；南方恒生科技4.65-5.8，升5.8；智谱1736蚊，升136蚊；恒生中国企业84.3，升8.2；美团83.4，升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4，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6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69美元，卖出4,03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秀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小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小秀村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小榄。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嘅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有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嘉宁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去到下午的3:02，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的紫外线指数一度，强度是属于低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有效的。
1: 没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午的4:30，已经是延长了。出外的朋友就多点留意啦。这个时间我们接听埋有阿欣的电话。阿欣，
0: 阿欣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
1: 系你好啊，
0: 咁开心啊，欣姐，
2: 兰姐都喺度嘅，
0: 哦，兰姐，好，你好，
2: 你好，
0: 系，
2: 你好啊，你好啊，
1: 哇，好开心喎，
2: 系啊，我哋今日点发区荣嘅蓝烧衣啊，
0: 系准备好噶啦，嗯，
2: 系啊，我妈咪话点俾你哋两个听啦，
0: 好，
1: 好，
2: 电台啲人听啦，
0: 好，
1: 多
0: 谢晒，
1: 多谢。
2: 系啊，点埋俾文怡小说听啦、
1: 啊。好嘅，好嘅。
3: 祝佢哋生活愉快，
2: 生活愉快，
1: 生活愉快。
0: 听到，
1: 哎、
0: 听到。
2: 工作如意，
0: 好、啊，多谢晒，
1: 你哋都系啊，开开心心啊。
2: 多谢。
0: 我哋听歌仔啦。
1: 嗯，多谢晒，
0: 拜拜。请听呢一曲白驹荣唱嘅《南少儿》。
4: 文不会你话。

我一杯，等你饮过一杯你离了苦海呀，咁就坐等仙界咯，系直上个风来，又到艇上上前望佢抹泪，笑声阿大相啊，你切莫咁悲哀，写得多情。

今夜我你是几痴爱，我望啊转那停啦，就快运离了双掌，系要谁的面奔？啊，海阔大风河，你需要坐温我，等我行埋共你讲几句自问。我哋隔离呀、啊，有个叫做凤人人，心情好紧啊，脚有细事。

案啊，佢要揀個多情人仔，思量相等。我問聲阿大長可否心平穩，唉，真正了心真。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白居荣唱的男音《男少二》，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時間去到下午的3:25了，這個黃雨的警告信號已經是取消了，剛剛現在電話接通了，就是何生。
1: 何生你好，
0: 是你好，
1: 你在這裡。
2: 我在這裡等你的電話，你說五個字嘛。
1: 是啊，答五了，現在沒錯，
2: 是啊，
1: 真的準時，我們
2: 阿文儀，你真的你好好好人啊。
1: 是啊，文儀有幫手的。
0: 是何生今天想听朱买臣之逼写分书。
2: 是啊。
0: 啊怎么给谁听呢？
2: 送给我的弟弟啊，这样。
1: 是。
2: 弟弟哥哥这样。
0: 是。
1: 是。啲兄弟一起听。
2: 我现在说不该你啊。
1: 不
2: 好
1: 是。
2: 阿文儀妹妹。
1: 是他听到的了。
2: 我叫你妹妹啊，我不叫你。
1: 是他听到的了。
0: 听到的了，放心。
1: 是
2: 啦。再打给你啊，听几
1: 句。好啦，多谢
2: 何
1: 生。好，拜拜。
0: 拜拜。请听这一曲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的《朱买臣之逼写婚书》。

真抵死喎，日头落光啦，都仲未斩到柴翻嚟添。好，等一阵间咧，

0: 阿姨夫，咩啊？
1: 写烂翻嚟嘅咩？
0: 唉，你咪开口就闹咁阴公啊！唉，我今日唔知点解斩柴，你成日都见到尖寒尖冻咁样，都唔知几辛苦。

0: 阿爸，唔该你同我，走去药材铺执咗24味俾我饮，赊住先好唔好？
1: 哎呀，执药饮添啊！
0: 哎呀，
1: 好心你咯，冇钱仲病乜鬼嘢啦？
0: 我都话赊啦，
1: 我话知你死啊，唔赊。
0: 哦，阿爸，我咁样同你做夫妻。叫你同我师姐约嚟饮下都行唔得，你都唔好咁绝啦你。
1: 冇钱咪学人病啦，衰老我睇见你就衰啦，真系。
0: 哎呀，乜你咁啲噏得出噶花你？

0: 日富贵就变妻荣，开工我先呼后甜啊，你都忧诶怨恨好吗？
1: 唔该你啦，你呢几句说话我听都听到厌啦。

0: 呢啲咁嘅衰钱，就算我饿死街头，我都唔要。
1: 唔要啊，悭翻。

0: 太如花，你虽知女无贞洁，只当从一而终之好，你何必要贪慕虚荣？我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俾嗰啲万恶金钱累到你一失足成就会千古恨。
1: 喂，我而家唔得闲听你讲古噶噃，只要你写份书脱离夫妻关系，大家各行各路，之后一碗女嫁男分啊！
0: 哎呀，好好，虽则夫妻本是同林莲，唯是大难临头，都只有各自飞。好啦，我唔舍就唔。

0: 明未啊？
1: 写好啦。
0: 俾我睇个先。得啦，咁样唔该晒你啦，朱先生。
1: 死啦你！多谢你这个无念趣事，你刺激起我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朱买臣之逼写婚书》。
1: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不得听节目和粤曲了。
2: 妈妈，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的，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的了。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1: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哇，锡晒你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4: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来，才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

0: 我是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系啦，今日比较热闹啲啦。今日有第三位嘅听众咧，等住咧就点歌嘅，佢就系家凤姐。
1: 凤姐你好，
0: 你好啊！
2: 支持晓君出嚟啦，为身体健康。
0: 你都要身体健康，
1: 冇错，每个人都要嘅。
0: 系啦，今日想点金枝玉叶系咪啊？
2: 系啊，麦炳文凤和女，
0: 系、
2: 嗯、差唔多个手指就嚟好翻啦，就嚟有翻力啦。
1: 哎，咁就好啦，
0: 好啦，恭喜你！
2: 我又要出嚟做即系热治疗、物理治疗喎、
1: 嗯。好啊，好啊，小心早日康复、啊。
0: 系啦，慢慢休养。
1: 系、
2: 嗯、
1: 啊，
2: 嗯，
1: 好。点唱名单？
2: 慢慢用拐杖嚟行咯。
0: 系嘛？
1: 嗯，咁、嗯、就好啦、啊，小心啦，嗯。
2: 嗯，我又点俾我屋企人听，又点佢又祝 Elsa 七月十三，冇祝 Elsa 七月十三号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健康。
0: 系、
2: 嗯，我又点话俾 Collie、Candy 同埋许玲儿，
1: 系，
2: 文文个哥哥入咗医院，我祝文文，
1: 系，
2: 我祝文文，我祝文文爸爸。早日康复，早日出院。
1: 好啊，
2: 文文哥哥生日快乐。
1: 好嘅，
2: 文文，同埋点俾水灵儿听。
0: 好，
2: 同埋点俾玉珍姨姨，同埋任少珍姨姨听。
0: 好，
2: 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啦。
0: 好啦，
1: 大家都系、
0: 好，多谢你。
1: 我哋听歌啦。
2: 观众要小心啲啊，落雨啊。
1: 系啊，大家都要。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拜
0: 拜。请听《金枝玉叶》上卷，麦炳荣凤凰女合唱。

0: 你都想我靓啊，驸马亦可对人夸风华意。
1: 系就系，不过拜。

0: 公主荣华珠光宝气，谁人敢与相比呢？等足你半日啦，咁你系咪想急死人啊？
1: 唔系啊。

0: 啊？要我同你画眉啊？
1: 做咩啫？窗下画眉系闺中乐事嘛，咁你唔想咩又？
0: 唉，公子。本宫原来属武将阿君。

0: 国手更叹英雄无术语，万呢猜。唉，好啦好啦，为求不复坐时光，待我呢笔画眉且破例呀。来啦，坐正啲啦，哎，
1: 来啦，
0: 画我来画埋俾你睇啦，得咗啦，得咗啦，得咗，哎，你睇下你自己睇，你自己睇下啦。

0: 嚟打得更多嘢又长，总时光非常计呀。唉，咁你洗我个面咪好快啫？
1: 啲快啊，由头洗过噃。但系再调脂抹粉。驸马爷，
0: 做咩啊？
1: 而家咩时候啊？
0: 午时啦。
1: 哎哟，午时噶啦。
0: 咁啊点啊？
1: 怕要弄到月朝啊，流失。
0: 咁你即系唔使翻去嘅啫。

0: 咁你点样啊？
1: 咁你咪自己翻去先咯。
0: 咁你咧？
1: 我话梗系要从师之训，再白柳眉就去得噶啦。
0: 咁系咪仲要等几个时辰啦？
1: 哎呀，我点知啫？你咁猛做咩啊？总之白面梳起，我咪去咯。
0: 全家老少候我陪跪，到黄昏咧随行祝寿礼。古今少有未免无谓，不容你如且先行。任你几时抽身，都无啊所谓啊！
2: 好啦，咁啊，刚刚听完嘅就系金枝玉叶嘅上卷啊，结束今日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
3: 冇错啦，咁啊想听埋下半部分啦，有时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好聪明啊，
2: 系
3: 啊，佢哋之后嘅点唱时段咧又会继续点埋，咁我哋就可以完整咁听晒，咁睇下有冇听众朋友点啦。好啦，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进入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哋呢一个组合留待到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三点廿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珠江口一带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若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0元。

0: 300,000同埋監禁六個月，僱員就可以判處罰款150,000同埋監禁六個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的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的火警风险。立法会通过决议案，从资本投资基金拨款46亿俾邮政署营运基金，作为营运基金资本资助香港邮政空邮中心的翻新工程，同埋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持续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决议案获通过之后，香港邮政会尽快展开翻新空邮中心的工作，并会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确保善用公共资源。邱应华又话：政府亦都会同香港邮政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尽早就香港邮政的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并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建议。国际足协宣布，影星汤告老师、歌手罗比威廉斯和网红 iSoSpeed 等将会参与世界杯决赛前的闭幕式演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除了中场休息第一次增设表演环节，开赛之前一个半钟亦都会举行闭幕式。另外，艾美奖、格林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珍妮花克逊将会在决赛前领唱美国国歌。至于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据报有机会延长到大约20至25分钟，到时将会有长约11分钟的大型表演，由著名歌手麦当娜和韩国男团 BTS 等领衔。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8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29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2.8；腾讯控股473.8，升17.6；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18元。升11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升7.4；美团83.5，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479，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4，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023.99美元，卖出4,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西贡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西贡街。而另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

0: 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龙翔到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咧近住加隆村开始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深井。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家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芜湖街。最后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大棠路。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6: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红烟新例在四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好快又一个星期啦，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两个字啊！欢迎收听我梁学熙所主持嘅《有你同行》。唔知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呢？我今日嘅心情方面呢，就系、是、有一种赶赶忙忙嘅心态啊！就系、是、喺今朝原本咧好充裕嘅时间翻工嘅时候咧，跟住就一出到门口就发觉天阴阴啊！跟住又要走翻转头咧收衫啊！因为而家呢一个嘅时候咧，唔好以为话望到个天，哇，好猛太阳啊！咁就攞啲衫去晒啦。即系之前都喺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我系喜欢 晒衫啊，因为晒衫有一种晒完嘅衣服咧，系有一种香味嘅，有一种好独特嘅香味，我系好喜欢嘅。咁但系呢一排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咁就要去用抽湿机咧去整干啲衫啦。如果唔系就一阵好奇怪嘅噏味嘅。咁所以如果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都。

都喜欢晾衫出去嘅话咧，就记得留意翻个天气啦，咁就免得就要重复再去清洗自己嘅衣物啦。咁喺下雨天嘅时候，咁我今日咧都会喺节目嗰度咧拣嚟呢一首歌咧嚟到去做一个嘅开场嘅歌曲嘅。咁当然啦，今日嘅节目嘅歌曲选择除咗系我拣嘅作品之外咧，当然亦都系有你嘅参与啦，因为有你同行啊嘛。咁我哋嘅电话18723121啊，玫瑰亦都系等待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可以喺呢个下午啦，如果你有一啲嘅歌曲选择咧，你想推介俾我哋嘅听众，或者你有一啲嘅心事啊，一啲心情想分享，又或者系想透过大气电波为你嘅挚爱亲朋送上祝福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登记，咁就希望有机会我哋可以喺大气电波相遇啊！呢个时候啊，喺节目嘅开初为你带嚟嘅有呢一首嘅《在雨中》，就系刘家昌同埋尤雅姐姐嘅作品。

0: 为你送上咧，就系有刘家昌老师同埋尤雅姐姐嘅《在雨中》啦。呢一首歌我记得咧，细个咧都会去图书馆借一啲儿歌嘅录音带嚟听嘅，即系出卖年龄系列啦。咁而其中我记得咧，即系我好依稀印象啦，就系、是、有一柄嘅儿歌嘅录音带咧，咁就系、是、呢一首歌系有一个广东嘅版本啦，咁就系由当其时一啲系配开卡通嘅。一啲香港嘅配音员咧，咁就系唱咗一个广东嘅版本嘅，我记得都几 warm 嘅。咁如果有机会咧，希望我都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啦，喺节目嗰度咧，又同你分享下，怀缅下我嘅童年啊，同埋一啲即系好温馨啊、温暖嘅画面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要交个时间俾阿文仪啊，又系一个星期一次嘅，有你有健康。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呢一集嘅有你有健康，继续有我文仪喺度，同埋咧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喺度嘅。过往三集咧，大家就应该认识咗好多有关啦，我哋即系呢个老花嘅问题啦，同埋咧一啲治疗同埋诊断嘅部分。特别喺上一集嘅时间咧，郭医生就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咧系可以做呢一个嘅晶体置换术啦，同埋咧可以加个镜片喺眼睛入边，令到咧老花嘅情况咧可以得以舒缓嘅、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啊，有冇啲特别嘅情况我哋要注意嘅咧，郭医生？
1: 咁咧，因为讲紧呢啲老花嘅改善嘅镜片咧，通常都系属于一啲多焦距嘅人工镜片啦。咁我上一集都讲咗啦，咁啊，我哋要检查清楚啦，个病人嘅眼睛系健康啦，同埋合适啦，同埋我哋都好着重咧病人嗰个职业啊，同埋佢日常生活。咁因為呢啲鏡片做完之後咧，咁啊開頭會有啲適應期啊，例如一啲夜晚會睇到啲圓光啦、光環啦咁樣。咁所以如果病人係一啲嘅職業司機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太建議咯，係啦。咁同埋都要講翻俾個病人聽啦。咁開頭係會有呢啲圓光啊嘅情況咧，咁係要有心理準備咯，係要適應大約3至6個月嘅時間。
0: 哇！嗰個時間原來都唔短噶喎。
1: 是啊，咁有快有慢嘅，有啲病人就快啲適應，咁但係都要個病人有少少心理準備咁樣咯。
0: 但係喺即係成個嘅恢復期間，有冇話有啲咩特別注意？例如係唔好揸車啊，又或者係有冇啲嘢係唔可以做嘅咧？
1: 咁我哋通常咧做完晶體置換嘅手術咧，其實通常我哋第一日咧已經會幫病人覆診啦，去睇下傷口啦、眼壓啦咁樣，咁會教個病人點樣去護理眼睛。咁通常做完手術咧，頭一個星期咧都唔建議一啲嘅水喉水，我哋俗稱生水咧去入眼嘅。
0: 係。
1: 咁所以建議病人頭一個星期早晚都用翻熟水或者蒸餾水去清潔眼睛側邊啦，咁樣。咁術後通常头一两个星期咧就开始慢慢稳定啦，咁但系咧都唔建议话做啲好剧烈嘅运动嘅。咁头一个月咧就唔建议个患者咧去搬啲好粗重嘅嘢，例如需要谷力嘅嘢就唔建议咯。咁通常一个月后咧，其实已经可以好正常噶啦，讲紧个伤口已经埋晒口，咁可以去做运动啊，甚或游水都得噶啦。
0: 咁嘅话，大家就可以继续好好享受人生啦。不过头先你提到，眼仔系要护理嘅，究竟护理嗰个嘅内容或者系步骤又系点样咧？
1: 咁我哋咧通常咧都会喺手术嘅初期啦，头几个星期嘅时间咧，都会俾翻一啲嘅消炎嘅眼药水俾病人滴。咁病人咧就要跟足医生嘅指示去使用翻啦。咁早晚咧用一啲熟水啦，或者蒸馏水啦，去清洁眼睛侧边嘅分泌物啊、眼胶啊咁样。咁亦都系咧避免游水啦，避免剧烈运动啦，同埋咧要定期咧根据翻医生嘅指示咧去做翻复诊。咁若然中间有一啲突发性嘅不适，例如眼红啦、眼痛啦、视力下降咧，咁就唔好等啦，都要即刻去揾医生睇噶啦。
0: 通常几耐要复诊一次啊？
1: 通常我哋术后第一日会睇伤口啦，一个星期，同埋3至4个星期后，咁啊啲复诊咧就最关键嘅。咁之后咧就可以3-4个月再睇多次。如果冇乜大嘅情况咧，咁可能好似一年一次做例行嘅身体检查咁样已经可以啦。

0: 如果我冇做到手術，我係純粹揾咗視光師或者揾咗眼科醫生檢查完隻眼，跟住佩戴咗眼鏡，咁我又有冇話可能一年兩年要再去覆診或者係再檢查眼睛一次啊？
1: 咁通常我哋會建議40至50歲中間的人士可能大約一至兩年去檢查一次眼睛，如果你說50歲之後都會建議一年檢查一次的。檢查眼睛的時候都會去做一個詳細的檢查，包括是視力、度數、列窺鏡和放大瞳孔看眼底，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0: 咁有一个恒常嘅一个检查，咁大家就唔使担心个眼睛上面出现啲咩嘅问题啦。咁好啦，平常啦，如果真係未有老花嘅状况，或者都仲係好轻微嘅，我哋应该点样好好护理自己嘅眼睛，令到嗰个老花嘅情况唔好咁快嚟搵我哋呢？
1: 咁呢，我哋呢除咗话定期要去眼科医生度做检查之外呢，咁其实呢我哋都係要有一个良好嘅用眼嘅習慣啦，就係长期如果睇近嘢呢，就都要定期抬起头望翻啲远嘢咯，咁就减少一啲长期近距离嘅工作咯。咁同埋咧，我哋都要防范呢个紫外线啦。如果好猛太阳咧，最好戴翻个太阳眼镜，又或者戴帽啦，去挡一挡嗰啲紫外线。咁同埋，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朋友咧，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嘅患者咧，咁就最好咧系从饮食上或者药物上咧去控制嗰个病情，咁啊等佢咧唔好影响嗰个眼睛咯。咁亦都系咧建议翻病人咧均衡饮食啦，咁啊摄取翻一啲有营养嘅食物啦，尤其是系维生素 A 啦、C 啦、E 啦、omega 3啊、叶黄素等等咧，去维持个眼睛嘅健康咯。咁同埋，我通常都会建议病人咧，佢屋企煮饭嘅时候咧，系用橄榄油煮饭。
0: 诶，点解啊？
1: 因为植物油咧个 omega 6咧系比较高啊，所以咧会好容易咧令到身体发炎。同埋其实我哋眼睛入边咧嘅脂肪咧个含量系好高，同个需求咧系好高。咁适当咧摄取翻一啲靓嘅油份，例如初榨橄榄油咁样咧，咁佢对于个维他命 E 嗰个供应咧，其实都很好嘅，系可以护理到个眼睛咯。
0: 医生，咁究竟唔同嘅维生素，我哋应该要靠咩食物去吸收会好啲咧？
1: 咁其实咧有好多嘅维生素咧对隻眼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尤其是系维生素 A 同埋胡萝卜素啦，因为咧佢系可以咧提供嗰个视网膜嗰啲感光细胞嘅健康啊，咁啊对于个夜视能力咧都好紧要嘅。咁佢嘅食物来源咧就系胡萝卜啦，一啲嘅南瓜啊、蛋黄啊，同埋一啲动物性嘅肝脏咯。咁如果你話維生素 C 咧，咁佢咧就係一個超級嘅抗氧化嘅食物啦，咁佢可以中和咧紫外線啦，同埋藍光帶嚟嘅自由基啦，咁都好重要。其實佢可以咧減低咧白內障嘅風險嘅。咁佢嘅食物來源咧就係一啲酸性嘅水果啦，例如係奇異果啊、橙啊等等咯。咁維生素 E 咧就係一啲脂溶性嘅抗氧化劑啦，咁可以保護眼部嘅細胞膜啦，同埋咧令到個眼咧冇咁乾嘅。咁佢個食物來源咧就係一啲嘅堅果類啦，例如杏仁啊、核桃啊，咁一啲橄欖油啊、牛油果等等咯。咁我哋成日聽到咧葉黃素同玉米黃素咧，其實都係好緊要啊，因為佢咧係提供翻個黃斑點嘅感光細胞嘅健康咯。咁個食物來源咧就係一啲嘅深綠色嘅蔬菜咯，例如菠菜啊、羽衣甘藍啊等等，同埋咧蛋黃咧其實都係有好高嘅葉黃素嘅成分咯。
0: 所以大家咧去街市买菜嘅时间咧，亦都可以考虑下医生头先嘅提议啦，买多啲含有丰富维生素嘅食物，咁嘅话咧就可以好好保护眼睛啦。医生，我成日听人哋讲咧话，得闲望下啲绿色嘅嘢，亦都可以帮助到即系个眼睛噶，系咪有呢个讲法啱嘅咧？
1: 咁其實我哋都會建議翻病人長期睇近嘢咧，咁啊抬起頭可以望翻啲遠嘢。如果有綠色嘅嘢，咁啊當然係會身心舒暢啲啦。咁但係如果冇綠色嘅，咁純粹望翻啲遠嘅嘢咧都可以嘅。
0: 咁啊得閒咧去望下啲風景啊，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喎。
1: 冇錯。
0: 好啊，呢一連四集咧，多謝郭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有關咧老花呢個嘅情況啦，亦都話俾大家聽，原來咧唔同嘅成因啦。亦都咧有方法咧可以延缓呢一件事情，唔好咁快咧等老花去揾到大家噶。喺度咧再一次多谢郭医生，多谢你。
1: 好，唔使客气。

除咗话眼睛去旅行啊之外咧，咁耳朵都系去旅行嘅。咁只要继续留意住有你同行啊，咁打电话上嚟1872312登记咧，咁你嘅耳朵啊都可以去旅行啊，听唔同年代嘅作品啊。咁所以而家唔好迟啦，快啲打电话上嚟1872312，我哋有你同行等紧你嘅电话。好啦，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听一听新闻先，转个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有关渡轮服务规管和监察的审计报告，建议运输署和渡轮营办商应该加强沟通，探讨更好发挥和善用码头的地理优势，举办特色活动，实现最大效益。账委会下午举行记者会，被问到在港铁东铁线增设过海路段之后，或者令渡轮服务需求下跌，加上有渡轮营办商近日申请加价，长远应该怎样处理票务收入问题？委员会副主席郑永信认为，随着铁路发展发达，市民或者会减少搭渡轮，但是过往亦都有不少旅客会坐渡轮，希望渡轮营办商积极转型，例如透过优化码头经营，增加来自非本地的收入。他又认为，透过运输处做好渡轮转乘接驳服务，有助提升搭渡轮的吸引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说，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联网使用或者内容的措施时，需要考虑包括对青

0: 少年心理同社交嘅发展对创科生态同埋相关产业嘅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同监管嘅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怎樣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获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是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八个月实施下令时间，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今年五月大比数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说是时候被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7.82美元，卖出4,02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啊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中港城对出。而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是车多，近住富昌村是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 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提翻大家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七月二十三号，上海见。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是每一次做节目，我哋嘅团队都系衷心希望有你同行噶。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期待住你嘅电话啦。咁啊，18723112，等紧你打上嚟去为我哋推介一啲你嘅心水好歌啦，或者系一啲对于你嚟讲啊充满回忆嘅作品啊。咁而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嘅朋友咧。对于我来讲都有一啲嘅回忆嘅，即係记得自己初初出嚟做嘢嘅时候呢，咁曾经参与过一个嘅活动啊，咁就係一啲嘅歌唱比赛。咁而喺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就请到呢一位嘅特别嘅表演嘉宾。咁而呢位嘅嘉宾呢，係喺粤语流行音乐嘅呢一个热潮里面呢，佢都曾经推出过唔少嘅作品呢，到而家大家呢一听个名呢都係会听到歌名都是可能会哼得出佢里面嘅一啲旋律啦，又或者係唱得到一两句嘅歌词嘅。咁而记得呢，当其时嘅我呢就唔係话好熟好熟一啲八九十年代嘅歌手或者作品啦。咁所以呢，第一次呢喺现场听到佢唱歌嘅时候呢就好深印象嘅。咁亦都係好鍾意以下落嚟呢一首嘅作品。今日呢亦都係借呢个机会同你分享一下来自郭小林嘅从不知。

来自郭小林的《从不知》一首几舒服的作品来的，都会一路听的时候呢令我想起即是当时呢第一次在舞台上面见到调返转应该是说第一次见到郭小林在个舞台上面去演绎这一首的作品的那个情景啊，咁啊唔知道咧喺你心目中咧又有冇一啲嘅歌手啊，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嘅演出啊，你自己睇过咧系令到你好印象难忘嘅咧？咁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分享一下啦，同埋同啲听众分享一下你喜欢嘅一啲嘅歌曲啦，以及系一啲可能睇一啲演出嘅时候嘅一啲嘅片段嘅。嗱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又送一首新嘅作品俾你啊！咁佢咧就系 Jin Lee 啊，咁 Jin Lee 咧近排推出咗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你快乐吗》，亦都系一个我好喜欢嘅声音嚟嘅。咁啊，希望你喜欢李恒毅嘅呢一首嘅新歌，咁系叫做《你快乐吗》。

来自 Jenny 李杏霓的你快乐吗，就是近期他新推出的作品，亦都是希望你会是喜欢这一首的歌曲啊。咁跟住落嚟呢有一首的点唱啊。咁其实就是刚才呢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听众啊雪呢咁就打电话嚟啦。咁但是可能嗰个嘅号码就唔啱啊。咁所以呢我哋搵唔返你。咁但係呢都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可以係麻烦你再打过嚟我哋再尝试下可唔可以联络到你啦。咁不过呢就都抄低咗知道你想喺呢个时候係听咩歌嘅。咁好得意㗎。咁今日咁啱呢淨係讲緊几个钟头前啦喺午饭嘅时候我先至同啲同事倾开偈就讲起话啊大家有冇去过新加坡啊，咁因为喺 office 见到有班兰蛋糕，咁跟住就讲起呢一样嘢，就因为我自己就冇去过啦，咁有同事就去过啦，咁话啊都其实有机会嘅话咧，我自己都想去嗰度去见识下，去睇下啦，咁因为都有亲戚喺嗰边住啊，咁都想过去探下佢，咁但系就一路都未抽到时间或者叫做的起心肝去啊，咁唔知会唔会可能系阿雪呢一通嘅电话，又或者系 office 嗰嚿嘅嗰一嚿嘅班兰蛋糕，令到我系可以系踏出嗰一步去订张机票去新加坡嗰度行下咧。嗱，咁呢个时候咧就为你送上阿雪嘅点唱先啦，就系、是、有来自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嘅歌啦，咁就係熱熱鬧鬧咁樣咧，咁就係剛剛係有來自新加坡嘅阿雪咧，咁就有呢一首嘅點唱啦，就係、是、玫瑰玫瑰我愛你啊！咁唔知道咧，你又會喺呢啲落雨天嘅時候啦，天陰陰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是不同的歌曲选择呢，我自己呢在落雨的时候呢，即是似乎是那日的什么时候啦，即是翻紧工，翻工前放工后那个感觉都不同的，即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翻工啊，或者是落雨啊，那是不是应该那个感觉会是淡淡然啲嘅咧，同埋放工之后会唔会嗰种mood又唔同啲嘅咧？即系我自己咧喺听呢一类型嘅或者拣选啊，喺下雨天嘅时候听嘅歌咧，我就倾向咧比较中意一啲轻快啲嘅作品啦。咁因为咧始终系唔少嘅朋友啦，都会觉得下雨天咧就好多嘢都唔做得啊，又唔可以出街啊，又唔可以去踢波啊，打波先至嚟落雨啊，等等呢啲唔同嘅谂法，一啲嘅概念咧，就会觉得啊，好似落雨嘅时候咧，就真系边度都去唔到嘅。咁但系其实落雨天都有落雨天嘅一啲活动可以做噶嘛，譬如喺屋企听下收音机啦，听下有你同行啦，或者打电话上嚟18723112咧，倾下偈啦，都可以嘅。咁呢个时候咧，就揾翻首轻松少少嘅下雨天嘅作品咧，咁系去迎接跟住落嚟嘅5点钟嘅新闻报道啊。咁讲咗咁耐，我相信心水清的朋友应该都会估到是这一首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竞委会一方陈词的时候确认，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部分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透过威胁或者暴力促成反竞争行为。竞委会话，有围标集团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但是被对方告知已经被另一个围标集团登记，形容事件滑稽，反映围标问题广泛，做法明目张胆。竞委会话，参与围标潜在利益非常庞大，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构成阻吓作用，刑事检控亦都存在难度，建议将影响投标结果的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一旦罪成可以判处监禁，提升阻吓力，并采用民事举证标准。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如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

0: 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0万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的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的火警风险。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10000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70%计划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说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但是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或者纠纷。如果主人明知宠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未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险公司或者可以按保单条款拒绝赔偿。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到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4元，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元，升107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681，澳元5.478。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4，欧元8.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3美元，卖出4,0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曾经系有坏车，咁坏车咧就啱啱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都几远下噶，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

0: 去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门路，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12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变变变，又变变变！
8: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7: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8: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第36届香港书展今日至21号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题，鼓励读者以阅读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及创新。更有世界各地知名作家讲座，多元文化活动及焦点展区世界文艺廊， 同大家从香港阅读全世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好啦，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时间系下昼嘅五点十二分。电话嘅旁边，我哋接通咗嚟自新加坡嘅阿雪啦。你好，阿雪。
3: 诶，接唔通啊又，
2: 弊啦。我哋转个头再去联系翻阿雪先。咁可能系因为线路问题啊。咁但係呢喺呢个时候呢，当然我哋继续会欢迎係大家打电话上嚟 ,1872312 啦。你好阿雪。
4: 好啊，你好啊。
2: 係听讲你喺新加坡打嚟㗎喎，多谢你支持啊。
4: 第一次打俾你啊。
2: 係啊，多谢支持啊。係咪一路都系上网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啊？
4: 我有啊，我一路听过。但打咗架唔接唔到电话。
2: 哦，咁阿雪你係平时本身你喺新加坡嗰边系咪都系即系主要都系留意香港电台噶？
4: 啊！
2: 哦，你系喺香港搬过去住噶系嘛？
4: 啊！
2: 你系本身系喺香港生活噶系咪啊？
4: 冇啦，我新加坡人嚟噶。
2: 哦，你新加坡人嚟噶？
4: 啊！
2: 哦，咁点解你会知道我哋个节目嘅？
4: 我無端端，我朋友介紹我，我朋友係香港人啫嘛。
2: 哦，
4: 移民嚟新加坡。
2: 哦，
4: 介紹我聽。
2: 哦，哇！突然間覺得嗰種感覺咧，好感動啊！即係原來我哋嘅五台嘅聽眾咧，即係去到外地都會係將我哋嘅節目推廣俾身邊嘅人。
4: 啊！
2: 咁你中意聽邊啲節目㗎？除咗有你同行之外，
4: 我中意聽呢啲戲啦。
2: 嗯，聽戲曲。
4: 啊啊，演唱會啦。
2: 哦。
4: 演唱會啦。
2: 啊，因为咧，阿雪头先咧，我就系咁啱喺节目嗰度咧都有讲咧，我同同事倾开，我冇去过新加坡啊。咁我想问，如果我未啊，咁如果有机会去新加坡咧，有冇啲好嘢食介绍啊？除咗
4: 新加坡嘅咧，辣沙啦、辣椒肉嘛呢啲
2: 嘢
4: 咯。
2: 嗯。
4: 啊，烧鸡翼啦。
2: 啊，同埋之前同系同埋咩班兰蛋糕啊嘛。
4: 啊，系咯。
2: 嗯，咁我想问而家你嗰边嗰个天气系咪都真系热到系？
4: 我嚟做你香港人啦，有时落雨，有时出太阳咯。
2: 吓，系咪多数你都喺室内都少出街啊？会因为好热？
4: 我翻工嘛。
2: 哦。
4: 我放工翻嚟出食嘢咯。
2: 嗯。
4: 有时有纸，有时冇纸噶。
2: 嗯。
4: 冇纸就出嚟食嘢咯。
2: 嗯，咁你煮都系煮翻啲广东菜啊，定系你会煮乜嘢噶？吓、
4: 啊？
2: 你多数你煮你会系煮广东菜，定系你会煮啲乜嘢噶？
4: 煮广东菜咯。
2: 嗯。
4: 我本身港府人啊。
2: 啊，有冇啲手本名菜啊？最拿手。
4: 唔敢讲。
2: 最拿手咧？
4: 你拿真系。豆腐滚汤咯，
2: 哦，系啊，简单快啊嘛，
4: 啊，啲芙蓉蛋好似咧呢啲噶啦，啲就简单噶啦。
2: 系啊，同埋咧，我发觉咧，当去到外地嘅时候咧，即系啲人讲话啊，食翻啲系啱口味啲嘅菜式咧，其中一样咧就系番茄煮蛋。
4: 啊，番茄煮蛋
2: 系啊，开胃，
4: 普通嘅
2: 啦，又有益又开胃啊嘛。
4: 系啦，系啦，系啦。
2: 系啊。嗱，咁我知道，咁头先你有冇听到？我帮你播咗嗰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4: 系咯，就系咯，我就打唔通啦。
2: 系啊，
4: 我而家帮我播咩歌啊？
2: 嗱，我跟住都拣翻一首歌送俾你啦。既然你讲开落雨啦，吓、啊，咁就系啦，转个头就为你送上一首嘅叫《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啦。咁都系一首经典嘅老歌嚟嘅。
4: 系
2: 啊，有冇话想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想送俾听众朋友或者你身边嘅好朋友咁啊？
4: 好，你俾你听啦，
2: 系多谢
4: 玫瑰听啦。
2: 嗯，好啊。
4: 你五大支持人咯。
2: 好啊，咁啊。

0: 多谢你，好，拜拜。
1: 好嘅，拜拜。
0: 哎呀，今日好开心啊！来自新加坡嘅朋友，为你送上 Penny Page 嘅作品啊，《Raindrop Keeps Falling on My Head》。

0: 来自 Patty Page 嘅作品啊 ，Raindrops keeps falling，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好啦，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阿 Ann 喺度嘅，你好阿 Ann。
1: 你好 ，Vincent。
0: 你好啊，今日过得点啊？你
1: 今日过得好好啊。
0: 系啊。
1: 冇乜嘢。
0: 你做咗啲乜嘢啊？今日咁好。
1: 冇食嘢咯，而家食完啦，已经。
0: 你系食下午茶定系午饭啊？
1: 晚餐噶啦，已经。
0: 咁早啊？
1: 我唔系啊，我系一日食两餐嘅啫。
0: 哦，即系午餐晚餐咁啊？
1: 系啦，即系早餐同埋呢个，即系晏昼系唔食嘢咯，就留翻去到五点钟先食咯。
0: 哦，咁早食完，你夜晚几点瞓觉啊？好奇。
1: 我十二点钟瞓嘅，多数都会。
0: 哦，但系隔咁耐，我谂就系我会肚饿咯。咁你会唔会口痕食下生果咁噶？中间
1: 我唔食嘅啦，我全部我下晚晏即头早食晒嘅啲嘢。
0: 哦，咁跟住食完饭，咁你平时会做啲乜嘢啊？
1: 平时因为我本身都要照顾阿孙嘅，咁样呢阿孙仔就佢唔系喺我哋屋企瞓嘅，阵间佢个爸爸就过嚟接翻佢翻屋企噶啦。
0: 哦，孙仔几大啊？
1: 十一岁
0: 哦，咁都大噶咯。
1: 我要整即整嗰啲晚饭俾佢食咯，俾个晚餐佢食咯。
0: 哦。
1: 啊。
0: 哦，咁系孙仔定孙女啊？话
1: 孙仔嚟嘅，
0: 孙仔啊。
1: 我有个孙女噶。
0: 哦。
1: 我本身。
0: 哦，咁但系就嗰个孙女唔使你照顾。
1: 大学生嚟嘅。
0: 哦，哇，系。咁啊，孙仔都乖噶嘛。
1: 阿孙仔非常之急。非常之乖啊！
0: 我就记得咧，系嗰啲年纪咧，多数都系如果譬如
1: 反叛性，我知道。
0: 哦，我唔系、哦，我会觉得咧系好开心噶，因为放学翻到去咧，即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啲照顾咧，咁啊自己乖乖地做功课。

0: 其实咧，佢哋反叛我，我唔惊佢哋反叛我，我识点应对佢哋嘅。
1: 嗯，
0: 因为我多数比较好中意听啲即系心理学啦，即系譬如青少年心理学啦，儿童心理学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同佢沟通啦？点样对答佢个问题啦？同埋要聆听佢个说话咯。
1: 嗯。不過而家嗰個，我都呢一個，我有同我媽媽事後討論翻嘅，因為我媽係唯一嘅經驗就係我啊嘛。
0: 系啊，
1: 咁我即系大个咗都有同佢讨论，即系嗰个成长嘅时候，即系经历嗰种嘅状态。
0: 一个仔嘅咋，我都系一个。
1: 系啊，跟住而家好似嗰种嘅教学嘅方针咧，就系、是、用一种即系以前就可能会系闹啊，
0: 完全
1: 系啊，
0: 唔可，因为我哋其实咧有啲说话系唔可以讲噶，
1: 系，
0: 即系有啲说话系唔可以同佢哋咁样倾偈噶。如果你系无意中咧。是会伤害到他们咯，
1: 是啊，
0: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
1: 的，是啊，
0: 家长是不知道的，因为我都听很多这些啊，
1: 是啊，有阵时你即系突然间系火遮眼，咁、
0: 啊、
1: 你可能讲咗一啲说话，
0: 是不知
1: 道的，系啊，即系嗰啲千祈唔好讲嗰啲生嚿叉烧嗰啲啦，
0: 系唔好讲噶，因为会伤，即系其实咧，我哋咧要，其实我哋都要尊重他们嘅，因为他都是有妈妈生的嘛，咁样其实要互相尊重咯，我觉得只系。
1: 是啊，咁所以而家咧嗰种嘅模式，嗰种思考模式咧，都唔同咗，系多啲鼓励。
0: 我虽然系做阿嫲啫，我好尊重佢哋不得已啦。我唯独阿嫲讲错嘢咧，你都可以话翻我系唔介意嘅我。
1: 最紧要有规矩。
0: 系啦、啊，总言之，你同我讲，我就知道噶啦。
1: 嗯。
0: 吓、啊，因为我系讲对唔住嘅，我多数会讲。
1: 系啊，咁有阵时系唔好话，即系唔系话唔分尊卑，但系。
0: 系啦，系互相尊重。我哋其实咧，我哋只可以咧关心佢，即系关心佢哋，同埋咧系即系后边只系鼓励佢啫，唔系话容纵佢。我哋其实唔系容纵佢噶。
1: 系啊，所以要平衡得好啊。
0: 我哋咪解释咯，只系解释啫，我哋唔系闹啊嘛。
1: 系啊，咁最紧要就系阿孙仔乖啦，跟住系啊，又唔使操心嘅，总之系大家开开心心咁样食饭。
0: 我系会照顾佢，不过我都会出去睇呢个世界嘅。
1: 啱啊。
0: 我有自由行噶，其实我本身有去旅行嘅。
1: 哦，系啊，近排去嗰边啊。
0: 我唔系近排啊，我旧年去咗马来西亚。
1: 嗯，你唔系自己去啊嘛？你
0: 同啲 friend 去啫。
1: 系。
0: 我嗰次咧就2024年咧就去咗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拉木图。
1: 哇！
0: 我都觉得自己都几叻，
1: 好犀利，
0: 去到呢啲地方。
1: 系啊，
0: 好识去啊！
1: 系你系
0: 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去啫，只系
1: 你系唔系参加旅行团？你系
0: 唔参加，我哋唔会参加旅行团。我哋而家我哋系自由行嘅，
1: 自己计划行程，
0: 系自己计划行程，
1: 犀利，
0: 真系好靓噶嗰度，其实好好噶嗰度啲人，好友善噶。
1: 啊，但系食嘢会唔会水土不服啊？
0: 唔会啊，完全唔会啊，全部都好有机噶。
1: 嗯，
0: 我哋食亲啲嘢都系食热嘅，我哋唔食冻嘢嘅。
1: 哦，因为呢譬如较早前我妈妈去旅行呢，去欧洲嗰啲地方旅行呢，就话太油腻啊，咁搞到呢係会係、
0: 哦、
1: 会水土不服嘅。
0: 係啊。
1: 嗯，同埋因为始终你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民族，佢食嘢会同中国人有啲唔同㗎嘛。
0: 我咁嘅我会有个暖水壶仔，就栽定啲即我会自己带啲即即保理茶叶啦，咁样玫瑰花就整个花茶咧，就载咗佢咧，就啲我哋去旅行咧攞嚟出去饮咁样咯。
1: 哦，咁几好啊！咁又嗱，
0: 我有个暖壶煲热水啊嘛，带埋去吓咁样咯。我又去过阿塞拜疆，因为去呢啲咧系好冷门。冇乜人去噶，
1: 系咯，因为难，即系你揾资料搜集嗰啲都冇咁多人写，你自己都要花啲时间去揾啊嘛。
0: 我哋嘥好多时间，同埋咧整好晒啲地图嗰啲，影好晒佢哋当地嘅景点，全部影好晒啦。咁样带晒呢啲嘢去咧，就去到当地咧就问人哋，我哋点样行，点样去，咁样就问佢哋。佢哋好願意幫我哋啊！
1: 哇，好厲害啊！咁下一次嘅旅程計劃咗未啊？
0: 我下一次咧，其實咧我就想去嗰個叫做巴爾幹半島嘅。
1: 嗯。
0: 咁樣咧，我就睇到土庫曼喎、啊。
1: 哇！
0: 哇，土庫曼嗰邊就唔去得住，啱啱好似話近伊朗嗰邊嘅係嘛？原來咧土庫曼都好靚嘅喎。其實咧，我係咧，即係我哋去旅行咧，窮遊加深度遊啊。
1: 我你係中意睇風景定係睇古蹟名勝嗰啲啊？
0: 我哋好中意睇風景，睇人哋當地嘅生活啦，人哋就同埋坐佢哋火車，即係我哋係瞓卧床嘅火車咯。
1: 有冇分软卧硬卧嗰啲噶？冇噶系嘛？
0: 有冇分边啲？
1: 软卧硬卧咧，以前我记得细个搭火车嗰啲旅行咧，即系有分唔同等级嘅床位噶嘛？
0: 系啊，佢啲而家床位就冇话冇分嗰、那个有垫褥嘅，有块垫褥俾你嘅。
1: 哦，
0: 有张毡啊、毛巾啊、枕头俾你套好晒，你先至即系系干净噶。你用完咧就俾翻嗰个哥哥噶啦，已经即系负责呢一啲咧咁样咯。吓、我哋即系我夜晚搭火车去第二个城市，咁我哋就搭夜晚就卧，即系瞓咗咪朝头早咪去咗第二个城市咯，咁样去咯我哋。
1: 哇，听到都开心啊，同埋最紧要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同你一齐去。
0: 真系啊，真系揾到啊！同埋我有去过乌克兰添啊，系2017年去噶我。
1: 哇哇，咁啊真系阿 Ann 你都去好多旅行噶，原来系嘛？
0: 我去过法国嘅，瑞士又去咗，美国我都去过，有英国去咗啦，咁样。佢即系行咧走得咪去睇咪重量，即系草船咧，就系我哋都系好悭钱去嘅，咁样咧就去睇呢个世界咯。
1: 系啊，其实几好啊，即系呢个
0: 中意噶
1: 中国人嗰句说话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0: 行万里路嘛，我又中意咧去香港噶，譬如去香港我都会去啊东泉州行下山啊，又去嗰个荔枝窝行山啊，咁样我都去噶一样住。
1: 哇，听到都好羡慕啊！
0: 我有志同道合，同我哋有行山朋友嘛，同我一样咁中意行山啊，睇嗰啲风景啊，啲山明水秀啊，咁样欣赏人哋当地嘅嘢，同佢哋倾下偈啊，咁样咯。
1: 嗱，好啦，咁啊，雪，我哋我哋个电话差唔多够钟啦，咁
0: 明白，
1: 稍后就送吴奇隆嘅歌俾你啊，好唔好啊？
0: 系啊，多谢晒你，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好，多谢你，
0: 好，祝你哋咧咁多位工作人员嘅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说，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的时候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讲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的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 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并

0: 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百分百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强调美方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世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观塘绕道上将军澳道和右转去油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海滨汇。另外，在蓝田交汇处去张南隧道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去到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元朗的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是挤塞，龙尾过了唐人新村交汇处，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时间好快啦，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下午嘅5:36。咁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咁就同阿 N 咧就傾咗都好耐啦，咁亦都係好羨慕啊！佢可以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同佢一齊去旅行，因為其實去旅行咧揾到好嘅旅伴咧係都幾緊要嘅，大家都會有住唔同嘅期望啦。喺個旅程裏面，有啲可能就想睇風景、想打卡嘅，有啲就中意行博物館睇下啲古蹟文物啊。 咁有啲咧就中意去食嘅。咁究竟點樣可以平衡各方嘅需要，滿足大家嘅一啲想法咧？咁都係難嘅。咁同埋往往咧，即係較早前我同即係一啲朋友傾開偈咧，都有講起話，哇！其實咧有陣時去旅行咧，都好容易，就算幾熟嘅朋友咧，都好容易會有摩擦嘅。咁所以有啲時候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會選擇喺可行與合理嘅情況底下咧，係自己去旅行嘅。咁因為可以自己安排到自己嘅一啲行程啊嘛。咁當然啦，就各有各嘅好處嘅。同人一齊去旅行就可以共同經歷啦，有一啲共同嘅回憶去分享啦。咁自己去就係自己同自己相處啦。咁咪冇話邊樣好啲，邊樣冇咁好嘅。咁就按需要、按情況都可以有係唔同嘅選擇嘅。咁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係為阿 Anne 送上佢嘅點唱啦，來自吳奇隆嘅作品啊，哇，充滿住滿滿嘅回憶啊，來自93年吳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

0: 自听众阿 N 嘅点唱啊，一天一天等下去，吴奇隆。好啦，跟住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有陈太啊，你好，陈太。
1: 系你好啊，阿何希。
0: 系啊。
1: 系啊，我想点唱咧？俾我嗰啲朋友听。
0: 嗯。
1: 你同我揾一支歌听下啦。
0: 好啊。
1: 下支系咩歌啊？
0: 张国荣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好啊，我拣一首张国荣嘅歌，你有冇说话想送俾你嘅朋友？
1: 哦，有，我想送俾阿麦太。霞姐，吴太，仲有 Vinny， 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咁我都系同样我都祝你系每日都觉得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啦。嗱，咁
1: 好啊，我都祝你工作愉快，吓事事成功吓。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多谢你嘅电话。
1: 多谢你，
0: 好，多谢
1: 你
0: 陈太，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啊，陈太咧就我知道佢想听系阿妹姐嘅作品啊，咁较早前播咗啦，不如就播呢一首啊，咁啊，希望你会喜欢，来自哥哥张国荣嘅《似水流年》。

为你送上有陈太嘅呢个点唱啦，来自张国荣哥哥嘅《似水流年》。接住落嚟，亦都为你送上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喺听任杰嘅《流行的岁月》之前，咁啊谂咗一段时间啊，咁啊应该喺呢个时候咧播一首乜嘢嘅歌咧？咁跟住我就突然间谂起呢一对嘅组合，咁呢一首都几有意思嘅歌嘅。咁我相信收音机嘅朋友咧，近年咧成日都会听到AI 啊。人工智能啊，或者一啲嘅高科技啦，用电脑点样去，或者用人工智能点样去帮我哋完成一啲之前可能系因为技术嘅限制或者各种嘅原因完成唔到嘅一啲工作啦。咁而其中呢一首嘅作品咧，咁就可以话系一个跨世代嘅作品啦。佢起点系1970年代 John Lennon 嘅一啲嘅作品啦，咁但系咧，因为系未能够完成得到啊，咁所以咧系直至到2023年咧，透过科技啊，终于系灌录咗呢一首叫做《Now and Then》嘅歌曲，来自披头四 The Beatles 啊，一个穿越时空嘅一首作品，咁亦都希望你会喜欢今日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嘅《Now and Then》。咁跟住下个礼拜，当然啦，同样时间有你同行都会系继续有我梁学希嘅出现。咁听日咧就继续记住留意住文仪啦，同埋星期五啊玫瑰所主持嘅有你同行。再一次多谢今日打过电话上嚟倾偈嘅听众朋友们。咁如果我哋下个星期咧，咁亦都系希望可以系有缘啊喺空中我哋相遇啊。咁送俾你呢一首 The Beatles 嘅 Now and Then， 咁希望你会喜欢。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的第二张个人唱片专辑《星夜星尘》，陈洁玲话呢一张系佢最中意嘅一张专辑，里面咧除咗有《今晚夜》《星夜星尘》呢啲好歌之外，仲有一首佢好中意嘅《风是冷》。
3: 那首歌寫得很好的，那首歌其實好像是一首外國歌，
2: 是是是
3: 歐洲的一個，不知道瑞典怎樣，是
2: 改編歌來的，來的林振強幫你寫的歌詞、
3: 啊、當然了，林振強不用說，林振強就在這隻碟之後，我直情覺得他是我，就是我人生裡面有幾個偶像的，他就是我在這個音樂上的一個 number one。
2: 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隻碟之後你覺得
3: 其實不是就是這隻碟，有這隻碟我認識他，
2: 是是是，
3: 咁跟住我就一路跟住佢嘅寫詞嘅生涯，
2: 嗯、
3: 即係佢寫俾其他人啊、
2: 嗯，
3: 拍案叫絕啦，簡直，簡直唔知道用咩説話嚟形容佢啦，簡直係即係喺我覺得喺我自己喺文學上我就好中意金庸，咁、
2: 嗯、
3: 喺音樂上咧我就好中意林振強，
2: 嗯、
3: 即係我覺得即係佢係現代嘅一個，佢係可以喺好簡單、好流暢地讲到佢要讲嘅嘢，而最主要咧就系作为一个填词人吓，系、
2: 嗯、
3: 最主要佢可以将个音乐带出嚟，而令到个歌手喺个台度咧系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将歌词只歌连贯埋一齐，可以发挥自己嘅感情，呢个系最主要嘅、
2: 嗯。
3: 有啲嘅歌词啦，好似好有太难度，个歌手未必发挥得到。
2: 嗯、
3: 有啲歌手有啲歌词咧又比较太过容易上口，但系就讲完之后你系唔知佢讲咩嘅，
2: 吓
3: 咁呢啲又好难去演绎嘅。林振强咧就系佢最出色嘅一个地方，佢啲嘢系好有 black humor，
2: 系
3: 好有幽默感，啊喺好 sad 嘅时候都好有幽默感。但系其实系你唱完之后咧，你个心系会觉得哎呀好痛啊，即系嗰只咁
2: 呢啲就真系最好演绎噶啦。
3: 系啦，咁你作为一个歌手，你最有骄傲系可以演绎到好似

0: 佢嘅作品啦，黄沾嘅作品啦，卢国沾嘅作品啦，林夕嘅作品，仲有好多好多潘元良。其实香港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填词人都系非常出色。
1: 系
0: 咁，但林振强冇得讲，一定系我挚爱，因为我同佢合作系，佢系好似睇到个歌手嗰个脑系谂乜嘢，佢写俾林忆莲系好贴切，写俾林子祥又好贴切，即系佢好弱，好佢将自己嘅嘢同你贯通咁，唉。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位考生成为状元，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系超级状元。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第一季回落 0.7%。國家統計局表示，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條例草案，鄧炳強說政府有責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詳細新聞內容，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成为超级状元。在24位状元当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也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邓永林报道。
2: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3: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即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啦嘅一啲嘅证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2: 今届24名状元入边，23个都计划留喺香港升学，当中。

0: 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1: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小就已經接觸很多關於醫療方面的事，我亦都對這一方面很有興趣。是早產的，所以就有短腸症，小時候就是住在醫院，而且現在雖然不需要再住在醫院，但是都要定時回去復診。而且我覺得未來醫療行業亦都會有很多發展的機會，所以就想做一個醫生去回饋香港的社會。
0: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和2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2: 香港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都很有归属感的，所以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特别是香港对医疗的人士，即是人员是这么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NASA 书院和培正中学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和1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表示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的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資院後報讀心儀的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導。
4: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亦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5: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2-3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2粒星变到得翻1粒星咁样。嘗試搏一搏入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6: 達標咯，即係高過自己預期，全部都是2咯 ，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是報咗資訊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去嘅話，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幫下人咯。
4: 有考生考獲大學最低入學要求，下午去到恒生大學報讀自資學位課程。
7: 過來是報media 的，都有報 BU 的 media 那些，但因為個分數都有些差距，所以就過來這邊報埋，順便買個安心這樣。
4: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话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凸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8: 今年考生的表现咧系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咧嘅人数咧亦都系比往年历届亦都系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咧，我哋都逐步见到咧我哋嗰个高中课程的优化咧嘅成效，亦都逐步系能够凸显出嚟。
4: 蔡若莲又话：今年的学位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埋有50000多个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嚟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分析今届文凭试放榜的情况，以及分享青协接获的升学查询。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4.3%，增速較第一季回落0.7%。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4.7%。國家統計局話，上半年經濟增速符合全年預期增長目標。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上半年經濟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9: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 4.7%， 第二季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首季回落

0: 0.7%，上季經濟按季增長0.9%。六月部分主要經濟數據好過預期，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轉升1%，好過五月嘅下跌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5.3%，較五月加快0.8%。兩者都創三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五個月擴大1.6%，至下跌5.7%，是2020年五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的4.9%的跌幅。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2.7%。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經濟基本面並沒有改變。他又說，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1: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效應也會不斷的落地顯效，前期出台的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会加开会议讨论。邓炳强又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陈乐谦报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日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今个月31日起启用，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并定明港方口岸区的范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4: 虽然我们今次这个条例大体上是跟之前这个深圳湾口岸是相若的，亦都是很多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亦都有责任是详细是会跟我们的立法会的议员是作出讨论所有的条文的，所以我相信是立法会方面是会预留是充足的时间去作出是我们的解释的。所有的立法程序是會依舊的，只不過是我們的議員呢是會是開 OT 開一些特別的會議。
3: 至於開通時間，鄧炳強說，特區政府會同深圳方面保持聯繫。
4: 至於開通時間呢，我們就在成為這個港方口岸區之後呢，我們會盡快是會是將一些設備會裝好啦，希望作出一些設備的調校調適啦，同埋進行測試。我們同深方大家的意願都希望能夠是盡快呢是開通這個關口，令到市民呢可以享受一個更加好的服務設施。
3: 他提到，新皇崗口岸會繼續維持24小時通關，並會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通關時間會由現時的大約30分鐘縮減至大約5分鐘，通關流量會由現時每日大約40000人次增加至大約2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立法會通過有關地盤全面禁煙的決議案，涉及3項附屬法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修例是要定明承建商的责任，减低火警风险。多个议员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新规例将于今个礼拜五刊宪生效。林汉山报道。
5: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

0: 地盤全面禁煙，涉及修訂三項相關附屬法例的決議案，立法會大會下午審議。規例定明，建築地盤列為法定禁煙區，違例吸煙者可以定額罰款3000元。地盤承建商亦都必須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違規嘅承建商可以罰款40万元。若果地盤有人吸煙而構成嚴重火警風險，涉事嘅東主或者僱員可以被起訴，東主可被罰款300万元同監禁6个月，僱員就罰款15万元同監禁6个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修例係要定明承建商嘅責任，減低火警風險。
1: 呢一項修訂將明確定明建築地盤承建商嘅責任，配合將地盤指定為法定禁煙區嘅立法工作，將可減低地盤因為吸煙而引起的火警風險。政府公布在地盤實施全面禁煙的計劃之後，公眾普遍是表示支持。相關法例修訂在立法會亦都得到充分的討論。
0: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說，今次修例在國際上有示範作用。
2: 地盤禁煙在很多國家已經從操作層面得到落實了，但是從立法層面確立地盤全域禁煙不設吸煙區的國家和地區仍然屬於少數，可以見到社會是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的方式去執行。
0: 不少議員表明支持修例的同時，亦都關注新規例的執行細節，包括地盤範圍的定義、承建商的權責、罰款金額的阻嚇力等，期望當局制定清晰的作業指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聽取各方總結陳詞。物管公司志邦興業說，在宏福苑大維修當中並沒有任何顧問或者是監督的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間質疑他們矮化自身職能，重新招標妥並非靈丹妙藥。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表示，除了消防警報系統失靈，火災時亦都有多項妨礙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反駁說，如果希望借此減輕自身責任，說法令人難以接受。盧志清報導。
4: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一連三日聽取各涉事方總結陳詞。代表物管公司志邦興業的律師何卓恆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維修中並非顧問或者監督角色。對於志邦員工在沒有消防牌照底下，應承建商宏業要求協助為消防水缸放水期間，熄了消防泵的總掣，導致大火時火警中失靈。何卓恆形容事件令人遺憾，但他質疑負責水缸工程的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當時不見蹤影，又說另一個消防承辦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統失靈，但是沒有跟進。至於多次在未有實地檢查下應宏業要求申請延長停用消防裝置的中華發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師陳次龍指出，梁炳基是真誠相信宏業本身已經是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並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很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正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相差过10000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有70%计划最高投保年龄为8岁或以下。崔慧欣报道。
5: 消委会整合了7间保

0: 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
1: 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它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没有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的规则，保险公司或者会按保单的条款拒绝赔偿的。所以消费者在比较相关保障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有关的保障是不是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额、自付额的水平，以及是不是涵盖了法律费用等等的细节。
0: 消委会自2023年至到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的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和收费争议，包括在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亦都有投诉涉及受保宠物离世之后，事主希望终止保单，但仍被要求缴交保单生效期间的保费。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统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下星期会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世界杯四强，西班牙2-0击败法国，历史性第二次跻身决赛，将会与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争夺冠军。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对手是保持8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是失过1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都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是有2次射门，而且都不做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为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半场亦都领先1-0。到换边之后，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波罗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之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指关，将比数拉开成2-0。 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

0: 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都过唔到斯蒙。西班牙维持胜局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打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在赛后说，球队大约四年前确立比赛风格和战术理念，一直坚持至今，今场亦都展示世界最强团队的实力，成为胜负关键。法国就未能够连续三届入决赛，队长麦巴比承认球队今场无论战术、技术以至整体发挥都未达预期，要勇于面对失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放榜，香港青年协会认为最佳五科成绩达到22分或以上的考生会相对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青协话今届考生人数比较多，竞争较大，分数贴近这个水平的考生如果要经联招入读心仪学科难度较大。机构收到不少查询，建议他们采取保守策略，并考虑以自资院校学位课程作为后备方案，增加入读心仪学科的机会。记者陈晓君与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倾过，听下他的分析。
3: 我哋預計22分都係一個比較相對穩陣嘅分數咧，可以進入到八大院校嘅。咁所講穩入都係高過上年各科一啲公布成績嘅中位數啦。但係考生如果想進取少少嘅，如果佢哋個分數擺喺 Band A 1嘅時間係低過科目上年收分成績嘅下四分一位數咧，咁我覺得都可以搏一搏嘅，作為一個進取啲嘅選擇。但係如果 A 3嘅話咧，建議咧都要高過咧中位数的收生成绩。
4: 今年的考生人数就比较多一点啦，个竞争会不会大了呢？一些挨近22分未去到的那一些考生，即是所谓的边缘分数的考生，他们会不会都比较难一些去考入一些心仪的学科呢？
3: 相对难度是会高的，当然人人心仪的学科都有不同啦，选择是的而且确是会少了，因为分数的限制。今年考生的人数呢是多了，报读联招的人数呢都是多了，竞争是大了的。最重要都要看看自己的分数，有些状况就是可能考生呢某些科比较差，甚至乎俗称的跛脚，就是未达到一个标准，会不会都符合大学一些弹性收生的一些安排呢？比如他某些科成绩好一点，又有加权，又有重一点的比重去计算分数，可以去考虑这些的科目，所以都要更加审慎在报读一些心仪的科目的时间，亦都不适宜太进取。我们的前线观察呢，大部分找我们查询的考生呢都是处于这个分数，咁大家都是想博入一些八大里面心仪的学科，大家揀的科目可能都是差不多，因为那个分数已经帮你筛选了一些可以揀的选择。咁如果太过进取的话呢，咁好可能呢未必可以能够成功拿到联招八大里面的资助学位啦。另一方面都有个备案啦，自资院校啦，自资学位呢都可以做一个后备，即使可能未入到八大都可以修读一些相对心仪的学位啦，要做好一个规划同埋选择啦。
4: 文凭试的放榜结果就出炉啦，对于考生升学和考虑出路的方面，特别是面对着一些情绪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压力的时候，会有什么建议呢？
3: 有些学生派到成绩之后呢，可能他都是够分的，高过22分，但是跟他本身预期呢就有很大的落差，除了对自己失望之外，也都觉得令到家人和学校去失望。那这些学生都有跟我们去分担这个的状况，因为他觉得不太适宜跟家人和老师讲，而他身边的同学全部都考得很理想，只有他一个分数咧系稍微差一啲，所以佢喺呢个状况之下咧，都冇乜身边嘅人咧可以佢觉得适合去倾诉，咁都揾咗我哋。我哋都有收到呢一啲对自己成绩与预期落差比较大啦，而失望嘅一啲个案。咁呢啲我哋都会透过辅导员啊、社工啊，同埋外受训义工提供一啲情绪辅导支援同埋陪伴俾佢哋咯。呢个放榜周咧，我哋就会加强服务嘅。放榜日我哋喺9点钟到凌晨2点钟咧，就会提供网上同埋热线嘅辅导。咁我嘅电话系2777-1112。考生都面对緊一啲担心啦、迷茫啦嘅情绪啦，咁我哋都有社工、升学辅导员同埋受训过嘅义工呢喺度陪伴大家嘅。当大家有感到呢啲情绪嘅时间，不妨呢都可以搵我哋倾一倾，希望呢同大家可以疏导到情绪啦，然之后呢再处理规划嘅事情嘅，希望可以陪伴到大家过到呢个人生一个重要关口。但係都记住成绩唔 唔係定義你嘅一切咯。人生仲有漫漫長路，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美好嘅事都會發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順利度過呢一個課。

0: 往嘅关口啦。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系超级状元。内地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增速较首季回落0.7%。国家统计局话，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受短期因素同外部因素影响。立法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邓炳强话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未来一两小时雨势有时颇大，尤其是新界地区，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7:30。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升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升幅1.4%。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收市，收报4,740点，升幅1.3%。腾讯、美团都升近4%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中芯跌近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部分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上升，新地和恒地升超过4%，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者以上。中人寿预期中期盈利增长大约2倍，但是股价逆市低收超过2%。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4.7%，第二季按年增长4.3%，增速较首季慢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0.9%。在各分项数据当中，六月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都创3个月以来最快的增速，并且好过预期。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按年就跌5.7%。国家统计局话，随住发展阶段变化，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又指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由李义琴报道。
4: 内地六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五月跌0.6%转为升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就比五月加快0.8%，达到5.3%。不过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创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较头5个月扩大1.6%，至到下跌5.7%。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就下跌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但整体规模仍然非常可观，认为随着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由过去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
5: 到底我们这些投资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质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吧？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大的政策？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速度啊，更为重要。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

0: 作用。
1: 房地产方面，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跌幅轻微扩大至 13.6%，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进一步扩大至 18%， 住宅投资跌 17.8%。 毛盛勇说，政策的成效正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包括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连续四个月上升，商品房去库存亦都持续推进。他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步改善，未来将会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有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4: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两三天，央行若仅仅开展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3: 周兰说，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内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这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近四个星期的新高，收报6.7711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68个点子，中间价就升至近三年半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215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国上月的通胀降温削弱联储局加息的预期，美元轻微走弱，加上結匯需求保持旺盛，預計人民幣延續穩中偏升的走勢。人行副行長周蘭就說，未來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較為多元，推動升值和貶值的因素都有，預計人民幣會繼續雙向波動。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洪丕正說，全球的體系碎片化，本港具備投資者尋求穩定並且有增長潛力的市場特質，又說上年本港的金融業發展蓬勃並且延續至到今年，認為本港的戰略地位正是急速上升。由任浩峰報導。
5: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话，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同埋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同埋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同埋增长潜力嘅市场。香港系少数具备有关特质嘅地区之一。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是他从业多年罕见的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他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6: We at FSD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0: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 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 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1: 有會計師行報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資額全球第二。洪丕正認為要關注廣度同埋質素，唔可以單睇金額。副主席馮華健表示，因應地緣政治因素，以往傾向在倫敦或者多倫多上市的東盟和中亞企業，他們現時很多都正考慮來港上市融資，並且來港設地區總部。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有3,042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升2.6。XLE 南方海力士71.78，升6.55。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5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顺瑞强集团、启明东方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盈正国际、逸晨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汇思太平洋、国瑞健康、高原之宝、奋修实业、浩文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7,565蚊，比上日收市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33.7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跌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站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村。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康华苑。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车多。咁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一次，咁就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锦田公路是有中交通意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芝麻岭。反方向去大埔亦都是挤塞，车龙去到石岗军营。而粉锦公路同埋车龙是去到石岗军营同埋粉锦公路，近住横台山散村路。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咁同埋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同仁政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咧，两边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启德隧道。

0: 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嘅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儿童医院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系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呢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系车多。咁睇埋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而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朗天苑慢车。咁现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财经新思维，
4: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罗家乐。今日咧喺美国方面咧，众议院咧过咗一条法案，就系话咧美国将喺今年咧会正式取消冬令时间啦。呢个当然个法案咧，仲要经呢个系即系参议院啦，仲要经特朗普签嘅。其实但特朗普一直都好赞成取消咗佢啦。嗱，咁我哋即系仲系啲年长嘅朋友都知嘅。你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仲系需要咩翻冬季同埋夏季时间，但之后唔知点解咧，80年代之后就冇咗噶咯。同样情况咧，内地都曾经试过话搞一段时间咧系有呢个嘅夏季同埋冬令时间，但收尾都系冇埋噶。咁嗱，到佢而家去到美国啦，咁呢个发展会点咧？特别系，梗系大家听开，即系做开美股交易嘅朋友都知噶啦。以往喺即系冬天嘅时间咧，系10点半先开始嘅。而家咧9点半啦，将来全部都系9点半啦。咁系咪方便好多咧？咁啊，就翻呢个即系取消冬令时间嘅法案呢个问题咧，我喺我谂想揾嚟咧，就系咧恒大学者阿殷辉嘅阿 Roy， 你阿 Roy。
5: Hello， 早上。
4: 嗱，呢个好有趣嘅话题咧，你同我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我哋都試過，
5: 大家都好年輕，
4: 都試過即係冬季時間啦，夏季時間，但係收尾就香港都冇咗噶啦，已經。有段時間內地都曾經試過，但係之後咧唔知90年代中又都冇賣啦。嗱，但係唯獨美國又趣，由60年代去到而家咧，一直都有所謂嘅冬季同夏季時間。其實講真好簡單嘅啫，冬季大概係4-5个月咁上下，但係其他時間都係夏季嘅，所以而家取消咗佢。嗱，其實呢個考量點喺邊方面先嘅？
5: 不如咁啦，我哋了解一下點解以前要有冬季夏季時間啦。咁你知美國啊、加拿大啊或者歐洲北邊嗰啲地方咧好凍噶嘛，咁所以咧佢哋要夏季時間咧、冬季時間咧就其實為咗慳能源嘅。尤其是幾十年前咧打緊仗嗰陣時咧，啲物資咧咁啲能源要俾軍工企業用啊咁樣。
4: 優先嘅佢哋
5: 係。咁所以咧就嗰陣時有一個冬季夏季時間嘅轉變啦，咁時勢力啦，咁到依家有冇咁嘅需要呢？咁我覺得依家去檢討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頭先你都話啦，我哋中國好似30年前應該都試過，不過試咗6年就已經冇啦。咁
4: 我印象中好似86到91年，係啦，真
5: 係。係啦，86、91年，係啦，係啦。咁實行咗6年啫。咁我諗最大嘅考量都係因為冇着數啦。即係如果你慳到電嘅話，咁未慳能源咪好咯。但係如果慳唔乜好多嘅話，咁呢樣嘢亦都會令到好多譬如 火車啊、飛機啊，啲日常生活啲人會有混亂嘅話，咁得不償失。咁所以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92年就應該暫停，即係冇噶啦，冇咗呢個。
4: 咁多年都係好正常噶啦，
5: 所以中國雖然都好大啊，咁但係中國全個國家都係跟北京時間。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穩定嘅。咁對民生啊、對商業啊、交通啊。甚至無去全世界交易咧，都係一個穩定性嚟嘅。咁
4: 嗱，咁呢個固然係即係穩定好重要。但我翻嚟去翻美國咧，美國其他咧，都幾十年嚟都係有個冬季同夏季時間噶嘛，股市都係咁係咪？
5: 係。
4: 咁而家好啦，而家唔想咁複雜啦，以後冇冬季啦，就等夏季。嗱，咁其實喺交易時段，嗱，好多即係炒喺美股朋友都話好咯，可以即係早啲交易，早啲收工，早啲瞓覺啦。咁但係呢個當然後話嚟啦。但我成日覺得喺美國嘅朋友咧，有啲朋友都話喂。每逢咧，即係我哋即係去轉冬季或者轉夏季嘅時間咧，都幾亂下嘅。佢哋即係要預鬆覺時間等等。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嗱，聽講話除咗係即係呢個係系統嘅問題之外咧，仲有就話其實健康嘅問題嚟。
5: 係啊，
4: 係咪咧？
5: 我啱睇咗一啲比較有趣嘅，當然啦，可能唔係幾好嘅消息啦，對某啲人嚟講。就係、是、每一次轉時間咧，心臟病發又多啲嘅，咁啊
4: 瞓
5: 得少咗啦。咁另外仲有交通意外又多咗啦。咁不如我哋不如試想下各位聽眾，你自己如果切身，若果自己喺美國，今日要去改時間嘅話，係咪最基本你會攞隻錶出嚟教下佢啦？
4: 要啊，
5: 如果你住喺嗰度嘅話，微波爐啊，好多啲、
4: 啊，全部都要教、啊，
5: 全部都要教啦。咁呢啲係咪時間嚟噶？咁美國咧有個智庫咧，叫 AE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做咗個研究咧，就話當你每年用十分鐘時間去教時間，咁咧十分鐘係有成本噶嘛，咁、你用美國嘅即係最低工資去計啦，咁你咁多個幾億人嚟到做同一件事。咁呢啲成本都多㗎喎。
4: 我想講呢，雖然話美國三億幾啫，咁照成單睇，同美國做生意嗰啲全部都要 turn 㗎呢。
5: 點止要 turn 啊？頭先你話做交易㗎嘛。turn 完之後仲要有防火牆呢，仲要有啲演練呢。咁就算咁多年嚟香港啊或者全世界同美國做生意都有一定有佢哋嘅一套計劃啊，一啲 contingency plan 啊。但係都每一年都唔會掉以輕心，因為咧爭一秒，莫講一秒啊，爭半秒，可能個交易都可能會成功或者唔成功，又或者係個價錢唔同咗，嗰、那個影響係好巨大嘅。
4: 喂，咁而家好啦，簡單而言咧，就又冇咗啲咁煩嘅嘢啦，一年唔使啦，全部都用翻呢個我哋嘅下個上去做啦。咁仲有你
5: 係唔係下定時間就未知嚇？依家
4: 一個時間，
5: 一個時間啦，係啦。
4: 但我反而諗一樣嘢咧，其實你都知道，其實最近咧同好多譬如唔同嘅交易所都講話咧，而家睇緊美國頭啦。美國話咧，佢而家研究緊。未到24.7嘅，23咯，五先啦，系啦。但系假如23嘅話咧，喂，學你話齋，假如你仲係用翻即係有夏季同冬令時間嘅話，都幾煩下嘅喎。
5: 嗱，呢樣嘢咧就一定要要講得好清楚嘅。點解有問題咧？點解唔可以24咧？因為當你24嘅話，你就轉唔到時間。
4: 哦，係咪？所以留翻一個鐘頭。
5: 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有少少除褲放屁咁樣啦，咁其實喺我心目中，中國係最好嘅典範嚟嘅。中國個地大物博，一啲都唔比美國細。OK， 咁當然美國有埋夏威夷嗰啲另計啦，都唔喺本土。咁但係其實如果美國可以統一時間嘅話咧，其實我睇唔到有任何國家可以即係有需要咁樣嚟到一個國家。
4: 你而家講緊係中國可以統一時間，
5: 係啦。
4: 但美國唔得噶，美國基本上咧，東岸同西岸相差幾個鐘頭噶嘛，
5: 咁啊係，
4: 係啊，所以其實佢都可能仲有啲難度喺度，要
5: 係。另外仲有政治上考慮啦，因為美國唔係白宮話曬事噶嘛，係每一個州都有佢自己嘅選擇啊，其實加拿大都係，咁所以要統一嘅話咧，都唔係一件你話通過個法案咁簡單嘅事。
4: 其實咧，我都想講啊，其實咧，今時今日咧，我哋即係科技上嘅進步咧，頭先講話咧，即係可能而家即係將來即係以往咧，可能即係咩夏季半中季咧，成屋嘅鐘都全部教曬啦，但你唔好忘記。我哋智能嘅家居，甚至而家智能嘅手机，基本上你去咗地方，照个 time shift， 佢仲都系跳晒噶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咪已经基本上呢个已经系科技可以配合到啦？所以技术上而家争政府方面岌头嘅啫，真系。
5: 岌头就系一个政治表态啫。咁但系你岌咗头之后，你嘅设施要跟得上先得噶。
4: 系。
5: 譬如咁啊，我唔好讲美国咁远啦，讲香港咁就算啦。 香港譬如当港铁咁就算啦，咁佢哋要

0: 转信号系统搞几耐啊？系咪？即系唔可以话你诶。好似挞一挞手指就话 ，OK， 我哋依家听日转啦，咁唔得噶嘛，你要啲基础设施。你谂下，港铁1979年开始，佢嗰个底盘啊，佢嗰个原始码，你要改佢嘅话，唔系一朝一夕噶。仲有你谂下，港铁一日由5点几去到夜晚12点几，咁啊中间即系完咗之后，咁啊得嗰几个钟。
1: 仲要维修咧？系啊，
0: 系啊，咁。维修完之后你改，改完之后仲要测试咧，所以要改嘅话，我希望吓，我希望美国要做呢一步之前咧，同啲工程师讲得清楚啲，俾足时间佢去做演练。如果唔系咧，有機會有啲混亂嘅，
1: 明白嗱。咁我去翻一樣嘢，點解當年咧60年代或者甚至戰前咧，或者係二戰期間咧，會有啲所謂呢方面嘅考量點咧？好多時候因為覺得所謂能源嘅供應，今天能源供應方面咧都係即係隨住科技嘅進步啦，好多嘢好多新嘅能源都出現咗啦。國家其實咧綠色能源都做得幾好嘅，應該。但係去翻能源供應裏邊，而家去新一個新嘅挑戰就嚟緊，就話咧嗱，我哋今時除咗我哋嘅係人類點樣生活上或者係工作上需要嘅能源之外咧，而家我哋又多咗個新朋友咧，叫做 AI 嘅喎。AI 我啲將來咧，佢哋據悉佢哋用電都幾係嘢嘅喎。咁嗱，基本上而家係咪我哋嘅能源已經足夠應付曬我哋自己嘅生活上嘅需要，同埋呢個 AI， 所以基本上咧再亦都冇需要或者透過呢啲所謂嘅冬季夏季時間去適應翻嗰個所謂嘅我哋叫能源上嘅省能方面嘅嘢先。
0: 嗱，你講到呢度咧，就我真係好貼題啊，因為咧，我覺得咧政府啊就算我哋學界啦，都一開始都話要節約能源啦。咁呢個就喺生活上嘅係嚟到嚟到講嘅，
1: 係一種係環保嘅嘢。
0: 但係我哋用 AI 嗰個 behavior 呢樣嘢咧太新啦，仲未有人咧話。啊！你用 AI 應該點樣用先至慳到一啲 token？
1: 好似未有人咁講嘅喎。未有人開始諗呢樣嘢。如果大部分都話用住先，用咗先睇下到時點啫。
0: 我唔係講笑第一個提倡嘅係我學校嘅會計部，
1: 係
0: 因為佢要埋單。
1: 哦，因為而家暫時都係免費俾大家俾同學嘅。
0: 係啊，咁如果佢過爆咗嘅話咧，咁佢要俾多啲錢噶嘛。咁所以就我哋要諗點樣可以令到啲學生啦，即係唔一定學生啊，老百姓啦，用 AI 嗰陣時咧，就諗一諗嗱，你嗰個指令係咪一定要有用嘅先？你
1: 都精準啲會好啲啊。
0: 精準啲啦。另外仲有就係，譬如好多人咧就會貪方便啦，咁啊將好多檔案咧就上傳咗去。个 AI 嗰度，
1: 都系
0: 嘥
1: token 噶
0: 喎。系啊，跟住咧就叫佢，唉，你帮我咧就再做一个 summary 出嚟啊，再做或者整张相出嚟，跟住唔啱又再整个，哇，分分钟都系唔系秒秒钟都系钱嚟嘅。咁另外嗱，呢个只系用 token 钱方面啫。咁但系你用 AI 嘅话，背后就系嗰个 data center 啦，数据中心就要喺度运转啦。
1: 据悉佢哋日日真系24/7
0: 咁呢啲运转嘅话，咁產生好多熱量噶嘛，咁你產生熱量，咁你揾啲冷氣去整翻凍翻佢，咁呢全部都係能源嚟嘅。咁啊，我知道有啲國家咧就已經將 data center 諗緊擺喺水底啊，咁啊 Elon Musk 好似講過話擺喺唔知咩地方。
1: Elon Musk 話佢都要上太空，但係又好似亞馬遜啊或者係Alphabet 嗰啲話我落水底，
0: 係啊係啊，
1: 都係要用製冷氣即係將佢降温。
0: 但係我諗你做到幾大個 capacity 都係治標唔治本，最緊要都係每一個人好似生活習慣，你出門口熄燈，你用電用少啲，咁你用 AI 嘅話精準啲，啲學下點樣用，我覺得都係一件對社會對生態有個好處。
1: 我就覺得一樣嘢咧，假如全部都即係求其教俾佢要佢自己做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一個不負責任嘅嘢嚟，仲有就係。唔係嘥電問題，嘥埋你嘅 token 嘅問題嚟嘅，所以其實都要開始要精準地。所以其實點解而家開始有啲所謂嘅課程俾大家去學咯，就係點樣精準地落你嘅指令咯。
0: 呢、這個我都可能有興趣去我自己去學。
1: 因為唔係你遲啲收咗張帳單，你先問到。因為聽講話咧，好似舉個例，譬如騰訊有啲佢啲 club 嘅話咧，每個月係有啲 quota 俾大家，但係咧你超額咗嘅，你都要俾錢噶。我覺得合理嘅呢、這個其實真係。
0: 係噶，因為當你自己要喺你嘅銀包度揞啲錢出嚟咧，你就開始識得慳噶啦。依家好似免費咁，你就放肆啫。
1: 好，咁再我又翻翻嚟讲啲所谓嘅即系冬季时间将来梗系取消咗嘅一方面嘅影响啦。其实似乎咧听落咧，喺民众嘅角度里边嘅以后简单啦，净系一个时间嘅啫。但我。

0: 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行咗幾十年嘅呢個 model 咧，咁當然隨住與時並進啊，都需要去即係執過佢啦。咁而家由政府在面層面去做嘅話咧，咁我產生嘅效果會點樣咧？更加重要就係、是、咧，當然我哋其實即係好多香港嘅朋友，特別係股市嘅朋友，都係覺得美股好玩啲嘅，咁所以基本上咧，我時段而家都係跟美國揸。去翻將來咧，假如我哋隨住咧呢、這個嗱，得一個時段計嘅啫，又唔需要即係有冬季夏季啦。咁跟住剩翻下嘅就睇下我所謂嘅適應期啦。仲有就係後來真佢都可能需要變任何變動嘅先。呢方面都等譬如佢底美國政府方面嚟緊有啲咩公佈。咁但係咧，再睇唔淨係美國本土噶嘛，佢同相關做生意嘅朋友咧嚟緊日子都要睇得比較緊啲，係咪咁樣？
1: 當然啦，咁對我不如我哋講香港嘅有啲咩影響啦。咁、第一個就係喺中環翻工嗰啲朋友啦，夜晚做 night trader， 咁就生活就可以穩定啲啦。就每年就有半年咧喺度改一改啦。咁、另外就係交易系統啦。咁你知啲交易系統你好多時要參考國際時區嘅一啲資料庫啦。咁如果之後唔使做，咁咪唔使轉啦，咁咪
0: 但係都要睇㗎，都要監察
1: 穩定好多。
0: 系
1: 穩定好，因為美國係個牽一髮送全身啦。咁另外除咗金融之外，交通系統都係啦。咁啊，雖然依家交通系統用標準時間 UTC 啫，咁但係老百姓你搭飛機嗰陣時唔知噶嘛，係咪？咁你一個唔覺意要轉機嗰陣時攋嘢，咁你就唔好啦。咁啊，不過咁大家都放心嘅，香港係數一數二嘅金融同埋航運中心。咁啊，每年咧都有演練嘅。咁啊，就所以咧，美國如果要落實嘅話咧。
0: 应该就唔会太大影响嘅。
1: 我估金管局会开始启动一啲应变方案啊，做啲演练啊，咁样样嘅。
0: 好啊，喂，今日唔该晒，殷辉上嚟，简单同你分享咗分析咗咧，就系、是、今次呢、這个即系取消冬令时间之后咧，咁啊对世界各地各方面嘅朋友持份者系几大影响嘅。喂，唔该晒你啊，喂，迟啲再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于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和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又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依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说，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说，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竞委会就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供作独立考虑，与其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香港快运宣布明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到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将由现时290元下调到241元。香港飞往内地的航段就维持165元不变。香港快运说，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费用将包含在机票总价格当中，并且以首程航段出发地的货币计算。除了两岁以下不占座的幼童之外，所有旅客均需支付，按每位旅客和每一航段计算。

0: 醫管局繼續為兩名急需器官移植個案作出呼籲，分別是6個月大男嬰瑞峰和13歲女童晴晴，兩人情況危殆，醫管局呼籲市民積極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器官。醫管局表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曾多次接受心臟手術的晴晴，現時出現肺高壓和心臟衰竭情況，急需進行心臟和肺移植，否則隨時出現腦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險。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25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身高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屬 O 型。另外，男嬰瑞峰確診擴張性心肌病變，目前心臟衰竭，倚靠左心室輔助器支援心臟循環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機和強心藥物。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 7.8 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體重 6.5 至23公斤，血型不限。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Ann 提翻你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福道天桥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而锦田公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沙田岭隧道管道之内。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面入口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基本污水厂。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咁另外，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启德隧道出口。将南隧道蓝田入口都有车龙，今日都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伟业街近常宜道。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车多，龙尾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旗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嘅心思。
5: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一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4: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5: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发廊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4: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是7月15号星期三啦，对于好多莘莘学子来讲呢，今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尤其是呢对住一班呢中六的学生啦，咁完成了他们在这个读书生涯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公开试放榜日。是啊，好多文凭试嘅考生咧，今朝早咧收到呢一个成绩单之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情啦。我哋可能喺电视新闻里面啊，喺我哋电台嘅新闻报道里面都有听到佢哋嘅心声。咁当然啦，可能传媒报道嘅比较多嘅焦点咧，系集中喺一啲成绩非常之好啦。 状元啦，而家仲有啲超级状元啦。哇！今年咧听讲话咧系有好多个状元啦，亦都系历嚟咧最多状元嘅人数，有24位啊，当中咧仲有11位咧系超级状元添啊。可能咧，对于我哋呢啲咧，即系已经毕咗业咁多年啦，即系年纪大咗嘅人嚟讲咧，吓乜嘢系超级状元啊？以前就系话咧，诶会考嘅时候咧，有9个 A 咧已经好犀利噶啦嘛。咁啊，到后期嘅时候咧，仲要10个 A 啦。跟住咧，而家去到呢个文凭试嘅时候咧，嗰啲考试嗰啲分数有啲又升升啊，有啲又嗰啲唔同嘅科目嘅意思啊，咁样。但系最清楚，当然就系呢一班嘅学生啦。今日全日可能佢都会非常之忙碌嘅，佢哋忙碌可能有部分就系要揾学校啦，有部分咧可能就系、是要计算一下究竟自己嘅成绩有冇机会可以读到佢哋心仪嘅大学啦，心仪嘅科目啦。面对住人生当中呢一个咁大嘅考验，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嘢呢？如果你屋企里面都有一位嘅年轻人系面对住呢一个考验嘅话，相信你喺呢段期间咧都一路陪住佢哋，希望可以帮到手。咁而我哋咧亦都希望透过今日嘅歌单，俾到鼓励俾佢哋。无论成绩系点样都好，无论你嘅成绩单里面有几多粒星星都好，我哋都好想为你送上祝福，亦都明白喺呢段期间，应该话喺呢过去几年里面，为咗准备呢一个考试，你哋的而且确咧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送上一啲鼓励嘅说话，又或者如果你正正亦都系一位今日放榜嘅学生嘅话，亦都欢迎你喺个留言区里面写低你嘅感受啊！等我哋一齐为你打气。的而且确呢一关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难关。

有24人啦，咁啊当中咧有11位咧仲系超级状元添嘅噃。超级状元咧即系讲紧咧喺佢哋中英数啦，同埋三个选修科啦，同埋数学延伸部分咧都有五星星嘅级别啊。咁另外仲有公民科咧系达标嘅，咁样就为之超级状元啊！哇，对于施政嚟讲咧，其实咧能够成为状元已经好犀利噶啦，仲有超级状元。可想而知咧，佢哋过去咧喺学习阶段当中咧，系付出咗好多好多嘅心机落去。咁当然啦，好多人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考试咧，其实都几睇嘅天时、地利同埋人和添嘅。即系话，就算你系付出咗好大努力啦，温熟咗好多嘅课本啊、内容啦，但系去考试嘅时候嘅状态系点样咧？又或者可能佢出嘅题目当中啊，有阵时喺答嘅时候，可能你自己状态如何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嘅成绩会系点样嘅噃。咁所以其实我哋咧经常会讲一句就话啦，其实你今日收到嘅成绩单系你人生当中其中一个嘅成绩单，其中一个考验嘅成果，日后都有好多好多嘅难关嘅。冇错，呢一句说话经常我哋都会睇嘴边啦，亦都会对每一年放榜嘅同学仔会有咁样嘅我哋觉得系一个鼓励嘅作用啦。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又或者谂翻起当年啊，我哋自己喺面对派成绩表又好，放榜都好啦。其实如果听到呢一句说话嘅话，可能反而会觉得，哎呀，我知道你哋曾经经历过呢一样嘢，但系我就正正系要面对住呢张成绩单，同埋要面对住究竟嚟紧我仲有冇书读呢？所以鼓励嘅说话，我哋好容易讲出口。但更加紧要嘅系明白佢哋嘅心情。

徐小凤的这首歌《读书郎》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啦，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的话呢，就好像没有面见他自己的父母一样。其实调返转头啦，如果作为父母咁痛惜仔女的话，无论他们考到什么成绩都好，同样都会爱他们的。咁当然他们都明白啊，仔女呢有时呢，如果他们考到的成绩跟他们自己原本的期望呢是有出入的话呢，可能都会等他们担心的。咁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陪伴着他们呢？又或者正如昨天在节目里面都有引用到早几日看到一单新闻的访问，就访问一位呢即将要面对放榜的学生。咁他就话啦，是啊，我们都知道呢父母是很紧张我们啊，但是在放榜那日又或者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反而只要陪伴得啦，其实唔需要呢俾太多意见啦，或者问太多问题啦。其实啲学生哥佢哋有需要帮忙嘅时候呢，自自然然亦都会呢主动提出嘅。嗯，冇错啊，其实一家人只要呢有啲咩需要帮忙嘅话呢，

信咧，大家都会互相去努力咧，去俾到一啲嘅帮忙俾佢哋嘅。睇到新聞咧，亦都知道咧，今年喺咁多位嘅狀元啦，嚟自15間嘅學校啦，咁亦都當中咧有一啲係嚟自首次誕生狀元嘅學校喎。其實呢一個標題或者呢個內容咧，都係一個幾鼓舞嘅作用嚟嘅。點解咁講呢？嗱，過往咧，當每年放榜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嘅注意力咧，都係集中喺某一啲咧，過往都曾經咧，有好多嘅狀元誕生嘅啲學校當中啦，我哋自自然然就會諗起好多嘅名校啦。咁啊，裡面可能有好多超級狀元啦，好多狀元啦，或者攞到好多嘅 A 啊，咩五星星啊等等各樣嘢嘅。但係如果一啲首次诞生状元嘅学校里面，都有好成绩嘅学生，又或者佢哋喺学校里面，除咗集中嘅焦点喺攞到最好嘅成绩嘅学生之外，同时间如果亦都有关顾到一啲可能佢哋咧过往成绩未必至于系好名列前茅嘅，但系老师都会见到佢哋曾经。俾咗好多嘅心机落去，又或者可以考到佢哋心目当中理想嘅成绩，就算未必好似其他状元咁多粒星星啦，咁但係其实可以过到呢一个嘅考试啦，亦都可以攞到你心目当中理想成绩嘅话，其实已经係非常非常之好㗎啦。因为我哋都明白过程当中一啲都唔容易，花咗佢哋好多精神、好多心机，所以无论你手上面嘅成绩单系点样都好，我都要俾个叻俾你啊！

Sam 許冠傑的這首歌《學生歌》，是的，這首歌我們由小聽到大，尤其是聽到裡面的一句說話，就是說少壯要多努力啊。我們都經常鼓勵我們身邊的年輕人，你要俾心機讀書啊，這樣。但是除了考試成績之外，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

0: 令到一个人咧系可以有一个努力嘅一个嘅指标添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喺呢一个社会上面，除咗成绩可能系其中一样嘅所谓指标啦，让到人哋知道你哦，原来你喺学业上面曾经付出过一啲努力啦，可能达到某一个分数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其实喺呢个社会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佢需要用到嘅一啲嘅能力咧，唔单止净系喺学校里面先至可以学。得到嘅，甚至系可能我哋而家我哋上网咁方便啦，我哋喺网上学习咧，又或者系譬如话啊 AI 啊呢啲嘅才能咧，我发觉咧原来好多年青人佢哋靠自己去自修咧，原来都已经可以做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出嚟。呢一样嘢可能喺学校嘅学科里面未必涵盖得到，但系如果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其他的方式可以同样学到这些技能的话，相信日后在很多不同的工作范畴当中都可以有所发挥。所以如果你手上面有一张成绩单，某些数字某些分数可能会反映出你来紧在发展的道路上面可以去什么方向呢？除此之外，如果你找到其他的方向都可以让到你努力的，可以为日后工作日后发展做到好好的准备的话，不妨可以试下考虑一下。咁当然啦，可能喺呢个时候你都未必知道边条路系适合你嘅，都系嗰个样嘢，可以试下问下你学校嘅老师啊，又或者问下你嘅家长啦。如果屋企有哥哥姐姐嘅话，佢哋亦都可能俾到一啲嘅意见俾你。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好嘅参考嘅方向，让到我哋更加知道下一步可以点做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嘅。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啊，呢排好多嘢做啊，连星期日都要加班，好大压力啊！
5: 压力大，不如试下听翻首歌啊。
6: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5: 星期日早上7:00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的音乐聚会啦，主持黄希文会为大家精选经典的英文歌曲，可以舒缓下你的压力的。
7: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放榜啦，咁当然咧，好多传媒嘅焦点咧都会放喺一啲嘅成绩特别标青啦，又或者系有几多个状元啦。而 而家咧，佢哋考試咧，嗰啲放榜嗰啲級別咧。

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 A B C D E 嘅，佢哋咧用數字嘅，即係一二三四五啦。咁啊，五之上咧仲有五星啦，同埋五星星啦。喺咁多个状元嘅故事当中，其中一位咧都几令到我会觉得非常之佩服嘅，就系一位视力有障碍嘅学生。新闻里面报道有提过，他的视力大概只是剩下一成的。咁可以想象得到，在他整个学习阶段，即系唔系净系为咗呢一个文凭试啦，佢应该由细到大都用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希望可以克服到他的身体障碍。希望可以同其他同学一样，喺学习过程啦，都可以吸收到知识。咁而当佢要应付考试嘅时候，我相信咧，佢比其他嘅同学要付出更加多嘅努力，令到我谂起咧，我过往咧喺读书嘅时候咧，有位同学，佢同样都系身体有一啲障碍。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花的时间是特别多。亦都要有特别不同的安排。但尽管有这些身体障碍，但是他都是一步一步这样去完成在学业当中一些不同的要求啦，完成到他的研究，完成到他的论文，亦都以一个非常之好的成绩毕业。这个亦都可以反映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的障碍。当然我们都很希望自己是人群当中最聪明的那一位，又或者学习是最快的那一位，记性最好的那一位。但是就算不是都好，我们都可以靠一些不同的方法，让到我们自己都可以默默地向上游。因为这个也是人生必经阶段，前面还有难关，我们就努力地一一跨过咯。

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默默向上游》，令我想起呢，有阵时睇一啲嘅纪录片啦，就讲到原来喺一啲地方呢，有啲嘅鱼呢，佢哋係会逆流而上嘅。呢啲係佢哋嘅天性，佢哋喺人，即係佢哋嘅生命当中呢，我几乎讲人生当中。冇错，喺佢哋嘅生命当中呢，佢哋用咗好多时间係逆流而上啊。如果可以成功逆流而上嘅话，佢哋就可以搵到一个适合佢生存嘅空间。但是如果不得的话，可能他就要再次用力地跳上去上游的位置。是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咯。人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很想向上而游的时候，但是偏偏就有一些水冲下来阻止我们向上去进步。但是即系越系有呢一啲咁样嘅障碍咧，越系激发到我哋向上嘅努力啊！正如咧，今日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留言咧，亦都有提过，有听众就话啦，其实如果我哋喺人生当中，无论考试又好啦，或者某次放榜都好啦，如果遇到失败嘅话，其实呢一次经验咧，正正就系俾到我哋一个好紧要嘅信息。咁一个信息当然就系冇错，下次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又或者日后再有其他难关嘅时候，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唔可以松懈啦。但系另一样嘅方向就系话，其实当大家都系向住啊，我考完 DSE 之后咧，就系要上大学啦，跟住咧要继续读落去啦，咁样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方向。但除此之外，会唔会有其他方向系有机会发掘到你更加内在嘅啲潜质？是可以让到你发挥得更加好呢？会不会就是这个机会就可以给你逼住自己，是可以想一想，诶，是哦，其实我还有什么的兴趣，过往可能在读书里面是未有机会发挥到出来的。嗯，会不会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就是给你找到你的发展方向呢？的而且确有我哋嘅听众过往曾经遇过啲咁样嘅遭遇，亦都咁样揾到佢日后发展嘅方向。

谭咏麟的《想将来》。可能在这一刻呢、今天放榜的这一班同学仔呢，想起将来的时候呢，可能呢都是觉得很苦恼，又或者看不清楚究竟发展的方向会是怎样的。但是呢，我见到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有些听众的留言里面呢都有提过，就说记返起呢以前放榜日呢可能成绩未如理想，又或者呢需要很花心机去扑学校，是我们以前呢经常会咁样讲噶，要周围频扑啦，去希望揾到间学校，揾到间嘅大专院校又好，又或者可以俾大家进修嘅学校都好啦，希望都可以有个学位继续读上去啦。可能过咗好多年之后，回望翻今日呢一个日子，你可能会明白到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只系人生当中嘅其中一关，但系知道嘅。知道今日对于你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嚟嘅，好好记住今日嘅呢一个考验，好好咁记住你今日嘅感受，日后呢啲嘅体验都会对你有好紧要、好紧要嘅帮助噶，让我哋更加清楚人生当中真系有好多难关要过。而都见到我哋今日嘅留言区里面有好多听众俾到你哋好多鼓励嘅说话。

Danny 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是啊，我們在一生當中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難關要過。今日放榜是其中一个对于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你都记得当年施政在两次放榜，因为一次就是中五的会考，一次就是中七的A-level， 那时叫 A-level， 不是叫 DSE。真的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的。其实现在回望过去的，而且确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但反而我会看这个关口不单止是不是成绩的关口，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学习的经历。当日学到的东西，锻炼到出来的意志，现在真的用得到的。

林永亮加上李国祥的《总有你鼓励》。这首歌曾经为很多届的学生给了一些鼓励，一路去到我哋大个咗啦，去到我哋年长咗之后，其实呢一首歌里面每一个歌词都俾到好多嘅启示俾我哋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嘅啦，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一。城市人个个都话唔够瞓，一系就因为太忙，一系就系挂住睇电视睇手机，总之就系夜晚唔愿瞓，日头唔愿起身啦。当然，一到放假，大家都会争取时间瞓觉嘅。但如果讲到动物界当中最中意瞓觉嘅代表，你即时会谂起乜嘢动物呢？不如同大家睇下动物界最中意瞓觉排行榜啦。第十位，熊猫，每日瞓10个钟头。熊猫一生当中只系识得瞓觉同埋食嘢，因此日常生活就系等食饭，食饱之后就会进入梦乡。即使身处喺无人喂食嘅野外，熊猫喺每两次进食嘅空档都要瞓2至4个钟嘅。第九位，针鹽，每日瞓12个钟。针鹽又叫做有刺食蚁兽，是澳洲和新几内亚特有的野生动物，它们是罕见的卵生哺乳动物，极少外出走动。为了避免日头太阳的毒晒，一般都会在日头睡觉，只有等到阴凉的黄昏又或者夜晚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冬天都需要冬眠的。第八位，松鼠，每日睡14个钟。松鼠虽然行为敏捷，不过都是喜欢偷懒的，主要是因为它们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因此吃饱之后可以安心睡觉，睡眠时间几乎是人类的两倍。第七位，狐猴，每日睡16个钟。狐猴被科学家视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猴子，由于他们生性懒惰，日子都过得比较悠闲，日头的时候经常独自行动，不过到了夜晚就会同同类抱在一起睡觉了。好，今天数住这么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日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安排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5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5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

0: 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搭过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啦。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之内，车龙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三线过海嘅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转去跑马地铜锣湾嘅车龙啦，就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深澳平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上将隧同埋右转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噶。另外喺蓝田交汇处去将南隧道方向都仲系稍为车多啦。咁车龙经过茶果岭道，断断续续排到去伟业街东行。是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了。晚间工程方面就预告一下，在观塘翠屏道会有渠务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五点钟，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通去翠屏北村翠南楼的未命名通道，近住交界处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近住宝佩苑宝山角对出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定最低工资以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我的收音机坏了，以后我就不能听节目和粤曲了。
3: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2: 乖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益晒你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庆》。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庆》，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点样可以令世界充满善意？
7: 你可以交出爱心，是比得到更开心。
6: 了解多啲社区资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00，
7: 快乐变得更真。
6: 周以玲会喺善部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让善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7: 众善因得护荫。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梁太你好。
0: Joe 今晚我非常非常开心，
1: 我都好开心。
0: 嗯，点解你咁开心呢？
1: 因为咧今晚咧你请嚟一位朋友咧，系你认识咗一段长时间嘅朋友，唔单止系咁样，香港咧冇一位人士唔认识佢。但系咧，我最欣赏佢嘅地方咧，就系当佢咧离开咗佢之前嘅工作之后咧，而家全心咁样咧去投入咧，帮助一啲弱势嘅社群。
0: 嗯，咁我哋不如听听佢系边个？
1: 好啊。

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系资深嘅政府官员，曾经担任多个主要政务嘅职位，退休之后全身投入社福界，致力协助弱智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佢就系邱腾华 Edward。Edward 喺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随即加入香港政府政务职系，拥有丰富嘅公共行政经验。多年嚟出任多个政府决策局嘅局长，包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环境局局长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他在2022年正式卸任政务官员之后，他就接任非牟利慈善机构康智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原来康智会跟他很有渊源，早在 Edward 做环境局局长的时候，康智

0: 会已经是当时玻璃樽回收的一个合作机构，还将弃置的酒樽 upcycle 成为很有特色的水杯和摆设，真是难以相信20年前的康士会所照顾的有特殊需要人士已经是香港的环保先锋，为绿色生活做好榜样。可能因为这个结缘， Edward 今天在康士会透过艺术、文化、创意，又将康士的朋友的画作由学校的画室和屋企带到阿巴索、巴尔塞和佳士得这些国际级的艺术品平台。究竟是 Edward 带康士的朋友走上国际艺术的台阶，还是这些朋友用他们的作品带 Edward 和我们走入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呢？我很想问 Edward 是怎样由官场转到人生的新和场，重新尽职和收获不同的作业。
1: Edward， 欢迎晒你啊！
2: Hey， 大家好 ，Miranda 好，
3: 局长你好。
2: 诶，唔好叫局长，已经局完啦。
3: 咁所以我咧就唔会再叫你局长，我叫你主席得唔得啊？
2: 叫佢 Edward 啦。
3: 咁都系，因为其实好似 Joel 先讲，我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嗬。咁嗰时就因为喺职场上大家有个交流啦。咁但係最近我哋遇上喎，又幾奇怪啊！嗬，嗱，我又退咗休，你又退咗休，但估唔到會喺一個場合嗰度見到喎。
2: 係啊，即係香港嘅地方好細，好多人都可以話認識，但又未必成為深交，但有時好多好偶然嘅機會，令到即係重新又聯絡上。
3: 係，
2: 我撞到 Miranda 嗰次就係我做一個咧，係我40多年嚟好難做到嘅嘢。我帶我女，雖然佢已經大個啦，咁但係因為佢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唐氏嘅小朋友，我帶佢去學呢個 lawn bowling，
3: 係
2: 因為唐氏綜合症協會搞一個，我嗰度我撞到 Miranda，
3: 係啊，我嗰日就咁啱咧，我係帶個孫，個孫咧又喺嗰度同一個層數嗰度喎，同一個體育館，佢咧就學乒乓波，咁我咧就望到 Edward， 我哋兩個其實四目相投，大家都唔諗一諗，我哋係咪識嘅咧？因為冇諗過喺咁嘅場合見到。
1: 其實你哋係六目相投嘅，因為咧、Edward 同我咧都一樣，我哋兩個咧其實我哋有disability 嘅，因为咧，其实戴眼镜咧都系一种 disability 嚟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咧同好多我哋觉得咧系有障碍嘅朋友咧系完全冇分
3: 别。系啊，因为嗰日我哋见到之后，其实我都定一定谂一谂，究竟系咪我哋识嘅咧？因为冇估到喺个场合会见到。咁后屘定咗之后咧，就话去我哋大家相认啦。
2: 系咯。
3: 咁我就知道，即系 Eric 佢好有心做好多嘢，系帮嗰啲弱智嘅小朋友。咁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好，我想喺同大家分享。所以我咧就贸然同佢讲啦，我话 Eric， 你都不如嚟我哋嘅节目做嘉宾啦，好唔好啊？
2: 有口答应。
1: 同埋咧 ，Edward， 今晚都要多谢你，因为咧我知道今天咧其实你好忙嘅，刚刚去完大学咧就签完一份文件，跟住咧先再赶嚟我哋香港电台，所以咧都非常之感恩你。
2: 唔系咁啱系结缘，我谂呢个系真系香港一个好独特嘅地方。我有时我以前做政府嘅时候就成日介绍香港，我喺香港你喺中环咧可能撞到一个咧系跨国公司嘅总裁，又或者系一个乜乜董事会嘅主席。但其實在香港咧，喺你坊間即係環頭環尾，你會撞到一啲你可能好陌生，但係可能好熟悉嘅人，因著一個完全唔同嘅關係可以照得上。譬如話，你頭先講，譬如我帶我女去，我作為一個父親，即係我其實幾十年嚟，我女出咗世咁耐，我工作嘅時候我好少可以同佢一齊。我太太成日話：你咁忙，你做咁多嘢，你有幾多時間花喺個女身上咧？咁所以有時有啲補足，咁但係有啲意外嘅收穫。
3: 嗯。
2: 咁頭先 Joel 講就disability， 咁其實。我呢几年做康智，我有一个重新学习嘅嘢，就系话我哋个受众，当然咧，康智会以前就叫做咩弱能人士乜乜乜，即系我哋系有一个标签。咁但系你谂下 sports， 同我女去打 lawn ball， 佢未必可以同其他一样打得咁好，但系佢嘅参与对佢嚟讲都系一个运动，更加唔好讲文化艺术啊、创意啊，其实都系。佢哋嘅 ability， 咁所以你話啊，今朝我哋同浸會都係一個偶然嘅結緣，就係話幾年前我喺一餐飯局裏面撞到我一個朋友，咁佢係浸會副校長，咁我話我哋康智搞好多一啲活動，有時都好吃力，因為我哋係做社工啊、教育出身，我哋未必有喺一個舞台上面，譬如好多嘅嘢影音台嘅，我哋未必識。咁你有冇人介紹？咁佢我隔離呢個就係音樂系嘅系主任啦，Professor Boon。咁我哋咁样讲起，咁佢跟住咧就话，不如约系倾下。嗱，咁我咧香港嘅大学有啲系真系好好，譬如浸大咁，佢结果拉咗六七个不同嘅部门嘅教授同我哋坐低讲。咁我哋原来发觉啊，原来好多嘅大学而家好兴一啲叫 surface learning，
3: 嗯
2: 佢就

0: 係即係喺個學習過程之中，你都必須要服務。咁早喺呢個之前，其實好多嘅不同學系同我哋學志會，因為我哋有14間學校，有100個 service unit， 其實好多時都有結緣。咁但係能夠咁嘅機會咧，我哋就之後就話：，不如我哋有系統啲就係兩個機構坐埋一齊。咁短短兩年之間咧，已經有十幾個項目係一齊做。
1: 哇！恭喜你哋。
0: 佢七個所謂 faculty 有4個都有落水。
2: 嗯嗯。
0: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整體成。

0: 貢獻嘅，我哋學生可以參與嘅過程之中咧，即係互相一齊學習。咁嗱，呢個就係我覺得香港又好喺我哋而家做嘅工作裏面，即係靠人與人之間一個好嘅關係，有一個同心嘅時候咧，你可以即係碰撞到一啲咧。好特別嘅嘢出嚟，係意想不到，
1: 係非常之啱啊！因為我哋都發覺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好多時咧係未必咧係個心諗住係咁，但係好多時偶然嘅機會，咁大家咧就有好多不可能嘅嘢咧，都可以變成可能啦。
2: 係啊，好多好因好緣啊，同埋 Edward 你講得好好。其實咧，我哋咧好多朋友成日俾人哋標籤咗佢哋有 disability， 其實唔係啊，佢哋係 different abilities， 佢哋有不同種類嘅好優秀嘅能力咧，係我哋要。用心地咧，將佢發掘出嚟。佢哋唔單止咧好有潛能，而且好有創意。一陣 Edward 咧就會同我哋一一分享。
1: 嗯，咁我又想再問一問 Edward 啦。係頭先你話啱、今日同浸會又再有簽約啦。咁簽咗約之後，會繼續係有啲咩嘅項目啊？
0: 其實簽約係一種形式，
1: 係。
0: 但係反而譬如今朝阿偉校長喺度，佢哋亦都好多學系嘅人喺度。其實係回顧翻啊，過短呢兩年裡面咧，有啲做開嘢會繼續做，
1: 係
0: 未做嘅可以做。譬如舉例。佢哋有一啲藝術嘅學系，佢哋而家喺大學裏面已經用到一啲好多嘅 AI 啊，或者係好高度技術化嘅方式。咁但係佢點樣將呢啲咁嘅藝術創作同我哋嘅朋友仔結合呢？同學嘅分享好特別。佢哋話佢哋從前未想過會同一個譬如所謂智障嘅朋友一齊去做一啲畫作嘅。可能喺技術，可能喺做出嚟嗰個產品成個流程裏面呢，可能個學生或者教授掌握嘅技術高啲，但係嗰個原有嘅創意，佢哋都話啊，有位同學分享就話，佢話我平時咧要諗一個功課嘅時候，我花好多時間去諗。佢話啊，坐我隔離嗰位朋友
1: 自然出咗嚟，
0: 好直率係啦。咁嗱，呢個就係其實藝術係無分界別啫。其實嗰個所謂嗰個原創性，往往係一個可能比較純真、簡單生活嘅人咧，佢有保留咗佢自己嘅價值。嗱、呢個就係所以我不斷咁講就係、是。藝術其實是每一個人裡面的潛能，譬如我話我哋康智會每一日我哋服侍緊大概是9800個人啦。如果佢裡面1%的人有呢方面嘅有一啲天分或者加以培養嘅時候，其實我哋嗰個人才庫都唔細嘅。咁今日我哋好多時為咗服務一啲智障人士嘅時候咧，我哋要開啲工作室俾佢啊，接啲工作翻嚟啊，或者我哋都係第一間去做我哋服侍嘅茶餐廳啊等等，咁但係諗下落去嘅時候，有冇人可以依靠即係藝術創作嘅工作，可以成為佢生活一部分，甚至成為佢謀生嘅一部分，可以 work from home， 可以 slash 係嘛？咁呢個都係好大嘅創意空間。咁呢個唔可能單打獨鬥。
1: 係，
0: 如果我哋有一啲人可以幫到我哋呢方面嘅時候咧，可以一齊合作去做。
2: 非常之好啊！同埋咧，我突然間咧聽到你咁講咧，我有個天馬行空嘅想法。點解我哋唔可以？透過康智會嘅朋友去 create 一個 global brand， 用佢哋嘅作品，我哋可以擺好多產品嗰度噶嘛，可以衫啊、袋啊、咖啡杯啊等等，然後咧我哋有個 online shop， 全世界朋友咧都可以買，然後所有嘅收入咧都可以捐獻翻俾康智會，等康智會嘅朋友咧可以繼續不停咁樣咧去有一個種子基金啦，可以繼續去發陽光帶佢哋嘅藝術作品啦，其實都可以。
0: 其實有噶啦，我哋康智會你上我哋網站有曬你頭先所講嘅嘢啦，我哋南昌站有個小小嘅 shop 叫康智手作。我哋有好多 workshop， 但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要讲清楚，就系究竟好多人点样睇所谓弱能人士？如果纯粹用一种私语嘅方式嘅时候咧，呢个永远唔系一个平等嘅情况。我举一个实例俾大家睇，就系话，如果我哋嘅艺术作品纯粹因为其他人嘅同情，咁呢个都可能即系大家做善事咁样。过三年同 Art Basel 合作。咁我哋即係能夠喺跻身於一個即係當代藝術一個好大嘅市場裏面啦。咁我喺做完第二年嘅時候咧，我哋有第二年嘅時候有12张畫作，做完之後咧，機管局好，佢俾我哋喺機場嗰、那個入境大堂嗰個大嘅銀幕上面喺度播。今日你仲可以睇到。
1: 嗯。
0: 咁舊年10月有一個澳洲嘅遊客，唔知點樣揾到我哋，問啊，我都需要呢張畫，你可唔可以賣俾我哋咧？咁樣。咁我哋話誒，唔好意思，我哋嗰批畫冇打算賣，不過我哋會話俾你聽，我哋將來留意。如果你對呢、這個即係畫家有興趣嘅時候，有一日可能我哋可以做。嗱，我想講係咩咧？就是、如果呢張畫本身如果唔係佢嘅色彩或者佢圖案或者佢意念吸引到人嘅時候咧，呢、這個始終都係單向。我哋可以繼續去籌款，我哋可以。

0: 攞到好多人嘅善信人幫助。咁但係其實佢本身有一定價值。嗱，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就係話我哋嘅朋友仔，無論咩年紀都好，佢有佢自己個嗰個一定嘅能力。咁而呢樣嘢其實係喺可以觸動人心。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按三年除咗做喺阿巴蘇之外咧，我都試下喂。咁究竟有冇市場嘅咧？
1: 絕對有啦！
2: 嗱，依個時候我想聽首歌先，然後再翻嚟聽另外一個市場。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Edward。
0: 好啊，個歌名就係《天下無雙》，陳奕迅。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好獨特嘅，咁我希望呢首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嘉宾系邱腾华先生。Edward， 头先咧你嗰个分享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同埋咧你可以咧喺一个咁大型嘅国际艺术展览嗰度咧，可以将康智会朋友嘅一啲作品咧喺嗰度唔单止展览。

0: 之后呢仲可以透过呢世界上两间最大嘅拍卖行呢拍卖咗，如果我印象冇记错呢，应该40多幅嘅作品呢起码有超过一半呢都係拍卖成功。正如你所讲，佢哋唔係因为有啲人可能同情佢哋嘅背景，同埋我觉得智障呢个 term 呢其实有啲 derogatory。我觉得呢我哋应该係一啲智力嘅障碍。点样讲呢，佢哋同我哋唔同，但係佢唔同嘅地方就係因为佢哋特别。而你讲得好啱，我发觉呢好多康智会朋友嘅作品呢都係透过香港嘅一啲风景啊，或者香港一啲特色嘅颜色，例如我哋红白蓝胶袋啊，维多利亚港啊，我哋香港嘅电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啲香港一啲好 symbolic、好 historical 嘅一啲一啲 icons 啊，佢哋好聪明啊，佢哋会透过呢一啲 icons 啊，再用佢哋自己嘅创意，再用佢哋自己不同嘅媒体咧。去或者媒介咧，即 medium 咧，去创作啦。嗱，我留意到咧，有装置艺术啦，有绘画啦，亦都有陶瓷啦，甚至乎咧，有一啲系一啲 digital 嘅一啲 creations， 我觉得都几犀利嘅。其实都，
1: 其实你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咧，原本喺边度咧？原本呢啲画作又好，呢啲装置又好咧，就散落于喺我哋十四间特殊学校。嘅画室里面，又或者系喺我哋朋友只屋企，有啲更加咧系可能会不见天日，因为咧做 digital art 就喺佢哋嗰个电脑里面，连一个即系所谓 physical copy 都冇。咁但系如果我哋话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独特天赋，同埋可能喺其他人眼中里面咧觉得呢啲系美善同埋真纯嘅表达嘅时候咧，我哋只需要做一个平台出嚟。我頭先講到就係話，我哋試過同阿巴索嘅國際級嘅當代藝術嘅展覽做合作。咁我哋試過擺咗喺度，連續三年，我哋覺得啊，啲人對我哋好有興趣。第一年嘅時候，我有個朋友好，佢就話：，Edward， 我支持你，我俾一張 check 你，我想攞呢一件作品。咁我 ，sorry， 我又未準備好，因為我當日唔諗住係呢啲作品我嚟賣，我想嚟展示，同埋我未準備好就係、是，咁究竟你俾我呢張咁多數字嘅 check？是俾康智会啊，定俾呢个学员呢？我哋未想通。我其实唔系吝啬于嗰笔钱，而系你今日如果呢个画家因为呢一种善心，佢攞咗张 check， 但佢听日未必一定攞到同样银码嘅 check。咁所以我哋翻去做。咁我哋话，既然我哋有一个咁大嘅宝库，我哋所讲，有冇一个方法可以令到有一个有系统啲嘅平台去做呢样？咁所以我哋就尝试就系话，最能够卖得好系咩地方呢？香港系全球。第二大嘅所謂文化藝術交易中心，我哋已經係每年有幾百億嘅。咁呢啲行裏面都有啲最好嘅橋楚啦。咁所以我就有一次好有機會，就佢哋做一啲 art jamming 嘅活動，就我揾到佳士得嘅領導層，我話：喂，你嚟探下我哋，睇下我哋啊！咁結果佢肯俾幾日時間，讓我哋喺嗰度展銷。嗱，咁我就話：我覺得我哋要一步步嚟，我哋未到拍賣。因为我哋嘅作品唔可能跻身于佢拍卖级，但我话如果你俾一个地方我，一个平台我摆喺度，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咁即系头先讲，我哋就摆咗44件不同嘅作品，有装置艺术，有数字艺术，有画，有陶瓷。我哋好高兴，有40件都喺嗰4日里面咧系揾到新嘅
0: 收藏家。
1: 咁同埋好多人真系好开心，甚至有一啲人咧。攞咗翻去之後咧，佢做第二次嘅展出，譬如一間學校好，佢買咗我兩個作品，佢翻去學校裏面做一個小小嘅角落頭，同佢本身學校嘅朋友一齊去展示。咁即係話咧，佢哋除咗係有本身有佢個價值、美感，另外佢亦都背後有一個含義。咁所以我就試呢條路。咁但係做呢個之前咧，我哋都要做好多功夫，就係、是、話如果係咁樣展銷嘅時候咧，我哋起碼會有51%嘅。收入俾翻嗰個作家，因為好多人諗下就係、是，如果你譬如有一個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佢讀完特殊學校，咁跟住點呢？如果佢即係唔好講升學嘅問題，佢就算有呢一種天賦或者有呢種興趣，真係未必有機會俾佢延續。咁所以兩年前我哋就成立咗我哋叫體藝學院，就係、是、如果藝術係可以展示佢呢個才能，甚至去成為佢生活裡面一個比較豐盛嘅部分嘅時候呢，我哋就帮佢做呢样嘢。
2: 嗯，咦，你头先讲个体艺学院，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咧？
1: 嗱，我呢个体艺学院有别于其他，即系譬如去大专院校，我哋冇一个固定嘅地方，冇一个课程等等。我哋反而就希望佢可以喺特殊学校嘅课程之外有一个延续，透过文化、艺术、表演，以至到体育或者系所谓 wellness， 即系

0: 身體健康、身心健康，使到我哋呢類朋友可以繼續去有一個發展嘅機會，
1: 發揮佢哋嘅潛能，
0: 而且係必須有一個共融嘅環境裏面。
2: 嗯，
0: 咁、
2: 嗯、
0: 所以你睇下點解嗱，譬如弱能人士嘅藝術創作，其實一路以嚟都有噶啦，因為我哋唔係第一個。唯一我哋頭先嘗試嗰條路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咧，就係話我哋唔係將佢嘅作品擺喺我康置嘅地方去賣，我希望揾到喺我哋社會上面做呢方面做得最好嘅，譬如話當代藝術國際上邊 ，Art Basel 全球得四個城市會做呢個咁大型嘅，香港其中一個，佢哋今年都要延續咗1500年，咁即係話佢哋睇好香港。
2: 嗯，
0: 如果一個咁大嘅世界級嘅地方，點解唔可以我哋有我哋嘅角落呢？
2: 嗯，
0: 一個我頭先講過香港嘅藝術貿易係全球第二嘅，咁所有全球國際嘅公司都喺度做，可唔可以俾我哋一個角落頭咧？咁我哋舊年做咗4日，今年我哋同佢傾，佢俾9日，我哋再做呢個展示。
2: 嗯嗯。
0: 咁我再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咁，呢啲有商業性嘅或者係一次過嘅活動，可唔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咧？當然你日日可以嚟參觀我哋學校，你去康智會松嶺你可以睇到，但係我點解唔可以揾一個人哋諗起藝術創作或者係有美感嘅嘢喺佢嘅地方展示我哋一份呢？咁所以譬如香港下一步，如果喺香港即係最好嘅藝術作品展示嘅地區有康智嘅份，呢、這個粉其實唔係一定係淨係康智，所有人都可以做。咁、我哋就希望做呢個平台建立嘅關係。
2: 嗯，我希望你快脆可以願望成真。
0: 我哋逐步做。我哋開心嘅就係話，其實香港係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咧，我哋有一啲好好嘅好專嘅人才。譬如我呢兩三年做喺無論喺Art Basel 或者 Christie， 我哋當然我哋個學校當美術老師啊，我哋有校長啊，有同工去做啦。咁但係當你喺呢啲大嘅場合裏面做呢個展示嘅時候，我哋需要係咩咧？我哋係需要喺做藝術展示裏面嘅人才。咁康智會作為一個機會，我哋好彩好多不同嘅人嚟幫我哋手。咁嗱，呢個就係各類型嘅專長去融合一齊，為香港建立一個新嘅平台。咁呢個就係真係香港可以發揮嘅能力。咁香港得，將來我哋可唔可以展示埋俾全球？就係其實即係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其實佢可以展能，甚至佢可以貢獻呢個社會。
1: 其實已經展緊能同埋貢緊獻嘅咯，因為咧香港已經人才仔仔，但系咧我覺得你透過呢兩個國際平台咧，將康智會朋友嘅藝術作品咧咁樣去展示咧，其實咧已經將我哋或者將佢哋嘅優秀嘅地方咧，其實咧已經推到去一個國際嘅層面。同埋頭先你都講過咧，機管局好好啦，曾經咧俾同埋而家都有啦，俾你哋嘅一啲作品喺嗰度做一啲展覽。其實我覺得機管局係一個好即係機場一個好好嘅地方，即係遊客嚟到香港即時可以見到啲作品。同埋頭先你第一節嘅時候亦都同我哋講過咧，有位澳洲嘅遊客，佢係完全因為欣賞，所以佢希望收藏嗰一件作品。品，但系当时因为嗰、那个其他条件未必最配合，但我都正如我头先第一次所讲，如果有啲产品咧系可以用嗰、件作品嚟做譬如一啲圣诞卡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产品，而嗰位朋友就算佢唔能够收藏呢一件独一无二嘅作品，但系都可以买到一啲有呢件作品嘅印象嘅产品咧，我觉得佢
0: 商品化
1: 系啦，将佢商品化，佢带翻去澳洲咧，送俾佢啲亲友咧，我谂都会好开心。
2: 嗱，依个时候咧，我又想听首歌先 ，Edward， 你带第二首歌俾大家。
0: 好啊，第二首耳熟能详，我哋呢个年代长大人都成日听到卢冠廷唱嘅《陪着你走》。喺呢个社会上边，我哋需要嘅就系同行一齐走，无论你系咩背景、咩嘅情况。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邱腾华先生。
1: Edward 啊，头先个简介你嗰时咧，有讲到你个出身。嗱，你喺香港大学毕业出嚟，咁一出嚟你系即刻入咗去政府嗰度做嘢噶啦。
2: 系啊，
1: 你直情冇谂过第二啲噶啦。
2: 应该系最好嘅工啦，喺我当时嚟讲啫。
1: 因为人工准系咪啊？前途又好。
2: 我当时有个信念嘅，因为呢啲都系。你考親政府工都必考，啲人一定會問你啊！你為即係為咩嚟做？我嗰時好簡單直接就係，我相信你喺個制度裏面一定係容易改變嘅制度多過你喺制度以外嘅。
1: 嗯，咁啊係。
2: 咁一路都係呢個信念。咁當時嚟講，我好似冇報過商界工，咁一做就41年啦，26年喺公務員行列，15年做政治問責。
1: 嗯嗯。
2: 咁但係我頭先所講嘅喺制度裏面同埋制度出邊咧，到咗96年，我女兒應該係得。几岁大？我开始做所谓融合教育嘅工作，即系同我女相关。咁我发觉啊，原来唔系噶，其实唔一定喺制度里面你可以改变。制度出边，如果你系一个所谓持份者、一个stakeholder、一个家长，其实你可能带一个好唔同嘅角度入去。而政府施政，如果佢能够再贴近你所谓嗰个持份者，亦都紧要。咁所以我即系嗰个花咗我即系一半嘅时间，即系我。即係工作成一半裏面，原來發覺其實係，即係你唔係一定從自己嘅立場去睇，要貼近嗰個受眾。
1: 啱，但係要兩方面，我覺得可以共用嘅，因為你如果你喺個制度入邊咧，你知道個制度嘅局限喺邊度，然後你出邊另外一個持份者，你亦都知道需要係乜，咁兩者如果融合得，咪更加好咯。
2: 係，你可以咁講，但係亦都有好大嘅所謂 struggle 嘅。因为我喺政府41年里面咧，我成日以为啊，我有个咁嘅女，咁啊，如果我有一日我可以直接处理呢个政策，咁咪更加好，系嘛？咁咪两样结合
1: 咯。唔得啊，你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2: 系啦，而且实际上我真系十几廿个不同嘅工作关系，冇一个俾我一个直接参与呢个机会。
1: 嗯，
2: 调翻转就终于我可以即系毕业啦，我可以退休嘅时候咧。
1: 咦，你呢度就系你我简介讲嗰度，你话系新和场嗱，如果唔系有信仰嘅，唔会用呢个咁嘅词汇噶。
2: 咁人生都係一啲不同嘅收割啦。我哋每個人都種植、灌溉、收割，養仔女都係啦。不過唯一唔同嘅時候咧，就係話好多人話，如果有個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好似喺第一日就好似冇咗收割嘅希望。有陣時，譬如我女係唐氏綜合症，通常一出世，
1: 我真係想問你啦，你知道嗰陣時你點樣噶個心？
2: 我知道
1: 呢個係細女嚟嘅，
2: 係我有個仔，呢個細女係。當我知道嘅時候，其實係一個當然好大突然啦。即係我哋叫做讀過書，但當時你問乜嘢係唐氏綜合症，我其實真係唔了解，
1: 係
2: 嘛？咁所以你由我哋好多人係有好多嘅知識，但係都有好多嘅無知。但係當你要即係去應對呢樣嘢嘅時候，你一定要係揾呢個方法。我哋嗰代人咧，尤其是我哋嘅圈子裏。

0: 面啫。我哋成日其实表面上我哋可能系英文所谓好 resourceful， 你以为话你好多，你识好多嘢，你有好多人脉，
1: 有好多窿路。
0: 咁但系当你面对一啲好直接嘅嘢，就系、是、有咁嘅小朋友嘅时候，你会点咧？嗱、简单嚟讲咧，我有时作个比喻就系、是，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出世嘅时候，你都有无限嘅期望想象，你中意想第日佢做乜？你都可以無限想像，但好似如果你有一個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好似第一日就話俾你聽，咩都冇，唔好過分。咁但係調翻轉嚟諗，其實你之後每一日佢嘅進展，其實佢同所有嘅小朋友一樣，佢都有進展，不過係唔同嘅，佢嘅傾向唔同等等。譬如我女嘅音樂比我好，佢嘅性格好好嘅，即係佢係好信任嘅，好開心嘅。我成日覺得佢比我仔舒服好多啦，就係佢嘅生活條件，佢每日即係遇到嘅快樂嘅時間可能多，咁所以每一日其實反而嚟講，你係即係見到就係賺翻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一啲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嘅家長咧，喺你人生歷程裏面，無論你有冇信仰都好啦，唔好講係咪信仰，我哋好多人都不約而同都會講就係、是、啊呢個小朋友其實係你生命之中嘅一個禮物嚟，一個 gift 嚟。因为佢俾你睇到一啲你原本睇唔到嘅嘢，佢其实一样俾到你有无限嘅期望，佢亦都带嚟俾你有好多嘅欢乐系其他人未必有。当然过程里面有 struggle， 即系照翻转我哋头先所以讲艺术咁，如果你净系讲佢嘅 disability， 咁你就已经将佢划开咗去。但如果你当你睇佢嘅能力嘅表现嘅时候，其实佢有啲嘢系不亚于其他人。但我哋会唔去夸张，亦都唔会去贬低佢嘅能力或者不能。正如好似普通嘅小朋友，你俾佢有發展嘅機會。咁作為父母又好，作為我哋而家即係社福機構，我哋就要幫佢開呢道門，鋪呢條路。
1: 咦？咁你女女佢中意音樂喎、
0: 啊，係啊，
1: 你點樣去再發掘佢呢方面嘅？
0: 我太太好叻㗎，我太太都係香港典型嘅，即係好叻嘅媽咪，即係佢會就住佢興趣俾佢。譬如我女又打鼓啦。去學下彈琴啦，未必可以好似人哋咁樣即係表演級，咁但係音樂對佢嚟講係一條鎖匙嚟嘅。我嗰陣時我太太好叻嘅，我哋有三年前喺美國啦，咁去美國嘅時候，你要點令到佢記得到自己嘅地址咧？如果英文咧，我太太哼咗一首兒歌。
1: 哦，
0: 咁佢就係透過唱嗰首兒歌，佢講到即係透過唱嗰首歌，到今日佢都記得美國的地址。咁嗱，即係所以有時音樂藝術。系一条锁匙。
1: 咦，咁太太都系你人生中一个 gift 嚟嘅。
0: 我当然啦。
1: 咦，咁有咩想同佢讲啊？
0: 如果讲多谢，好似好客气，其实系即系好似头先嗰首歌，就系即系陪着你走。即系人生里面，你揾到一啲人同你一齐去走呢个路，无论你嘅伴侣啊，或者你嘅子女啊，或者你因为人生阅历里面结交嘅朋友都好，其实人生里面重要嘅就系同行者。
1: 系，冇错，冇错。咁你喺边度揾到呢个同行者噶？
0: 我读书时候识我太太。
1: 哦，即系你差唔多系青梅竹马噶啦喎。咁即系，
2: 我帮你停一停佢先。我惊佢再问下咧，越问越多咧。你屋企咧，祖宗有几多代啊？嗰啲咧，佢都想了解埋。不过咧，我真系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多谢你呢一位32岁嘅女女。因为咧，我觉得喺你同佢过去嘅生活里边咧。其实呢佢俾咗好多启迪俾你，亦都俾咗好多启发俾你。所以我觉得呢今时今日你喺服务康智会嗰度呢，其实你会比一般做你呢个位嘅人呢更加有一种同理心，更加有一种内心嘅感受呢。我諗唔係一般，可能係好似你咁都係喺社会上有好高嘅领导地位嘅人呢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有亲身嘅体验呢，你曾经你亦都可以用一个家长嘅角度呢去理解其他家长照顾呢一班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佢哋嘅当然佢哋有嘅快乐亦都有佢哋嘅艰辛，所以呢我觉得你嘅体会呢会比其他人呢更加深。所以
0: 其实调返转好似 Miranda 即係讲嗰段说话咁样啦，究竟係即係我同康智会嘅结缘是有人觉得啊，你做完公务之后你入去一个机构，好似你是带备一啲即是额外嘅资源入去。其实调返转头嗰个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机会，佢让我可以去做。调返转头就係话其实好多好多有特殊需要人士，佢哋真係可以有一个 giver 嚟。即係佢哋系喺社会里面唔系完全系被受照顾。即係你諗下，即係几百年前可能我哋将所有呢啲小朋友呢最容易就摆喺一个所谓一个 institution 里面。几好都好。 佢都喺個即係四埲牆之內。今日我哋雖然已經社會發達啦，我哋譬如康智，我哋 run 106個服務單位，14間學校，但我哋做得幾好都好。我哋有60年歷史啦，再過60年係咪我再將而家呢106個單位再成大幾倍，就係作為我哋嘅指標咧？咁我有時睇翻我太太好安排我女，每日都去唔同嘅活動啊，去我哋都唔係淨係受惠於某一個單位，因為佢我女都喺社會上面每日都有佢生活。再遠啲嚟講，係咪我哋個社會對呢啲弱能人士都唔應該係畫一個圈，就係、是、你喺嗰度？
2: 絕對唔應該。
0: 調翻轉頭就係我哋應該同佢圈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係絕對有能力同我一齊打下波啊、畫下畫啊、開心啊，甚至佢哋嘅需要唔係每日都係被誇張。
1: 嗯，
0: 當然我哋有我哋好大嘅困難。作為家長嘅時候，我哋當然我哋肩上面嘅負擔會好大。但係如果社會能夠明白呢一個負擔嘅時候，呢、這個其實都係整個社會嘅共同負擔，亦都係共同嘅得著。
2: 我都想咧，即係藉著呢個機會咧，讚下你太太。頭先你個分享我都好特別，因為你女女咧，佢對音樂咧特別係有潛能啦。太太亦都咧好懂得咧，透過佢最中意嗰樣嘢咧，教佢哼自己美國個地址，到今時今日佢都記得。其實好似一個好少嘅插曲咧，其實我覺得裏邊咧嗰個意義咧好深啊，好大嘅。同埋咧，我聽到你講咧，其實好感動。我亦都曾經咧服務過一個類似嘅機構咧。其實咧，我哋係幫一啲有特別教育需要嘅朋友咧，其實好希望將佢哋融入社會。但係後嚟咧，我服務咗幾年之後咧，我成日都覺得其實我哋唔係需要佢哋去融入我哋嘅空間，而係我哋要學習去唔單止要接受，而係我哋應該去融入去佢哋嗰個世界，咁樣我哋先係真正嘅共融啊嘛。其實我覺得我哋逼佢去接受我哋個世界咧，其實係唔公平。調翻轉頭，我哋要透過佢哋嘅音樂啊，佢哋嘅藝術啊，呢啲全部都係超越語言啊、超越文化、超越國界嘅嘢咧，我哋應該去入去佢哋个世界嗰度了解佢哋。
0: 我举一个例子，喺第二年我哋做阿巴索嘅展览嘅时候咧，有一个我哋特殊学校嘅学生，咁佢系画 digital art 嘅。佢除咗展示咗个作品之外咧，佢仲自己做咗一条动画，一分钟嘅动画叫一秒回避。咁点解咧？因为佢大个仔啦，因为我哋小朋友有时即系佢哋待人接物同我哋未必一定相同，咁佢老師成日有時提佢，你出去搭地鐵嘅時候咧，望人哋咧唔好望咁耐啊，唔係引起誤會。啊，佢就自己拍咗條片，叫一秒迴避。
1: 哦，
0: 咁佢咧就自己講佢自己嘅故事，就係話咧，我好多時喺地鐵裏面見到人嘅時候咧，我要學習，我只能夠望人哋一秒，然後咧我就要將眼神轉變。嗱，你諗下，嗱，我哋就做政府，我哋成日都想即係做即係宣傳啊、教育啊、教人即係點樣接待。嗱，佢自己現身說法，講出佢自己嘅故事，解釋俾人聽。
1: 比任何都好，
0: 系啦，避免咗个误会。所以你谂啊，即系呢个过程之中，
2: 佢好聪明啊。其实
0: 系啊，佢谂嘅嘢，佢其实同坊间有好大嘅所谓 interaction， 佢都会明白到自己同埋人哋嘅关系。咁你话，同埋佢透过手法，佢就用 digital 啦，拍咗条咁。咁所以你谂下，即系话我哋好多时去睇个问题嘅时候，即系往往用一啲圈子去划分。咁但系其实佢哋有佢哋即系好特别嘅能力。咁而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他那个 animation 比我们拍很多的宣传片更加有说服力。
2: 我正常这样说， Miranda， 你都算是一位很能干的女士，你可不可以用 digital art 去帮我们缤纷旅程做一个宣传呢？
1: 当然不可以了，这里就是我能力低的地方，是的，找康智帮手，找小朋友帮手，可能一阵间就已经做好。因为其实呢，我一得听啊 Edward 嗰个故事呢，其实我有感受到，我有话过俾你听 Edward， 我即刻有首词喺我嗰个脑海出现，是就係归园田居。我觉得你呢喺政府嗰度呢係行咗咁多年之后呢，而家你真真正正係踏上你自己人生，你自己嘅梦想嗰度。
0: 我都唔敢咁讲，因为我每一刻都系即系努力，亦都享受紧我当一刻嘅嘢。我亦都甚至唔想去划分嗰个工作，因为可能人生就喺唔同嘅即系阶段里面，我都有好大嘅欠缺。当我工作嘅时候，我未必有时间照顾
1: 小朋友啦，
0: 系咪？更加唔好话有一个特殊需要嘅时候啦。咁有时我早年去做呢类活动嘅时候，我有时到后面我都同大家讲，其实我一个逃避， 因为我冇时间去照顾个女，我不如做一啲嘢，我改变成个制度啊！咁我女都受益，讲起上嚟好好听。咁但系其实都系一种即系学习，同埋即系喺人生嘅弯路上面去走。咁但系我反而觉得而家做呢个工作最大嘅得益就系、是，当你同人哋讲你做紧咩嘅时候咧，总有好多人佢发觉佢系可以参与。我哋头先讲由浸会一间大学，可以有不同嘅部门嚟帮我哋手，我可以去到一啲国际级嘅大嘅机构，佢乐意用人手用资源帮我哋。我哋可能将来会喺，如果香港系一个最好嘅文化嘅地方，西九作为文化区，我哋可唔可以有我哋自己嘅地方咧？系嘛？咁我谂其实系我哋好多同路人，唔系因为一种私欲，其实系一种分享同埋分担。咁我谂咁样嚟睇咧，我哋成个社会就基本上，无论你喺咩工作岗位都好啦。你做紧公职嘅，你可以一样帮手噶，或者你退咗落嚟，你有多余时间嘅时候可以做，可以系好系统性嘅，我哋做啲即系管理上边嘅嘢去帮我哋，但系我都可能细致少少嘅，你帮一个我哋学员一齐出街去学习佢适应嘅生活，都系一件好事，
1: 非常之好啊！其实今日我又听到另外一句说话咧，喺另外一场合听到，佢就话我哋而家唔只系活在当下，我哋系要活好当下。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又想请 Eric。你带最后一首歌，呢首歌有啲特别嘅意义俾我哋嘅、哦。
0: 系啊，呢首歌系应该系未喺即系未喺媒体面，系一首虽然个作曲家话俾我听，佢系已经作咗呢首歌10年噶啦。咁但系佢好佢将呢首歌送咗俾康志，我哋都即系将来打个机会去呢首歌就叫做每一个都可爱，冯咏琪佢作曲嘅。Vicky 佢而家都喺康智会有帮我哋手做嗰个艺术嘅工作，咁佢都系一个妈咪。咁呢首歌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楚嘅信息，就系即系每一个都可爱。咁其实我曾经将呢首歌喺一啲场合里面俾大家去听嘅时候，我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听一听里面嘅旋律，佢嘅歌词，以至到佢背后带出嘅信息，可能会俾你一个好唔同嘅体验。
1: 嗱，呢个时候咧，我就请各位咧闭上你哋眼睛，听一首《每一个都可爱》，就系由冯咏琪作曲，周耀辉填词，梁咏琪主唱嘅。多谢晒 Edward，
0: 多谢
2: Edward， 今晚咧好感恩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两个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康智会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晒 Edward，
0: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医管局继续为两个急需要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六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个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医管局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经多次接受心脏手术的晴晴，而家出现肺高压同埋心脏衰竭情况，急需要进行心脏同埋肺移植，否则随时出现脑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险。佢嘅血型系 O 加型，体重25公斤，合适捐赠者嘅条件，身高系1.3米至1.5米，血型属于 O 型。另外，男婴瑞峰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目前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系使用呼吸机同强心药物。佢嘅血型系 O 加型，体重7.8公斤，合适捐赠者嘅条件，体重要6.5至23公斤，血型不限。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区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话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到他获救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和美国谈判。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7: 今集香港留声机继续同大家讲电影，今次主持人会翻到去1978年的奥斯卡，重温一下当时的结果是怎样反高潮。当年最大热的《星球大战》竟然拎不到最佳电影，反而是一套讲都市男女关系带点幽默的电影《安妮何尔》。点解？原来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开始转向，由大场面大制作变成关心中产生活、爱情关系，甚至是幽皮族的文化开始冒起。今集主持人仲会同大家拆解几套经典电影，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茱莉亚》，感人又贴地的《再见女郎》，仲有反映越战伤痕的《永归》，由银幕一路讲到现实社会怎样影响住香港80年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今晚由一张奥斯卡得奖名单，看看世界和香港的变迁。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啦，1978年咧喺电影嚟讲都几丰收几精彩。我哋讲过最卖座电影，但系卖座就是一种指标嘅啫。有啲戏咧就未必卖座，但系喺个事后睇翻一个历史上咧，影响相当之深远。咁奥斯卡就是一个例子啦。
2: 系啊，咁啊呢个七八年嘅奥斯卡，
1: 即系77年嘅戏啦，
2: 七七年嘅电影嘅总回顾啦吓。咁啊，然后颁出嘅奖项。咁啊，
1: 幾有趣，
2: 同埋特別嘅話，嗱，你熱血過去咧，荷里活啦，咁樣就好多大片噶嘛。咁啊，於是奧斯卡就經常咧就俾大片噶嘛。嚇，今年咧就係冇一套係大片咁。
1: 相當之另類。嗱，我不如咧，我就揾咗少資料咧。嗰一年競逐最好嘅電影咧，
2: 係
1: 如果你未知個結果，你估唔估到啊？其實有啲啊，香港我都唔知有冇放到，有套叫《Turning Wall》《Turning Point》，另一套大片啊，《Star Wars》有份《星球大戰》
2: 嗯。
1: 另一套咧就是、小本製作紐西蒙嘅《再見女郎》Goodbye Girl，
2: 冇錯，
1: 我依家會播嘅歌嘅、
2: 嗯。
1: 另一套咧，我一路我聽我朋友推介，我都未睇過，係甄方達同埋雲尼莎列格夫 Vanessa Redgrave 嘅《茱莉亞》。另外一套咧就係、是、呢個鬼才導演之稱嘅活地亞倫嘅安妮荷爾，哇！除咗最

0: 頭先嗰套 Turning Point 我唔知係咩戲啦 ，Star War 我哋講過，另外嗰三套都幾另類，值得講下。係
1: 啊，咁就算 Turning Point 啊，轉雷應該好似香港亦係轉雷電啊，咁啊都係兩個女人嘅故事嚟嘅。
0: 邊人做記唔記得？
1: 印象中我都唔係太記得啦，要揾翻啲資料先可以。
0: Shirley MacLaine 啊，沙莉麥蓮啊，
1: 係
0: 睇下女配角嗰度有冇先，就冇嘅嚇。咁我先講最佳電影。
1: 係啦，咁啊呢幾套電影都係可以講係文藝片。
0: 除咗《星球大戰》之外，套套都係小本文藝。
1: 咁結果咧就係安妮·荷爾
0: 活地亞倫，好似係唯一嘅一套攞奧斯卡最佳影片喎。
1: 係啊，咁啊就攞咗最佳電影啦。咁啊，
0: 演員就有自己同埋戴安基頓。
1: 係啦，活地亞。又攞埋最佳导演添咁样
0: 嗱，安妮荷依套戏咧，我好坦白讲，我初睇嘅时候，我廿零岁咧，未完全了解嗰种美国式嘅生活同埋男女嘅关系，我隔咗又过咗十零年啊，三廿零四廿岁睇咧，又明多啲。
1: 系啊，
0: 据讲呢啲系咪叫做美国嘅中产同知识分子嘅类型戏咧？
1: 最特别嘅地方唔只系美国嘅中产，而系话乜嘢咧？美国纽约。呢個氣氛底下嘅所謂叫知識男女嘅愛情啊，咁啊喺啱啱嗰個年代，即係呢個77年、78年之間咧，美國興起一種所謂叫優皮。
0: 係咯，我正想講就係優皮呢樣嘢咧。嗱，優皮我哋都要解釋少少嘅，係一個英文譯過嚟叫。是 YUPPY 的簡寫，
1: 即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Groupie 啊，
0: 就即係年輕。喺城市嘅專業人士呢種優皮族咧，香港要到八十年代尾先有，去到德寶啊、新麗城啲先出現呢啲咁嘅。
1: 咁啊，佢就早香港成十年起碼嘅。咁啊，就即係因為點解咧？美國咧就係大學生多啦，咁香港大學生唔係咁多啦。咁啊，所以變咗係
0: 都未咁多專業人士嘅社群，
1: 造就咗好多有知識嘅，而係喺社會上咧控制咗。啲比較重要啲嘅機構，控制一啲比較重要啲嘅職位嘅人，嚇呢啲專業嘅人，
0: 生活無憂就會有好多時間空間咧。除咗男女關係啊、社群關係，有好多煩惱都係城市先有嘅。
1: 咁
0: 農村就冇呢啲煩惱。
1: 佢哋咧就又中意咧就係單身嘅。咁嗰種單身唔係真係完全唔追女人嘅單身嘅，即係
0: 佢哋對婚姻懷疑。
1: 係啦，我唔結婚，但係我一樣可咗可能有好多女友。
0: 七十年代香港都仲係唔使講第一就一。夫一妻制咧，第二咧，相对地嗰个恋爱咧都比较简单，但系喺佢哋嚟讲咧，多角度啊、多层次嘅恋爱咧已经出现噶咯。
1: 系啊，咁啊，伍迪·艾伦嘅呢个安妮·荷尔咧就系讲呢啲嘅故事啦。咁啊，伍迪·艾伦咧，半自传式，即系佢将佢自己喺纽约嘅生活，咁作为一个纽约嘅艺术家，纽约嘅知识分子，咁啊，如何即系生活过得即系好好好好过好好得特别，咁啊，佢又会取笑乜嘢咧？一啲即係平庸嘅人，一啲即係淨係懂少少學識又扮代表嘅人，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又會係睇下身邊邊啲女仔佢係最啱佢嘅，咁於是又識咗個知識型嘅女人，咁啊呢個就係戴安基頓啦咁樣，咁啊為佢而著迷，咁啊但係又覺得佢咧又有若干程度咧係無知嘅，咁啊又想即係。就係同佢繼續發展，但又唔想結婚，咁呢啲就真係差唔多好夫子自道嘅。
0: 我講個笑話你聽啦，我哋後來睇安妮荷爾已經八十年代咧，戴安基頓所代表嗰種即係有咗一定程度嘅教育程度，而係好想喺生活上、婚姻上、財政上咧有自主同獨立嘅一種意識咧，係隔咗五年至八年後，我身邊同期嘅女性嘅朋友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啦，即係佢哋話可能係睇譯書嘅小説等等呢種。現象其實在香港去到八十年代中期就越嚟越普遍咯。
1: 係啦，
0: 你睇到嗰啲專欄作品裏邊就開始去質疑好多傳統嘅戀愛觀啊、價值觀啊、人嘅關係啊。所以安妮荷依套戲我一路睇嘅時候就諗下，77年個社會可能認同感冇咁大，但係去到八幾年咧，香港人就會更加認同。係
1: 啊，咁啊，因為普遍多咗呢啲獨立經濟上、知識上都獨立嘅女性，咁啊，亦係相當即係所以叫做婦女解放嘅嗰個文化。氣氛底下，咁我哋身邊所遇到嘅呢種嘅女性咧，就喺八十年代
0: 越嚟越多啦。
1: 嘅時候就越嚟越多，咁於是你感覺到咧。咦，佢哋連即係有時感覺到佢哋所著嘅衫
0: 啊，
1: 都係好紐約派嘅，都係安妮荷爾式嘅。咁啊，所以後來咧，因為呢個戴安基頓拍 做呢個安妮海爾咧，就著紅咗一種服裝嘅。咁啊，於是我哋叫佢做乜嘢咧？安妮海爾裝。啲安妮海爾裝即係點樣咧？就即係職業式嘅女性。咁啊，佢咧就會著呢個恤衫嘅。咁啊，然後咧就係西褲。但係西褲同男裝西褲有啲唔同嘅，係fashionable 嘅西褲，即係話
0: 咧，好醒嘅，好紮醒嘅。
1: 可能咧整個褲
0: 剪裁好企理嘅，
1: 都係會闊一啲。咁啊，然後咧就係又學男裝。咁樣嘅，可能
0: 有啲西裝襟嘅，
1: 係
0: 啦。
1: 咁又學男裝咁樣，就唔會折埋腳嘅。咁啊，一睇落去咧係女性化，
0: 想像到
1: 有 professional 嘅。咁啊，呢個女性雖然佢係著呢個呢個恤衫，可能咧仲會有一件咧就女性化嘅棉衫，但係又打領呔喎。咁啊。
0: 你講呢個現象咧，我真係勾起好多回憶啊！唔好點解咧？安妮海爾套戲到佢攞獎嘅時候，1978年咧，我已經讀緊大學啦。咁當時我未睇，我係後來睇翻，我就留意到咧，當時開始你頭先用嗰個字好啱，就係幽皮一族咧。我諗當時喺成個香港社會咧，屬於幽皮一族咧個數量好少嘅啫。咁其中有一份雜誌，我哋遲啲都要揾個老友記上嚟講，就係《紅愛》。咁當時我哋睇大學生睇《紅愛》咧，都有少少距離。佢攞種生活品味、嗰種悠閒、嗰種中意睇，譬如可能去食個下午茶、聽歌劇等等咧，好遙遠嘅。但去到八幾年咧，自己身邊嘅朋友或者如果係去到中產個程度咧，佢哋就會過嗰種生活啦。可能會揸架車好悠閒去睇日落或者點樣買嘢又要著點樣，即係呢種中產幽皮嘅生活咧。香港我諗去到香港電影咧，去到差唔多德寶嘅年代，譬如苗軒仁啊、鐘楚紅啊，甚至後有段時間鄭裕玲啊，你就會睇到呢一個形象出現啦。但係七幾年其實係冇嘅，即係美國社會係比我哋早起碼五年嚇。咁安妮海爾能夠攞到獎，即係話喺當時嘅美國社會，佢係反映到
1: 嗰個
0: 大都市嘅男女嘅
1: 文化係啦。咁啊就布迪阿倫大家都知啦，佢係應該係一個做。未入電影界時候就做棟篤笑嘅一啲，
0: 佢之前嗰啲戲咧，
1: 酒吧酒館度講笑話嘅。
0: 我身邊嘅人咧，都係會地下輪迷咧，追翻去睇佢啲戲，真係好天方夜譚嘅。
1: 係
0: 有套我唔記得叫《情慾奇談》咩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but were afraid to ask about sex， 你好想知又唔敢問，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大膽、好有創意嘅
1: 咁啊，但係咧就佢好多笑話嘅，咁啊即係意思係嗰啲電影入邊咧有一啲電影嘅就係幾胡鬧。
0: 有啲人自嘲啦，
1: 系啊，未拍安妮海爾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佢專職於呢個喜劇嘅。咁啊，但係因為喜劇咧，好少可以喺呢個奧斯卡度攞到金像獎嘅。咁啊，所以有人認為咧，就話呢個係可以講係第一套一個喜劇藝人嚇。雖然拍呢套電影唔係咁喜劇嘅啊，而係可以攞到金像獎，即係意思話咩咧？喜劇藝人咧已經開始得到。人哋嘅正視嘅，
0: 同埋其實呢套就攞咗金像獎，但係佢後來咧，我覺得佢好多戲後期都拍得唔錯，好似呢個咩《Purple Rose of Cairo》啊，有好多都記唔到個中文咩，《姊妹情深》啊，《Hannah and the Sisters》啊，好多戲後期睇可能自己又大咗啲啦。
1: 直到而家嘅咩《情迷巴塞隆那》嗰啲都係好睇嘅，冇掉人嘅戲。
0: 所以如果你未睇過，我推薦你睇啦。咁同埋佢啲戲都。即係要咀嚼一下嘅，咁都對白都幾多啊！咁講到呢度咧，就播第一首今日要播嘅咧，就係當年啊候選最佳歌曲獎嘅歌。呢套戲咧就係嗱，只歌就叫做《Nobody Does It Better》，好似係當年有一套詹士邦片嘅歌嚟嘅。聽完翻嚟再介紹。

0: 浙金剛擁破海底城。咁啊，通常浙金剛戲咧就冇機會攞最佳影片嘅，但最佳歌曲咧佢就候選嘅。
1: 好多時候嘅嚇。
0: 係啦。
1: 咁啊，同埋鐵金剛嘅名字，你隻眼睇咧就好傷腦筋。
0: 不過唱嗰個出名喎 ，Carly Simon 啊。好嗱。活地亞倫咧就呢一套就奠定咗佢地位啦。咁後來啲戲咧，即係無可否認咧，佢係一個鬼才。咁同埋咧，有一個名詞咧，好多人就形容佢咧，就叫做犬儒啊。嗰種犬儒咧，即係即係好難譯嘅呢個字。
1: 即係意思係話乜嘢咧？係啦，佢又會諷刺人哋啦，又會自嘲啦，咁樣嘅情景嘅。
0: 咁其實就係用一種即係弱而不弱啦，或者就係對於好多當時嗰啲男女嗰啲中產咧，有少少。自欺欺人啊，或者係嗰種個偽善啊，甚至係嗰種叫做勢利啊，哈哈即係佢係觸及到，所以你睇嘅時候咧，到香港八十年代再進入到有呢一批優皮出現嘅時候咧，睇嘅時候就覺得好過癮。
1: 係啊，
0: 係你身邊嘅人都係咁樣。
1: 係啊，咁啊，但係
0: 即係睇埋啲好虛無縹緲、好深嘅書咁樣。
1: 咁喺七八年喺香港放映時候咧，就係票房唔係幾好嘅。係
0: 啦，
1: 咁啊做咗13日，就收咗43万。
0: 我諗係少數學你話齋啦，大學畢咗業，揾到份唔錯嘅工，甚至乎做專業人士，嗰啲人睇咧就共鳴嘅大啲。
1: 係啊，
0: 小弟嗰陣時一來即係未即係體會唔到嗰種情況啊。
1: 咁啊同呢個安妮可以競爭嘅嗰套戲啊，咁個就係茱莉亞。
0: 茱莉亞呢套戲都幾特別嘅喎，珍芳達、雲尼莎列格芙兩大演技派女星。呢套戲我就真係好想睇翻，因為好多人推薦同你睇。
1: 我嗰陣時上影上我睇過嘅啦，幾好嘅呢個電影好。
0: 可能我喺電視講就係、是、呢套絕對係女性主義啦，係嘛？
1: 你可以咁講嘅，佢即係講兩個女人嘅
0: 友誼啦，可以咁講嚇。
1: 友誼實在後來又反面嘅戲嚟嘅。
0: 我印象中咧，即係其實可能我喺電視睇過咧，就係甄方達呢個角色咧，係一路成長，好似有個老公嘅，咁佢一路係一個好活躍，咁係講佢一個成長過程。
1: 佢係嗰個所謂 Lillian Hellman 啊，嗰個美國嘅著名嘅劇作家，亦係荷里活編劇呢個。咁啊，呢個女人啊，就甄方達做呢個女人嘅一個片段故事。個片段故事就係佢憶述翻咧，佢有個朋友叫 Julia。咁呢個 Julia 咧，實在佢哋一齊讀書啊，一齊好好嘅。咁但係突然間佢喺歐洲失咗蹤一段長嘅時間，然後突然間話俾佢聽，叫佢叫佢過去嗰邊。咁然後佢又以呢個遊客身份過去嗰邊，因為嗰個年代啱啱係乜嘢咧？猶太人喺呢個從事緊反納税。咁於是就借甄方，即係 Lillian Hellman 甄方達過橋，叫佢同佢帶一筆錢入去柏林，係做乜嘢咧？做嗰個所謂經費嘅嗰個
0: 有納税背景，
1: 反納税經費。
0: 嗱呢套我就真係唔係太印象深，跟住嗰套咧就值得推介，同埋係非常之精彩嘅，就係、是《再見女郎》。咁呢套戲咧，原來是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劇作家 Neil Simon 紐西蒙。紐西蒙好似相當多舞台劇
1: 嘅
0: 喎。
1: 係啊，咁啊紐西蒙咧就最中意嗰種叫歡喜冤家嘅嗰種關係啊。
0: 係
1: 咁啊。就係、是、好簡單嘅故事嚟嘅啫，
0: 小本製作
1: 嚟嘅，就是、講一個
0: 失婚嘅單親媽咪，
1: 係啦，失婚嘅單親媽咪，咁啊，於是帶住
0: 成日俾人呃嘅，俾啲靚仔呃，
1: 係啊，帶住個女咧。

0: 就
1: 個女係十歲識啲唔知啲，
0: 係啦，揾地方住，係咁啊，於是遇到個失意嘅百老匯演員，就成日都冇辦法紅嘅，係咁啊，於是佢話：好好啦，咁啊，你既然可以搬入嚟住，就一齊
1: 住啦，大家 share 嗰啲使費啦，
0: 咁啊，於是就變咗一個叫歡喜冤家。呢兩個人咧，原來發現咧，所謂叫做相處好同住難啊，你搬入嚟住，原來發現大家都唔
1: 好多小問題，生活嘅問題，但係後來最後大團圓嘅。
0: 係啦，咁啊，於是慢慢咧，竟然可以愛上咁樣嘅。咁啊，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男主角Richard Dreyfuss。
1: Richard Dreyfuss 犀利啦！
0: 咁啊，佢以29岁个最年轻嘅呢个时候咧，可以攞到呢、這个呢、這个影帝，咁啊被誉为当年嘅奥斯卡金像奖入边最年轻嘅影帝啊！
1: 呢、這个演员真系绝对系性格演员，讲靓仔一定唔靓仔，佢、高度咧，我相信同德斯汀·霍夫曼差唔多。
0: 差唔多。
1: 咁佢先系一套大白鲨，跟住到呢套，我记得佢后来拍一套我几中意嘅戏叫《保罗与海迪》，英文叫 Competition，第日会再讲啦。咁好似后期佢拍过一套，唔知系《暴雨骄阳》之类，好似《Deadpool Society》好似。咁呢个演员佢相信靠演技咯。
0: 系啊。
1: 咁嗱，三套文艺片加套《星球大战》，结果赢嗰个系安妮·荷尔，即系咪都反映到荷里活开始有啲转向，唔系靠大制作咧？
0: 系啊，系啊。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就系可以讲系即系电影系有一啲嘅低潮嘅時期嚟嘅，咁即係話因為電視係俾佢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咁啊，電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佢唔會有大場面嘅，但係佢係可以賣乜嘢咧？賣人嘅關係，賣呢個人情味。咁啊，電視台當年咧好出名嘅就係嗰啲咁嘅處境喜劇。咁所以導致到咧電影開始慢慢就向呢個電視搶翻觀眾，咁咧就一來佢有大製作，即係好似我哋講過嘅
1: 第三類接觸啊，
0: 星球大戰咁樣，但係好多可以用小嘅製作。是用好精心寫嘅劇本，好精好做得好絕嘅演技，係去對抗電視嘅嗰種電視劇。
1: 我覺得安妮荷爾再加上再見女郎呢兩套戲咧，能夠成為最佳電影嘅兩個候選咧，我就冇睇過轉捩點啦。某程度係咪反映美國戰後啦，又經歷過能源危機等等咧，開始進入一個真係幾平穩中產口味主導嘅，即係大家又唔需要太多危機。嗱，早幾年嗰啲海神號啊，咩沖天大火災咧，係喺一種危機式嘅生活裏邊。
0: 話
1: 呢度除咗星球大戰都唔算危機啦，你都係一個前瞻一個科幻嘅嘢，
0: 即係都係當係逃避主義夢想式嘅作品係多於講人類危機啦，係咪？咁冇得否認係嘅，因為喺呢個打完越戰啊，有段時間大家都翻去大學讀書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大家喺嗰個越戰嘅嗰個陰影慢慢係擺除，而經濟又開始好轉嘅時候咧，就開始就大家會考慮到咧係嗰種生活。嗰種即係男女之間嘅關係，女性嘅地位咁樣。
1: 不過話完全同越戰無關，亦都唔係嘅。嗱，有兩套戲咧都值得一提，一套咧就係再後一年嘅《獵鹿者》，都仲係越戰啦。另一套咧又係《真方達》同埋呢個 John Woo 嘅《榮歸 Homecoming》。
0: 係啊，
1: 呢套戲都好多談論喎。呢套戲
0: 係啊，呢一年嘅金像獎嘅電影咧，實在係《真方達》咧係。可以講係舉足輕重嘅，咁例如我哋頭先所講到嘅嗰套 Julia 雖然即係真邦達係攞唔到金像獎啊，但係喺呢個雲尼莎列居夫咧，就係做呢個 Julia 呢個角色咧，係攞到最佳呢、這個supporting actress 嘅喎。咁然後Jason Robards 咧喺呢個 Julia 入邊咧就做真邦達老公咧，又攞咗呢個 supporting actor
1: 嘅
0: 喎。
1: 呢、這個茱莉亞嘅提名係好多嘅嗱，除咗真邦達，你頭先提過Jason Robards 啦，即信羅伯士同埋呢個雲尼莎列格夫咧，結果就兩個男女配角都。攞咗
0: 啊！
1: 真方達咧就輸俾大安基頓，咁究竟點解會輸呢？翻嚟再請阿吳浩分析，跟住揀嚟第二隻歌咧，亦都係嗰一年最佳歌曲嘅候選咧，就喺度卡通片。我問個同事，問阿關偉光，叫噴火一條龍有冇印象？
0: Pop the Magic Dragon 叫咩
1: ？Pet Dragon 啊
0: ，Pet Dragon
1: 啊，只歌咧就叫 Candle on the Water， 我哋聽下。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晚香港留声机咧，同你去到1978年4月3日嘅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原来嗰晚嘅主持人系卜卜卜合啊，
2: 系
1: 嗱咁啊，头先阿吴浩讲到咧。果年真方達真係巴閉啦！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多項提名嘅《茱莉亞》之外咧，另一套其實同越戰有關嘅《榮歸》（Homecoming） 好緊要喎！呢套戲
2: 係啊，咁呢個真方達即係一直都係反越戰嘅，咁啊甚至係去到呢個北越嗰邊咧，呢個做過一啲咁嘅反美嘅宣傳。
1: 所以當時美國國內有啲人唔係咁。中意佢，覺得好似對國家不忠咁樣。
2: 係啊，咁、因為打越戰打得最虛陷嘅時候，你就去北越。
1: 係咯、同埋香港好笑，我覺得嗰陣時我唔好似讀緊中學咧。真方達反越戰咧，香港有啲影評，我覺得即係事後睇，我都覺得有少少保守咧。佢嗰陣時寫話何物真方達啲政治嘢，邊輪到你一個女流之輩去説三道四？咁我就覺得喂。如果反戰人人有責啫，又即係點解會咁保守咧？
2: 因為可能係香港人咧，就所認識嘅真方達，認為佢嘅掩飾
1: 嘅。係啊係啊，咩太空英雄天使巴巴拉。
2: 因為真方達早期咧就係真係幾大膽嘅，即係好多戲咧就係有暴露嘅。
1: 佢早年係走即係所謂近少少色情咁上下嘅。
2: 咁啊一個掩飾走向。

0: 大膽嘅，即係好多戲咧就係有暴露嘅。
1: 佢早年
0: 係
1: 走即
0: 係
1: 所謂近少少色情咁上下嘅。
0: 咁啊，一個驗星走向政治有冇搞錯啊？咁當
1: 覺得佢係都唔認真嘅，
0: 啲人咧就係啦。咁啊，可能又會有咁嘅睇法。咁啊，但係咧就係青蛙，但係有個轉變嘅。咁啊，佢喺呢個突然間咧，即係由個厭聲就轉向咗去政治，咁啊呢個係可能同呢個美國嘅苦解風潮咧有一定嘅關係入邊。咁啊，於是咧，佢打完即係越戰啦，咁啊仍然咧佢都係好關心即係呢個越戰後遺症，即係好多退伍軍人翻嚟咧，
1: 好多問題，
0: 呢個可以講係叫身心俱殘嘅。咁啊，於是佢又揾人咧就係做咗一個實在在嘅研究，咁啊當地。美國好多越戰軍人傷殘翻嚟之後，佢哋點樣咧咁樣，咁啊寫咗個劇本，呢、劇本就係榮歸
1: Homecoming。
0: 咁啊，榮歸咧就佢個特別嘅地方就話咩咧？John Wayne。
1: John Wayne 咧就係做午夜牛郎嗰個男主角。係
0: 啦，咁啊John Wayne一對腳咧都斷曬。咁啊就好慘，
1: 殘廢噶啦。
0: 但係咧就真方打竟做一個護士，但係竟然係愛上佢。咁啊，但係咧佢係會徘徊喺兩個男人之間。咁另外一個男人咧，亦係一個佢丈夫，亦係越戰歸來嘅。咁啊，於是就喺咁嘅情景底下，佢有咩取捨？咁啊，究竟係你一個女人嚇，兩個越戰翻嚟嘅男人，你會中意邊個？
1: 呢套《榮歸》咧，我睇嘅時候都相當之感動。咁同埋後來跟住再78年到79年攞奧斯卡嘅咧，《獵鹿者》咧，呢兩套戲，即使我哋即係唔係喺美國生活，但係越戰其實我哋都講距離香港其實好近嘅。睇完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喺美國近代史上，我諗對最傷痛嘅一役咧，真係越戰嗰種，唔係話死幾多人咁簡單，而係即係死即係何以堪啊！即係生者翻嚟咧，要面對餘下嘅人生，佢哋嘅家庭嘅破碎，點樣身心俱殘，槍林彈雨裏邊死過翻身，哇！嗰啲我哋自己隔咗咁耐睇翻咧，都覺得哇！真係呢場仗真係有乜意義咧？
0: 係啊，
1: 係一個好多問號嘅。
0: 即係如果我哋係有留意新聞嘅話咧，香港兩個電視台咧，當年啊，即係都係好走向時代嘅最尖端嘅，即係意思係咩咧？越戰打到點樣犀利咧？你每一個晚上啊，我哋嘅新聞都可以睇到。
1: 我哋而家播好多啲 BBC 咁樣成咧，其實越戰因為真係太近啦，咩什麼點邊虎啊、范文同呢啲名遠文兆遠高奇，我而家都能夠講翻出嚟，就係雖然嗰場仗我哋冇份打，但係。我提翻我哋咁嘅年紀，如果你有機會嗰陣時過海啊，戰雲密布喎，灰色嘅美國艦，你是但影張相出嚟，你會覺得，喂，點解香港打緊仗咩？即係我哋上一代就話打日本人啫，而家即係喺60年代65、66前後咧，香港係好多美軍啊。
0: 係啊，你翻屋企即係扭開電視機，哇！真係睇打
1: 主要嘅世界
0: 嚇，係咯。好後來啊，因為呢一場美國人認為咧，佢呢場仗打敗就因為電視鋪天蓋地咁樣係去呢個報導呢場仗。
1: 即係媒介對於嗰個政府形象咧，都相當之負面。咁我諗
0: 係啦，所以導致到後來啊，我哋以呢幾年我哋睇美國如何進攻伊拉克啊、打阿富汗啊，冇鏡頭嘅一個係乜嘢？没有死亡的战争的、即是他自然是 cut 晒，自然是不被这个传媒呢、是播放咁多血腥，哇！咁多暴力，咁多呢個炸彈橫飛，然後遍地哀鴻嘅鏡頭嘅。但喺嗰個時候，即係六七年到去到七幾年嘅時候咧。睇曬㗎，我哋啲電視台。
1: 其實冇啊，嗱，即係你喺大學教傳播史咧，近年香港咧嗰個媒介同個政局息息相關，唔使講啦。六四民運等等，即係睇翻，如果咁講法咧，整個美國喺60、70年代咧，由越戰到水門事件啊，即係嗰個媒介介入政治咧，其實真係幾重要。
0: 係啊，好緊要啊。咁所以嘅導致到即係而家咧，我哋覺得係話嗰個電視已經個新聞啊，已經個尺度咧，自己檢查。都已經係去到好緊要啊！所能夠見得到嘅新聞咧，喺屋中、家中所見嘅新聞咧，同實地所見嘅事情咧，係有段好遠嘅距離嚟。
1: 不過無論如何咧，我自己儘管甄方達出身係驗星，我自己覺得佢後來喺反越戰嘅問題上咧，我自己就好尊敬。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藝人，即係就好似後來好多藝人做善事一樣咧，你出。 做咗個表述咧，帶引即係群眾啊，你嘅影。

0: 迷咧去關心個社會政治咧，其實都係好事。咁其實某程度即係好多人而家都好尊敬啊，譬如 John Lennon 咁樣咁。嗰段時間好多嘅藝人咧，即係唔係急於做一個即係真係一個花瓶一個角色，而係真係喺政治上佢哋有一定嘅參與。
1: 當年嘅女藝人咧，即係可以講係敢愛敢恨喎。咁啊，頭先所講嘅呢個 Julia 嘅呢個女星啦，即係雲麗莎列基夫啦。咁雖然佢套戲 Julia 咧係呢個所謂叫猶太人反納粹嘅故事，而係佢做 Julia 呢個角色。但係當佢上台攞金像獎嘅時候咧，佢公開譴責，認為咧以色列咧就對待呢個巴勒斯坦人咧。是非常之唔啱。
0: 呢個演員我記憶中咧，佢係一個性格演員，係咪日月精鐘佢有份做？早年都做過幾套大片。
1: 都有㗎，係啊。咁啊，佢而家但係佢嗰個輪廓好多嘢咧，你感覺到佢一種現代婦女嘅，好硬朗。
0: 佢唔係靚㗎，雲麗莎，但係佢係一個演技派演員，
1: 啊、拳骨高啲，好硬朗嘅人嚟㗎。係
0: 嗱，講到呢度咧，聽第三首當年嘅候選最佳嘅電影歌曲。嗱，呢首歌咧，其實如果講紅嘅程度咧，唔差得過。最後贏冠軍嗰首，咁但係呢首無論係首歌同埋套電影咧，都係好有味道嘅。咁呢首歌咧就係 David Gates 唱嘅《Goodbye Girl》。

0: David Gase 嘅 Goodbye Girl 好襟聽啊！嗱，呢一年咧，除咗叫《星球大戰》算係大片之外咧，其他嗰幾套都小品啦。但呢一期嘅提名咧，其實個個都好勁嘅。嗱，頭先講女主角，你提到阿甄方達啦，咁啊，結果戴恩基頓人，戴恩基頓呢套就係佢喺教父之後啦，因為教父做阿爾帕仙奴太太，咁跟住佢又紅啦，又做亂世晴天啊等等。跟住佢哋嘅對手咧唔弱嘅，有老牌影星沙利麥連，同埋咗就係 Goodbye Girl 嘅女主角 Marsha Mason， 咁啊依次戴恩基頓贏都唔容易喎。
1: 嗯，係啊，係啊。咁就男主角競爭實都好大嘅，
0: 又係巨星。
1: 係啊，
0: 有理查波頓嗰套叫 Equus， 我未睇過啦。
1: 嗯，
0: 有一個意大利嘅好勁嘅，就係專拍費里尼嘅 Marcello Mastroianni， 即係
1: 馬斯杜安尼。
0: 係啦，咁呢個都算係意大利影帝嚟嘅。

0: 係啊，意大利已經第二㗎。
1: 咁、
0: 啊、
1: 另外一個犀利啦，呢、這個就上次講過啦，揸住煲茶，朱特拉華達。咁啊，唔使講啦。咁如果你講影演技就，我諗 John Travolta 應該未到嘅。但係啊 ，Richard Dreyfuss 呢位29歲影帝贏到李察波頓同馬斯杜安尼都。有啲冷門
0: 係啊，都幾特別，都幾冷門嘅，我覺得。
1: 咁啊，李察波頓應該就攞個影帝㗎啦，因為佢《神探記》嗰啲。
0: 係啊，都攞過㗎啦。
1: 但係馬斯杜安尼有冇影過？攞過。
0: 可能冇，因為佢係意大利
1: 片
0: 嚟
1: 嘅，啲八部半嗰啲唔會攞，
0: 唔會㗎咯。
1: 咁啊，導演係仲勁。導啊，唔係喎，先講呢個男配角都有幾粒巨星嘅。頭先贏咗一個叫Jason羅伯士啦。茱莉亞裏邊另一個咧。唔記得做咩角色啦，麥斯米倫雪兒呢、這個都係老牌明星做過紐倫堡大審判。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
0: 啊
1: 另外一個仲勁就係、是《星球大戰》裏邊嘅亞歷堅尼斯，亞歷堅尼斯又係即係殿堂級嘅，雖然嘅創造演員喎。
0: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星球大戰》就似乎唔係好多演技上嘅發揮啦，係咪？
1: 亞歷堅尼斯咧，如果大家記憶就譬如提齊阿哥醫生啦，後來嘅《印度之旅》啦，呢、這個演技派。嘅演員啦，咁啊仲有富海姑初啊，做嗰個壞人。女嗰邊咧，又有幾個就冇咁出名啦。中文譯名我都唔肯定，有個係第三類接觸嗰個叫 Melinda Dillon， 有冇印象啊？
0: 冇乜你呢個嚇。
1: 咁啊，再見女郎嗰個叫 Queen Cummings， 可能係做女主角個 friend 啦嚇。咁、另外嗰個就係 Tuesday Well， 咁睇嚟文尼莎利格弗應該攞啦。好啦，導演犀利啦。活地亞倫作為都仲係新仔啊！哇，佢對手好犀利，有《星球大戰》嘅佐治·盧卡斯，有《Turning Point》嘅 Herbert Ross。Herbert Ross 做拍過咩戲？
0: Herbert Ross 就間中係拍呢個歌舞片啊，
1: 歌舞片嘅。另一個就而家勁到而家嘅就係、是、第三女子屋嘅史提芬·史畢寶。咁另外就係茱莉亞嗰個就叫 Fred Cinnamon。Fred Cinnamon 拍過咩戲啊？
0: Fred Cinnamon 就係 Julia 嘅導演啦。咁啊，頭先呢個 Herbert Ross 咧就應該係 Goodbye Girl 嘅導演嚟嘅。咁即係因為點解通常咧就如果你競選最佳電影咧、都會係個導演咧競選埋最佳導演嘅。
1: 咁但係佢就贏咗兩個大導就係、是、佐治盧卡斯同埋史畢寶，係咪嗰陣時個？即係當時嗰個金像獎個評選會個考慮係點？通常呢啲咁大片著數啲嘅喎。
0: 咁啊，但係咧就你睇下邊，即係佢每一年咧就可能係有一個趨勢嘅。咁如果佢今年咧就係話，咦，都係會比較重視啲文藝片嘅喎。咁啊，於是就會係將嗰個眼睛就放喺個文藝片度。咁啊，但係 Julia 咧就好可能係講傳記式。傳記式又講翻唔係當下社會嘅，係講翻呢個三四十年代反納粹嘅階段。咁可能就唔夠著數啊。咁啊，而最能夠貼切到現實生活嚇，同埋而家嘅嗰個社會脈搏嘅。这个美国的最关注的一些所谓叫新人类、那些幽皮当然就是活地亚伦的这个安里何尔、
1: 即是说中产和幽皮占了一个稍微主导、另外有一首歌我一会儿就会结束的时候会播就是这个白潘的女 Debbie Boone 的就是叫做 You Light Up My Life 套戏都叫 You Light Up My Life 但就好像不红的那里
0: 是啊是啊这个戏没有什么特别是去竞选、
1: 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又看看其实78年的外国的票房和香港有些差距
0: 的有些不同的、但如果你在美国去看他们的票房即十大票房咁样啦，咁啊油脂咧就摆到第一嘅，
1: 啊
0: 竟然系卖过咗呢个 Coach and Canter 即系第三类之足，第三类之足第二嘅，咁啊第三咧就而家仲仍然好兴嘅，咁啊佢呢个戏咧就系叫National Lampoon's Animal House，
1: 咩嚟噶未听过？
0: 动物屋，咁啊呢啲咧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咁嘅神化青少年嘅有啲性啊，垃垃雜雜嘅嗰啲美國批啊 ，American 批式嘅喜劇，咁啊嗰啲好多嘅，即係嗰啲到而家佢美國仲係興嘅，嗰啲校園啊咁樣啲中學生啊，咁嗰啲咁嘅即係古古畫畫啊，整古人嘅戲啊，咁第四名咧就係 Jaws 2
1: 呢套香港好似冇
0: 咁嘅，第二集嘅係啦嘅大白鯊，
1: 第五套嗰套我睇過喎，華倫比提嘅 Heaven Can Wait 係華倫。比提同埋阿朱莉基斯提，呢套戏咧，我觉得有少特别就系、是、开始有嗰种未来嘅，即系好似后来嘅时光倒流咁样。
0: 冇错，系啦，咁呢个就系叫上错天堂头。

0: 錯胎，
1: 都幾好睇嘅。
0: 咁你一聽個名已知啦，即係話一個人突然間死咗上天堂，然後天堂就話俾佢聽：喂，你係咪有時候喎？落翻去啦。
1: 呢類嘅題材後來拍咗好多
0: 喎。係啊，但係落翻去一個肉身已經係化咗灰啊嘛，俾人燒咗嘛，唯有上另一個人嘅身咧。

0: 後面嗰幾套就都好似唔係好出名。
1: Goodbye Girl 第六啦，咁大家都知啦。咁Star Wars 第七啦咁樣。咁Hooper 第八就係搏命啊，搏命就係畢雷諾斯做特技演員嗰套戲嚟嘅。
0: 呢個未。
1: 咁呢個就係可以講荷里活特技演員新宣示啊，同嚴浩嘅 Kelly Fair 有相比嘅。Kelly Fair 就係淨係講 Kelly Fair 嘅新宣示，但係咧就唔同荷里活。荷里活你知啦，好多飛車，好多嘢揾命搏噶嘛。咁佢就呢個故事。
0: 第九套咧就捧紅咗個人叫高替寒。
1: 冇錯，傻妹闖七關係好有名，好有名嘅。咁我哋會稍後去到七九年咧，就先講，因為傻妹闖七關咧，七九年先喺香港放映嘅。

0: 好似
1: 賣在去到第三位咁高
0: 喎。呢套戲我有睇嘅。
1: 咁我哋唔好而家特別講啦，留翻明年。
0: 最後嗰套係咪彼得斯拉啊？
1: 冇錯，彼得斯拉嘅第三集嘅烏龍幫版，我哋叫烏龍幫版逢凶化吉啦。
0: 咁嗱，下星期咧，我哋可能仲有少少同電影有關或者其他嘅話題繼續同大家講。結束嘅咧就係當年1977年奧斯卡，即係第50屆奧斯卡嘅最佳歌曲，亦都係喺 Billboard 上邊咧排第一嘅。就是 You Light Up My Life， 拜拜，
1: 拜拜。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孙玉涵说，法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不设缓冲期和警告期。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名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亦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邓永林报道。

0: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里面争取公正待遇。
1: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即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啦的一啲嘅证人啊、被告人啊等等啦。
0: 今届24名状元入边，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2: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咁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好多关于医疗方面的嘢，咁我亦都对呢一方面好有兴趣。佢早产嘅，所以就有短肠症啦。咁细个就系住喺医院，同埋即系而家虽然唔需要再住喺医院，但系都要定时翻去复诊咁样。同埋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好多发展嘅机会啦，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翻香港嘅社会咯。
0: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和2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3: 香港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都很有归属感的，所以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特别是香港对医疗的人士即是的人员是这么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NASA 书院和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和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4: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說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主院後報讀心儀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導。
5: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亦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6: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到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7: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是二咯 ，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係報咗資訊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興，如果呢一條路搭到上嘅話，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幫下人咯。
5: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昼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8: 过嚟系报media 嘅，都有报 BU 嘅 media 嗰啲嘅，但系因为个分数都有啲差距，所以就过嚟呢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咁样。
5: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凸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9: 今年考生的表现是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的人数也是比往年历届也是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我们都逐步见到我们那个高中课程的优化的成效也都逐步是能够凸显出来。
5: 蔡若莲又说，今年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埋有50000多个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立法会通过

0: 我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法例今个礼拜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包括突击巡查等，不设任何嘅缓冲期同警告期。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就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的承建商可被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可被起诉，东主可被判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多名议员都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2: 放眼国际，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見到社會是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的方式去執行。
1: 经过两个几钟头的审议，决议案获立法会通过。政府今个月1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会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会有突击巡查等嘅执法行动，亦都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
3: 至于执法工作咧，我哋就冇任何缓冲期，亦都唔会有警告期。由星期五刊宪开始咧，我哋就会执法噶啦。而执法咧系会融入我哋日常嘅突击巡查当中，系唔会事先通知。我哋同事已經接受了相關的培訓，並且咧會善用現有的人手啦同埋資源去執行任務。
1: 舉證方面，孫玉涵話：如果有工人違規吸煙的相片、影片，能夠辨別違規者的樣貌、身份、事發地點同時間，例如地盤的出入記錄等，證據齊全就會執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聽取各方總結陳詞。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当中，并没有任何顾问或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表示，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卢志清报道。
4: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智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智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智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话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咗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冇用嚟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 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慈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

0: 假和罰則不足以阻嚇，建議將嚴重反競爭行為刑事化。陸繼康說，委員會最終會就各方立場分析和建議，連同之前聽取的政工作獨立考慮，預期改善建議總體會較為方向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立法會首讀及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為確保中央的授權得以及時落實，特區政府有責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四場簡報會協助議員理解相關立法文件，立法會內會聽日會加開會議討論。鄧炳強又說，特區政府會同深圳方面保持聯繫，在確保口岸具備安全和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敲定正式的通關日期。陳樂軒報導。
2: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個月26號決定，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國務院已經在上個星期三批覆，同意港方口岸區自今個月31號起啟用，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並定明港方口岸區的範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3: 虽然我哋今次呢个条例咧，大体上系同之前呢个系深圳湾口岸咧系相若嘅，亦都系好多系技术性嘅。但系我哋咧亦都有责任系详细系会同系我哋嘅立法会嘅议员咧系作出讨论所有嘅条文嘅。咁所以我相信咧系立法会方面咧系会预留咧系充足嘅时间去作出系我哋嘅解说嘅。所有嘅立法程序係會依舊嘅，只不過係我哋嘅議員咧係會係開 OT 啊，開啲特別嘅會議。
2: 至於開通時間，鄧炳強話，特區政府會同深圳方面保持聯繫。
3: 咁至於開通時間咧，我哋就喺成為呢個港方口岸區之後咧，我哋會盡快係會係將一啲設備會裝好啦，希望作出一啲嘅設備嘅調校調適啦，同埋進行測試。我哋同深方大家嘅意願都希望能夠係盡快咧係開通呢個關口，令到市民咧可以享受一個更加好嘅服務設施。
2: 佢提到，新皇崗口岸會繼續維持24小時通關，並會實施一地兩檢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通關時間會由現時嘅大約30分鐘縮減至大約5分鐘，通關流量會由現時每日大約40,000人次增加至大約20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上海，強調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強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他又強調各有關方面要密切關注汛情和颱風形勢，扎實做好防汛抗洪和搶險救災等工作。梁正滔報導。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胜培同之下，到位于黄浦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透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改善。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在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的时候又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加是国事。习近平之后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又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作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习近平在考察途中

0: 強調當前正係處於防汛關鍵期，各地區各有關方面要密切關注雨情、汛情同颱風形勢，深入細緻展開風險隱患排查，扎實做好防汛抗洪、搶險救災等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內地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首季回落 0.7%。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 4.7%。 國家統計局說，上半年經濟增速符合全年預期增長目標，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上半年經濟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 4.7%， 第二季按年增長 4.3%， 增速較首季回落 0.7%。上季經濟按季增長 0.9%。 6月部分主要經濟數據好過預期，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轉升 1%， 好過5月的下跌 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5.3%， 較5月加快 0.8%，兩者都創三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五個月擴大 1.6%， 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的 4.9% 的跌幅。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 2.7%。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經濟基本面並沒有改變，他又說第二季經濟增速波動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響，相信上半年經濟增長為實現全年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3: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效應也會不斷的落地顯效，前期出台的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90分钟的行动当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导弹，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话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

0: 谈判。翻嚟本港，一名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寻日发烧同咳，去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仍然会进一步上升。香港快运宣布，听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至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会由现时290元下调至241元。香港飞到内地的航段就会维持165元不变。世界杯四强，西班牙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法国，历史上第二次晋级决赛，会同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争夺冠军。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法国在国庆日踢世界杯四强，对手是保持八强淘汰比利时正选阵容的西班牙。西班牙今届比赛暂时只是失过一球，今场继续保持防守纪律，令到法国进攻球员包括麦巴比都欠缺全球供应。法国上半场只是有两次射门，而且都不做目标。上半场中段，法国后卫颠尼禁区解围失误，踢中今场表现活跃的西班牙翼锋雅马，而被吹12码。奥耶沙巴主射得手，西班牙22分钟打开纪录，半场亦都领先1-0。到换边之后，西班牙在58分钟再次找到缺口，波罗同队友一次漂亮的撞墙之后起脚射破法国门将缅朗的十指关，将比数拉开成2-0。麦巴比之后有两次攻门机会，但都被对方破坏。去到比赛尾段，罚球直接射门就远离目标，队友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劲射，亦都过不到斯蒙。西班牙维持胜局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打入决赛，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者阿根廷。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在赛后说，球队大约4年前确立比赛风格和战术理念，一直坚持至今，今场也都展示世界最强团队的实力，成为胜负关键。法国就未能够连续3届入决赛，队长麦巴比承认，球队今场无论战术、技术以至整体发挥都未达预期，要勇于面对失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孙玉涵话，法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候强调，要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同安全感。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723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

0: 升18点。美国六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意外放缓，六月 PPI 按年升5.5%，市场原先预期会加快至到6.2%，五月的增速是6%，按月比较六月的 PPI 意外转跌0.3%，市场原先预期是零增长，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就按年升4.7%，按月升0.2%，两者都低过预期。港股连升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升幅1.4%。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收市，高收超过1%，部分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4.7%，第二季按年增长4.3%，增速较首季慢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0.9%。各个分项数据当中，六月消费和工业增加值都创3个月以来最快的增速，亦都好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话，随住发展阶段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又指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由李以琴报道。
1: 内地六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五月跌0.6%转为升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就比五月加快0.8%，达到5.3%。不过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创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较头5个月扩大1.6%，至到下跌5.7%。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就下跌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但整体规模仍然非常可观，认为随着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由过去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质量、效益更加值得关注。
2: 到底我们这些投资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质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吧？是不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大的政策？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速度啊，更为重要。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房地产方面，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跌幅轻微扩大至13.6%，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进一步扩大至18%，住宅投资跌17.8%。毛盛勇话，政策的成效正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有积极的变化，包括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连续4个月上升，商品房去库存亦都持续推进。他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步改善，未来将会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有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睇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约2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的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4: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2-3天，央行若仅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

0: 冷力，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1: 周兰话：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内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两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这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近四个星期的新高，收报 6.7711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68个点子，中间价就升至近三年半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215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国上月的通胀降温削弱联储局加息预期，美元轻微走弱，加上结汇需求保持旺盛，预计人民币延续稳中偏升的走势。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亦都说，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比较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说，全球的体系碎片化，本港具备投资者寻求稳定并且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特质，又说上年本港的金融业发展蓬勃并且延续至到今年，认为本港的战略地位正是急速上升。由任浩峰报道。
3: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说，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和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和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和增长潜力的市场，香港是少数具备有关特质的地区之一。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是他从业多年罕见的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他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4: We at FST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 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3: 有会计师行报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资额全球第二。洪丕正认为，要关注广度同埋质素，唔可以单睇金额。副主席冯华健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因素，以往倾向在伦敦或者多伦多上市的东盟和中亚企业，他们现时很多都正在考虑来港上市融资，并且来港设地区总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756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2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有3042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升2.6。XLE 南方海力士71.78，升6.58。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 港元是7.839，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8。

0: 加元1.406，人民币6.77，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港金报37,565，比上日收市升15。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64.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嘅唔单止系轮廓嘅变化。仲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9: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 个形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停地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是一種持續生成的狀態嚟嘅。咁所以 form 咧係一個唔同嘅形態，係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記憶嘅。
8: 展覽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棄置物製成，包括冼善文利用舊衣架同石頭製作嘅作品。
9: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係果斷或者堅決。衣架係大家都認識嘅一件日常嘅物品。但是平時我們不會想想衣架有什麼好處呢？如果你想想你想像你的衣櫃如果沒有了個衣架，那你會多亂呢？其實衣架是一個要我們做人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講話我怎樣去處理啦人生啦，怎樣去整理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調節啦。但是人生很多東西都不是那麼簡單，有很多石頭就代表了很多荊棘啦、過程啦，但是一定要堅決可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嘅呢条路，所以坚决系好紧要咯。
8: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时间嚟到下周晚上的10:40嘅，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喺度咧，陪住大家一路去到凌晨的2:00。

咁啊，冇错啦。平时我都系讲开下昼嘅，而呢一个时间咧，今次喺晚上陪伴大家都有一段时间咧，冇喺戏曲之夜里面为你主持啦。先为你介绍下今晚我哋会欣赏到啲咩歌曲啊？嚟紧嘅二十分钟左右，将会欣赏《落水神仙之仙凡会》，有文千岁、邓碧云嘅歌声。而去到十一点钟咧，我哋会欣赏两首歌曲嘅，包括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嘅《白蛇传之合伴》，另外仲有一曲梁汉威、蒋文端主唱嘅《问城公主雪中情》。去到凌晨零时啦，带嚟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仲有一曲有钟文山独唱嘅《楚江秋》。去到凌晨的一点到两点钟，大家将会欣赏到潮剧了。继续为大家播放有洪平为你介绍的《春草闯堂》的。先为你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落水神仙》里面《仙凡会》的一段。在《落水神仙》来讲，很多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接下来欣赏这个就是由庞秋华赞曲的唱段来的。带给大家这一曲有文千岁、邓碧云主唱的《落水神仙之仙凡会》。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文千岁、邓碧云主唱嘅《落水神仙之仙繁会》。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59，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稍后继续会有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拉了五个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说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个人正被扣查。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例系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话，如果承建

0: 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仲是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一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同埋巡航导弹储存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7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8.52美元，卖出4,060.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戏曲之夜。

晚上11: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凌晨的2点钟噶。继续为你播放的歌曲咧，喺呢一个小时里面，将会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的《白蛇传之合伴》，然后有梁汉威、蒋文端主唱的《问城公主雪中情》。喺到凌晨零时到凌晨1点钟，带嚟两首歌曲，将会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的《何文秀之桑园会》，然后有一曲由钟文山主唱的《楚江秋》。凌晨1点到2点钟，将会有洪平为你介绍《春草闯堂》的唱段噶。依家嘅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嚟紧要为你播放呢一曲啦，就是《白蛇传》里面我哋可能比较少听到的一段，因为咧有时我哋喺断桥，即系相会，即系讲紧白素贞同埋许仙重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嚟到一个结局，又或者咧就去到佢哋士林祭塔啦，即系白素。和他的儿子再会的一个唱段，反而合拨这个部分少一点在舞台上演绎出来的。请大家一起欣赏这一段，有龙冠天、殷秀儿主唱的《白蛇传之合拨》。

犯下了你，一直心烦意乱，莫非是照料娇儿疲劳过度？啊，今日是我儿离月。

0: 又怕惊动和平呀。哎呀，娘子啊，你照料士林一夜未睡，何故如此早起呀？
1: 官人，今日乃我儿离月之喜，亲友即将临门，你看为妻还未打扮更衣。
0: 士林儿呢？
1: 啊，还在床上熟睡。
0: 我儿是吴家千里驹，待我抱他起来。

0: 娘子啊，看你鬓发蓬松，如何拜祭祖祠呢？且待为夫为你梳妆，插大切代母之钗，再衬上一枝红梅，方显你容华百媚啊！
1: 此钗珠花莹翡翠，宝叶淡金琼，当是价值不菲。
0: 娘子啊，此钗出自浮陵大龟，其甲可卜，其圆可猜，其能驱邪除魔，更可预兆未来，故而世号灵钗。你看此钗功巧而艺异啊！
1: 果真有此奇能。

娘子啊，一来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故而叩下此差，好待你安神定意啊。

0: 哎呀，剑破何以天际飞来，金钵闪闪生辉，令人目然。莫非又是法海他？
1: 法海，你多番与吾作对，硬要分拆我恩爱夫妻。你步步天经，规为地义。你如何面对朗朗乾坤？慈悲佛祖。
0: 法海，你个秃驴！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龙冠天、殷秀儿主唱嘅《百蛇传之合拨》，带嚟有扬声赞曲。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3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你收听紧嘅系由陈希瑜为你主持嘅戏曲之夜。嚟紧我哋欣赏嘅呢一首歌曲咧，系《文成公主雪中情》啊。咁啊，当中嘅主角咧，除咗有文成公主之外，当然咧就有松赞干布啦。喺呢一个唱段里面就系讲到佢迎接文成公主咧入藏噶。咁因为佢都系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一个背景啦，咁所以当中咧嘅选曲咧都系有一种即系比较跳脱啲民族气息嘅感觉比较浓厚嘅。而我最中意咧就系佢临尾用上咗《康定情歌》啦，唔知大家咧听到个旋律之后会唔会咧都会跟住一齐哼咧？一齐欣赏呢一曲咧，有梁汉威、蒋文端主唱嘅《文成公主雪中情》。

0: 西藏红花酒啊，
1: 西藏红花酒
0: 是商人灌以此酒敬献初来客，便可解其思乡之苦。公主请啊。
1: 大王请啊。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蔡显芬赞曲，由梁汉威、蒋文端主唱嘅《问圣公主雪中情》。
1: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2: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晚上11:59，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由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嘅节目噶。我哋准备听一节凌晨零时嘅新闻报道，稍后继续喺戏曲之夜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噶。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院大维修之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若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万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70%计划最高投保年龄为8岁或者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同医疗情况之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书展。香港书展昨日起1年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学生和妈妈一同到场，带备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亦都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了行李箱，预算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且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增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1-2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家中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2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

0: 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5美元，卖出4043.35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同港岛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多谢你在2026年的7月16日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继续有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晚的节目噶。

紧嘅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播放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仲会有一曲由钟云山主唱嘅《楚江秋》。去到凌晨一点到两点钟，将会欣赏潮剧啦。继续有洪平为你介绍《春草闯堂》嘅唱段。呢、这个时候，请大家一齐欣赏啦，有阮兆辉、尹飞燕主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

文道娇妻被贼引桑园，我未复出游，方寻妻绝桑。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侣难寻意。因闻我妻实未从奸，暗在桑园隐迹，思谋镜缘猜合，再去捉贼锄奸便是。

蓝鹰万手。哎呀，他把桥板抽去，如何追得及呢？啊，莫非我错认村姑是外妻？但系举止相貌确是男婴，若是男婴，因何一见我转身奔逃？这是何道？

惊号啸男英，檐下有窗待吾一望至得。睇啦，窗太高添，哎，唔怕唔怕，有嚿石啊！唉。

0: 能再后，不能再后。
1: 父老，这里有王钱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陈冠希赞曲，由阮兆辉、尹飞燕主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同你讲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嘅。我哋继续咧要欣赏嘅呢一首歌曲，有平喉嘅独唱曲，带嚟有骨子康唱家钟文山主唱嘅《坐江秋》。

0: 欣赏过骨子康祥的钟文山演绎的《楚江秋》，时间咧嚟到凌晨零时五十九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稍后听过一节嘅一点新闻之后，会欣赏到潮剧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后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需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且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如何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經過社會深入討論。

0: 成清晰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说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在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在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升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64美元，卖出4038.15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6: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5: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

0: 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4: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5: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9: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0: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13: 出咪出。
12: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3: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12: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3: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12: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14: 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15: Winky 黄健儿，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喺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1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虫草窗灯。上火做高，虫草来到宫灯，抬到宫灯之上，杨夫人拔虎还惊，欧知府出言虎视，背门口镜就爱将石门厅拍死。门急光头，虫草窗上宫灯，解放小姐之名抬心换。为救石门厅，伊又认石门厅是相府个高爷，吓得欧知府如闹山一顶，左右为难。小八格相爷又唔敢得罪李宝相子，只好借口爱车门相随再定换。老意思古个欧知府为证实冲草个话，就带伊同往相府见小姐。结冻，冲草又当卡乱迎枪，四门厅又定到人迎枪，李素月又当定住江秀奈迎枪，欧知府又林金花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冲草窗灯。
1: 从水一一招来，
2: 华人，无得华山寄回来，感谢明人接应来，人人有孝亲人求，黄州参雪西山水，华都乡七位四家，送将活罪也得爱。
3: 哎呀，你爱无得，怕死明人。
1: 兄弟，好这事。
3: 两秒。

0: 我错啊，我讲这我无差错，凡我这人接我何乐何干，更加向自家乡真真万无忘我，若不登地势必王正好友，那王庙的左右将是闻听啊，是啊，
1: 苗明
2: 啊，哎呀，哎呀，公子喜多送信，张花的不才写字啊，
0: 关何将是闻听
2: 只怕不能重阳，也不能救派。
0: 何为战将？
2: 你是做朝廷之官，还是做公府之官？哈！哼！应该强，我叫人来指教你。你要的是么？朝廷官、公府官哈？
0: 是呀，小小丫头也敢管这两代的事？
2: 哼！误会是将

0: 谢命啊。
1: 哦，谢命，我独自死，他不是谢命，还给哪只命么？
0: 还我文听，他是写作工作。
1: 文听为给哪部手，体力可用？
0: 体力可用，还我不浪掉。
1: 不错。

0: 么事呢？
1: 不是亲戚，谁家给我来伺候事？
0: 哈，是亲戚。
2: 何亲何戚，虽无讲过，我铁人张光地里哟。
0: 是啊，是孩子来给兄弟，何见忙难事情，搞不相当。
2: 你这转笔真是可恶！我来问你，是不听是谁哩？还是个老谁是？哑巴！是不听是个老公子家世，我这一命请往砸嘴。
0: 是呀、啊，本户也可以你从当挑盖。
1: 这公子家世。
0: 谁啊？
1: 虽不是公子，也当公子差不多。
0: 当公子差不多，
2: 是什么人？
1: 是，哎呀，这如何说起呀、啊？
0: 是什么人？快说！
1: 是
2: 你家死丫头生下来的，好欺负，不要猜他，你接动心。
0: 庄主，来哟！通体大兴。江西蒙天
1: 大不敌
0: 坐靠为何怕不敌

0: 家乡也得有诶。
1: 有啊，明明气煞流氓啊，你们别来，要给大兵我打有呢。哎呀，来呀，来呀，空口水牙口，我给乡爷写下，从来也不在怕我啊，到明湖地的威风，今天早有娘家娘家，来，你就怕退咯。
0: 爱他。
2: 我算，大人啊，任凭天退来，是门天。

0: 黄鹂鹕，无敌不邪心。
1: 哼，你不光敌鹭，还崩虎精，直至暴惊，还鹭这敌鹭，能有几时？回也回虎，
2: 遵命。
0: 皇上。
3: 哎呀！
4: 大难之水。
5: 哎呀，大难啊！皇怕什么啊？
0: 哎呀，这门厅若是鹂鹕高压，皇可以送水吹酒。只怕这丫头难恶不尽，或是心肝头破折盖，可不是因为邪心。
5: 哦，大难不如把野党除草，搞相府，烫盖合适。
0: 我错啊！除草，走走走！走

0: 不丁将车为虎，太规则车面相随，两话为妻，
1: 莫非有心无比？
0: 哎呀，为这杨家不退工作过久，只因是

0: 虫草乐王不走回噻。
1: 我大嘴，
0: 乐土熬卡好。

0: 你奉晒，本户做不靓，磨了黄丝少快些。
1: 哼，那是你，那就睡觉啊。
0: 喜乐等当年轻，上坡而哭我等着。

0: 爸爸爸来做爹，我见本物得了党造如何？
1: 那你话糟了我就糟了，
0: 好我就糟糟糟，糟又不糟，
1: 哎呦
0: 有什么事啊？
1: 他家快灭了啊，
0: 仅仅都是不能家也别看口家，
1: 不能家就是不能家，
0: 老什么把戏故意欺骗本户？
1: 什么欺骗？
2: 我那那我给你口家我是看口会去，
0: 不能不能，
2: 哎呀你也不敢，我那对如何是好？
0: 阿姐爹娘了做卡好，
1: 这哎呦每当因替我改解心口，爹爷的糊涂话我都感觉对付你
2: 哦。我在我那你看见爹就无法做嘛，
1: 好好端的啦，你看见爹我做到了相互这爹听我写下和乐相比，
0: 好乐家人弟的写下呀，我就感恩不尽了，用草回回去做回回去做。

不想机会，就要开进去。

0: 要出这当兵，莫说无比。
1: 何事何必？我写下来相府彩金，无客会议，闹不衰通兵之礼，就做会议。也爱放下响亮，那家相子创立，先何体统哈？
0: 何在？
1: 哦，未来地府，狂风石石雷化，先乱闯相府。
0: 生了生了，就请大姐，快去禀明。
1: 这就对了，那就到。

红色空界定理哟。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人邓丁珠江秀内林金花组成的调节冲草创灯。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时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1: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0: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2: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3: ，Happy Happy Happy！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黄英九生活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了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

0: 翻到香港都可以咁 friend 啦。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表示，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因此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今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昨日亦都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做标示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協議將會加強對跨境勞動者失業保障、養老金等權益的保護。歐盟與直布羅陀之間亦都將會建立關稅聯盟。伊朗前總統艾哈迈迪內賈德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否認有報導指他被軟禁以及與以色列情報機構存在聯繫，批評有關報導內容失實、荒謬絕倫，屬於虛構情節，企圖利用當前伊朗的敏感局勢來混淆公眾輿論，對整個伊朗民族進行心理戰。艾哈迈迪內賈德在2005至2013年擔任伊朗總統。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導，以色列情報機構曾經與艾哈迈迪內賈德取得聯繫，並在美國與以色列針對德克蘭的首輪襲擊發生之後，將他轉移至一處安全地點。他隨後離開有關地點，並且被伊朗方面軟禁。美国和以色列都未有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7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03，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69美元，卖出4068.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揀嘅歌曲有阵间3:00至4:00嘅钟头啊，《红楼金井梦》呢套长剧入面咧就系宝玉访香环嗰个唱段，咁平时大家可能听咧就系唱片版本，呢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应该一个筹款活动嚟嘅。有范哥何非凡繼續演繹呢個假寶玉啦，而有寶姐李寶瑩演繹呢個金磚嘅。另外喺嗰個鐘頭入邊嘅另外一曲就係嚟自呢一個唐宋風雲呢個組曲入邊重逢劫後花嘅唱段嚇。呢、這個唐宋風雲呢個組曲咧係廖玉鳳所撰寫嘅，我記得係嚇撰曲。咁咧就係、是、冇錯，即係查到啦，係廖玉鳳嘅。咁咧就我揀咗《重逢劫後花》唱段，有新劍郎同埋張靜文啊，分別演繹呢一個桃谷同埋呢個秦若蘭嘅嚇。咁啊，陣間大家又聽呢首曲啦。4:00至5:00嘅鐘頭有《放培恨別》啊。亦都即係《美哉少年》嘅下卷，有呢個版本係彭志權曾慧版本嚟嘅。咁另外咧就有一曲係《光緒王之瀛台怨》，係長歌三百師曾同埋崔妙之兩位所演繹。咁至於呢個鐘頭，即係嚟緊呢個鐘頭咧，為大家預備咗嘅歌曲咧，就係、是、有稍後有吳千峰、陳浩球嘅《真如別妻》啦，另外有。鉴哥罗品超同埋邵昆仑唱嘅《五郎救弟》，《五郎救弟》我哋都有几个版本啦、啊，咁但系少听嘅就系呢个罗品超、邵昆仑嘅版本。我今晚拣呢首曲也有个原因，阵间同大家讲多几句吓。唔似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夜夜年年》啊，《近梦平赞曲》嘅游吟者吴剑辉同埋师姐白雪仙呢一对好拍档所演绎。咁呢一首曲特别嘅地方，我拣嚟咧就系、是、因为唔系才子佳人嘅歌曲嚇，任姐演繹呢個咧就即係極少演繹嘅呢類角色，個尋芳客嗱個背景係比較係比較現代啦，咁啊當然唔係講今時今日啦，係指呢、這、一個八年抗戰嗰個亂象啊，個戰亂嗰個時期嚟嘅。而仙姐演繹咧就係、是、一個係劉鶯賣笑嘅婦人，咁啊因為呢個日寇。

話，咁啊令到佢夫屎孤病而餓，所以咧要出嚟咧就係賣少，咁而遇上飲者演繹嘅呢一個尋芳客，咁個結局又如何咧？我哋又一齊嚟聽下呢一曲嚇，咁我覺得個結局都好有意思嘅，咁我哋聽個曲先啦。呢一曲就係夜夜年年啊，《更夢平讚曲》嘅，大家一齊欣賞。

0: 咁我想一直舒云，敢问前头多少啊？因为爱你如花美貌，睇太了调。
1: 你啲系有意非花，而家转眼又有乜紧要啫？你惊你会难为我哋咩？
0: 你生得几娇啊？阿娇咧，顺

0: 跟夢平所撰寫嘅呢曲《夜夜年年》啊，由任姐任劍輝同仙姐白雪仙組合嘅角色咧，就比較係與別不同啦。一個尋芳客，一個賣笑嘅婦人嚇。咁、啊、我套用翻入邊有啲曲詞，我覺得好值得思考嘅咧。就譬如佢話：好青年應該勵志圖強啊，唔可以把前程忘了啊，要若心猿機意馬，各岸飛搖回頭。头未晚啊，咁啊业障会全消。而依旧残灯照，呢个旦角长就寒雪耀，冷光影里遥遥，受邀人更惨俏，妻鸦叫耳边风，引带凄凉笑。呢啲亦都带出呢个战争带嚟嘅祸害吓。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4半钟啦，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接下来这曲是李真如所撰写的《真如别妻》，真如别妻呢就是由仔哥吴千峰和求姐陈好求所演绎的。他的故事是这样介绍的，他说本来是太子的真如因为卷入宫廷政变呢被逼贬为僧人，离宫之前呢向妻子诀别的，二人恩爱一朝割断，离别依依，真如只好拜空海为师，在佛门苟延残命，一心修法，就是这一曲真真如别妻的介绍，我们一起听一下仔哥吴千峰演绎的真如太子，而求姐陈老求演绎他的妻子，由李真如即是李居明所撰写的这一曲，一起欣赏。

0: 马蹄南北弹情倾。
1: 去呀去呀去，我情

聽緊一曲係李真如，即、就、係、是、李居明啦所撰寫嘅《真如別妻》啊，由仔哥吳千峰同球姐陳好球演繹嘅。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2:44，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嘅。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啊，氣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跟住落嚟呢一曲《五郎救弟》，咁大家可能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但系呢个版本比较少听，特别拣咗系阿鉴哥罗品超同小昆仑演绎嘅，因为7月15日系鉴哥嘅忌辰，我特别拣咗呢一曲啊。而鉴哥啊文武相传啊，佢喺2002年以90岁高龄啊喺香港登台演出，俾健力士世界大全认定为世界上年龄最大、表演时间最长嘅艺术家。一齐听下呢一曲吓，《五郎救弟》，罗品超、邵昆仑合唱。

0: 飛羊郎又怎樣呢？
1: 烏蘭嘛，烏蘭，烏蘭，烏蘭啊！
0: 大師，跟我睇羊郎，你就哭張起來呢？
1: 各有心事，
0: 羊郎到底如何呢？

0: 怎样六六一在三关遇外寇，二在朝中把奸防，三在家中侍奉母，尽忠尽孝世无双。杨家兄弟都算他好了、
1: 哦、算他好了，
0: 七郎又如何，七郎是

0: 台山上呢，我奉了梁臣之命赐了洪杨董佢先父骸骨，现在此处拿去一观。
1: 哎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五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话，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之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人正是被扣查。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有关方面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五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且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会继续调查，并且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的设备。法拉奇说今次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平台威胁主动采取拘捕行动。他说近年曾经多次就类似网络威胁报警，但是警方多次表示有关言论未达到立案的标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95点，升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49美元，卖出406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有多了，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头先都介绍过了，我自己节目开始的时候丁家湘都讲过呢，就是这一曲《红楼金井梦》的长剧来的，原本啊《红楼金井梦》是长剧的叶绍德所写的，咁我而今日揀咗咧就係宝玉访香环呢个唱段，原本就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啦，佢哋开山演嘅，咁而家呢个一个现场筹款嘅录音嚟嘅，由我哋香港电台拍和，但系有个资料就冇讲话系乜嘢嘅场合嘅筹款啊，咁但系就系由我哋电台嘅乐队拍和啦，《红楼金井梦》呢一场就系、唱段就系宝玉访香环啊，就系、是、指咧。这个金川啊，金川呢就是当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在屋里面午睡的时候，丫鬟金川就在他旁边，因为烈日疲惫呢就纷纷欲睡，贾宝玉呢来到见到啦，心生怜爱，趁着王夫人熟睡呢上前同金川呢喺度搭讪啊，调笑吓，咁啊互诉心诉添噃吓，咁啊劝佢呢食咗一粒香雪润津丹，咁啊提议一齐去花园游玩啊等等嘅唱情嚟嘅，咁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啊，由反光何非凡演绎嘅贾宝玉，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金川，呢、這个系《红楼金井梦之宝玉访香环》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拍和嘅乐队拍和咧，咁啊都系我哋电台嘅独有版本啦，系咪？大家一齐嚟欣赏啊！

0: 金川，金川啊！
1: 唉，陰公啦～

0: 金珠，嚟啊！嚟啊！唔怕你，嚟嚟嚟！哎呀，金川，睇下你身老弱似，冷战星眸，阿爷都问心难过。既是色欲有心，莫叹护花无力。啊，不若咁啊，待我亲娘醒来，我就请求她拨你去服侍阿爷。一来你又不用受怕担惊，二来我又不用朝思暮盼啦。
1: 二爷，小婢多感二爷怜惜，只恨愧无以报啊！纵使今生难结草，愿求来世可含啊！
0: 哎、今生都未了，又何必谈及来生呢？嗱，你睇下，花重蝶舞，柳岸莺鸣，正是大自然景色无边。唉，何不趁我娘亲浓睡之时，你陪伴二爷四围游览啊？好嘛，
1: 正是此心空在夫人侧，无奈腿儿已伴。

0: 你睇下几靓，
1: 姨爷，你睇下，花香鸟语的秀帆，水秀山明一望间，
0: 娟娟山是微风聚，娟娟水是岩。

金川，嗱，得欢愉处且欢愉，何苦当此明媚风光，惨绿愁红，自伤身世咧？

0: 脂粉从中，宝钗姑娘善解人愁，黛玉姑娘深知人意。二爷，你又何偏惹我呢？
1: 唉，咁你即系怨我啫。知否啊，二爷独爱梅花烂，不恋琼枝共牡丹。
0: 二爷，你对月却谈星暗淡。

0: 吧。
1: 虽未至一朝主催，把空牙盼。
0: 我恨难否复，命肝胆。

小丫头都有多鬼马喎，但系金川阎罗亦颇有利，欲破凡例，嗱。

0: 听嘅呢曲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由我哋香港电台粤乐队拍和嘅叶兆德所撰写嘅长剧《红楼金井梦》入边宝玉访香环嘅唱段。呢、這个版本系反哥何非凡拍宝姐李宝莹嘅。
1: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2: 我系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1: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时间嚟到凌晨嘅3:33啦。天气方面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6-29度的，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是那句带领把遮出街呢稳阵啲。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嘛，现在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廖玉凤所撰写嘅组曲吓，《唐宋风云》，我拣咗咧就系呢个重逢劫后花嘅唱段，佢唱情介绍咗，咁都系十国嘅时候，宋学士屠谷程婴出线南唐，隐有图谋，李后主孔堕曹谷嘅任政咧，清病不见啊，并暗显名记秦若兰未知，若兰假扮驿馆丫鬟，赞得屠谷定情词风光好一绝。第日若兰喺筵前歌舞风光好，屠谷假道学被揭，收得弃籍而逃。若兰此误害了过郎，马上追屠谷，乞其缘由嘅。我而家听呢个版本咧，系田歌新剑郎演绎嘅屠谷，同埋张正文演绎嘅呢一个系秦若兰啊。我哋听呢一个系唐宋风云之最重逢劫后花，即系秦若兰追翻屠谷嘅唱情，廖玉凤赞曲。

0: 丝覆鸳鸯，
1: 俗世纷争路易碎，逍遥幻觉怎行香啊？

0: 听嘅呢一曲咧，系廖玉凤所撰写嘅《唐宋风云组曲》吓，呢一个重逢劫后花唱段啊，由新剑郎同埋张静文分别演绎呢个陶谷同埋秦若兰。有机会咧就播放埋呢个上卷咧《醉写风光好》同大家分享。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

0: 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讲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一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咁样就标志住欧洲大陆嘅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嘅新时代。佢话居住喺西班牙嘅欧盟公民可以喺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会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嘅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都将会建立关税联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18美元，卖出4,05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 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精彩啊，戏曲天地可以尽享好威。
1: 凌晨的4:08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咧，点解双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呢一曲咧，系嚟自陈冠希所写的长剧《红梅记》入边的方培恨别的唱段，又叫做《美哉少年》的下卷。咁我哋电台咧都有两个版本，我记得吓。咁另外有一个系辉哥阮兆辉同阿凤姐南凤嘅版本啊。咁我而家拣嚟呢个就彭志权同埋曾慧嘅版本，大家比较少听到嘅。咁彭志权演绎嘅就系培宇啊，或者培信兴啦、啊、叫吓。咁而曾慧演绎嘅就系李慧良啦吓。咁呢一个《方培恨别》嗰个内容，主要就系李慧良因为赞咗呢个培宇一句啊，美哉少年就俾权臣贾似道咧就杀害啊，培宇收尾就被软禁喺贾府嘅红梅阁，李慧良阴魂不散啊，得知贾似道咧想密谋杀死呢个培宇，于是显灵现身，咁啊不顾自己魂飞魄散危险，毅然撕开密室，释放咗培宇。咁啊，两人咧喺月下执手痛诉衷肠，感叹命运多舛，生死有别，最终啊依依诀别，咁所以有呢个恨别嘅唱段。咁啊，上卷《美哉少年》咧就系放培噶，咁而家我哋先听今晚听啦，呢个就系下卷就系放培恨别啦。我哋一齐欣赏彭志权演绎嘅培宇，曾慧演绎嘅李慧良，陈冠希写嘅《红梅记》入边放培恨别嘅唱段。

0: 哎呀，
1: 空头远去陪落莫呀
0: 哦，空头远去了。

0: 能救君，希望逃步，既离险地，君快逃生吧。
1: 唉，在生之德，没钱难忘，只是陪郎得生，不知兄贵何处。

0: 为娘，可有娘家呢？
1: 春轩早知已无家，
0: 咁京城可有亲故啊？
1: 无依。

0: 将你细看，你系花容月貌似天仙啊！
1: 天仙，君细看我，我可是人啊？
0: 可是人？哼，真系问得奇怪啦！你唔系人，又系乜嘢呢？你不单只系人，还是美人、好人啊！

在西湖骂贼，我赞了你一句美哉少年，贼兄闻之回府将我

0: 难堂上情艰深，苍茫人海一片烦。
1: 哦，如此说，我取轻去呀。
0: 不可，魏良先送君归。
1: 啊，魏良。

0: 嗱，听呢个唱段系陈冠希所撰写红梅记长剧入边啊，方培恨别即系美哉少年下卷嘅唱段，呢、這个版本系彭之卷、曾慧分别演绎呢个培宇同埋李慧亮啊。咁至于美哉少年嘅上卷咧，我就安排下个礼拜嘅月夜月精彩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喜欢嘅听众就唔好错过啦。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噶。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3: 我系黄永九生会中学嘅陈秀一，最大得着就系识咗成班 friend， 喺呢个旅途入面要做2份作业啦。咁从中我哋就做好多交道，就 friend 咗啦。咁希望咧翻到去香港都可以咁 friend 啦。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制作。

呢首歌曲咧系《光绪王瀛台怨》吓，由长歌新马施曾演绎呢个光绪王同埋崔妙芝演绎嘅呢个甄妃。咁啊，讲光绪王被困瀛台咧，得到太监嘅提示。咁佢咧就系、是、自己又扮埋公监啊，扮埋太监咧，就去到呢个北三所嗰度咧，就去见啊甄妃嘅。咁啊，所以其实呢个唱段由瀛台怨一路带到去北三所，咁咧就系、是、一个好精彩嘅演绎啊！我知道我哋都间唔中啦，唔系都常常噶啦，喺我哋戏曲节目有播放。但系越夜越精彩时段，都好耐冇听过呢个唱段，所以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光绪王瀛台怨，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嘅。

三更敲罢万愁哀，蜡炬成灰泪满腮。忧国伤市年粉黛，正系寡人空负一个帝王床。

0: 皇上，又能伤人的无谓长遮短叹咯。
1: 你唔知啦，得日孤王为思念珍妃，真系恨不能化作粉蝶绕妆前，我去撕毁嗰个妻女粉黛啊！
0: 有办法嘅，皇上。
1: 咩办法？
0: 除非你扮成公监，以掩饰老佛爷嘅耳目。
1: 系
0: 奴才半家同我北三所。
1: 系系。
0: 至于讲到把风嘅责任，
1: 点啊点啊，
0: 自有奴才嘅。
1: 好啊。

0: 亡魂，叫真儿。妃子啊，妃子，做咩？
1: 所谓隔墙有耳，千祈唔好咁叫啊，皇上。
0: 啊，系系，妃子啊，你。

皇上驾到啊，待臣妾恭迎圣驾至得。咦，皇上又怎会这般打扮的呢？哼，我明白了，奴才，你胆敢欺骗哀家，可知有罪啊。

0: 咪真系皇上喎、啊？等我即刻接驾咋。方才冒犯圣君，望其恕罪。
1: 妃子起嚟，不知不怪，不知不怪。
2: 真主子啊，你快啲接驾进宫啦！奴才自会在宫外把风噶啦。奴才告阿退。
1: 咦，妃子？乜你好似清减咗咁多啊你？
0: 皇上，你又何尝唔系清减咗呢？
1: 我啊，我咪就系为你咯。
0: 咁你又何苦呢，皇上？

0: 请。今晚空见月圆人一别，凄然无语。
1: 听过新马师曾崔妙芝的这曲《光绪王瀛台怨》，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了，又拜拜。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08美元，卖出4,062.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朝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

0: 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5: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的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4: 我真的好开心啊，一路以嚟是冇白费噶
6: ，Happy Happy Happy。
7: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8: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对不起，我爱你，我哋有黎明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会不会已经遗忘了的一首歌曲，我们有叶倩文的《为何》。好，咁啊，讲下今日日子先。日子嚟到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3，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嘅。今朝咧有把沙沙地、吵吵地声音嘅陪陪出现，希望都冇影响你今朝嘅心情啦。希望有好歌都令你开心快。

刘德华再会了。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今早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嘅雨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嘅。刘德华嘅《再会了》之后，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落雨听翻一啲同雨水相关嘅歌曲几次。是啊，有时都分不清究竟是雨是泪。

0: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控烟新例在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

0: 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什么困难呢？当中又有什么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嘅。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学友情已逝，再次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提提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咧都系有啲风，有啲雨啊。所以呢记得带返把遮，或者适当嘅雨具可以挡下风挡下雨。跟住我哋有林志美嘅歌声感情的段落。

嘅猫猫同狗狗，可能真系好幸福嘅一件事。你睇下而家啲猫猫狗狗，真系可以比咁比得上话，比人仔更加爱啊啲主人系咪？真系万千宠爱咁样在一身。爱于诚，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之后，我哋有蔚蓝嘅歌声。

好，我讲下最新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侧田命硬。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在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两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以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三较早时的第一轮90分钟行动之中，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亦都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表示，是美方撕毁两解备忘录，伊方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谈判，目前没有谈判计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宵的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0: 部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940米，山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1美元，卖出40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变变变，又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个谈上镜嘅佩佩咧，就系为大家主持嘅。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6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嗱，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系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继续会就住肺癌同大家讲解一下噶噃。这个时候我们有杨千嬅的歌声。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带俾大家好多临床肿瘤专科嘅知识嘅林格岸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林医生啊，上集就讲紧肺癌嘅一啲特征，即系譬如讲紧咳嗽啦。咁除咗咳嗽之外，即系仲有喘气呢个问题啦。咁嗱，我哋都讲肺癌，大家都觉得好直接有挂钩嘅就系即系食烟啦。咁、会唔会我哋就咁望落去，烟民系比较男性系居多，咁会唔会嗰个叫发病嘅比例系男多过女嘅咧？
1: 系啦，肯定就系男性系吸烟比例又多啲啦，肺癌个比例咧亦都高好多。咁所以你睇翻香港嗰个情况，亦都系咁，一年其实5000多个肺癌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男性嘅。
0: 佢哋嘅年龄系咪都系年纪大啊？定系唔系后生都有机会嘅咧？
1: 嗱，虽然我哋都好多时听到话有啲后生患肺癌嘅病人。或者你即係前排我哋都講過，咁有啲後生啲嘅明星都會因為患上肺癌啦。咁但喺香港其實主要患肺癌嘅人都係年紀大啲嘅，一般講緊發病年紀去到50-60岁以上，甚至年紀再大啲咯。咁同其他病一樣，都係一啲年老嘅病人會多啲嘅。
0: 即係年紀大嘅朋友，如果患呢個肺癌，係咪即係冇後生嗰啲咁容易可以治癒？定係唔係？我哋講緊都是一刀切，无论他年纪大和年纪小其实都没什么分别的。
1: 年纪是其中一个我们参考 的状况、但你知道大家一样都是70岁的、有些都很 fit、跑山马拉松、有杜海泳都可以嘛、有些可能60岁就已经谢谢地了。所以年纪都是我们会参考，但是最重要都是看看他有几 fit。什么叫 fit 呢？通常我哋講，你最起碼要照顧到自己啦，自理能力係好啦。第二就係冇乜一啲長期病患，譬如話心臟病啊、糖尿病、血壓高嗰啲咁嘅問題。咁另外就會抽血啦，睇下你啲肝腎功能各樣嘢。咁簡單嚟講咧，有呢幾樣比較容易評估嘅參數咧，我哋就可以講到個人 fit 定唔 fit 啦。咁 fit 啲嘅人係著數啲嘅喎 ，fit 啲嘅人，我哋譬如話做一啲進取啲嘅治療，譬如做手術又好，一啲好高劑量嘅電療啊，或者一啲好強嘅化療咧，佢哋接受嘅能力會高啲啦。就算接受完有副作用，佢哋頂得住捱過嗰一關個能力又會大啲嘅喎，甚至話之後復原都好啲。咁所以好多病人，我哋見到都唔少，或者你身邊都有啲病人啊。哎呀，我哋都唔知點解嘅，我又唔食煙，又唔飲酒，作息又定時又食。
0: 點解偏偏係我咧？咁
1: 點解偏偏係佢咧？咁第一，你數據上4个男人4个女人喺香港咧，就有1个會有癌症，本身就唔係一啲少見嘅事啦。咁所以。會生你有少少機率嘅問題，即係你就算好好嘅生活習慣都有機會生癌。咁但係你做得好嘅嘢咧，檢點嘅嘢咧，永遠都會有回報嘅。因為到你真係經歷風浪嘅一啲大病嘅時候咧，其實你即係嗰個接受治療個能力會高啲咯。咁唔會話好快就所謂玩完啦，或者好快就頂唔住啦。咁即係最終你都係有賺嘅，係啦。唔好回头睇，向前睇。咁你呢个都系一啲比较正面嘅信息咯。
0: 所以我哋成日都喺个节目度讲，即系你身体健康系总比你个身体弱系好嘅。即系有时真系一个不幸，你患有呢一个嘅癌症嘅时候，你有嗰队军队喺度打仗啊嘛，啱唔啱
1: 啊？系啊，或者咁讲，你有得拣先啦。因为你患上大病，有得拣同冇得拣咧，其实都争好远嘅。揀完之后你又顶得住同顶唔住呢，其实都已经断定咗点解有啲人佢有个咁大嘅病又可以好似生活如常啦，睇落佢又唔似有病啦咁样。咁其实都唔係话

0: 一朝一夕嘅，即係唔係話簡單嚟講個治療幾有效咁簡單。
1: 嗯，
0: 其實都睇翻佢以前本身個身體個底子有幾厚。嗯，
1: 即係簡單啲講，如果而家後生聽到嘅咧，就嚇好好保養你嘅身體，啱唔啱？真係你。呢个是储备嚟嘅，你个身体嘅一啲嘅储备嚟嘅。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讲戒烟啦，你唔想有啲唔好嘅大病，咁就戒烟戒酒，肯定要噶啦，休息啊要够啦，系嘛，就即系个人要开心啦。咁即系呢啲可能都系即系好基本，你能够令自己健康嘅一个叫做底子咯。
0: 系啊，即系讲紧其实就风险管理啦，即系好多人都。嗯，都忽略咗依樣嘢，佢覺得喂有事先至醫咯，或者
1: 後生無敵噶嘛，係咪？
0: 係啦係啦，戒呢戒路或者生活檢點又好似好多諸多制度，
1: 哎呀，嘅食咗先算啦，咁樣係嘛？
0: 係啦係啦，咁但係講緊個風險管理咧，其實就好緊要咯，即係有啲咩風浪嘅時候，其實你都會比其他人。可以渡過難關的能力強很多。
1: 咁，仲有肺癌是不是都有遺傳相關的呢？即如果家人有，是不是下一代都走不到雞的呢？
0: 這個又很特別的，因為傳統來講，譬如我讀書的時候就講腸癌啊、乳癌啊，那些可能跟遺傳的關係會大一點，甚至有一些比較明確一些的遺傳綜合症。
1: 那
0: 肺癌通常我們即問啊，你有肺癌的，那我們有時就連那個家族病史啊，嗰啲都唔問噶啦，慳翻噶啦。
1: 因為冇遺傳嘅，
0: 因為傳統都覺得係食煙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原因，即係個比重好勁啊！即係你依個樣嘢已經解釋曬所有嘢噶啦，咁樣咁亦都我哋覺得冇乜特別遺傳嘅綜合症或者好強嘅遺傳因素咯。咁但係近來嘅發現又啱啱調翻轉嘅喎，原來咧。佢譬如你話家族上，特別係唔食煙嗰啲人啦，因為食煙你有一個更強嘅影響嘅原因因子喺度嘛。咁如果你唔食煙嗰啲人，而家族有近親，譬如舉個例，爸爸媽媽有嘅，咁你其實你患癌個機會、患肺癌個機會，你就算唔食煙啊，都係高過其他人。咁呢個喺一啲大型嘅篩查研究，譬如喺台灣啊，甚至香港有啲細型嘅研究咧，都睇到呢個所謂遺傳嘅因素喺度。咁所以以前我哋就唔問家族病史，甚至話篩查咧都冇諗過要同家族病史有關嘅。總之你食幾耐煙，戒咗幾耐，食幾多支煙啊，咁我哋就揾嗰啲人嚟篩查。咁但係今時今日好多時，我哋講緊唔食煙嘅人入邊，我哋要揾一啲篩查人咧。咁高危啲嘅人就係話屋企近親有肺癌嘅，咁嗰啲我哋都會篩查埋啦。
1: 嗱，我知道咧，即係肺癌都分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係咪唔同類型其實即係就係你所講啊遺傳，即係都有影響到嘅類型嘅肺癌咁樣嘅咧？
0: 如果我哋譬如教啲醫學生或者好簡單同啲病人講咧，即係都好似一啲二分法咁樣，肺癌就一個好大嘅名啦，一個好大嘅群組，其實好多唔係所有肺癌都一樣嘅。咁最簡單咧，我哋就分小細胞肺癌同埋非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咧就係 small cell carcinoma。咁 small cell 咧就傳統嚟講就係都會同食煙有關啦。咁但係生得好快啦，走散轉移個機會好高啦，醫治個能力亦都差嘅，即係復發個機會亦都好高嘅。即係啱啱醫好轉個頭又走翻出嚟，或者走散咗又上咗路，咁嗰啲叫小細胞肺癌。咁好在咧，小細胞肺癌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就唔係最常見嘅。嘅種類嚟嘅，喺香港可能少過10% 咁樣。咁剩翻一大嚿咧，其實就係一啲我哋叫非小細胞肺癌。非小細胞肺癌咧，又係啦，又好似滑鬼腳咁啦。佢又可以分成腺癌同唔係腺癌咁樣。咁腺癌就我哋成日最常聽到，或者嗰個治愈能力最高嘅癌症。咁腺癌其實就顧名思義，就腺就係嗰啲腺體啊，即係嗰啲分泌腺啊。咁肺入面好多呢啲分泌腺噶嘛，其中呢啲細胞如果變壞咗咧，就會變成肺腺癌咯。咁腺癌個特別點解而家咁關注咧？其實就係講緊佢同一啲，佢當然同吸煙都有關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係同即係冇吸煙嘅人有關。而呢啲唔吸煙嘅人咧，好多時亦都有一啲我哋叫表皮生長因子嘅基因嘅變異。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嘅，因為以前我哋講緊我去 interview 去見工嗰陣時候。

0: 或者特別常見嘅。咁佢好似嗰個腫瘤嘅唯一一個電掣咁樣，咁你熄咗佢或者掹咗個插蘇咧，咁嗰個腫瘤就唔生嘅，或者即係可以有一個
1: 瞓咗覺咁樣啦，
0: 係
1: 嘛？
0: 係啦，控制得好耐嘅。其實主要就係講緊肺癌咯，即係肺腺癌啦。肺癌近來我哋話好多突破，其實主要受惠嘅人咧都係肺腺癌嘅病人，因為佢哋知道嗰個腫瘤生長嘅機制。
1: 如果有病徵，我哋都需要去診斷噶嘛。咁我記得上集有講過話去照 X 光，照 X 光係咪已經可以診斷到？定係唔係？真係要睇清楚啲，要可能去照下磁力共振啊，或者電腦掃描啊呢啲，先至可以叫做睇清楚啲咧。
0: 照肺啦，即係簡單嚟講，照肺其實就講緊肺嘅 X 光 chest X-ray。咁大家聽得多，因為佢平啦，容易復啦，嗰、那個輻射量又低啦。咁但係用咗好多年，我哋都係即係睇肺嘅問題嘅，即、就、係、是、最主要嘅方法咯。咁但係嗰啲我哋講緊一啲已知嘅肺嘅問題，咁你就容易睇啦，因為可能牛龜咁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嚟篩查咧？即係你冇病徵嘅情況，去睇下個肺有冇嘢咧，佢又未必咁敏感喎，因為好細嘢佢睇唔到啊。咁同埋 X 光係一啲 2D 嘅影像嚟嘅，譬如你前面有啲肋骨啊，有個心臟啊，或者有啲乳腺，其實可能都會遮咗一啲好細嘅肺點。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建議，如果你話篩查或者真係好懷疑有啲特別問題嘅話咧。可能做一個 CT 或者低劑量嘅胸部 CT， 即係肺部 CT 啦，其實敏感度會高啲啦，準確性會高啲。咁而個輻射量亦都唔係話付出太多咁樣。
1: 但係一般我見好多可能公司有啲 plan， 我哋係會即係一年公司都會提供一啲嘅身體檢查，或者我哋見坊間好多嗰啲咁嘅身體檢查套餐，其實都係跟 X 光噶嘛，係嘛？咁
0: 因為呢個傳統啲啊嘛，叫做平靚正啦，
1: 係即係照咗都唔見到太大問題嘅，都安心下，咁就即係再留觀察下咁樣啦，係嘛？
0: 是啦是啦，即是一个好初步的筛查，但是很明显不是一个最好的筛查方法。
1: 即当然如果你
0: 筛查
1: 有其他病征，你就需要去跟进啦，是吗？
0: 是啊，因为你成本来讲，你个人来讲，你愿意给很多钱都得的嘛，但是以公司来讲，
1: 就不太多啦。
0: 成本效益，甚至你社会来讲，一个公共卫生呢，其实你每人使一蚊，咁你香港都即
1: 多
0: 七百几万人都七百几万蚊。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肺癌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真系弊，一开咪咧就棘住啦，够淡。今日咧都要好好咁保护把声，希望听朝早咧把声可以清翻啲。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虽然咧话咧，已经去到七月中啦，咁啊，应该大部分嘅学校都应该已经开始放暑假。不过暑假亦都有好多活动啦，所以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特别留意。啊，系一年一度嘅书展又开始咗咯。喜欢书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不过咧，如果即系出去搭车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啊，因为出边咧，都有大风大雨啊，今日。至于佩佩咧，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30到6:30，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佩佩约定你听朝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2: 早晨黄海怡。早晨各位。中学文凭试结果昨日出炉，今届是有24名考生成为到状元，是历届最多，当中11人就是超级状元。有20个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希望将来可以做律师。各人未来有啲咩抱负，阵间我哋都会听到部分状元嘅分享。
1: 至于部分文凭试成绩未如理想嘅考生，就形容自己已经尽咗力，系无悔。亦都有人计划复核成绩，希望可以读到心仪嘅学科。有考生就系报读自资学士课程。有升学辅导员提醒话，分数略为低过最好五科成绩合共22分的考生，如果报读八大的课程，就要采取比较审慎的策略。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2: 本港越来越多人养宠物，近年宠物保险亦都衍生出来。消委会就整合了7间保险公司合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年缴保费的差距可以达到过万元，亦都提醒保险公司或者会有拒赔或者限制赔偿的范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特别是有养宠物的朋友，稍后要听听。
1: 内地昨日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就是按年增长 4.3%， 增速比起第一季慢了 0.7%。新闻天地记者是访问了经济师，分析说内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

0: 然受到中东战事同埋能源价格波动等嘅影响。不过预期随住油价相对回落，对内地经济有正面嘅拉动作用。留意一则报道啊！
1: 国际话题方面，我哋今朝会讲到上去太空啊，运作咗27年嘅国际太空站就正系准备进行新一轮嘅太空人交接。3名太空人咧日前系升空，会进行为期8个月嘅驻留科研任务。而俄罗斯亦都证实已经同美国制定了联合计划，国际太空站到了2030年年底就会正式结束运行。到时美俄两个老牌的航天大国会怎样应付互相的太空博弈，稍后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0: 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日常就会透过进食鸡蛋同埋鸡肉等等去吸收。位于印度一间嘅公立学校最近啊，就系全面剔除咗学生免费午餐当中嘅鸡蛋，改为全素食。这个决定引起极大争议，点解要咁样做呢？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到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就未推高薪酬成本，而通胀就有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辖区入边，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到温和速度增长。各个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系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褐皮书又显示，劳动力市场目前未成为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但是非劳动力成本仍然继续上升，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都面临投入成本上升的压力，主要是反映在能源、运输和原材料成本增加。另外，报告就提到世界杯对于举办城市经济的活动有促进的作用。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大型科技股做好。美国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幅放缓至5.5%，按月就转跌0.3%，反映通胀正在降温，市场下调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58点，升150点，升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升幅近0.4%。苹果高收4%，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Alphabet、Meta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3%。晶片股就多数向下，美光科技跌8%。英特尔跌了超过4%，至于 Nvidia 就靠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9点，跌147点，跌幅近0.6%。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15点，跌13点，跌幅0.1%。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382点，升15点，升幅近0.2%。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数据反映美国通胀正在缓和，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指数低见100.35，跌至大概一个月的低位，在纽约美市报100.51，跌幅近0.4%。英镑对美元一度升至1.3557的超过两个月高位，美市升超过1%。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贝安德预计在星期五获任命为新党魁，消息指他就任首相之后将会指定一名财政立场保守的财长。欧元对美元曾经升至近一个月高位，美市升近0.4%。至于美元对日元的变动就不大。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国际油价收市微升。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减幅少过预期，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84.95美元，升22美仙，升幅近0.3%。纽约期油报每桶79.6美元，升26美仙，升幅0.3%。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现货金在每安士40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4059.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51.8美元，跌幅0.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腾讯和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近2%，但系京东就跌咗近1%。港股连升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升超过430点，高见24774点，收市报24681点，升咗340点，升幅1.4%。科技指数就收市报4740点，升幅1.3%。人民银行表示，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操作睇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于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内地六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大概2倍，少过市场预期。人行预计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兰表示，早前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是为了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强调现阶段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政策利率。
2: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2-3天，央行若仅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
1: 周兰说，人行公开市场操作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市场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多少判断人行政策取向，认为短期市场利率水平是更适宜的观察指标。内地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00亿元，外电测算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100亿元，按月增加约2倍，少过市场预期，按年减少28%。人行表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放缓，但债券融资明显增加，这种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长期和趋势性，未来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表示，全球体系碎片化，本港具备投资者寻求稳定并增长潜并且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特质。又说本港去年金融业发展蓬勃并延续至今年，认为本港战略地位正急速上升。有任浩峰报道。
3: 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左右金融市场动向。金发局主席洪丕正说，国际体系变得更为混乱和碎片化，不过香港前景吸引，因为环球投资者和企业寻求具稳定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可预测性政策和增长潜力的市场，香港是少数具备有关特质的地区之一。 洪丕正提到，本港去年金融业表现优秀，亦都呈现多维度，是他从业多年罕见的一年。这个形势亦都延续至今年。他相信属于结构性因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常态化有关，并非一时反弹。
4: We at FSTC certainly think this is structural, as we do think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norm.So diversification, we believe, will be the antidote, and alongside pursuits of solutions which will help investors and corporates reduce single points of vulnerability.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regard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s rising sharply.
3: 有會計師行報告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 IPO 集資額全球第二。洪丕正認為要關注廣度同埋質素，唔可以單睇金額。副主席馮華健表示，因應地緣政治因素，以往傾向喺倫敦或者多倫多上市嘅東盟同埋中亞企業，佢哋現時好多都正係考慮來港上市融資，並且來港設地區總部。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0: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继续有雨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9: 今日的事，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的出发仪式，担任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担任主礼嘉宾。
8: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本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的开幕礼。
7: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8: 地盘全面禁烟的措施会在听日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就会联同八大业界团体开联合记者会，发布工地禁烟实务指引。位于印度的一间公立学校，近期就是全面剔除了给学生免费午餐当中的鸡蛋，改为提供全素食，是引起家长很大的争议，甚至闹上了法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7: 不知听众可能大部分人都可能多惯用右手，亦都可能有人是所谓的左右， 美国就有科学家发现咧，早喺五亿几年之前咧，地球上就已经出现咗咧，可能系最早啊嘅游蛸嘅生物。咁讲紧咧，但系咧系冇手冇脚嘅蠕虫。新闻。

0: 天地张万燕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1: 放眼世界。我哋平时讲嘅右撇子，顾名思义就系习惯用右手。由美国多间大学组成嘅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一种生活喺大约5亿5千万年前嘅生物，可能系动物界出现右撇子嘅最早证据。喺讲到右撇子或者左撇子嗰阵，大多数人可能会谂到点样揸笔或者系踢波，但系嚟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嘅科学家，透过澳洲一种生活喺5亿几年前冇手亦冇脚嘅动物化石，发现存有右撇子嘅特性。呢種動物叫做斯普里格蠕蟲，是已知最古老的兩側對稱動物之一。科學家檢視過百塊化石，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化石上面向左彎曲的蟲數量比起向右彎曲的多出一倍。由於化石印痕是真正動物的鏡像，這些蟲在生前其實是絕大部分都習慣向右彎曲。科學家解釋，這種一致的向右彎曲傾向絕對不是隨機或者巧合，而是一種穩定的族群特徵。最有趣的是，這種蠕蟲根本就沒有手沒有腳，只是在海底爬行或者游水，所以它們的慣用手其實是身體轉彎的方向偏好。研究人员推断，这种侧埋一边的行为偏好可能和大脑神经系统的演化有关，也都有机会是为了令他们在海底觅食或者避开敌人那阵反应更加快。今次的发现不单止将动物分左右的历史推前了很多，还提醒我们很多大自然的奥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源远流长。不少家长都关心子女在学校的膳食到底分量和营养够不够。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公立学校最近就因为将鸡蛋在学生的免费午餐菜单里面全面剔除，引起一场争议。事源由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最近赢得当地选举之后，将公立学校的免费午餐项目交了给一个印度教慈善机构负责。由於部分印度教徒將雞蛋視為分食，結果由上月開始，學校午餐的雞蛋被全面剔除，改為全素食。這個決定隨即引起反彈，有西孟加拉邦的前任官員批評，逼小學生食素是違背當地文化。也有前線老師擔心，沒有最受歡迎的雞蛋，很多學生會失去翻學的動力。事實上，印度南部的卡納塔克邦最近將派雞蛋的日數增加到1星期6日，結果學生的出席率上升到接近99%，足見雞蛋的魅力。雖然供應商聲稱他們提供的大豆、扁豆和印度芝士一樣有極高營養價值，但是不少公共衛生專家依然很憂慮，認為雞蛋是貧困兒童吸收優質蛋白質的重要來源。目前這場雞蛋風波已經鬧上當地高等法院，法庭要求政府詳細交代今次轉換膳食供應商的理據。
0: 时间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寻日放榜，今届系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嘅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新高，其中11个系超级状元。今年嘅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嘅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今届24个状元当中，就有20个系计划留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就读香港华仁书院嘅郑子。

0: 然，自幼患有先天眼疾，近视超过2000度，更加是持续恶化，有机会完全失明。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借住放大的教材逐字逐句细阅，甚至苦读至到深夜，最终就在今届的文凭试考获到6科5星星，跻身状元。手握4间英国大学取录的他，是毅然选择留在香港，计划入到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课程，立志成为律师，为残疾和基层弱势族群仗义执言。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起启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寻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7月31日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能不能够经过充分讨论，他说相信立法会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涉及到3项附属法例的决议案，听日生效，违例吸烟定额罚款3000元。多名议员是关注到承建商不可以在地盘入面设立吸烟区，工人或者会在隐蔽的角落食烟，地盘火险不降反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修例立法嘅原意系指定地盘为法定禁烟区，如果再设立吸烟区唔合适，当大环境意见同施政嘅目标有冲突，行政当局系要作出取舍。而佢认为地盘全面禁烟应该凌驾为工友提供便利。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4.3%，略为差过预期，创3年半以来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4.7%，固定投资就是按年下跌5.7%，创超过6年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话，次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所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听日会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主题演讲。而他昨日是现身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爪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寻日开幕，虽然不时落住倾盆大雨，但仍然唔减书迷入场睇书同埋买书嘅热情。记者留意到有唔少内地旅客入场，更加有人慕名专程而嚟。文汇报报道。
0: 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就系沙田大涌桥路咧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嘅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跟住竹园体育馆的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上涨，超越警戒线，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浩景报道。
2: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截至寻日朝早六点，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横洪压力持续加大。武警、民兵同消防等到场封堵管涌位置，并且加固堤防。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渡河镇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毁，当局派人抢修。另外，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寻日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宁安市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防洪堤，转移1600多名沿岸民众。在辽宁，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市内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沈阳市当局投入超过860架车辆，对市内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当局又抢修多条受损公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财政部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亿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地方抢险救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本月的袭击已造成最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又说伊朗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法例本星期五刊宪生效，即日会有执法行动，包括突击巡查等，不设任何缓冲期和警告期。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就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的承建商可被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可被起诉，东主可被判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多名议员都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3: 放眼国际，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見到咧，社會係普遍認可地盤禁煙嘅必要性，但係缺乏針對性嘅法例規範。香港呢次修例咧，具備一個示範嘅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喺委員會審議法例嗰時提到，喺推出措施嘅首階段，採用嚴格簡明嘅方式去執行。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审议，决议案获立法会通过。政府今个月1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会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会有突击巡查等嘅执法行动，亦都不设缓冲期同警告期。
4: 至于执法工作咧，我哋就冇任何缓冲期，亦都唔会有警告期。由星期五刊宪开始咧，我哋就会执法噶啦。而执法咧系会融入我哋日常嘅突击巡查当中，系唔会事先通知。我哋同事已經接受了相關的培訓，並且會善用現有的人手和資源去執行任務。
2: 舉證方面，孫玉涵說，如果有工人違規吸煙的相片影片，能夠辨別違規者的樣貌身份、事發地點和時間，例如地盤的出入記錄等，證據齊全就會執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警方國安處搜查旺角兩間店鋪，拘捕5人，涉嫌在店內展示具煽動意圖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國安處人員檢取一批涉案書籍，消息說被搜查的是田園書店、田園書屋和樓下書社。警方國安處接獲海關轉介，說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貨物中，發現具煽動意圖的書籍，內容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特區政府、司法機構和執法部門的憎恨。警方說被捕人士包括2男3女，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5人正被扣查。道瓊斯指數報52658點，升1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2點，升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5，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0.62美元，賣出4061.26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中等，强度是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先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系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戈顿近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传中攻势，力高冈沙里斯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唔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同埋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熟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之后助攻俾安素费兰迪斯，他在禁区外施射入网，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补时2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纳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胜局，2-1淘汰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冇入球，但系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探讨下国际咧喺太空方面嘅博弈。国际太空站正系准备进行新一轮太空人交接，两名俄罗斯以及一名美国嘅太空人日前系升空，成为太空站第75批啦嘅升空专家。咁佢哋咧系会进行为期8个月嘅驻留科研任务，而第74批人员咧预计稍后就会翻返去地球。
7: 另外，俄罗斯系证实已经同美国制定联合计划，国际太空站去到2030年底就会正式结束运行。国际太空站至今已经运作了27年了。有分析就是关注到，当美俄结束太空站的科研合作之后，未来各自在太空博弈方面有些什么的盘算。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探讨。
5: 环看天下，
9: 载住两个俄罗斯太空人同一个美国太空人的俄罗斯联盟 MS-29 飞船，日前从哈萨克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三个人将会驻留261日，参与第75次太空站任务。太空站现时亦有3人来自美国、2个来自欧洲同2个俄罗斯的专家。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巴卡诺夫以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都有亲自到发射场见证这次升空。对上一次美国太空总署署长亲临现场已经是8年之前。艾萨克曼去年底接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一职，本身作为富商，他过去亦都有参与过商业航天。

0: 天計劃，包括親自乘坐商業飛船短暫上太空。美國近年積極推動商業航天計劃，務求透過商業模式以協助應付未來載人太空計劃的龐大開支。國際太空站1998年開始建造，由美國、俄羅斯以及另外14個國家聯合參與。多年來，多國專家在微重力環境下做的科學實驗研究，由物理、化學到環境生命科學，成果豐富。另外，資料亦都顯示，原本為太空站而開發，好似是維持太空人長時間在獨立密閉空間生活的水回收循環系統，相關技術更加已經應用到地球的水淨化系統。早年有分析指出，無論是美國太空總署抑或商業航天企業，都認為借助太空站並保持在太空軌道研究的能力，對維持美國的航天和科技優勢意義重大。不過，這個太空站原本設計壽命得15年，經過多次延長，至今已經運作了27年。金屬疲勞、太空輻射和微流星體撞擊等損害太空站結構的問題日益嚴重。屬俄羅斯建造、名為星神號服務艙的部分，更加由2019年開始持續出現漏氣問題，據報已經沒有條件完全修復。美國早在2018年就提出預計國際太空站到了2030年就要退役。美國和俄羅斯兩個老牌航天大國，自冷戰結束之後，在國際太空站的合作一直從未間斷。即使2022年2月爆發俄烏戰事，同年7月兩國依然簽署了交叉飛行的合作框架協議，兩國太空人可以互相乘坐對方的載人飛船前往國際太空站。不過，有意見指出，俄烏戰爭的確已經令到美俄兩國重新在深空探測、商業航天、太空科技供應鏈等領域翻返去以往競爭對立的局面。國際太空站的合作亦都只是維持在最低限度。俄羅斯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秘書處日前公布消息，在美國太空總署署長艾薩克曼到訪之後，俄美雙方已經制定聯合計劃。國際太空站運行計劃在2030年年底結束，雙方亦都討論了在軌太空站緊急互助合作、探月合作項目以及太空醫學和生物學聯合實驗等。早前有報道指出，國際太空站結束歷史任務之後，最終會離開軌道並且跌入南太平洋的預定位置。外界持續關注日後除了中國的天宮太空站之外，美國和俄羅斯會怎樣各自在太空建立他們的立足點。俄羅斯航天集團去年9月透露，計劃2028年將透過自主技術製造的太空站首個艙段發射升空，為未來前往月球做準備。美國方面，多間商業航天機構據報亦都有意趕及在國際太空站退役前將新型太空艙送上軌道先行連接，直至對方退役之後分離自由飛行。至於美國太空總署在2028年實施的阿爾忒彌斯登月計劃，就更加訂立了目標，2030年前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哨站，作為未來登陸火星的跳板。
1: 跟住我哋嘅焦点翻到去内地，关注下最新嘅内地经济数据。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4.7%，第二季按年增长4.3%，增速比起第一季按年慢咗0.7%。至于上季经济按季系增长0.9%。在各项数据当中，六月消费及工业增加值都创咗三个月以嚟嘅最快增速。
2: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受到不少因素影响，例如包括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波动。不过他相信随着油价相对回落，会对经济有正面拉动作用。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3: 那个 GDP 是低过市场的预期的， 市場普遍預期係 4.5 啦，咁出咗嚟 4.3。咁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就係第二季有好多因素影響到嗰個經濟表現，包括中東打仗嘅情況啦，能源價格大幅上升啦，會影響到譬如生產啊，或者一啲投資嘅計劃啊等等。嚟緊就睇下究竟第三、第四季度嘅時候，如果中東嗰邊嘅情況係緩和翻嘅，而家個油價相對喺第二季最高嘅時候都落咗嚟好多，咁依度應該會有啲正面嘅拉動。咁同埋就睇翻政府會唔會加快出台一啲譬如財政政策去扶持翻一啲特定嘅行業啦，個機率係大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全年 4.5 至5呢個達標嘅機會仍然係非常之高，我覺得。
2: 睇翻啲細項啦，咁就六月份嗰個消費同工業生產就創三個月最高啦。咁再加埋房地產方面啦，咁啊一線城市嘅商品住宅銷售嗰個價格按月咧都連續四個月上升啊。咁會唔會都反映就係嗰個內需咧開始都有啲改善？
3: 內需就一半一半咯，有比較參差嘅，有啲係一啲好嘅數，我哋見到一線市場啲樓價或者嗰個交投啊係好咗嘅。但係普遍嚟講嚇，整體嚟，因為一線市場佔全國係幾個 percent 啊嘛，咁但係全國嚟睇就仍然都係受制於嗰個高庫存啦，依個係最緊要嘅一個問題啦。如果按月銷售去做一個比較的話，因為庫存大概係32个月，以前正常嚟講大概係18、19度，所以而家係仍然處於比較高。消費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嘅復甦比較慢啦，所以個消費亦都會受到影響。咁另外比較好嘅地方就係、是、譬如你工業產出啊呢啲，因為呢個大部分都嚟自於海外個需求比較多，尤其是一啲高端嘅產品、高科技啊等等，譬如 AI 相關啊、半導體相關啊，呢啲其實做得非常之唔錯。而家你會見到有兩個速度嘅增長咯，喺成個經濟底下，出口主導嘅相關嘅，譬如你工業產出就做得比較好、比較快。另外就係、是、如果講消費嘅或者一啲固定資產投資嘅就比較慢。
2: 嗰、那個內需嗰度可以點樣改善啊？固定資產投資上半年嘅跌幅都較頭嗰五個月係擴大啦，係咪都比較影響未來嗰個經濟表現啊？
3: 依、這個其實要有少少耐性咯，因為內地普通嘅居民老百姓好多資產其實喺一個房地產度。如果個房地產市場，譬如你樓價整體上嚟講仍然都係比較波動啲啊，依度要等一等咯。嚟緊就睇下財政政策會唔會做多啲。之前譬如你啲特別債啊嗰啲已經發咗。可唔可以盡快揾到一啲項目上馬嘅？啲項目如果加快呢個進程的話，都會有一個正面嘅效果咯，間接地去提高消費嘅意願咯，就唔係話直接要去俾津貼啊。固定資產投資裏面最大嘅拖累係嗰個房地產投資，由年初到六月萎縮咗18%。另外就係民企嘅投資，第二季確實嗰個唔明朗嘅因素太多，對於未來計劃啊各樣其實都會推延咗。個規模可能都會打折，呢一度係一個主要嘅原因。而家我相信對於全球嚟講，最大嘅一個不確定性就係嗰個能源價格嘅問題咯。因為近排又在中東嗰邊又再打緊仗啦，因為能源價格你始終都會影響到好多嘅生產，亦都包括其他嘅，譬如你食物嘅價格，全部都會影響到。咁所以依個我覺得係一個最大嘅一個隱憂。內地其實相對好噶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因為本身內地嗰個戰略儲備好高，同埋過去嗰10年8年再生能源嗰方面發展亦都十分之迅速。如果盡快係可以平息嘅個戰火，咁就會好啲咯。
1: 时间嚟到朝早7:2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唔少听众可能都会有养宠物啊，当中部分人亦都会为宠物啦去买保险，分担日后嘅医疗开支同埋风险。咁消委会系整合咗7间保险公司合共24项宠物保险计划嘅资料同收费，系发现年缴嘅保费差距可以达到过10,000蚊。
1: 近年咧，宠物友善嘅场所就越嚟越多啊。消委会亦都检视咗相关保险保障嘅范围。24个计划入面就有9个是包含第三者责任保障。而消委会亦都提醒，如果宠物嘅主人明知道宠物具有攻击性， 但系未有采取到合理嘅措施，保险公司咧或者系会拒绝赔偿，或者限制赔偿嘅范围。
2: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

0: 款項，例如受保寵物離世之後，消費者要求終止保單，但是仍然被要求繳付保單有效期內餘下的保費。
1: 建消委会今次都检视了市场上24个宠物保险计划，发现当中有一些计划年缴保费差距都比较大，可以相差过万元。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这些相差会这么大呢？
0: 消委会在2026年6月收集了7间保险公司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各个计划的年缴保费差距很大，由1000元去到14000元，大部分的计划保费是视宠物的品种、年龄、保障范围以及保障额而有所不同的。
1: 调查也都发现，同一品种同一年龄的宠物在不同保险的计划的保障范围存在差异，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讲一下这个情况是怎样
0: 呢？消委会就以挪威牧羊犬为例，分析了15个适合用于模拟情景的综合计划来做比较，结果显示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自行承担的金额并不是必然是最低的，各个计划的索偿结果亦会受到每次门诊赔偿的上限、全年索偿的次数限制、年度赔偿的上限和分项保障的限额等的因素影响。例如若果你的受保宠物在5岁需要一年内接受5次相同的门诊治疗，个别计划的投保人所需要累积承担的金额会是因为上述的因素而明显增加，部分计划是在受保的宠物年满14岁之后就不再属于承保或者续保的范围。
1: 消委会也在今次的调查发现，有七成的计划宠物最高的投保年龄是8岁或者以下，有见其实现在的市场需求觉得是不是都需要更多的保单呢，将那个受保年龄提高呢？
0: 整体而言，适合年长宠物首次投保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有限的，饲养年长宠物的主人尤其是要留意几点。第一，宠物是不是合乎首次投保的资格呢？第二，确认保单是不是提供保证续保，定是每年续保的时候是需要重新核保的呢？第三，保费了自付额或者是共同保险比例会不会是随着宠物的年龄增长而调整呢？第四，既往的病史、慢性的疾病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病征的疾病或者曾经索偿的项目会不会被列为不受保呢？本会建议业界因应市场的需求即时检讨相关的产品，并且推出更多涵盖较年长宠物的保险计划以回应需求。
1: 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就越来越多，消委会也有检视到相关保险保障范围，当中部分计划就包括第三者责任。你觉得是不是已经算足够呢？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留意呢？
0: 第三者的责任保障一般是属于医疗保障以外的附属项目，一般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者是财物的损失，但是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保单亦都可能会要求理赔的只是限于事故属于意外或者是突发。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它具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没有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的规则，保险公司或者会按保单的条款拒绝赔偿的。消费者在比较相关保障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有关的保障是不是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额、自付额的水平是不是涵盖了法律费用等等的细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

0: 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寻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時車龍去到小康港鐵站。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黃大仙竹園道有水管鋪設工程，去聯合道方向近住竹園街市的部分慢線是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請留意。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中学文凭试结果琴日出炉，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到状元，系历届最多。咁当中有11人就系超级状元。有20个人有志从医，亦都有1名状元有严重视障， 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领

0: 地平等和机会。
1: 今届的状元来自全港15间学校，包括几间第一次诞生状元的中学。有状元亦都是说，有善用近年兴起的人工智能 AI 改善平日的温习模式。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历届最多的24个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香港华仁书院的郑子健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克服重重难关，考获6科五星星，成为状元，希望将来投身法律界协助弱势社群。
3: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的。社会上发生什么事都好，我都相信我们的法律系统能够去达至到这个的成效的。我自己未来希望可以帮到真的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2: 圣保罗书院和英华女学校都分别有超级状元对法律有兴趣，希望入读香港大学。拔萃女书院其中一个状元程希话，将会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电脑科学，期望吸取经验之后翻香港为创科发展出一份力。
4: 因为其实我哋学校嘅 programming team 唔系净系学点样写 code 嘅，我哋仲系学习点用啲 code 去解决一啲问题啦。解决啲问题嘅过程好好玩，因为我要从唔同嘅角度思考啦，又要运用逻辑啦，好中意个解题嘅过程。我估应该翻嚟香港，因为始终我都系香港嘅城市长大，而我好希望我喺外国得到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和经验，可以为香港製造一些好的 product， 或者可以增进到香港的创科企业。
2: 至于其余20个状元全部都有意留港读医，囊括5个状元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其中超级状元马端恒、状元庄以林都因为自身经历希望回归社会。
5: 出世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入了这个伊利沙伯兴的深切治疗部，所以我就很明白到，其实一个医生他不单只可以拯救我的生命，他还可以给回希望我和我的家人。所以我就大个之后就很想将这一份希望传达给其他人。
6: 其实我就是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即是我很小的那时候 要打针落药，其实很害怕，医生他们都照顾到我，即是他给我妈陪我入去急症室，不是只是去医个病人的病，而是要照顾他全方面，由身心灵去照顾一个病人。
2: 另一个拔萃女书院状元罗以婷受屋企人启发立志行医。
4: 其实屋企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咁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好多关于医疗方面的嘢，咁我亦都对呢一方面好有兴趣。佢早产嘅，所以就有短肠症啦。咁细个就系住喺医院，同埋即系而家虽然唔需要再住喺医院，但系都要定时翻去复诊咁样。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好多发展嘅机会啦，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翻香港嘅社会咯。
2: 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由小五跳级升中的刘子甜希望深入钻研人类最复杂的器官。
7: 大脑是我们身体最神秘又最重要之一的器官，我觉得理所当然我对大脑有兴趣是很正常的。我去年都有在威尔斯精神科那里有 shadow 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亦都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样的体验。
2: 沙田崇祯中学亦都首次诞生文凭试状元。郑一力说，中学阶段去到中三的时候成绩突飞猛进，而近年自己学习的时候都会利用人工智能 AI 辅助。
8: 例如现在 AI 都很发达，我都会有机会问一下 AI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下我温习的模式，又或者一些可能技巧去帮助我更加好地去吸收记住和即是应对 DSE 的 marking 之类的。那我想是这一种即是不断想突破自己的信念去改善自己读书方法，是我六年以来最核心的那一件事。
2: 其余有意攻读医科的状元分别来自黄仁书院、喇沙书院、培正中学、英皇书院、协恩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加诺萨圣玛丽书院和保良局董玉替中学。
1: 最新一节嘅消息就系天文台啱啱系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咁同大家继续报道，寻日文凭试放榜啦，有一啲成绩未够理想嘅考生就话已经尽咗自己能力，形容系无悔。亦都有考生系报读自资学士课程，

0: 希望多找一条出路。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就话，今年嘅环球商业管理同埋媒体相关课程竞争比较激烈。佢话今届考生嘅人数比较多，校方已经增加相应学额。
1: 有辅导机构嘅代表就认为咧，最好五科成绩达到22分或以上嘅考生咧，就会相对稳阵，顺利入读到8间资助大学。都建議分數比較低過呢個水平的考生採取審慎一啲嘅策略，亦都要有後備嘅方案。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嘅報導。
2: 苦讀多年迎嚟放榜一刻，有人歡喜有人愁。昨日在葵涌一間中學，考生在老師手上接過成績單後，有人放低心頭大石歡呼拍掌，亦都有成績未如理想失望落淚。有考生认为即使失手，但博尽无悔。有人就计划复核成绩，争取更高的分数。
3: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2-3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2粒星变到得翻1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4: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好，但系就系差英文科咁样咯。睇下讀副學士，然後再升上去，睇下有冇可能。係覺得有啲可惜嘅，但係博盡無悔咁就得咯。我覺得就後期努力再上進啲，學下英文。
2: 有考生形容成績已經超出預期，會好好慶祝。
4: 高過自己預期，全部都係二咯。OK 嘅成績，跟住啱啱好有課程收咗，係自己中意嘅課程，諗住繼續讀上去。我是報了資訊科技，現在的人工智能那麼興，如果這一條路搭到上的話，可能一些 AI 啊可以幫一下人咯。
5: 自己的成績呢，即是不屬於是特別理想的那種，所以對於這個成績覺得已經很好了。有些科目呢是可以拎到2的，都是回家打機放下覺，未來應該都會往基礎文憑方面發展咯。
2: 有考生就說，出路選擇多元，總有一日做到心儀的工作。
6: 英文跛了腳拿了2了，好在我都是有回這個高級文憑的conditional offer 啦，咁都唔至于话冇书读嘅。化验嘅高级文凭，始终系有一个好稳定嘅需求喺度，唔担心话将来嘅出路问题。
2: 有达到8大资助学士学位最低入学要求嘅考生，下昼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士课程，即场接受考核，希望揾多一条出路。
7: 过嚟系报media 嘅，都有报 BU 嘅 media 嗰啲嘅，但系因为个分数都有啲差距，所以就过嚟呢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
4: 今次 DSE 嘅成绩系4.34A54啦，同我預期中都其實係差有少少遠，我都係想做公關嗰啲咁嘅工作咁樣咯。呢個分數其實有少少尷尬，同埋有少少問水咯，咁所以就嚟恆生攞個穩陣啲，我就報咗傳媒咯，已經收咗我啦，叫有個保底咯，咁穩陣啲啊嘛。
2: 校長何信文話：今年嘅環球商業管理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同心理學課程競爭較為激烈，校方已經增加學額，提供更多升學嘅機會。青年協會認為今屆考生的人數較多，競爭大，最佳五科成績達到22分或以上的考生會相對穩陣入讀8間資助大學。機構督導主任陳英傑說，分數略低於這個水平的考生相對較難考入心儀學科，建議他們採取審慎的策略，要有後備方案。
8: 相對難度是會高的，選擇是的而且確是會少了，因為分數的限制。有些狀況就是可能考生呢某些科比較差，甚至乎俗稱的跛腳，就是未達到一個標準，會不會都符合大學一些彈性收生的一些安排呢？比如他某些科成績好一點，又有加權，又有重一些比重去計算分數，可以去考慮這些科目。我們的前線觀察呢，大部分找我們查詢的考生呢都是處於這個分數博入一些8大裡面心儀的學科，大家選的科目可能都是差不多，因為那個分數已經幫你篩選了一些可以選的選擇。如果太過進取的話呢，未必可以能夠成功拿到聯招8大裡面的資助學位。自資學位呢都可以做一個後備，即使可能未入到8大，都可以修讀一些相對心儀的學位。
2: 陳英傑又說，有考生因為分數和預期有很大落差，不敢跟父母師長和朋輩傾訴，向機構查詢升學出路。青協已經設立熱線，為他們提供情緒支援服務。他又勉勵考生，成績並不是定義一切，人生會有很多可能性。

0: 而家嘅时间系7:45，同大家讲下。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系生效，教育局就话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嘅学生今日无需要翻学。不过学校必须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嘅学生。另外，如果天文台喺朝早10:30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警告信号嘅话，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翻学。
1: 亦都可以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时间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报章摘要。
0: 大公报的头条是文凭试 DSE 诞生24状元23人留港升学。东方日报 DSE 诞24状元创历史20人留港读医。星岛日报港华考生一成视力挑灯苦读成为状元。文汇报头条亦都是视力一成志气万丈华隐生读法律协助弱势群体。明报 DSE 考生失宏志不失斗志，感觉幸运果敢避市。
1: 商报的头条就关注到内地经济，半年报释放三重积极信号。南华早报内地第二季 GDP 增长低过市场预期。信报中国次季增长仅4.3%，难望大招托市。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pple 智能内地备案，阿里、百度美股上扬。
0: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寻日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历史新高。其中11个是超级状元，今年的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而14个状元当中，是有20个人计划留在本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就读香港华仁书院的郑子贤，自幼患有先天眼疾，近视超过2000度，更加持续恶化，有机会完全失明。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借着放大的教材逐字逐句细读，甚至苦读至到深夜，最终在今届的文凭试考获到6颗5星星，跻身状元。手握着4间英国大学取录的他，毅然是选择留在香港，计划入读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课程，立志成为律师，为残疾和基层弱势族群仗义执言。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就是提到，一名少女方希文出生时候遇上发病率只是得1/100,000的罕见病大理石骨症，她曾经被医生断言可能只是活不过两个月。19年之后，她昨日以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接过成绩表，其中音乐科考获第五级，她将会继续追随音乐梦。希文已经申请多间大学的音乐学系，希望成为作曲家。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都有状元诞生。当中女超级状元是曾经因为跳级，正是啱啱撞正她生日，就啱啱满17岁，一张超级成绩单又成为了他的最好生日礼物。另外呢，沙田崇祯中学的郑一力呢，就自然不是高材生，中一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呢，只是排在全级呢90多名，幸得恩师是扶持，令他每年都有进步，并且呢是高中最后的关头呢大飞跃。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相关报道提到，昨日大批应届文凭试考生去到多间自资院校报读心仪课程，部分课程可以参与职场的面试。其中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的副学位课程报读人数按年增长14%。除了工商管理，

0: 新闻与传播等的传统课程最受欢迎之外，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其中航空及飞行、法政及侦缉心理学以及应用数据科学等比较新的课程，报读人数都有上升趋势。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立法会昨天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三项附属法例的决议案，明天生效，违例吸烟定额罚款3000元。多名议员就关注到承建商不可以在地盘入面设立吸烟区，工人或者会在隐蔽的角落食烟，地盘的 火的风险是不降反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修例立法的原意是指定地盘为法定禁烟区，如果再設立吸煙區是不合適，當大環境意見和施政的目標有衝突，行政當局就要作出取捨。而他就認為地盤全面禁煙應該凌駕為工友提供便利。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國務院已經同意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由今個月31日起啟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寻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日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可不可以经过充分讨论，邓炳强相信立法会会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新皇岗口岸暂未定有正式通关日期。邓炳强说仍然有很多装修工程需要进行，当确保一切就绪就会正式通关。至于确实时间，当局会同深圳方面不停检视。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将会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主题演讲。而习近平呢，昨日现身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创3.5年以来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 4.7%，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5.7%， 创超过6年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次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向新向优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所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进入1年3日的总结陈词阶段。昨日是先后由宏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建局、竞委会以及宏福苑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的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大律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出，就住各方提出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委员会会连同早前的证供和书面资料作独立和整体考虑，再在报告入面交代最终的研判、结论以及改善的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候话，今年上半年的戏院总票房按年回升25%，其中港产片的票房达到2.8亿元，比去年全年总额已经是高出了32%。有学者分析指出，上半年的票房显著反弹，主要受惠于贺岁档回复正常、消费市道改善，加上荷里活话题电影接连上映。如果暑假至到年底大片的阵容持续，预计全年票房可望维持强势。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昨日是开幕。文汇报的记者观察到不少内

0: 内地嘅旅客入场，有人咧慕名专程而嚟，盛赞香港嘅书展咧系世界一流嘅书展，能够睇到丰富多元嘅图书，亦都能够遇到热爱读书嘅年轻人。有深圳嘅嚟自深圳嘅旅客咧，林先生话佢买咗唔少介绍香港嘅书籍同埋文学类嘅作品，想透过阅读咧更加了解香港嘅情况同埋文化。佢亦都坦言咧，香港所销售嘅书籍价钱比较高，咁但系睇中香港系可以买嘅书籍十分之多元化。佢花咗咧3000多港元。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商报嘅时评话，中学文凭试课榜24个状元当中有20个立志从医，多年以嚟医科都是 DSE 顶尖考生的心头号。不过个人的职业选择是可以多样化的，放眼当下趋势，人工智能 AI 产业正值高速扩张的阶段，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远超不少的传统行业。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中学文凭试的状元有24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评论说应届状元其中一个人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至少就有严重的视障，最终能够在 DSE 考获佳绩，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是社会上都还有很多 SEN 的学生需要面对着被标签以至排挤等的问题，当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支援。明报社评。
2: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无论同学的成绩是不是有如理想，一次公开试的结果绝非人生全部，更加不应该就此决定了整个未来。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只要按住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作出合适的选择，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就能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7%， 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的影响。评论就说，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贸出口仍然是呈现逆势增长的趋势，拥有最完备工业体系，持续产业升级，多元市场布局等多重优势和潜力。这个就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无惧外部风浪的内生动力和底气所在。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内地第三季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三头马车当中只是靠出口撑住大局，认为当局需要尽快出招，力谷基建投资和消费，才可以守住 4.5% 的增长底线。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可以预期在内需复苏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内地经济仍然将会依赖出口。评论就认为，在善用外部的机遇的同时，更加需要加快内部改革，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根本层面，是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力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啊！教育局就话，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系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嘅学生今日冇需要翻学，不过学校就必须要保持住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到学校嘅学生。红色暴雨警告是生效，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是26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